0: 伊朗外交部称，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伊朗消息人士表示，伊方希望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近港航运。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伊方明确拒绝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强调以军在哈马斯解除武装前不会撤出加沙。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7号前后进入东海，未来路径不确定性强，白海豚持续时间长，预计在10天以上。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2: 各位好，
1: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一名伊朗高级官员4号表示，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这名伊朗官员称，尽管遭美方阻挠，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另据外媒4号援引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与阿曼正讨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方案，伊朗希望根据这一方案控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近港航运。报道称，伊朗还将掌握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出港船只动态，且具备在必要时干预的能力。该消息人士说，这是当前正在讨论方案的总体思路。阿曼方面将在通报伊朗方面后放行出港船只。该消息人士还称，伊方不太可能改变其立场，伊朗不太可能接受任何其他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方案。
1: 据美国媒体4号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美国和伊朗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协议，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
4: We are in talks with the Iranians, and I think there is a chance we may have a deal today or tomorrow, to open the strait and move towards.A more normalized position in this conflict.
5: Mr. Secretary, the idea of having a deal today or tomorrow to reopen the strait, would that be reopening the strait, but the Iranians somehow having the ability to charge a toll on that? Or would that be reopening the strait and it's free and clear and anybody can move through?
4: I think it would be freedom of movement.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4号在美国国务院对媒体说，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讨论如何在短期内能让更多船只安全通过该海峡。纽约时报3号援引伊朗和美国官员的话报道，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伊朗和阿曼正接近达成协议。报道称，根据双方商讨的协议，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从靠近伊朗海岸且由伊方控制的一条航道行驶，而驶出的船只将取到一条靠近阿曼的航道。多名伊朗官员说，往来船只需要缴纳服务费，这笔收入将由伊朗和阿曼平分。不过，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美方官员称，伊方官员表述不准确，而且霍尔木兹海峡任何临时航道的设立都无需伊方批准，不会对过往船只收费。伊方官员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
1: 总台记者4号获悉，据3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陆军在与伊朗长达5个月的军事行动中，已耗尽了大部分高精度远程导弹库存。这些导弹主要包括陆军的地对地。

0: 第五期及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精确打击导弹。
1: 消息人士称，美国已动用了几乎所有此类武器。由美国方面的分析称，这些远程弹药是美军武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实现从安全距离发起的精确打击。美国提供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在俄乌冲突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使乌克兰军队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精确打击导弹属于更新、更先进的一代导弹，旨在取代 射程较短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另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也已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与萨德防空导弹库存已分别消耗超过60%与40%。 美国防部3号宣布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达成两项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3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 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两项框架协议通过扩大关键导弹拦截器部件产能，将能够使爱国者先进能力3型导弹的产量增加2倍，萨德反导系统的产量增加3倍，以稳定拦截器系统供应链。
0: 英国海事安全企业先锋技术公司4号发布报告说，一艘散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遇袭后起火，有一名船员失踪。 报告说，有不明发射物据报击中该船，导致生活区起火及一名船员失踪。船员曾尝试灭火，并请求外部援助。英国媒体报道说，船员已弃船。船舶公司的公开信息显示，这艘名为“米诺斯先锋号”的散货船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由一家希腊公司运营。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4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8月4号，美军已迫使45艘商船改变航线，另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由于媒体报道称，美国和伊朗或将很快达成涉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受此乐观预期的推动，国际原油期货价格4号早盘快速走低。 盘中弱势盘整，收盘时国际油价显著下跌超5%。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7美元，收于每桶75.77美元，跌幅为5.69%。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41美元，收于每桶79.36美元，跌幅为5.26%。 特朗普称，目前是伊朗签署协议的最后机会。如何理解特朗普的此番表态？当前战事陷入僵局，美武器库存告急，国内反战之声不绝，伊朗则受困于美海上封锁。在此背景之下，双方是否还有更多选项？相关问题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先生的解读。
2: 美国对伊朗不断的放狠话，其实是一种无奈的威胁，主要的目标还是希望能够将伊朗拉回谈判桌。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冲突，我相信美国已经逐渐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单纯的通过军事手段没有办法迫使伊朗做出让步。而美国呢，立场其实非常的明确，那就是希望两个目标，一方面伊朗能够主动的回到对话桌， 同美国重启谈判。另外一个是希望伊朗能够主动做出让步，满足美国所期待的条件。而这两个所谓的伊朗的主动，通过军事手段是没办法达成的，只能够通过对话的方式重新探索相关的可能性。而从美国的立场来看，如果说简单的不断的呼吁和平，那很有可能会造成美国国内的公众，或者说地区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都会形成一种印象，那就是美国已经啊没有 任何的后手了，已经没有任何的招数了，没有任何的办法了，所以说被迫的来同伊朗进行对话，这是美国国内决策层不愿意看到的，所以现在美国不断放狠话啊，就成为了一个无奈的选项。当然了，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些所谓的狠话，它的内容实质，也就是所谓的软话硬说啊，也就是通过这种不断的放狠话，不断的发出激烈的威胁，其核心的目标还是为了实现同

0: 伊朗的对话重启以及同伊朗形成外交突破。所以尽管话说得很，但是我觉得目标还是冲着对话与沟通去的。当然了，我觉得对于美国和伊朗现在的情况来说，只有对话和实现和平这一条比较理性，同时也是比较符合双方利益的唯一通道。因为对于美国和伊朗来说，最为直接的对峙的这个目标，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美国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回到2月28日冲突之前的状态，而伊朗呢则要求夯实自己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以此通过掌控霍尔木兹海峡，或者说发挥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来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和政治收益。但是由于战火的持续以及当前的巨大不确定性，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处于一个封闭的状态。这样的话，不仅对于美国的利益受到了损失，美国的主张没办法实现，同样那么一个封闭的海峡，一个不通航的海峡，对伊朗来说也并没有太大用处。所以只有通过对话和沟通，而不是彼此的军事威胁和军事行动，才是结束当前战略对峙和战略僵局的唯一通道。美国和伊朗，我觉得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冲突之后，也会逐渐的更加清晰的认识到对话的重要性。未来对话渠道仍然会持续，对话沟通我相信会成为未来解决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的唯一通道。
1: 4号，黎巴嫩和以色列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本轮谈判在美国驻意大利使馆内举行，为期3天。据悉，谈判主要围绕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尚未解决的边界争议以及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等议题展开。黎以双方均派出技术代表团参加。也门胡塞武装4号称，该组织当天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位于也门边境附近的奈吉兰机场。胡塞武装表示，此次行动是对沙特方面近日使用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目前沙特尚未对此消息作出回应。当地时间4号，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表示，目前加沙地带枪击及其他军事行动仍在持续，加沙对平民而言仍然不安全。
2: 法尔汉·哈克表示，近日在加沙城，一名小学生在一间帐篷教室内被子弹击中受伤。在加沙北部一处地区，以色列军队拆除了当地最后一所仍然存在的学校。此外，以色列军队摧毁了近12个在学校院内避难家庭的帐篷，并在附近设置新的水泥墩。这意味着以方在加沙地带实施准入限制的区域进一步扩大。
3: Our colleagues at the Office for the Coordination of Humanitarian Affairs warn that Gaza remains unsafe for civilians as shootings and other military attacks continue, including in places where children are trying to learn.
2: 与此同时，在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学校同样持续面临拆除威胁。法尔汉·哈克强调，根据国际人道法，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必须受到保护，不应成为袭击目标。学习场所必须继续成为学生和教师安全受到保护的环境。
1: 据以色列媒体当地时间4号报道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以方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在加沙地带防线。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称，美方向以方发送了一份协议草案，但以方未同意该草案，已向美方提交了修改意见。他强调，以方将坚定维护自身利益。俄罗斯国防部4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在148个区域对乌军能源、交通设施及军工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力量击落乌军16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53架无人机。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通报称，俄军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过去一天，乌克兰防空部队共拦截了1792架无人机。
4: 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使用天竺葵无人机对乌克兰尼古拉耶夫港及黑海作战区域海上航行的7艘干货船实施了打击。这些船只当时正为乌军运送物资。此外，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巴克舍耶夫卡居民点。 俄罗斯

0: 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4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该州当天清晨遭无人机袭击，造成5人死亡，多人受伤。沃罗比约夫说，袭击导致该州一工业区多处起火，影响范围最大的一起火灾发生在仓库，目前明火已被扑灭。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3号发布消息称，地处黑海沿岸的一处热门度假地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7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法新社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当天一架无人机冲向崖壁，随后在下方海滩爆炸并燃起火球，岸边与海水中的游客目睹了这一幕。当地游客与居民表示，无人机袭击来临前没有响起任何防空警报。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拉乌季4号称，该部队无人机当天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的仓库，并引发火灾。布拉乌季称，在过去18天里，乌无人系统部队袭击了野莓公司位于多地的15处仓库，其中13处仓库已被烧毁。另据德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在乌克兰驻外大使联席会议上表示，乌克兰要争取在今年秋季通过中远程无人机打击、国际制裁和外交努力的协同，让俄罗斯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和平。
1: 当地时间5号0点21分至33分，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传出多轮强烈爆炸声。乌空军称，俄军正在对基辅市发动新一轮弹道导弹袭击。土耳其4号对两艘商用货轮在黑海海域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土耳其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地时间3号，与土耳其相关的两艘商船从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港起航后遭到无人机袭击，多名船员受伤。声明称，土耳其正密切关注伤者状况和事态发展，对俄乌冲突进一步蔓延至黑海并波及民用船只深感担忧。土耳其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敦促所有相关方，特别是俄罗斯和乌克兰，采取切实措施，保障海上航行安全，防止针对民用船只的进一步袭击。据美国《纽约邮报》近日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份出售计划告吹后，试图寻求特朗普政府的支持，以保住国际足联主席职务。不过，国际足联4号驳斥了相关报道，称该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0: 《纽约邮报》报道称，欧足联成员国此前宣布，准备集体撤回支持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联名信。为此，因凡蒂诺试图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求助，请求协助其保住国际足联主席职务，但未能直接与特朗普取得联系。随后，因凡蒂诺希望在3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但美国国务院官员当天表示，卢比奥没有计划与因凡蒂诺进行对话。对此，国际足联4号发布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近期并未致电美国总统或其政府成员，相关报道完全是虚构的。7月28号，因凡蒂诺宣布准备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及其他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约 20% 的股权。如果该项目落地，国际足联主席的年薪将从目前的300万欧元上涨至3000万欧元。但这一计划遭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多个大洲足联的坚决反对。欧足联7月30号宣布抵制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联赛事，因凡蒂诺的高级顾问也因此辞职。在多重压力之下，因凡蒂诺被迫宣布取消这一计划，称该项目已造成分裂，无论支持程度如何，都不再符合最初设定的目标。而欧足联方面则要求因凡蒂诺辞职，如果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将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悉，国际足联211个成员中，只要有43个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而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不过，有分析指出，要在大会上争取到多数票。

0: 要罢免因凡蒂诺也绝非易事。因凡蒂诺可能会争取依赖国际足联资助的小国支持以求自保。分析称，尽管全球各足协在财力、发展水平及影响力上差异巨大，但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均拥有一票平等的权利，因此因凡蒂诺保住权位的最佳机会或许不在于安抚法国、西班牙和英格兰等传统足球豪强，而在于争取不丹和马努阿图这类从未跻身世界杯决赛圈且在足球项目上极度依赖国际足联资助的小国。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昨天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做报告。这份白皮书继续渲染日本的周边安全威胁，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扩军备武铺路。
2: 新版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称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的常规军事活动及正当国防建设说三道四，刻意炒作，肆意歪曲中国军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这份白皮书还介绍了高市政府的扩军备武政策动向。今年三月，日本在熊本县正式部署25式陆基反舰导弹，其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攻击性。这也是日本首次部署具备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长射程导弹。白皮书指出，日本还将进一步谋求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包括研发25式反舰导弹的空射版和海射版，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的研制，并引入外国制防区外导弹。与往年相比，新版白皮书单列新型作战方式部分，增加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部分的篇幅，强调无人机和人工智能在军事领域的作用。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在新版白皮书中渲染周边威胁，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在为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加速扩军备武做铺垫。
1: 与日本扩军备武的图谋一脉相承的是，日本从今年6月以来陆续与美国举行了多场联合军演，而且在军演期间，美军还继去年首次将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至日本后，于6月再次将该系统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这些都引起鹿儿岛县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鹿儿岛的和平团体在军演期间持续举行抗议活动。
3: 鹿屋基地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重要航空基地，也是近年来日美加紧军事捆绑的重要据点。今年6月，美军首次在该基地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引发当地和平团体持续抗议。鹿儿岛的和平人士表示，日本战后和平宪法建立在对侵略战争的反省基础之上。近年来，日本持续增加防卫预算，强化军事部署。他们担忧日本正逐渐偏离战后和平道路。鹿儿岛当地和平团体呼吁，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通过和平外交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避免日本再次走上军事扩张的道路。
4: 日本は戦争しないと言っておきながら、さっきも言いましたけど、そういう共同訓練を行ったり、明らかな戦争準備をや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は、私としては、日本はそういうことではなくて、あくまでも専守防衛として。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4号清晨在日本东京的羽田机场有两架飞机飞行航线出现交叉，在空中发生危险接近，其中一架飞机的防撞系统发出警报。
2: 报道称，当地时间4号5时44分左右，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968

0: 次航班准备在羽田机场降落时，飞机防撞系统发出警报，飞行员采取爬升操作以避免碰撞。事发时，一架刚起飞的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检查飞机正在附近飞行。检查飞机的主要任务是从空中验证地面的无线电和雷达系统等设施运行状况。报道援引国土交通省等方面的消息说，这两架飞机均按航空管制人员认可的航线飞行，但检查飞机横穿了全日空客机下降着陆的航线。根据飞行轨迹数据显示，两架飞机垂直高度差仅约20米，存在极高碰撞风险。全日空客机于当地时间6:00过后降落，机上197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无人受伤。目前，日本官方正对此事件展开调查。
1: 再来关注欧洲多国山火。当地时间4号，法国、西班牙、希腊等国持续多日的大部分山火得到了基本控制，但一些地区的火情依然严峻。据英国媒体估算，今年夏季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山火与高温也造成超过31亿欧元的损失。
0: 据希腊媒体报道，过去一周山火已烧毁超过1.2万公顷森林和农业用地。目前多个地点的火情已得到控制，但灭火直升机仍在火场上空巡查，严防复燃。面对目前风力减弱的关键窗口，希腊政府正加紧加固灭火防线，以应对即将再度来袭的高温与强风天气。而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目前总体得到控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今年以来法国山火累计过火面积已达11.9万公顷。据英国媒体估算，今年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5个受山火与高温最严重的欧洲国家，合计损失就达31亿欧元。在法国，灾情尤为严重的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与航空航天业重镇，汇聚了发动机制造商赛峰集团、军机巨头达索飞机公司和火箭制造企业阿里亚纳集团等知名企业。多家企业因山火被迫停产并疏散员工。吉伦特省省会波尔多是知名葡萄酒产区，虽然当地葡萄园没被烧毁，但火灾引发的浓烟会否影响葡萄收成尚待评估。据当地工商会统计，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企业完全停业。在西班牙，山火烧毁大量房屋、车辆、商铺。据西班牙小农场主和牧场主联盟初步统计，约1.8万公顷有用土地被大火烧过，其中大部分是牧场。英国媒体指出，今年火灾与高温造成的最终损失预计将远高于31亿欧元。保险公司仍在统计财产、农作物及旅游业损失，保费上涨、游客减少等隐性成本将逐渐显现。
1: 另外，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波坎县及周边地区正同时发生3场山火，已有6万多人被要求撤离。斯波坎县治安官当地时间3号晚宣布，已逮捕一名关联其中一起山火的纵火嫌疑人。
0: 截至3号，斯波坎县及周边地区已有大约6.7万人接到疏散命令，至少700座建筑物毁于大火，过火面积超过4000公顷。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但当地应急指挥中心人员说，随着火势从林间蔓延至居民区和商业区，以及搜救范围扩大，后续很有可能会发现伤亡人员。据斯波坎县治安官当天通报，一名当地的嫌疑人因一级纵火罪指控被收押，他涉嫌点燃路边草丛，从而引发该县3起山火中的1起，另外2起山火起因仍在调查中。由于气候变化加剧山火风险，美国西北部太平洋沿岸正面临30多年来最严峻的山火季。华盛顿州已于1号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据美国国家跨部门消防中心统计，截至3号，全美各地投入山火扑灭行动的消防员数量超过2.92万名。该中心2号报告，在15个州共计新增100多起大型山火，大部分发生在西北部。
2: 这两天，中国多地遭遇高温考验，其中东部多地暑热贯穿全天，西部高温干热频现。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中国东部多地高温不断，上海、杭州、福州等城市暑热贯穿全天。

0: 天。
1: 预计八月份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高温日数偏多，华北南部、华东、华中、中南部、西南地区东部、西北地区东南部、新疆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华中中部、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发生区域性极端高温事件的概率较大。其中未来九天，新疆、内蒙古西部和甘肃西部等地将出现持续性高温，吐鲁番等地最高气温可达40至45摄氏度。未来两天，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南部、黄淮东部、江淮和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35至37摄氏度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8至40摄氏度。辽宁、吉林、山东北部等地局部日最高气温将接近或突破历史极值。
2: 为应对高温天气，多地推出一系列贴心举措，在炎炎夏日里为人们送去一丝清凉。
1: 连日来，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平原大部地区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自8月2号起，玛纳斯县环卫部门统筹调度6辆洒水车，采取错峰循环作业模式，开展巡回洒水降温作业。
3: 我们出动洒水车对城区的主次干道，加大了洒水的频次，原来由每天的2次增加到3次。
1: 4号，山东省济南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市区最高气温达38摄氏度，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济南地铁近百座地铁站专门划设了便民纳凉区，并配齐休憩座椅、防暑物资和免费茶饮，为市民游客与户外劳动者打造消暑纳凉新去处。
4: 孩子呢可以在这里看看书，我们呢就在这里聊聊天。咱们地铁站呢设置了这个纳凉角啊、图书角啊，这个形式真的是非常好的。
1: 连日来，宁夏持续出现35摄氏度以上高温，在银川市金凤区，遍布街头的工会驿站成为户外劳动者的清凉港湾。为了防止户外劳动者中暑，驿站特意准备了解暑的菊花茶等饮品。此外，驿站还定期开展免费剪发、监测血压等贴心服务，让劳动者在方寸之间感受家的温暖。
5: 驿站里面有那个冰糖茶叶，手机没电的话还可以充个电，看个手机。
1: 高温天气下，户外奔波的骑手、环卫工人常常面临饮水难、缺少临时歇脚处的难题。近日，在江苏南京，江北新区凤凰台广场上多了一台免费供水的爱心冰柜，为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的饮用水。
6: 这个爱心点挺好的感觉，尤其对我们这个骑手这方面想得很周到。
1: 为保障冰柜持续补给，不少市民和沿街商户也自发前来添水。
7: 就是力所能及的吧，献一点爱心出来，就是代表一个心意吧。
2: 连日来，中国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地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4号下午，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大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天气。截至4号16时，哈尔滨市区降水量为50至80毫米左右。降雨过后，市区多处出现大面积积水，当地排水部门对积水严重路段进行排水。哈尔滨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加强城市主干道、快速路等重点路段的警力投放，对积水较深、存在安全隐患的路段，依规采取临时交通管制、分流绕行等措施。4号上午，松花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洪峰抵达佳木斯水文站。截至当天上午9时，松花江干流佳木斯站水位80.37米，超警戒水位0.88米。佳木斯市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前转移坝外行洪区受威胁群众1164人。当地在江河险工段前置了沙石、水泵、工程机械等大量抢险物资。
8: 那洪峰过境佳木斯后啊，会继续向下游演进。目前通江市是已经对重点的路段以及临水的路段实施了临时的封闭管控。
1: 4号， 山西省多地迎来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短时强降水过程，对高速公路通行造成一定影响。截至4号下午6点，山西省内京昆高速

0: 青银高速、东吕高速、天理高速、二广高速等高速部分路段实施禁止七座及七座以上客车、蓝牌货车和危化品车驶入临时管制措施，部分高速入口实施临时封闭管制措施。陕西省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陕西省中南部仍有持续强降水天气。今天是强降水集中时段，本轮强降雨与前期的暴雨区域重叠度高，叠加效应明显，需重点关注山洪地质灾害及中小河流风险。
1: 我们需重点关注商洛、安康、渭南等地的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陕南的蓝河、洞河等多条河流涨水幅度大，也需重点关注。
0: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晚六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当前至今晚八点，山西、河南、云南、陕西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当天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当前至今晚八点，山西、黑龙江、河南、湖北、云南、陕西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水利部四号维持对四川、陕西、甘肃、黑龙江、重庆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五个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内蒙古、四川、重庆等地一线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黑龙江上中游及松花江来水共同影响，昨天傍晚六点，黑龙江干流的同江水位站水位涨至警戒水位。此次洪水编号为黑龙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紧盯黑龙江汛情发展态势，加强监测、预报、预警，督促地方强化堤防巡查防守，落实落细洪水防御各项措施，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目前，水利部工作组正在黑龙江省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动向。今天清晨五点，白海豚再次减弱为强台风级，其中心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11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白海豚6至7号将穿过琉球群岛移入东海，之后其移动路径和对中国的影响不确定性较大，多个省份均有可能是登陆地。
3: 那么目前分析来看，进入东海以后，它的路径预报其实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那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进入东海以后，它其实可能存在两种路径可能。第一种的话，就是进入东海以后，是持续的西行，那么趋向于长江口以南的沿海，那么可能会在9日前后会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一带沿海登陆，那么登陆强度考虑是在台风级到强台风级。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进入东海以后，它是逐渐转向偏北方向移动，那么会在10到11号会在长江口到山东半岛一带沿海登陆或者是擦过，那么登陆强度考虑是在强热带风暴级。
0: 白海豚目前仍维持超强台风级。气象专家介绍，白海豚又是一个生命史长、可能北上影响中国的台风，预计会在10天以上。受台风白海豚影响，福建省原定于今天中午12点启动的东海小开渔全面推迟。福建省要求相关渔船于今天中午12点前就近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北纬26度以南渔场。浙江也推迟了原定于今天中午12点开始的专项特许捕捞。气象部门预测，明天起中国东海、近海各渔场将有10级及以上大风。为确保渔民生命财产安全，舟山市普陀区渔政执法部门工作人员深入渔港码头，劝导渔民暂缓出海，并对渔船安全状况进行全面排查。受强降雨影响，位于广东省河源市的新丰江水库水位持续上涨，为确保流域防洪安全，当地相关部门利用降雨间歇期于3号17时开闸泄洪，腾出防洪库容，应对防汛。

0: 关键期和台风白海豚可能带来的影响。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拟定，
5: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的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进一步降低了旅客出行成本。记者昨天从国家网信办了解到，近期国家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从严处置一批侵犯企业家网络合法权益的违法违规账号，并通报了电车小飞等账号发布虚假信息、恶意抹黑诋毁企业等典型案例。汛期网络谣言极易引发群众恐慌，干扰一线防汛抢险救援与社会秩序。近日，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结合工作实际，梳理出汛期高发的5类网络谣言，提醒广大网友认清谣言套路，自觉抵制虚假汛情信息。
3: 一、旧闻翻新型，往年洪水冒充今日灾情。今年7月28号，网民在社交平台发布一段楼房被洪水冲垮的视频，配文称河南南阳暴雨泄洪导致河水掏空地基，岸边一栋3层楼房坠入河道。视频发布后迅速扩散。据警方介绍，这段视频画面拍摄于2021年，当年受降雨影响，南阳鸭河水库水位超警戒，当地提前转移周边群众后实施泄洪作业，和本次汛期毫无关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公安机关依法对张某某处以行政拘留3日的处罚。二、张冠李戴型，异地画面。

0: 冒充本地实况。前不久，浙江舟山的崔某在个人社交平台账号上发布了一段水灾视频，配文称：“台风真厉害呀，提前来了也不通知一下，大暴雨，山洪。”视频发布后引发部分群众关注，对防台防汛期间的社会公共秩序造成了不良影响。警方查明，崔某发布的视频是其此前拍摄的外地水灾画面，与台风巴威毫无关系。
1: 当时台风还未来临，我们就对这个视频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最终，崔某因故意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作出罚款200元的行政处罚。
0: 三 ，AI 虚构型伪造视频冒充现场实拍。七月初，某短视频平台上出现一则广西北海银滩景区因台风影响临时闭园的视频。视频中，天空乌云密布，大量群众正从海边往回奔跑，还发出刺耳的尖叫声。该内容引发大量关注。
2: 经过警方核查呢，北海银滩景区自7月3号起呢，也已经因为台风影响已经暂停开放了。那么视频发布的内容呢，与事实严重不符。
0: 经警方调查，该视频账号所有者罗某为博取眼球、提升个人账号关注度，使用 AI 生成技术制作了一段北海银滩遭受台风袭击的视频，并配上诱导性文案发布。
3: 我在那个AI 上面搜的，他说是能发我才发的。
0: 目前，违法人员罗某因实施虚构事实、扰乱公共秩序的违法行为，被上海警方依法行政拘留。此外，常见谣言还有夸大渲染型，轻微积水渲染全城被淹，刻意截取城区普通路面积水、河道正常涨水、日常排水场景，恶意夸大灾情，渲染重大洪涝灾害恐慌氛围。虚假通知型，伪造官方防汛通告，私自伪造拼接防汛紧急通知以及停水、停课、人员撤离、道路封控等公告，冒用政府、应急、水务等部门名义在网络传播。
4: 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避暑游的热度就随之攀升。中国地跨多个气候带，众多夏季凉爽地区精心打造消暑纳凉的文旅消费新场景。
5: 随着夏日到来，峡谷漂流成为不少游客的选择。在江西庐山碧龙潭景区，游客乘坐皮划艇沿天然水道顺流而下，在平缓流域互相泼水嬉戏，欣赏两岸山色，在激流险滩中尽情体验乘风破浪的激情与快感，山谷间回荡着阵阵欢笑声与惊呼声。在全国多地，一些滑雪场的反差玩法清凉出圈，从过去的冬季限定转变为四季可游。在山西朔州，广武国际滑雪场褪去冬日白雪盛装，千亩草甸连绵起伏，青紫戏水，草坪音乐、趣味竞赛和美食品鉴轮番上演，热闹的山野烟火气让夏日休闲生活多姿多彩。炎炎夏日，贵州铜仁推出多种避暑体验，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消夏纳凉。在万山区朱砂古镇景区，当地将废弃的汞矿坑道改造为观光和避暑场所，盛夏时节矿洞内常年保持在16摄氏度左右。游客沿着彩灯点缀的坑道前行，在参观千年朱砂开采遗迹之余，迅速感受到洞内外的明显温差，
6: 有点像进那种冰箱的感觉，很凉快，然后比较适合避暑。
5: 在云南丽江，盛花期与18摄氏度的清凉气候相遇，让泸沽湖成为避暑赏花热门地。游客乘猪槽船穿行花丛，近距离感受水上花海。进入暑期以来，湖畔咖啡馆、精品民宿等商户迎来了客流高峰，环湖观景、旅拍打卡、泛舟湖上等丰富的文旅产品，让游客在花海中尽享清凉夏日慢生活。
7: 可以看到最美丽的泸沽湖景色，这边的空气很清新，气候也很适宜，温度也很适宜。
4: 近日，杭州一名男子突感耳朵不适，对声音刺激的反应减弱，就诊后被确诊为噪声性高频听损，病因竟是长时间听蝉鸣引起的突发性耳聋，一起来了解一下。
5: 医生介绍，每年夏季门诊都会接诊几例与

0: 蝉鸣噪声相关的听力受损患者。有网友说，蝉鸣堪比电钻级的噪声。
1: 噪声性聋，它是指长期遭受这个超过85分贝以上的噪声刺激所出现的一种缓慢进行性的感应神经性的听力下降。在夏天，尤其是这个正午高温全盛的时期呢，连片的蝉鸣，它可以达到80到85分贝，某些极限的这个大型蝉鸣近距离甚至可以突破100分贝。电钻的这个噪声的强度，我们常规的这个手持冲击电钻的工作噪音大概是83到88分贝吧，所以一片林子的蝉一起叫的时候呢，它其实是可以达到这个电钻级别的噪音的。
0: 医生表示，群体蝉鸣声的频率集中在3000至8000赫兹的高频段，精准打击耳蜗、基底膜，可以说攻击的正是我们听力最薄弱的区域，会直接冲击这一部分的毛细胞。毛细胞就是我们的听觉感受器，由于高频噪声的冲击力非常强，很容易诱发耳蜗内毛细胞的亢奋，最终导致毛细胞的疲劳坏死。
1: 如果只是出现了一个暂时性的水肿呀、功能的抑制呀，属于功能性的疲劳损伤啊，那让我们的耳朵脱离这个噪声环境，大部分是可以自行恢复的。但是如果长时间接触高分贝的噪声，使得毛细胞出现凋亡坏死，因为我们的毛细胞它不能再生，那这种损伤可能就不能够让耳朵自行恢复了。85分贝不超过8小时，应该问题不是很大。
2: 将绿色低碳融入日常消费是践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近日，海天味业发布首批减碳酱油产品系列，减碳有机酱油、减碳无麸质特级生抽。海天主动生产全链路减碳的酱油产品。海天通过 AI 技术提升黄豆利用率，从源头减碳，生产采用光伏、沼气等清洁能源，包装推行轻量化和可再生设计。30%短途配送采用绿色运力，实现全流程循环闭环系统性减碳。海天以一瓶酱油为载体，将健康美味与低碳责任合二为一，以实际行动积极倡导餐桌上的绿色新风尚。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3: 露一脚不止在球场。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好，更多资讯，我们来看一组短消息。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4号公布，7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继续保持扩张。从分项指数看，市场需求进一步向好，新订单指数连续5个月环比回升，7月份扩张加快。市场监管总局4号发布2026年上半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全国市场监管部门共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29.1万批次，米面油等大宗食品合格率总体为99.51%。同比上升0.17个百分点，餐饮食品、水产品等18类食品合格率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上升。今年1至7月，横琴口岸客货车、粤澳联合一站式车道累计进出境车辆超260万辆次，同比增长约40%，其中进出境澳门单排车数量近173万辆次，占比

0: 超66%，成为秦澳跨境车流主力。4号，教育部发布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等六大主题的科学探究任务示例，指导各地中小学加强学生动手实践，要求4至9年级学生每学期完成不少于一项科学探究任务，且不少于4课时。今年秋季学期起全面开展。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8月3号至9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新能源、医疗卫生、物流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1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1.5万人次。近日，一名16岁少年在南京南站候车时突然向后仰倒，并浑身抽搐，铁路民警、车站工作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并拨打120送医。经诊断，少年患有糖尿病，此次发病系血糖异常波动诱发癫痫，经及时治疗，目前已无大碍。近日，青海门源浩门河谷出现壮丽日出云海景观，朝阳缓缓升起，金色霞光铺满山谷，层层云海萦绕山间，灵动壮阔，巍峨的祁连群山静立云雾之间，晨光给群山勾勒出耀眼金边，山峦与云海相映，动静相融，尽显高原生态自然之美。
1: 稍后我们来看天气情况。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时值盛夏，北半球的雨和热都达到鼎盛，一些地方即使偶有降雨也难以缓解炎热的感觉，在中国中东部就是如此。在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之下，这里高温闷热，体感温度高于实际的温度，很容易引发中暑。今明两天，从东北到华南大片区域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5度，防暑降温不能松懈，降水沿着副热带高压边缘分布，那强降雨呢是会减少减弱，在陕西还有云南以及海南这里还会有分散的大到暴雨出现，海南的西南部有大暴雨。我们再看欧洲，今明两天在欧洲降水呢是非常的广泛，挪威南部、瑞典中部一带会出现中雨，局部地区有大雨。尽管如此，欧洲中南部天气依然炎热，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0度甚至35度。再来关注北美洲，在美国中东部的降水频繁，中部平原到五大湖一带雨势呢是比较强的，对流激烈，而西部南部则是仍将会被成片的高温天气所笼罩，要注意防暑降温。来看城市天气吧。
4: 北京多云，26到36摄氏度，长春小雨转多云，24到31度，天津晴，28到37度，兰州晴，17到34度，昆明阴转小雨，17到24度，成都阵雨，23到34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8到38度，济南多云，27到38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广州多云转晴，26到35度，温哥华晴，16到24度，西雅图晴，16到30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9到29度，纽约小雨，22到29度，华盛顿小雨，24到32度，洛杉矶晴，19到24度，首尔小雨转晴，29到37度，东京晴转小雨，23到32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新加坡小雨，28到33度，赫尔辛基小雨，14到21度，斯德哥尔摩晴转小雨，17到23度，柏林小雨，20到31度，维也纳晴，23到39度，苏黎世小雨，20到30度。
5: 感谢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1: 再会。

0: 位于山西介休的红山村有悠久的制香史。晋商驼队将香料从遥远的异域带来，又将红山的香品远销他乡，为红山制香业创造了良好的流通条件。在清康熙介休县志中也有香出红山的记载。郭建梅与徒弟正在炮制柏木，为他配制的新款香方春做准备。他从小受到父亲的影响，看着大人做香捏香泥长大，如今他已经完全接替父亲独当一面。
1: 你看这里边这个红肉部分，咱们是它是有香味的，那外面这层看这一层层这个白皮，它本身它没有香味，没有把这层腐掉的这层东西去干净呢，那做出来的香就会辣眼睛，还有就是做出来的颜色它会发生，也不够漂亮。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朽皮你尽量的能砍开，砍的砍不到的地方，最后咱们拿那个钢刷子会把这个表皮这一点点黑也要全刷得干干净净。
0: 在当地生长着大面积的柏树，柏木也是制香的常用材料，村里世代相传的是全料香，使用36种天然香料制成，也称之为合香。合香是由2种以上的香料合制而成，并非指某一款香方，是众多香方的总称，也是中国传统制香工艺的基础。香料在制作前大部分称之为生料，制作时根据用途将其依据君、臣、佐、使配比，根据香方的需求对香料进行炮制。同一种香料在不同的香方中炮制方法也有所不同，炮制也是制作香料的第一步。郭建美炮制的这款香料就是沉香。沉香素有一两沉香一两斤的说法，但应用于合香中的沉香则要经过特殊炮制，才能更好地与其他香料融合。
1: 炮制沉香，其中沉香呢它香味比较霸道，我们要为了把这个沉香的香气要引到合香的这个香材里边，不要让它这个香味太跳出来，所以说这个环节要把它这个头香压制一下。做过的高粱酒的这个酒糟，把这个沉香拿这个布包好以后把它放进去泡七天，拿出来以后再进行晾晒末入到香材里边，这是它里边一位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等半个月以后才会把这些所有的工序都准备全才可以做，已经是接近于尾声了。
0: 据村里的老人回忆，在民国时期红山乡产销兴旺，全村大部分人家以制香为主，以家庭为作坊，村内香房字号比比皆是。
1: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往东北那边不是发那个火车皮嘛，就是往那边去拉这个香的时候啊，我们记得就拿个粉笔在那个车站蘸那个集装箱的嘛，去以后哎这是我家蘸住了，就画个圈儿，大人们呢就把箱子装到这个集装箱里边往东三省那边发货。
0: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工业制香逐渐兴起，成本更低，而红山村的手工制香也开始转向衰败。
1: 很快从几百户做香的很快就消亡，就几乎快消亡殆尽了。一天一家老小干一天活，最后剩不到100块钱，大家都没办法再去坚持了，所以就很多人都改行去了。我父亲那会儿的已经快坚持不下去了，也不想让我接受这个继续做香的这个事儿，就让我在太原找了份工作，让我在外面去打工。

0: 从村里来到太原工作，郭建美并不适应。不到半年的时间，他便不顾父母的反对，辞掉太原的工作，回到家里。
1: 然后等他知道了以后，已经卷铺盖回家了。所以是当时我对他也是刺激比较大，就是三个月就没理我，就不和我说话。
2: 全家人不是我不理他，是他母亲我们都不理他，连一年都没下来，他就跑回来了。都费了多大的劲给他找这份工作，那确实是不容易。他也没和我商量，就把工作给辞了。他就，辞了他就是要做的香了。
0: 哎，辞职回家后的郭建美一个人埋头钻研，拜访村里的制香老人。翻阅古籍，到香料药材的原产地挑选对比香料，他坚信真正好的香品一定会被关注。
1: 香是一个很高雅的东西，它可以把你的思想和心情都可以融入到香里边，但是说是你要是把它做成一个只是一个牟利的手段，那并不是我们要做的事儿，那我也不会辞职回来去干这个事情。
0: 经过炮制磨成粉的香料按比例配比后，接下来就要将其制作成香面团，而香面团的好坏直接影响后期制作线香的效果。由于天气和每一批香料的性质不同，水与香面的微妙比例则全靠制作者的经验积累。
1: 我们这个特殊手法就是用开水和面，开水和面呢，它就可以增加里边有榆树皮，它增加榆树皮的那个粘性，让这个面呢这个粘接力更强，它就必须就在十多分钟之内必须很快很快的就让它就粘性起来之前，就要把它水和这个必须得拌匀和。
0: 和香面的过程既要快，又要细心均匀。若香面有粘性后仍加有生香粉，最终将很难挽回。待搅拌均匀后，就可以沿着缸壁和成柔韧软化的香泥。
1: 和好以后呢，把它摊开，让这个温度呢快速的让它低下来，所以说是尽量的让它这个面醒到柔到以后，做出来的香柔韧性啊，这个光洁度啊，各方面的就会能达标。如果你醒不到，那到时候就不是断头，就是这个香的表面不光滑啥的，这个很多一系列问题都会出现。
0: 制作一款满意的香品并不是一次完成，花费数月制成的样品香第一关就是要接受制作者的检验，这一过程往往要反复调整多次，因此一款新的香方一般要历经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研制与打磨。
1: 一般是晚上人静的时候，自己可以给自己一个空间去独立思考的时候，哪个方一列，先深闻，就是不点着以后闻一下它这个感觉，进一步的再去细细的品闻，看看是不是我要的那个状态。比如说是我要表现春天的苔，一定哎，你要表现出来的是泥土的气息，春天的那个青草的那个气息，还有就是雨润的那种气息，一定是这个大方向，你去哪个高了哪个低了，你去这样调整它，去模仿那个大自然的那个场景。

郭健美制作的传统香品，不仅追求达到满意的气息与神韵，同时外形也要工整美观，这与其传统板线香的制作技巧密不可分。其细节体现在每一步的制作过程中，其中晾晒环节

0: 也十分讲究。
1: 这是昨天做的，但你看现在的话，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你看，它都是这样，很有规律的一种变形。这就是什么呢？虽然咱们那个是一个很密闭的这个小房间，但是说这个门啊，它这个风啊还会从那边微微的透进来一点。你看风的方向是这样子的，看这个它这个香呢，它就全是这样变形。这个香啊，就像有生命力一样，特别娇贵。就是你稍微给它点外部的这种环境的变化，它都会在这个香味上体现出来。对这个屋子的要求也比较高，特制的这一面墙，有差不多将近1米厚，就是两边有砖，中间有放了那个保温的那个稻草啊啥的，隔起来以后，你就夏天再热的天，这里边也是这个温度，差不多10度的样子吧。
0: 晾干后，经过压制使其平整，再经过至少3个月的窖藏，一款合香才算真正打造完成。合香的制作过程要择时择地，制香人要潜心琢磨，平心静气，最终制出至中和的香品。和是由不同要素构成的和谐状态。与人文、美学、哲学相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香，是人类共同的精神体验，在品香中感悟自然，通达古今。燃一炷香，与制香者对话，与古人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甘肃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追寻野骆驼的足迹。
1: 从它的这个驼峰上来看是小而尖，而家骆驼呢就是大而圆。
0: 荒漠中的那抹翠绿是属于千百生灵的绿洲，
2: 这就是爱山湖了，实在是太美了。
0: 深入甘家湖保护区寻找爱比湖盆地独有物种爱比湖马鹿。
2: 贾尼克大哥看到了，在哪儿？
3: 黄色黄黄的。
2: 哦，看到了看到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荒漠翠影蕴生机，正在播出。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

0: 中国。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分布着130.8万平方公里的荒漠戈壁。这片被世人遗忘的土地，天地之间尽是黄沙，显得孤寂凄凉。远方的家是绿族，行驶在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戈壁滩上，远望阿尔金山，一片白皑皑，神奇且壮美，而它的脚下却藏有一颗黄沙中的绿珠，敦煌西湖。
1: 这里地处古诗词中春风都吹不到的玉门关以西，毗邻库木塔格沙漠和新疆的罗布泊，自然环境非常的恶劣，但这里却拥有着我国西北干旱荒漠区极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湿地生态系统。看我的左手边，地势低洼的地方则是一片原生态的湿地，有湖泊，有沼泽，还有芦苇。保护区里的湿地啊，就是以这样的形态零星地分布在茫茫的戈壁中。这一片荒漠中的湿地不仅是甘肃省西部的第一道天然屏障，也是比大熊猫还要珍贵的普氏野马、野骆驼等等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
0: 保护区地势南高北低，自东向西微微倾斜，平均海拔不足1200米。由于位于河西走廊海拔低处，祁连山、阿尔金山等南部冰山融水深入地下，经过地下径流，在这里以泉水的形式渗出，形成了大面积的季节性沼泽湿地。湿地生态系统是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来到保护区，我们见到了此次行程的向导孙志成，他在这里已经工作了40多年，被称为当地的活地图。
2: 孙老师，我给您看张照片，我们乘坐的飞机在即将降落敦煌之前拍摄的，这是不是很能直观地看出来保护区一个湿地的分布状态？
3: 对，敦煌和瓜州之间呢，这个湿地是不完全连片的。
2: 其实我们从这个照片上面就能很清晰地看到哈，像这些绿色斑块状分布的就是湿地。
3: 对，湿地。
2: 但是大面积的呢，还都是这种荒漠了哈。在这边还可以看到有小的湖泊。
3: 对，已经干了。
2: 好像还有一点点的水哈，大部分面积都已经是干涸了。
3: 基本上现在我们敦煌西湖湿地的这个是半年有水，半年是干枯状态。
0: 敦煌西湖保护区总面积66万公顷，湿地面积将近10万公顷，是中国西北极端干旱区面积最大的湿地之一。丰水期一眼泉水水深可达2米，而到秋季枯水期，也只能留下斑斑水洼。保护好这片湿地，不仅是抵御库木塔格沙漠东侵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也是敦煌绿洲生命的家园。20世纪初期，罗布泊湿地完全消失以后，敦煌西湖就成为甘肃、新疆、青海三省区交界处野生动物的避难所。

0: 我们在保护区内行驶了一个小时后，一匹胆大的普什野马正在路边迎接我们。
1: 我们刚刚进入这片湿地，在路旁就看到了一匹。
2: 对，这匹马呢是不怕人的。啊，
1: 它和人是很亲近的哈。我们能再靠近一点吗？
2: 可以，可以。
0: 普什野马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一存活的野生马，有着6000万年的进化史，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的濒危物种。
1: 像我们看惯了这个加马的身材比例啊，感觉这个普什野马呢，身形是比较矮壮一些的。
2: 加马和这个野马呢，还是有很明显区别。嗯，就是野马呢，这个头大，脖子粗，腿呢比较粗壮。
1: 身高也不是很高
2: 啊。对，这个马是相对来说矮小的。
1: 那正常情况下呢？
2: 但是也有一米
1: 常见的这个
2: 1.8米。
1: 普什野马它的一个平均身高是多少？
2: 一般都是这个平均就是1.5米左右。
1: 1.5米左右。
2: 最高的可以达到1.8米。啊。
0: 普什野马是栖息于山地和荒漠的大型有蹄类哺乳动物。虽然整体外形像加马，但它和加马并不是一个亚种。野马体毛为棕黄色，向腹部渐渐变为黄白色，尾巴自尾部基部开始长毛，上半部毛短，下半部毛长。野马野性的一大特征便是它颈部的鬃毛，鬃毛短硬，颜色呈暗棕色，因为是逆向生长，所以看上去硬挺而直立，这也是野马与加马的一大区别。
1: 那这匹野马它的年龄有多大？
2: 这匹马呢，这个将近17岁，相当于我们人类的这个50-60岁了啊，
1: 就是已经进入这个老年阶段了哈。那像这个野马，它的寿命有多长？
2: 理论上应该是30多年啊，但是实际上到十几年开始就表现有些衰老。像这匹马呢，你看脖子上面那个皱纹，
1: 一条一条的，就是
2: 年轻马就没有啊，
1: 而且一直是延伸到这个后背。
2: 对，
0: 小胖墩是保护区内第一匹野马。因为经过了驯护员的适应性驯养，所以部分野性丧失。但作为曾经的马王，伤痕累累的身体彰显着他身上的野性。在我们行驶到保护区火烧湖湿地附近时，发现了一群正在漫步的马。
1: 在前方大概距离我们300米的位置，我们发现了这个普什野马的马群，大概有多少匹？
2: 这是我看是7匹还是8匹。
1: 像这个马群的野马跟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小胖墩相比，警惕性就更高一点。
2: 对，警惕性高。
1: 我们慢慢的在往前走呢，他们也是往同样的方向在移动。嗯，他们的警戒距离是多少？
2: 你看我离这么远他就跑了。你怕我们了？
1: 也就大概是这个200-300米的一个距离。
2: 对对对，200-300米。
1: 为什么他们这个野性会这么足呢？
2: 这是放归以后的那些后代，都是以前没有接触过人。
0: 保护区2010年放归到现在，马群已由最初的2群上升至28群左右。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名为烈火的群体，它们主要由2代、3代野马组成，所以它们身上有着十足的野性。
1: 我发现是有一批普什野马是领头的哈。
2: 野马这个平时运动的这个习性是这样的，走在队伍最前面那个并不是公马，是等级最高那个母马。
1: 等级最高的母马，
2: 它有今天这个决定权，行动决定权，去哪儿喝水，去哪儿吃草，去哪儿休息，
1: 母马说了算。
2: 对，母马说了算，
3: 就相当于这个王后。然后它后面的就是以此类推，王妃。
0: 普什野马的家族一般由一匹公马、若干母马以及小马驹组成，它们之间有着明确的分工。公马为了保护家族成员的安全，一般会走在队伍的最后。保护区内的马群会围绕水源地而群居，划分领地。虽然保护区地下水资源丰富，但由于气候等因素，多处地下水的水量质量不稳定，监测泉水便成为巡护员主要的工作内容之一。
2: 在我们保护区呢，像这样的这个淡水泉呢，并不多。哦，
1: 是淡水的。
2: 对，
1: 因为我们看到大面积都是这种盐碱地哈。
2: 对，这个我根据我们测量的这个酸碱度在7.8左右。
3: 这个地下水是这个不稳定的，随着季节性它是有变化。冬天呢来水量比如很多，这个

0: 进出量也很多，相对来说寒月份相对稀少的。到了秋天呢，应该就是水最少的时候，寒盐分呢相对就高一些。
1: 泉水的盐碱度、水量是影响野马野外生存的主要因素。在保护区内，可供野马饮用的淡水泉仅有十几处，不同季节的水量也十分不稳定。依据泉水的规律，野马也培养了自己的饮水习惯。
2: 那像一般情况下，野马什么时候会过来喝水？
0: 每天呢，这个大概下午五点左右是按时就来这儿喝。
2: 像这个野马，它喝水之后能在这样干旱的环境当中生存几天？
0: 这个野马呢，根据我们监测这个频率呢，大概是最多这个三天吧。基本上是每天要过来喝一次，夏天可能相对的少一些。
2: 夏天反而还少一些。
0: 夏天因为它这个吃的这个草都是新鲜草。
1: 耐渴的特性是野马能够生存在西北干旱区的主要因素。
2: 在前面看到的是有三匹小马驹，是吗？
0: 对，
2: 个头很小。
0: 现在又产了两匹小马驹。
3: 现在看到的这个小马驹旁边的是它的妈妈吗？
0: 一般都是紧跟着、紧贴着它的母亲在走。
1: 野马一般在六月份发情交配，次年四五月产崽，每次产下一匹小马驹。幼驹在出生几个小时后便可以独自奔跑。野外自然繁殖是野马野性回归的重要因素。看到小马驹悠闲地在草地饮水进食，让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感到欣慰。正在我们赶回保护站的时候，戈壁上扬起的尘土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3: 远远看去，扬起尘土的位置就是马群哈，这不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一群吗？
4: 这有一群，
3: 有一群是，左侧一群，中间有一群，
4: 那边是两群，啊，跑过去一群，后面没有，
3: 啊，右前方是有两群的哈。刚才其实我们从车上远远看哈，这个野马它奔跑起来还是非常有气势的。刚才这两个马群呢，是在我们前方的这位置交汇了，又各自往不同的方向去了哈。
4: 应该是有两个繁殖群，一个群群。
3: 其实我们刚才从这三个马群的奔跑，还有它们的警觉性啊，可以感觉到野性十足。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些野马，不再是披着野马皮的家马，它们已经是真正成为具有自然野性的真野马。
1: 在中国，野马回归之路已经历经二十多年，从新疆喀拉麦里山到甘肃西湖，回乡的马群熬过了严寒酷热，击败了野狼，找到了水源，历经艰难之后，终于在人类的帮助下回归家园，在这片荒野上自由驰骋，放飞野性。荒漠中的那抹翠绿是属于千百生灵的绿洲，
3: 这就是爱珊瑚了，实在是太美了。
1: 转瞬即逝的身影，遇见即是运气。
5: 来了来了，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荒漠翠影蕴生机，正在播出。

0: 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在干涸荒凉的戈壁沙洲，骆驼并不是陌生的物种。在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生活着野生双峰驼，生性胆小的它们从不轻易走进人们的视野，常年隐藏在荒野深处。我们摄制组跟随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野骆驼科研团队

0: 行一次野外调研。
1: 我们从整个库木塔格沙漠地区来看，目前是有三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其中之一，它是位于这个库木塔格沙漠区域的东部。啊，整个沙漠地区呢是大概面积是在20000平方公里以上。
2: 嗯，
1: 那么它的野骆驼数量应该是有500到600，我们认为更接近于600峰。
2: 那平均下来，这个密度大概是40多平方公里才有一峰。
1: 对，
0: 薛亚东，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野生双峰驼的分布现状和保护是他和团队近些年研究的主要课题。
2: 其实在这个戈壁滩上啊，虽然说有一些颠簸，但是地势平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走的这段路啊。
1: 今天的路程大概有100公里。
2: 嗯，
1: 然后前半段这是戈壁比较多，然后我们会经过一些湿地，
2: 那么行车就会比较困难一些，
1: 可能不易通过。
2: 嗯，
1: 然后再往西边去的话，就会是一些沙漠沙地，
2: 嗯，
1: 容易陷车。
0: 车队行驶在布满沙砾的戈壁滩中，沙沙作响。正在我们还沉浸在这戈壁的荒芜中，头车突然停下。
2: 这是发现什么了？
3: 发现骆驼的蹄印。
2: 蹄印啊，
3: 这是一个小骆驼。
2: 小骆驼，
3: 太大，这
2: 么大。它的这个直径差不多也就是10厘米左右，能够判断它的一个年龄吗？
3: 应该在一岁之内。
0: 一只幼年骆驼的出现，为此次巡驼行程开启了好运。根据孙志成以往巡湖的经验，这不仅是一峰小骆驼的痕迹。
3: 你看这个比较清晰。
1: 这个因为这片沙地比较松，比较软。
3: 嗯，
2: 这个看到的应该是刚才那一峰小野骆驼的妈妈，是吧？
1: 对。
2: 像这个蹄印，我们看一下，大概有这个有10几厘米了。
1: 对，接近20。
2: 接近20了，
1: 对，应该是他的母亲。
2: 从这个脚印的方向判断，应该是往那边走了，是吧？
3: 对，南边有胡杨林，那边有一大个胡杨，有植被的。
2: 那边就是有它的食物。
3: 对，有食物。江北那个那边是疏勒河，
2: 往疏勒河去喝水去了。
3: 对，
2: 因为
0: 水源、食源和栖息场所是野骆驼迁徙的重要因素。他们每天都在为了生存行走在这片荒漠中。沿着野骆驼的足迹，我们立即启程前往水源地。保护区内复杂的路况让旅途时刻伴随着惊喜与惊险。土黄色的戈壁滩一眼看不到边际，突然一抹土色身影从车前闪过，前方车辆扬起的尘土让我们很难分辨出到底是动物还是风尘。待我们下车时，肉眼已经看不到它的身影。
2: 已经跑远了吗？
1: 跑远了，我肉眼看不见了。
2: 我拿望远镜还能看到一小点了。刚才呢，我们车从这儿经过啊，有一只鹅喉羚从我们的车前穿过去了，而且奔跑的速度特别的快哈。
0: 鹅喉羚是生存在荒漠地区海拔300米至6000米的有蹄类牛科动物。在这片极干旱的荒漠地区，动物们也有着自己的生存法则。为了躲避豺、狼等食肉动物的追捕，灰暗体色成了最好的伪装。当有危险逼近时，健硕的后腿、10厘米左右翘起的尾巴，成为了它们急速奔跑的助推器。
2: 我看这一只鹅喉羚哈，它的体型不是太大，是成年的吗？您看一眼。就在很远处，只有一个小点了，可能我们的这个摄像机的镜头是调不到的，所以我们这边的航拍老师呢是用这个无人机飞过去了。
1: 这是雌性的，
2: 是通过这个头上的角来判断的吗？是没有角的。
1: 雄性的角非常明显，雌性的角就是基本上没角，然后有一个很小的凸起。
2: 那为什么叫鹅喉羚呢？是和它的这个特征有关吗？
1: 对，跟主要是雄性的性征比较明显，它在发情季节的时候喉部会凸起。
2: 现在它又慢慢悠悠地往这个戈壁的深处在走了哈。
1: 对，
0: 鹅喉羚的出现预示着可能已经接近水源地。在荒漠行驶了一个小时后，戈壁滩上突然出现的湖水让我们感到十分惊喜。
2: 顺着我们的镜头，惊喜就在前方，这就是爱山湖了。看到这样的画面，我们摄制组所有成员都在惊呼，实在是太美了。有了周围这些荒漠的衬托啊，湖水显得更加的碧蓝清澈，并且在阳光的照耀之下，还可以看到这种由浅到深的一个变化。
0: 疏勒河这条自东向西的内陆河源于祁连山，干流流域面积4.13万平方公里， 在20世纪70年代，

0: 由于上游大面积的截流开发，导致敦煌境内支流档和河干流断交，西湖保护区内湿地面积迅速退化，湖泊消失，再无生机。直到2017年，这片湖泊再次出现。
1: 在我印象当中，这个就是一条沙沟沙河，没有任何河流的痕迹。
2: 有植被吗？
1: 有任何植被。当然这个形成这个湖泊呢，是通过几年这个不断的这个输水呢，现在是稳定的，常年有水。现在呢，已经成了这个候鸟中转站迁徙地。再一个就是野骆驼、野马的饮水地了。
0: 爱珊瑚的形成得益于2011年获批实施的敦煌水资源合理利用与生态保护综合规划，疏勒河河道疏浚，全程再现大河溪流的景观。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获得了疏勒河水稳定的地表径流补给。湖泊有了水，鸟儿回来了，这里再次成为了保护区里最有生机的地方。
3: 远处有两只白色的，是什么？
4: 白鹭。
3: 白鹭哈，还有其他的吗？
5: 你黑色的那边。
1: 黑色那个鸬鹚。对，小的那个是喷头鼻涕。
3: 在这儿发现的这个水鸟大概是有多少种啊？
1: 我们记录到现在有18种。
3: 最多的时候大概是有多少只？
1: 我们有一天过来是那一天呢。大概坚持了半个小时，就1000多只。
0: 这片湖水成为了迁徙鸟儿重要的中转站，水中穿梭的鱼儿，丰美的水草，为它们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和食物。白鹭、鸬鹚对这里环境十分青睐，已在此定居。更为珍稀的白皮鹭、白尾地鸭等，也都曾在这里出现。因爱珊瑚常年有疏勒河水注入。这里也成为了野生动物的主要水源地，2天到3天便会有野骆驼群来这里补水。离开爱珊瑚，我们继续寻找，行驶了2个小时后，一峰野骆驼在距离300米的胡杨树边奔跑。正当我们下车拍摄时，它突然调转方向向车队跑来。
6: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快快快快，
7: 老师来了。
0: 迅速开动车辆，他停下了脚步，向反方向离去。野骆驼虽生性机警，在发情期如遇外部威胁，则会变得异常暴躁，出现攻击性行为。
3: 走远了是吧？他不会又扭头过来吧？
8: 他随时变向，
3: 他随时变向，我们都得注意点。
8: 注意点啊！
3: 真的会攻击人吗？
9: 以前发生过攻击人这个行为，破坏过车辆啊，一些保护设施，也会主动攻击人，对，尤其公骆驼。
0: 根据野骆驼脖子上的项圈，孙志成辨识出这是保护区放归的野骆驼黄黄。2009年，仅出生半个月的他，在沙漠中被牧民救助回家，因自带野性，并不像家骆驼一样听从驯服。牧民将他送到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19年，围栏内生活了近10年的黄黄被放归了野外。让人意外的是，他并没有回头。野性的驱使，他走进了阿尔金山。野性是野骆驼与家骆驼最大的区别。
8: 家骆驼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臃肿。而野骆驼呢，因为它的这个活动范围大，包括它的这个采食的这个植物啊，水源获取也不是能随时保证，所以它的体型就显得更为修长瘦削，并且它体型是健壮一些。从它的这个驼峰上来看是小而尖，而家骆驼呢就是大而圆，因为它这个自然环境中没有可以供它能储存那么多脂肪的这个能量供给，所以它的驼峰长期进化下来也不会说像家骆驼这样能保证那么大。
2: 所以说这个野骆驼哈，就像是一个位长跑运动员的体型是一样的。
8: 对，
0: 硕大的驼掌让这位长跑运动员可以在沙漠中快速行走，皮毛内可流通空气，则是它应对高温的法宝。也正是这独特的生理构造，让它们在极端干旱的生境中找到生存之道。

0: 正当我们行驶在戈壁滩时，侧方扬起的尘土再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1: 有吗？
2: 有一分二
3: 后面
2: 三、
3: 啊、
2: 后面还有一分、
4: 啊、大概距离我们
2: 有三分
4: 五六百米是不是、
3: 对六百米左右。
4: 我看一下、拿您望远镜看一眼。
2: 对肉眼也可以看。
3: 他发现我们了，跑了，开始跑了。啊，
1: 这最后那一封野骆驼啊，感觉胆子比较大哈。
3: 对，
1: 还回头在望我们。
3: 那是
1: 现在跟另外两峰一起跑远了。
4: 对，
3: 它生活这个环境呢，草啊水啊都比较这个充足的，可以形容衣食无忧。
0: 三峰雌性骆驼的出现让我们觉得惊喜。徐博士告诉我们，他们是黄黄的后代，拍摄时保护区内放归的野骆驼已经繁殖了四代，共13峰。繁殖群中雌性骆驼一直生存在保护站附近的胡杨林内，还未走出保护区，而雄性骆驼更具有探索精神，已经有多只前往阿尔金山库姆塔格沙漠深处开始了野外生活。一个小时后，我们到达此次行程的终点西景子区域。
4: 哦，就在这儿。
1: 对，
4: 架设的这个位置是稍微比较高一点哈，是视角会比较好一点吧。
1: 对，
3: 拿下去
1: 吧。拿下去
3: 太危险，太危险，
1: 先下去。
3: 有骆驼了。对有骆驼，你拍照。
4: 我看一眼。
3: 对，
4: 一峰野骆驼，峰能判断出来是雄性还是雌性的？
3: 这是还有这看不清眼部的。
0: 由于相机监视器无法辨识野骆驼的具体数据，我们取来了电脑进行现场观察。
4: 有一峰，
1: 就是一周之前。
3: 你看
4: 两峰四峰。它是慢慢的走近靠近这个崖壁之后呢，是擦着这个崖壁过去了。
1: 有风，
4: 哇，其实可以看出来这个野骆驼它的这个体型是很高大的，而且四条腿非常的修长。
1: 对，
4: 而且和我们平常看到的这种家骆驼相比呢，没有那么臃肿。
1: 对
4: 那能判断出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五峰骆驼它们的性别吗？
3: 这是雌性
1: 啊，其他的
4: 雌性的，
3: 对，其他也是，
4: 是五峰母骆驼
1: 哈，五峰母骆驼组成的一个群体。
0: 野骆驼群体行为一般表现在雌性群体，繁殖季节的群体行为则以雄性骆驼为主导。
1: 它是到这个繁殖季的时候，会有一峰雄性的骆驼，它会就是相当于一个选妃的一样，会聚集更尽可能多的这个母骆驼到它的这个家庭里边。来满足它这个繁殖的这个需求，当然它也是经过跟其他雄性骆驼竞争之后，它上位了，它来选它的妃子这样的一个过程。
0: 野骆驼每年11月进入发情期，直到次年3月底结束。薛博士团队收集数据发现，在这期间，他们为了获得更多的生存资源和配偶，同时降低在荒漠中被狼群捕食的风险，会表现出大规模集群行为。
5: 目前我们的保护地是分散成在这个库姆塔格沙漠地区分散成了3个到4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那么我们未来希望能整合所有这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形成一个保护地，那就是我们国家目前正在建立的国家公园，来实现对野骆驼和它栖息地的一个整体保护。
0: 从野马回归故乡到野骆驼种群的恢复，甘肃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像一个缩影，见证了中国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付出的努力，也诠释着生物多样性之于中国和世界的意义。深入甘家湖保护区，寻找爱比湖盆地独有物种爱比湖马鹿。
4: 贾尼克大哥看到了，在哪儿？
6: 黄色黄黄的。
4: 哦，看到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荒漠翠影蕴生机正在播出。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在中国西北边境阿拉山口市南部30多公里的地方，便是新疆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0: 壁湖东侧，坐落着新疆甘加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内多种生态类型的存在都与新疆最大的咸水湖爱碧湖息息相关。
1: 爱碧湖是准噶尔盆地中最大的湖泊，也是新疆最大的咸水湖。炎炎的烈日不遗余力地蒸腾着地表的水汽，这种酷热和干燥啊，甚至让人感觉有一些喘不过气来。戈壁荒漠被人们称为是生命的禁区，但是河流和湖泊却为这一片广袤的原野带来了绿意和生机。在水的滋养之下，众多耐旱的植物在这里顽强地生长，上演着一场场生命的奇迹。而这一片片荒漠中的绿洲也成为了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
0: 爱碧湖作为新疆最大的咸水湖，准噶尔盆地最大的湖泊，枯水期时蓄水量有4亿到5亿立方米左右。但来到湖边，即使是使用航拍器，我们也没能接近爱碧湖的湖面。
1: 其实4亿到5亿方水哈、其实在我们看来这个水量不小了。
2: 对，
1: 那为什么还会干涸？
2: 因为这样的，它第一个，咱们这个爱碧湖呢，处于哪一个？处于一个阿拉山口这个大风通道上面。哦，实际上大风可以达到160天左右，这是一个风的一个原因。
1: 那像您说到的阿拉山口，我们在这儿能望到吗？
2: 可以看到，
1: 就正前方是吧？
2: 对，正前方。
1: 很明显哈，是两山中间有一个凹口。
2: 凹口，对啊。
1: 这两座山是什么山？
2: 一个是咱们那个阿拉套山，一个是咱们这边的这个是婆罗科努山，是都是天山支脉。
1: 所以说这个风啊，就只能通过这个凹口吹过来。
2: 对，
1: 常年会有大风。
2: 对，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这个日照时间特别长，它降雨量很低，降雨量可能一年就是90毫米左右，而它蒸发量可以达到3000多毫米。
0: 爱碧湖的湖面海拔只有189米，是整个准噶尔盆地的最低洼处。这里属于中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年蒸发量远远大于降水量。即使有博尔塔拉河以及金河等河流的注入，也没能缓解爱碧湖在干旱季节水量减少的问题。
1: 像爱碧湖是一个咸水湖，
2: 是个咸水湖，
1: 它的这个盐碱度是很大的。
2: 对，哦，
1: 其实还是很潮湿的感觉。
2: 潮湿啊，对，
1: 这全部都是盐粒。
2: 对，盐碱地。
1: 其实轻轻的一抠呢，就全部都是这些就很大颗的盐粒了。
2: 它这个里面就是咱们说是平均啊，它的矿化度可以达到124克一升水，不到139克。
1: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2: 所以就像咱们一升水里面基本上都是。
1: 那像这个爱碧湖啊，它的这个湖域的面积，每年其实不同的月份、不同的季节都是不一样的。
2: 那都是不一样的，对。
1: 那像现在可以说是湖域面积最小的时候。
2: 最小的时候。
1: 最大的时候是在什么？
2: 水量比较大的时候在5月份之前，因为之前咱们可能是用水的那个量不是那么大。到5月份之后，这个用水量增大之后，它的湖面会逐步小一些。到9月份之后，它的湖面又会增大一些。
1: 那大概呢，是能够达到我们现在这个岸边的位置。
2: 可以达到岸边的这个位置啊。
1: 哦。然后从5月份开始，到现在其实也就2个多月的时间，
2: 对，
1: 它就已经萎缩了很多了。
2: 对，
0: 爱碧湖西北方向30多公里的阿拉山口，是中国著名的大风口。每年从哈萨克斯坦吹来的西北风，最大风速可以达到每秒55米，比12级风的每秒35米还要大。但宽阔的湖面可以降低阿拉山口的大风对新疆北部乃至中国内地的影响。
2: 如果说这个没有水了，那下面就全部都属于盐尘，盐尘飞起来形成一个盐尘暴。这盐尘暴的这个危害比咱们沙尘暴还要厉害，
1: 是具有腐蚀性，
2: 会造成人的一些疾病，眼科疾病、肺部疾病，同时还会造成什么呀？咱们这个牲畜，他们会产生一些就是身体上的一些疾病。另外就是这个风沙，如果说控制不了，就是它的这个危害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0: 为了保护这一块生态屏障，爱碧湖湿地自然保护区于2000年6月成立，除了湖区之外，周边的一些区域也划归保护区，总面积达到3000多平方公里。2007年，为了改善爱碧湖的生态环境，保护区引入淡水，在爱碧湖的湖岸修建了30000多亩的湿地恢复区，让这里成为众多候鸟在迁徙途中重要的中转站。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片湿地非常的美，感觉好像跟我们之前看到的是两个世界啊。
2: 对，
1: 因为这里水源会比较充沛一点。
2: 对，
1: 这是形成了一个小湖泊。
2: 对，咱们可以看到咱们这风特别大。鸟类以前没有这块区域的时候，它们是那种经常会出现就是被大风刮的遍地都是尸体的这种情况。咱们结果有人在咱们的爱碧湖湖边捡这个鸟的这个尸体，捡到1000多只。
1: 其实刚才在这个湖边哈，我们感觉到这个风还不是特别大，只是有一点点的微风。
2: 对，
1: 其实那是很少见到的。
2: 对。

0: 感受到了这种，现在有大概有几级的风力？
1: 现在感觉应该七级左右。
0: 七级左右的风力，其实才是爱比湖保护区的一个常态啊。
1: 对对。
2: 从微风到七级大风，仅隔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阿拉山口的风的确名不虚传。在大风之中，我们人都很难站立，更何况体型娇小的鸟类。众多湿地的修剪为鸟类提供了避风港以及丰富的食物。跟随向导，我们来到爱比湖的主要水源之一泾河的入湖处。因为是干旱期，泾河的水已经无法流入湖中，但这里的湿地是保护区鸟类最集中的区域之一。
0: 现在的风是越来越大了，现在大概是有
1: 在一个八到九级以上，
0: 八九级的大风了啊。其实刚才好像看到有一群鸟从我们身旁飞过了，就在这个大风的天气来观察它们很有意思，好像它们是一个悬停的状态哈，迎着风。
3: 像这个面前的这个就是鸬鹚啊，这边有咱们的河鱼类的鸟类，叫黑翅长脚鹬、白腰勺鹬、繁子鹬之类的。在那边区域就是咱们的白鹭，白鹭比较多一些啊，
0: 就是体型会比较大一点哈，看得很清楚在那边。那其实这些不同的鸟类哈，它们在这边是一个很和谐的画面，
3: 非常和谐的。
0: 这里主要的食物是什么？
3: 第一个有浮游植物，第二个还有一些鱼类和虾类。
2: 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鸟类八大迁徙通道之一，每年春秋时节会有260多种鸟类迁徙经过这里，总数量超过百万。由于风太大，我们找了一处避风的地方。向导给我们展示他们在鸟类迁徙季节拍摄到的一些珍稀鸟类的照片。
0: 给大家看一下黑冠哈，这是
1: 国家
0: 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其实可以看到黑冠它的特点是，好像它的嘴
1: 哈
0: 和这个腿的颜色是一样的
1: 哈，
0: 然后身上呢是这种灰黑色的这样的羽毛，好像颈部的色彩会更为丰富一点
1: 哈。
0: 还有其他的吗？
1: 还有像我们这个短尾贼鸥，这个鸟是据说是从北极飞过来的一个鸟类，
0: 北极、
1: 对，也是非常珍惜的一个鸟类。
0: 像这种鸥类呢，它们的这个种群数量大吗？
1: 种群数量也不是很大，也是非常珍惜。
0: 所以说，像这种鸥是远道而来的客人了哈。
2: 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虽然只是鸟类迁徙的中转站，但它们在这里每次都会停留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这是研究鸟类的重要时期。保护区也一直在做相关的研究，蚁鸥就是其中之一。蚁鸥是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目前全世界数量20000只左右。
0: 主要是研究一些什么？
1: 蚁鸥就是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就是栖息的一个环境；第二就是它的一些食物；第三个就是它的一个就是在这边待的一个时间的一个长短，就对它进行一个监测。
0: 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一个物种呢？
1: 因为这个物种就属于一个比较就是。咱们遗鸥也有属于遗留下来的遗漏的一个鸟类，就以前没有进到这个咱们这个鸟类的这个名录里面，所以说是我们对这个针对这个鸟类进行了一些一个针对性的一个研究，
0: 可能之前所做的研究还是有不足之处
1: 哈，
0: 所以说也弥补一下在这个研究领域的一些空白。
1: 对。
2: 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咸水湖泊、淡水湿地，还有草原、山林以及荒漠，生态类型非常丰富。离开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来到同样位于阿拉山口下爱比湖东侧的甘加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甘加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地貌虽然是以戈壁荒漠为主，但这里植物种类却很丰富，同时也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的场所。尤其是生活在这里的爱比湖马鹿，是爱比湖盆地内独有的物种。跟随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林业和草原局的高级工程师克德尔汗，我们来到保护区的一个制高点，这里可以俯瞰爱比湖马鹿生活的区域。
4: 我们站的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台地，也就是这个奎通河的下游。刚好它现在的分布区就是我们这个奎通河的这个两岸啊，也就是这个
0: 您说的这个奎通河呢，它的流向是什么样的？
4: 从这边往下。也就是这个海拔高一点的地方往下，这个爱比湖这个方向，它的流向是这样子的。
2: 作为一种独有的物种，爱比湖马鹿数量极其稀少，它们只生活在爱比湖周围的湿地区域，我们所在的奎屯河沿线分布最为集中。
0: 柯德尔汗老师现在是拿着这个单筒望远镜在整个这片区域再寻找一下，但是从我们眼睛来看是没有发现

0: 这个马路的身影。
1: 它是野生动物，有时候出没啊，需要运气。嗯，
2: 有什么？
0: 有吗？加尼坑大哥看到了，在哪儿？
3: 正面对我们，
4: 路边边上看到了没有？
0: 很近吗？
1: 黄色黄黄的。哦，
0: 看到了，看到了。
1: 哦，红的红的。
0: 雄性的呀，
1: 雄性雄带壳的，
0: 也就是说，像这个马路在这个季节，它们也是分群的，是吧？
1: 也分群，
0: 又出来了吗？
5: 个人。
0: 其实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其实很高的哈，它有发现我们吗？
1: 没有。马路它没有那个鹅湖林
0: 警惕性那么高，是吧？
6: 关于爱比湖马路的身世，很久之前一直是一个谜，很多人认为它们是天山马路的变种。2005年，科研人员对这种马路进行基因分析后发现。它们的基因构成与新疆马路的亚种天山马路、塔里木马路以及阿尔泰马路都差别很大，是新疆另一个马路新亚种。科研人员根据分布区域将其定名为爱比湖马路。
2: 跑了
0: 哦，它现在应该是已经有警觉了哈，跑起来了。其实是一只雄性的，一头雄性的马路，因为它的这个脚是很长的。
2: 对，
0: 就像这个马路啊，我之前了解过，像它体型应该是很大的呀。像这头感觉好像体型没有那么大，
2: 比起那个天山马路的话呢，啊，体型还是比它小一些，
0: 要小一点的哈。那同样是在亳州，其实是有这个马路会有两种，是吧？一种是天山马路，
2: 对，
0: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爱比湖马路。那它们在这个外形上面有什么不同吗？
2: 它的毛色和跟它一样，但是呢，它的毛的长度、密度和比它天山马路
0: 要稀疏一点，
2: 短
0: 哦，就体型上面也会小一点哈。
2: 对，
6: 野生天山马路栖息于海拔1500米到3800米的高山草原地带，而爱比湖盆地的平均海拔只有200米左右。或许是因为栖息环境的差别，爱比湖马路的体型比天山马路要更小一些。同样是中国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爱比湖马路的种群数量比天山马路更少，目前观测到种群数量正在逐步增长，其中有30多头就栖息在我们眼前的这一片区域。
0: 那像你们现在这个巡护的观测来看，大概是有30头左右
1: 哈。30头左右。
0: 那像这个数量呢，和过去相比有什么变化吗？
1: 5年前我们监测到就是3到5头，也在这个区域。
0: 所以说和几年之前相比啊，现在它的种群数量大概翻了是有5、6倍了
1: 哈。5、6倍。
0: 那这主要是什么原因？
1: 一个就是自然环境好了，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保护区呢，对它这个保护起到了相当大的一个作用。这个草你看现在可以看到吗？植被恢复的非常好，
0: 很原生态的一个自然，
1: 原生态的
0: 自然生态，
1: 没有人打扰，它在这个很舒适、很安静的一个环境里，对它这个生长和繁殖呢，起到了一个积极的督促。
0: 食物和水源都会很充足。
1: 对，
6: 这一次没能见到成群的爱比湖马路，我们感觉有些遗憾。不过向导告诉我们，因为数量少，要见到它们其实并不容易，我们已经非常幸运。更值得高兴的是，作为爱比湖盆地的独有物种之一，爱比湖马路种群数量的不断增长，反映了这里生态环境正在逐渐变好。曾经的爱比湖因为水量急剧减少，荒漠化程度加剧，如今随着湿地的恢复，爱比湖已经能守护新疆北部的生态安全。同时相关部门也正在努力尝试通过跨流域调水增加爱比湖的入湖水量，扩大湖面面积，让位于阿拉山口丰岛区的这一片生态屏障得到更好的发展。

每一座祖国的海岛都有人守望。东海玉环岛上，几代人接力戍守海防一线。海峡角屿，战士驻扎在与金门一水之隔的哨位。南海万山岛上，硝烟散尽，雷达兵的眼睛紧盯祖国南海海域。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对岸就是金门岛。退潮时，它与台湾金门之间的最近距离只有1750米左右，是大陆距离金门最近的岛屿。在这座小岛上，一代代守岛官兵用青春和热血铸就了钢铁堡垒。角屿和金门之间这短短的一片碧波，曾经是一道看不见的天堑。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将金门视为反攻大陆的桥头堡。在他的心目中，金门的地位十分重要。后来担任蒋介石侍卫长的郝伯村曾经驻守金门，在蒋氏父子身边几十年，对于金门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他再了解不过了。
1: 金门对台湾而言，靠到大陆一个岛屿，防卫他们一个前进基地，所以金马在老蒋政治上坚决要固守，不能放弃。
0: 金门这座小岛的命运，长久地和蒋介石父子反攻大陆的希望捆绑在一起。为了将金门打造成自己反攻大陆的跳板，蒋介石从台湾调来大量部队，所有的民政单位都被裁撤，所有的民政事务全部转由金门防卫司令官胡琏管理。这段视频正是在军管时期的金门岛拍摄的。当时遍布在金门岛上大大小小的战斗工事，以战壕和坑道最为普遍。戒严时期，国民党军队的士兵通常都会在这里进行军事训练。漫长的岁月里，岛上的几代人都在戒严和军管中生活。在两岸对峙的时期，金门始终是两岸对抗的前沿阵地。除此之外，国际政治事件的影响无时无刻不在牵动着这座小岛。上世纪50年代中期，美台双方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美国政府加强对台军事援助，在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下，台湾海峡形势再次紧张起来。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台海方向的军事斗争。1958年7月，北京举行了一场反对美国干涉黎巴嫩内政的群众游行。在游行示威群众的口号声中，一辆辆轿车悄然驶进了中南海。在这里，毛泽东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毛泽东，还有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和空军、海军、炮兵等单位的负责人。如此多的高级将领在入夜时分被紧急召集，参加的正是毛泽东为部署东南沿海军事斗争任务而召开的军事会议。为了支持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严惩蒋介石集团对大陆的骚扰破坏，反制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毛泽东计划对金门进行炮击。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会议上最终做出了炮击金门的重大决策。8月23日，解放军万炮齐发，823炮战拉开帷幕。角屿也承受着对岸金门守军的轰炸。从前角屿是炮击金门的前沿阵地，如今这里是东南沿海的海防前哨。
2: 老班长好，
3: 组长好，组长好。
4: 就是水只能用于刷牙，

0: 炮击金门期间，老战士黄有福和黄再斌都曾经驻扎在角屿岛上。2026年6月6日，老人们一起回到了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1: 轰炸最严重的时候呢，就是在我们这一边啊，区域的海域这边啊，这边离金门岛呢，当时炮弹是打得很厉害。我们这个海岛，它呢受了敌人的这个炮弹的袭击，在这个石头上面还留下有弹痕的痕迹在那边。
0: 在这场持续了21年的炮战中，角屿承受了不计其数炮弹的轰炸。家住在厦门同安区大邓岛上的郑水忠，曾经是一名战地摄影师。炮击金门最激烈的日子里，他背着相机登上角屿，用镜头记录下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瞬间。走进老人家中，老人珍藏的满屋的黑白照片，无声诉说着当年角屿岛上那段炮火里的记忆。
2: 这些是炮战期间我所拍下来的新闻照片，就当把当时的这战备情况、生产情况记录下来。那个时候很紧张，民兵训练，部队里边合练啊，那我基本上参加训练的时候，我都带照相机去现场拍几张下来。不完全统计，这个炮战期间应该有100多张照片。
0: 在郑水中拍摄的照片里，有战备，有生产，有战士们炮战期间的英勇，也有民兵支援前线的义无反顾。每一张照片都有一段当年的故事。激烈的21年炮战间，角屿岛上没有淡水，没有补给，被战士们称为海上上甘岭。当年新兵上岛后，黄再斌一下就感受到了岛上的艰苦生活。
3: 当时上岛了，我们这些新兵蛋子到了岛上一看，岛上几乎没有什么生活设施啊，水没有，电没有啊，这个也是一片荒岛，可以这样讲。那上岛以后呢，就我们生活是比较艰苦，一个班分配2桶淡水，这2桶淡水呢还要用于刷牙洗脸啊，剩下呢就流到水缸里面浇菜，这水的资源是非常匮乏。
0: 在国民党军的炮火封锁下，淡水和物资要怎么运上岛？作为炮战前哨的角屿，位置处在金门和一座名叫小邓的岛屿中间。小邓岛更靠近陆地，是炮战期间关键的补给后方。小邓岛上的渔民用生命为角屿上的战士们铺就了一条海上生命线。
4: 谢谢洪师傅。
5: 客气了，客气了啊。
0: 家住小邓岛的洪延元，一家3代人都在给角屿岛上的战士们运送补给物资。炮战期间，角屿岛上没有淡水井，也没有粮食蔬菜，守岛官兵的饮用水全靠小邓岛群众用渔船运送。
5: 以前是用摇橹的，一条船就要4个人挑水到那个船上，一天或者2天挑一次，然后才船上运过来挑给当兵的用。
0: 小邓的船

0: 兵们驾驶着简陋的木船，在国民党军炮火的封锁下，一趟又一趟地将淡水、粮食、弹药送上角屿。洪延元的爷爷就是其中一员。
1: 58年那个时候已经炮击了，国民党的飞机不是常常在我们这边巡视吗？扫射吗？很多的。
0: 炮火已经远去，几十年间，这份军民鱼水情在这个家族中已经传了三代人。
1: 这样一代传一代啦，只要他们能守好海岛，啊，对不对？啊，他们跟当兵的，只要他们说看健健康康的，能啊，一直传承下去，那就好了。
0: 洪延元的愿望很朴素。自己给战士们送物资，好让战士们没有后顾之忧地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震天的炮火中，有人穿越火线运送物资，有人用另外一种特殊的武器穿越海峡，抵达对岸的金门。
2: 我们的生命就是要保住喇叭，保住声音，送到这个金门去。
0: 1929年出生的吴世泽老人，曾是上世纪50年代赫赫有名的战地播音员。他曾经驻守在角屿广播组，开展前线对台有线广播宣传。炮战打响之后，他冒着炮火继续坚持在角屿岛上播音。

0: 人知我心忧，找着我口看月亮，就像亲友。
1: 老人唱起了这首《中秋之叹》，是用闽南语歌谣《望春风》的旋律，填上有关中秋月圆思乡的歌词写成的。炮战进行期间，吴世泽他们经常会将这首歌对着金门播放。在两岸对峙的特殊时期，思乡的旋律穿过碧波，在对岸金门守军的心底掀起层层涟漪。
2: 他是普通话播音员，我是闽南话播音员，一个人拿着一部九头鸟的喇叭，敌人没有打炮了，我们晚上到角屿岛上面播音。
1: 吴世泽用一口地道的闽南乡音向对岸喊话，起初广播内容以瓦解敌军士气为主，后来逐渐加入了家乡新闻、亲情呼唤、政策宣传等内容。对岸金门马山广播站也不甘示弱，用同样的大功率喇叭朝着角屿方向喊话，两岸的特殊对话成为一道奇特景观。
2: 刚开始都是这样闷啊，骂来骂去，后来是以感情来动人来，慢慢就是从对地广播慢慢会变亲人。刮风了，里面住了，我们要打炮了，里面躲到洞里去了，那么我们都告诉他。
1: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搞台湾同胞书》，宣布停止炮击金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远去了，但角屿上的战士们还在一代一代接力守护着这片海岛。炮火停了，可是岛上没有淡水的难题依然摆在守岛官兵面前。1987年，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的习近平同志到角屿视察，了解到了角屿岛上官兵们艰苦的生活条件。
3: 习总书记带着卫卫团队踏上我们的角屿岛，了解到我们角屿岛是无淡水、无电。

0: 无居民的这个小岛，这个遇到刮风下雨呢，就断水断粮断菜，这个戍边这个条件非常艰苦。当时做出指示，要地方政府落实好三个一好这个工程，一口好水井，一块好菜地，一个好租界，三个一好。
1: 随后地方政府协调专业钻井队上岛，张炳栋就是挖井队的其中一员。几十年过去，他重新回到小雨，跟战士们讲述起当年挖井的故事。
0: 当时这个水井要很多石头，包括水池，我们都是愿从码头愿肩扛上来的，一块都是100多斤，都愿硬扛上来。
1: 当年工程动工后，张炳栋他们面临着接连不断的难题。海上天气多变，风大浪急，挖井设备运输上岛困难。好不容易把设备运上来吊装好，他们又发现岩石层太硬，钻头坏了一个又一个。
0: 因为当时我们挖的时候也是到处挖，不准的挖出来都是咸水，最后挖到这一口井是最甘甜的。
1: 用了近2年时间，第一口淡水井终于打出了水。出水那天，全岛沸腾了。
0: 还是当初那么甘甜。
1: 这口淡水井解决了小雨几十年的用水难题。当年挖这口井的故事，也随着一代代守岛官兵的口耳相传留了下来。随着水井的挖掘，三个一好工程逐步推进落实，小雨的生活条件不断改善，营房翻新，电力保障，通信覆盖，官兵们也吃上了新鲜的蔬菜和鱼肉蛋奶，曾经的三无孤岛逐渐有了温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到基层调研时，常会去当地的部队看一看。他踏边关，走戈壁，入班排，看哨所，基层官兵的冷暖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的牵挂。正是在这样的关怀下，一代又一代的年轻官兵踏上小雨，接过前辈的枪，续写着守岛的故事。
2: 我叫范金辉，2025年9月份入伍，12月份新兵下连后来到小雨岛。我是一名狙击手。
1: 2003年出生的范金辉，从小就有一个军人梦。广西科技大学本科毕业那年，他应征入伍，并随连队登上小雨。刚刚入伍的时候，范金辉甚至连战术基础动作训练的完成都十分困难，每次训练都会被老战士说动作不标准。大学4年没怎么运动过，突然要跑5公里，还要爬障碍、练战术等等，几乎所有的训练他都要咬着牙才能跟下来。
3: 起床！
1: 每天清晨6点，当起床号响起，范金辉和战友们会迅速起床集合。他们的日程排得很满。这一天是每周例行战备训练的日子。范金辉的训练内容是巨枪瞄准训练。烈日当头，汗水顺着脸颊滴落在训练场上，他一动不动，眼睛紧盯着瞄准镜，一趴就是一个多小时。上午的训练结束，范金辉还要跟随巡逻队伍进行例行巡逻。半年多的时间，海岛上的海风吹黑了他的皮

0: 但军队生活也磨砺出了他坚强的意志。
1: 作为一名年轻的士兵，初上海岛，各方面都在强化我的吃苦耐劳意识。身处少尉，作为一名军人，我倍感光荣。
0: 上岛之前，范金辉以为在海岛上每天面朝大海会很浪漫。来了之后，他才知道，浪漫是给游客的，寂寞才是守岛人的日常。站在小雨上，看着对面，看着身后，他突然明白自己在为谁站岗。上岛三个月后，范金辉在入伍心得里写下这样的文字：我们定能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万里海疆。这是范金辉和千万守岛官兵共同的誓言。

0: 守岛战士代代相传的小屿之歌，记录着小屿几十年来的变化。曾经无淡水、无电、无补给的三无小岛，如今通水通电，旧貌换新颜。从炮火连天的岁月到和平年代的坚守，变的是装备和条件，不变的是代代相传的精神。
1: 今天我们在角屿岛上，我们整体的任务跟之前没有太多的变化，主要是守好祖国的海岛。那么在方式上，我们更加的多样，更加的多元，我们增加了很多无人化的设备，同样我们的监控也覆盖了整个岛屿，它就像无言的哨兵，全天候全时段监控着我们海岛的角角落落，提高了我们快速反应处置突发情况的能力。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土地，这份责任不会因为外面世界的改变而变化一丝一毫。
0: 每逢周一，连队所有战士都会齐聚在角屿码头举行升旗仪式，他们整齐列队面向国旗敬礼。鲜红的国旗在蓝天碧海间十分醒目，战士们的目光都格外坚定，他们的身边是自己守卫的这片海。从炮火连天的海上上甘岭，到两岸攻心的最前沿，再到新时代立体化戍守的东南第一哨，角屿这座小岛见证了一代代守岛官兵们的忠诚与担当。

祖国版图上一寸领土都不能少，人民子弟兵一刻都不会退。这是新时代强军征程上中国军人的铮铮誓言。

0: 真不愧是咱们胡同出去的孩子啊。嗯，翠莲，
1: 哎，真的放心了吧？哎，
2: 放心，放心。
3: 好孩子，别人都往国外走，你能回来真好。你妈妈没有白疼你。对了，人家已经来了，你就好好的招待人家，带着他到处转转，让他看看天门，也让他知道他的根就在这儿。
4: 那当然，我要给他上个免费的爱国主义课。
0: 嗯，好。
5: 喂，
6: 礼服收到了吗？
5: 啊，收到了。
6: 合适吗？
5: 我还没试呢。哎，这是你租的还是买的呀？
6: 当然是我买的了，而且我跟你说，我是找了上海最好的一家裁缝店给你私人定制的，独一无二。我跟你说，这件礼服非你莫属。
5: 啊，谢谢啊。不过我不太想去。
6: 为什么呢？
7: 那种场合我不喜欢也不适应。
5: 要不你自己去吧，这礼服看着以后再用吧。
6: 好的，我知道了。哦，对了，晚上你干什么？
5: 哦，我们这边有个女孩从美国回来了，大家想给她接接风，地点就在我家饭馆。啊，对不起啊，不能陪你去。
6: 啊，没关系，拜拜。
8: 吴老板，准备开会了啊！
9: 公司上市前的最后准备会议，你必须参加啊！听见没有，
6: 老邱？我能跟你说我不想参加吗？
8: 我之前已经说过好多遍了，凡是跟技术无关的会议，我通通都不会去参加的。而且一会儿我要到
6: 研发部，有重要的项目要去看呢。
9: 老张，这是股权分配会议，你要知道，上市之后，
10: 就意味着咱们公司即将产生一批的亿万富翁和千万富翁。你说说，咱们奋斗这么多年，等的不就是这一天吗？啊，你不想
9: 一起分享咱们胜利的成果？
6: 你知道的，我对钱没有概念。好了好了好了，你是领导，你说了算，我服从，好吗？
9: 公司这边总部这么需要，香港那边让别人去。
6: 不行，香港我必须要去。我去不仅仅是为了公司将来的发展，我还因为我的未婚妻，我想让她离开北京，
10: 离开她的前夫。我不想有这种危机感。就你那个金屋藏娇的吕萨吧，啊？
9: 哎呀，我以为是何方神圣呢，他不就是胡同里的一个小丫头片子吗？你说说，他哪点好？
10: 年龄，大你三岁，对吧？三岁，还离过婚。
8: 好，好，好，好，好，我不说了，
9: 我错了，不说了啊。不过，我还是想。

0: 问你一句，你爱他吗？
1: 其实，婚姻和爱情完全是两回事。
2: 有大数据表明，爱情最多可以维持10个月，是最不牢靠的。而李萨萨是最适合我的女人，她适合做我太太。我计算过，她的一切都会跟我形成
1: 互补，而她的性格、经历，大数据表明是最佳的。最佳的伴侣，你知道吗？这个成功率高达89%。哎，大数据，哎，
2: 不会骗人的。
3: 就这些啊？
4: 就这些？我竟然成了实验品小白鼠！哎呀，差点被他蒙了，我还以为他真心爱我呢。
3: 你先别着急，让我跟你分析分析啊。这第一呢，他是真想娶你。第二呢？他作为一个 IT 精英来说，用大数据分析你和他之间的婚姻关系，哎，这事儿没毛病啊，合情合理。况且数据已经证明了你们两个很合适。
4: 要是结婚能用大数据，那还有人离婚吗？
3: 是，大数据不能代表一切，但也不能不信呢。它是统计学的基础，科学。还有现在啊，这个二胎政策放宽以后，人工受孕普遍流行，这医院都快挤破头了，既可以保证成功率，你要想要的话还可以直接来个双胞胎，多省事儿，何乐而不为呢？
4: 可是孩子是爱情的结晶啊。
3: 你这观念是老套了，现在的观念是只要是自己的种，怎么生都无所谓。哎，高峰春这么好的条件，你要不要的话，后面排着长队的美女等着呢。
4: 这都是歪理。
3: 哎，不是吧，他爸妈也挺喜欢你的，以后你们婆媳关系就很好相处，以后高家就是你的了，咱胡同里第一个亿万富婆就要产生了，所以你一定要嫁给他。
4: 赵雪，你是认真的？
3: 99%。
4: 那另外1%呢？
3: 你还爱着常高兴呗。

0: 我说高兴，能跑你这次跟萨达真有活儿。我这是为了给我爸看病。对了，大哥，谢谢你把房子腾给我们。自己家人谢什么呀？我跟你说，你们俩呀，我这还烦着呢。这小雪这个离婚协议书马上就送来了，我想出去走走。
1: 不是大哥，你不是已经打算好离婚了吗？是打算好离婚了，但你说这一天真到了的时候吧，我这心里还挺不好受。你说怎么就离婚了呢？正好有一去外地带队的活，那我就出去走走吧，我再好好想一想。你要不要跟我一块儿去？
0: 我就不去了，我爸那儿走不开。
2: 那行，那就赶下次，再跟我去吧。这店里钥匙拿着。
0: 大哥，你说你这店开的，十天里面八天关门。
2: 黄山走了，没人看店了，店就改成网店。
0: 啊，李建峰，您的快递。
3: 哎，我就是，
0: 谢谢啊。

0: 你看看，我给你哥留了500万，够吗？张雪，你跟我哥离婚，你问他妹妹这离婚协议行不行？你太没人性了吧！
1: 我只记得你是我姐们，忘了你是他妹妹。
0: 我说你，去美国找儿子，就非得离婚吗？
1: 你还不知道为什么呀？我得让你们老李家传宗接代呀！我不想生，我也不能耽误你们呀！你爸妈还盼着呢，我不能让奶奶没抱上重孙子就让李金松找个年轻的，没准明年你就当姑姑了。你们家必须四代同堂，我才算对得起你们。
0: 小雪，其实我没这么高尚，我就是觉得过腻了，我想去找我儿子。可是你这么多年都没找，你能找着他吗？
1: 能，一定能。
0: 他上个月刚满18周岁，他已经可以有自主的权利选择，要不要认我这个妈了。
1: 我会找到他的。
0: 那你找到他之后？
1: 会跟他说实话吗？
0: 会。我会告诉他，是我对不起他。他原不原谅我，我都会死皮赖脸的跟着他。早晚有一天，我会把他带回来，让他回到他自己的家。嗯，有句话说得好，母子连心。我相信他会原谅你的。
1: 也许吧，
0: 会的。
1: 哎，行了，我去找你哥，去吗？嗯。

0: 嫂子，我哥真的想离家。一哥跟我说，他回来就行，还让我把这个交给小雪，说是送给他的礼物。从美国纽约寄回来的，我哥什么意思啊？
1: 小雪，这个是你准前夫送给你的礼物。
2: 他一辈子就没送过我什么正经礼物。哎呀，美国来的信。

0: 什么呀？怎么了？
1: 我儿子，我找着我儿子了！
0: 快给我看看！
1: 我马上订机票去纽约。
2: 不用去了，他就在我家饭馆。

0: 小雪，进去看看。我不看。那你就这么看着。
1: 我觉得你还是别直接找他，我怕他接受不了。那么再观察一下。
0: 怕什么呀？儿子就在眼前了，小雪，实话实说没事了。
2: 高兴的说的对，我现在不能急着跟他说，再把他吓跑。
0: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1: 高翔，他想跟你学武术，对吗？请你一定得好好教他，我得慢慢接近他，了解他，让他喜欢我，接受我。其实他的情况，平面是最了解的。
0: 说是真跟小说里面演的似的啊，长庚星，你的任务可艰巨了啊，可千万别让朱小雪的儿子恨他，知道吗？保证完成任务。喂，冯川啊，你在哪儿呢？行，我知道了，我现在过去。走了啊。
3: 哎。
4: 来，明明多吃点肉。
5: 嗯啊，
4: 平平，平平，
5: 姐姐，
4: 就想死你了，你又变漂亮了。
5: 听说你从美国带回来一个男孩。
4: 是啊，李小龙，他来我们家做客了，顺便跟高信哥学武术。
5: 你快跟我说说他。
4: 这小孩挺逗的，中不中，洋不洋的，愣头愣脑，挺可爱的啊。
0: 小舅，你先吃着，我跟平平说点事儿啊。走。
5: 哎，什么事儿啊？不能吃完饭再说。

0: 对不起啊，耽误你参加庆功会了。啊，没事儿，你不去我去也没什么意思。反正我也是那种不爱热闹的人，我就是一个写程序的，不去正好。你还帮我解脱了呢，来庆祝一下。
1: 哦，对了，我们公司在香港半岛买了一套别墅，据说之前还是哪个天王住过的。明天我就把图片发给你。我们去香港之后呢，就住在那儿。
0: 大明儿起，你可就是富豪了。我这人对钱没什么概念。再说以后也是你管家。香港是公司派你去的吗？
1: 董事会决定的。哎，我一直挺想问你的啊，那天你看见我跟常高兴在一个屋里，你就一点都不怀疑啊？
0: 不怀疑啊，我相信你们。
1: 你说这如果真爱一个人的话，遇到这种情况，一点声色都不动，你觉得正常吗？
0: 我都说了，我相信你们。
1: 这是一种说法，那还有一种可能。
0: 就是你心里没我，怎么会呢？你难道希望怀疑你啊？我希望啊。你可别吓我啊，萨萨。我知道我这个人情商这方面挺差的，但是我发誓你是我最想娶的女人，真的。
1: 这个我相信，可是……
0: 我知道，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是想说，怕我将来…… 有了钱会变坏是吧？不会的，因为第一，我真。

0: 真的对钱没什么概念。即便我以后成了亿万富翁，那些钱也只是个数字。再说我们公司那只股票，2年之后才能变现。那如果到时候股市不好，我也就没有钱。第二呢，2年之后，我们应该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你又是孩子的母亲，所以我会有这个义务，也有这个责任，疼爱你们。
1: 保护你们，而且我会让我的孩子，
2: 让他在一个特别健康、无忧无虑的生活环境里面，大数据分析。
1: 别跟我提大数据的事儿啊！我不是你大数据算出来的。
2: 对不起，我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
1: 大数据分析，女人呢是一种极其善变的动物。 开心啊，跟不开心都是一瞬间的事儿，不代表任何喜怒哀乐。不好意思，我今儿不舒服，咱们改天再聊吧。
0: 那我们下次什么时候见面？
3: 等着吧。

0: 喂，董事长，是我，我马上就回去。
1: 银行的最后通知已经到了，我们还剩下最后五天的期限。
0: 那个，咱们能不能商量一下，咱们别一次性把钱全都转走，给他们留下3000万，7000万咱们已经够分了。
1: 这没有区别，我们一样是在犯罪。
0: 可小雪，她毕竟是我妹妹啊，她这么多年也不容易，咱们也不能这么一下就让她倾家荡产，是不是？那个，咱别一下全都卷走了啊。
2: 爸，
0: 你听我解释。
2: 你连小雪的钱都骗，
0: 不是
2: 你。你不是人，
0: 爸，
2: 你不是我儿子，
0: 爸，
2: 你
0: 解释，爸，
2: 哎，爸，爸，爸，
3: 你怎么了，
2: 爸？
4: 这不会是弄错了吧？

0: 能这么巧吧？
1: 我也不相信他是真的。可我刚刚见到他了，我见到他的第一眼，我就认定他一定是我儿子，就是我苦苦等了18年的儿子。
2: 你们不信，我信。姐，我觉得我还是应该跟你说实话。其实我把李小龙从美国带回来，是受我姐夫的委托，是他先找人调查李小龙的情况，再让我去接触他。没想到李小龙特别热爱中国武术，非要跟着过来。姐夫怕弄错了，就找人再去调查一遍，所以才没敢跟你接底。姐，姐夫对你是真好。
0: 先不说这些了，小雪，赶紧告诉你妈。
1: 先不着急，我是这么想的。哎呦，还真是我妈。喂，妈。
3: 小雪，你爸住院了。
1: 啊？
4: 还不知道呢，
1: 那医生到底怎么说呀？
5: 说是脑溢血，
6: 幸亏发现的早，说是没有生命危险。
1: 突然这样呢？之前不好好的吗？你是不是跟爸喝酒，你把他气着了？
5: 不是我，他刚回家就发病了，怎么会是我呢？

0: 我给他打过电话了，他确实是感冒了，我怕传染给我爸，就没让他过来。
1: 医生。
2: 好，病人没有生命危险，不过还需要再观察几天才能确诊。他这种情况吧，主要是由于脑淤血引起中风，可能会造成语言功能障碍和半边肢体麻痹。
1: 还能恢复吗？
3: 这个还需要观察，总之在短时间内可能是恢复不了。
1: 医生，我们老佛是不是就这么瘫在床上了？
0: 您能不能盼我爸点好啊？
4: 哎，这不是仔细问问医生吗？你急什么呀？
2: 你们家属的心情我很理解，这种情况出现的也很多。我们也会尽快找出治疗的方案。你们可以先回家休息。
0: 我们想进去看看我爸。
2: 可以，一个一个去，好吧？谁先去？
0: 我是儿子，我先来。
5: 要不先坐会儿吧，你别累坏
0: 啊。坐会儿。
6: 我错了，你千万别跟他们说，行吗？你千万别跟他们说呀。
0: 我错了，爸，你说话呀，你别吓唬我。爸，你别吓唬我呀。爸，我错了，你别吓唬我。爸，爸，你怎么了？爸，你没事吧？你别吓，
6: 我没生气。

0: 这儿东西不要，我吃不下。妈，我们公司请了假了，这几天我都陪您。我爸那边我请了最好的护工照顾他。不用，我可以，我能行。妈，这天灾人祸谁都挡不住，您别着急上火的啊！回头你跟我爸。 都搬我那儿去，我那儿房子大，我再找两个保姆照顾你们。
1: 不用，小雪，真不用。你该移民你就移民，
2: 冯鼻子该陪美惠回日本就让他走。

0: 人可以啊，我行。
1: 妈，您别说气话好不好？我爸他生病了，我们做儿女的都着急，都难受。我们该做什么会做什么的，就是您别自己气坏了身子啊。
0: 放心，我才不会呢。谁家没点事儿啊？不就家里出了个病人吗？我刘雪梅扛得住，我一定要把老冯治好。我要想做的事儿，没做不到的。你不用给我请个护工啊、保姆什么的，谁都不用，我可以。
1: 哎，这才是我亲妈。妈，跟您说个让您高兴的事儿。这是我儿子，您亲外孙子。
0: 我去看看他呀，
1: 不能告诉孩子现在。
0: 我亲外孙子，我不能认的。
1: 妈，虽然我是被逼的，但是终归是我抛弃了他，他怨我、恨我、不认我，这都是应该的。我担心他知道真相以后，他跑了，我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0: 小雪啊，你当初也是为了他好，你才这么做的。不怪你啊，
1: 当初是这么想的，可是现在想想，还不就是推卸责任吗？
2: 有哪个当妈的不是含辛茹苦的把自己孩子养大的？
1: 我凭什么？所以我现在想吧，不管他认不认我，只要我能看见他，在他身边就足够了。
3: 师傅早。
4: 哦，练武呢？
3: 啊，
5: 想和我学武功是不是？
3: 是。
5: 好，那我就收你这个徒弟。
3: 师傅在上，受徒儿一拜。
4: 来，起来吧。
5: 这个教你功夫之前呢，师傅想先了解你一下。
3: 嗯。
5: 你的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呀？
3: 我爸在我出生前就因为飞机失事遇难了，生我的那个女人生下我之后就抛弃我，我一直是跟着我奶奶长大。
5: 那你就不想见见你的妈妈？
3: 我奶奶告诉我，她是为了钱抛弃我的，说她不配做妈。
5: 师父跟你说啊，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妈妈是不爱自己的孩子的，她一定是有自己的难言苦衷。你跟师父说，你还恨她吗？
3: 如果她是为了钱抛弃我，那她就不是我妈。我恨她。您是平平老师的姐姐，我是李小龙，我在照片上见过您。姐姐你好。
6: 你怎么还叫姐姐呢？你
3: 她是你姐姐，当然也是我姐姐。师傅，我这么说没错吧？
1: 没错没错，在辈上论你是该叫我姐姐。大姐姐。
3: 大姐姐好。
7: 师傅，我们可以练功了吗？
6: 还练什么功啊？高兴哥不想理你。
8: 没，今天我们大家都有事儿。你的冯叔叔病了，我们到医院去看他。这孩子长得可真可爱。
0: 你小雪姐姐今天有空，她在家陪你啊。小雪，小龙就交给你了啊。
5: 走吧。
3: 走。师傅，你什么时候教我？
5: 教你武功啊，随时都可以啊，但今天就让你的大姐姐先陪你出去转转，学习中国功夫， 就要先了解中国文化。我们今天就从北京开始。
3: 师傅，我明白，我一定向大姐姐好好了解中国，了解北京。
4: 好
0: ，Yes， 师傅终于收我了。

0: 别想了啊！知道你心里烦，医生说了你会好起来的，别着急啊，慢慢养。王叔，我们大家都在呢，你肯定能好。嗯，姐夫，我和大长都商量好了，等你出院以后就回院子里来，一是出来进去呢也方便，二来大家在一起啊，病也好得快，你放心啊。
1: 庄啊，你们回去吧。要不这样，姐，那翠莲留在这儿。
0: 啊，不用不用，我一个人行。你们都回去吧，没事儿，我一定要让老冯好起来。
2: 好在冯鼻子回来了，只要儿子在，冯叔肯定能好。
3: 姐夫，好了，你安静。
4: 姐夫，啊，你说什么？我爸已经知道咱们在骗小雪的钱了。
0: 那你爸他现在怎么样？大夫说一时半会儿好不了，写字和说话都不可能。
1: 5天，再坚持5天，我听说很多这样的情况都会有反复，造成死亡。
5: 你是人吗？那是我爸。

0: 真的很酷。
1: 喜欢中国吗？
0: 很喜欢，大姐姐。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个中国人。
1: 你就是中国人，欢迎你回家。
0: 谢谢你。
1: 你知道吗？北京是中国的首都，而天安门是中国的象征。每一个中国人都热爱这里。
0: 我也热爱这里，真希望我也可以在这里生活。
1: 你希望在这里生活？那我帮你憧憬一下，以后呢，你可以每天早上起来到这里来看升旗，然后回去吃个早点，接着找你高兴师傅去学中国的武术，你喜不喜欢？
0: 那您会经常陪我来吗？这里太雄伟了，我实在太喜欢这里了。我想把这里画下来给我奶奶看，您愿意做我的模特吗？
2: 这个项目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好，谢谢。5天之后，我们的资金就会投入到 WE 这个项目里。

0: 2亿，折合成美金是多少？
1: 2989万左右，要看当时的离岸利率。去除交易税、手续费，大概是2800万美金。
0: 这是公司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现金投入，完全是自有资金。这是大家的钱，每一个人都是股东。有什么异议，现在可以提出来。好，那我们投票表决吧。朱总今天有事来不了，他让我帮他投赞成。

0: 合同这里有个小的纰漏啊，小雪，啊，你在听吗？什么？
1: 我们这次投资的主体是中山美汇在日本的公司，
0: 公司所在地和我们这里有一个小时的时差，也就是说，我们的资金会比他们提前一个小时投。
1: 那就滞后一个小时。

0: 从小到大，你就干了一件正经事，就是帮我把儿子找回来。
1: 你们也来看我爸呀？
2: 玫瑰小姐，这去哪儿啊？演技不错呀。
3: 你还给我，你信我报警吗？
2: 你报啊，看警察来了抓谁。

0: 合同这里有个小的纰漏啊，小雪，啊，你在听吗？什么？
1: 我们这次投资的主体是中山美汇在日本的公司，公司所在地和我们这里有一个小时的时差，也就是说，我们的资金会比他们提前一个小时投。
2: 那就滞后一个小时。国际惯例都是按照当地时间投入各自资金，我忽略了这一点，对不起。
1: 提前一个小时会有问题吗？日本银行方面已经冻结了他们的资金，他们想抽逃也不可能，银行也会立刻警告我们。而且
2: WE 项目是全球项目，资金全部是自动划转的，只要资金进入项目，就无法再提取。
0: 只能等一个投资周期之后，也就是10天之后，才能提取各自资金。小雪，你看呢？
1: 滞后一个小时，同时投入。
0: 你对冯总这么不信任？
2: 这是生意。
1: 滞后一个小时投入。 如果滞后一个小时要重新修改合同，双方程序上要浪费至少2星期的时间。不用修改合同，财务总监单方面和银行沟通，自动转款时间推迟一个小时。小雪，你再跟冯总和美惠协商一下，希望他们能够谅解，然后我们双方签署一个备忘录，以免今后双方发生分歧。
0: 你倒是挺痛快啊！
3: 生意就是生意，更何况能这么做，本身就说明你们很职业。
0: 那行，那我先走了。
3: 我送送你。

0: もじもじ。
1: あの封がサインしました。そちらの方は問題がないか。
0: 問題はない。だが金は倍になる。どうだ。
1: わかった。
2: 你要辞职？你公司可是马上要上市了啊！你是大股东，这一上市身价翻好几倍呢。你这时候辞职，你怎么想的？疯了吧？
3: 小龙要留在中国啦，我得陪他。对我来说，钱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我只要守着我儿子，跟我儿子在一起就行。
2: 那你也可以工作生活两不误呀。再说了，小龙他奶奶能答应他留在中国吗？他就这么一个孙子，那么大产业等着他呢。
3: 那我可不管，反正现在对我来说，没有任何事情比我和我儿子在一起更重要了。哎呀，我觉得啊，这是老天爷给我的一次赎罪的机会，我肯定不会放弃的。说实话，这么多年风风火火的，我也够累了。我现在就想踏踏实实的陪着我儿子，看着我儿子长大，看着他结婚生子。
2: 小雪，你真不打算告诉他呀？多憋得慌呀！哎，
3: 说实话，我特别幸福，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踏实过。只要我能看着他，陪在我儿子身边，我就已经很满足了。哎，等我这次跟疯鼻子把这笔生意谈完，我就辞职。
2: 你可得想好了啊！别到时候鸡飞蛋打，儿子不认你，事业也没了。
3: 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清醒，我知道自己要什么，我要我儿子。哎，母亲跟儿子就心有灵犀吧。
4: 哎，人给你带来了。
2: 你们这干嘛去啊？
4: 大姐要带我去天安门看降旗仪式。师傅，萨姐，要不我们一起去吧？
5: 啊，我们还有事儿，你们先去吧。
3: 行，那我们去了啊！
6: 回头
3: 跟平平说一声，小龙今天晚上住我那。
2: 行，去吧，走。
5: 叫自己亲生母亲大姐姐，小雪应该心里挺难受吧？
2: 得了吧，你看她那劲儿，幸福着呢。哎呀，总算是找到魂儿了。
5: 啊，你什么时候要个孩子？
2: 我跟谁要？
5: 那肯定是和你丈夫啊。
2: 我丈夫，
5: 高逢春呢？你们不是要去香港吗？
2: 你是不是特别盼着我走呀？我去哪儿，我什么时候去，关你什么事儿啊？我还就告诉你了，这儿是我家，我哪儿都不去。

0: 我回来拿你的衣服。你以后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把门锁好了。这要真进了个坏人怎么办呀？
1: 这西服是结婚的时候你送我的，我就穿了一次。以后估计也没机会穿了，要不留给你下一任吧。李行松，从小到大，你就干了一件正经事儿。
2: 把儿子找回来。嗨，那头小叶子，我正好有个朋友，之前在美国当律师。他在国内的时候欠了我点人情，就顺便帮我找了一下。他没想到就找着了，这都不是事儿。
1: 得了吧，我了解美国的法律，办这件事儿需要不少钱呢，你哪有那么多钱？
0: 你在外面借的吧，多少钱我给你。卓雪，我李正松选择跟你在一块儿，从来没图过你钱。你有再多的钱，那是你的，我一分都不需要。我就想看到你好，看到你高兴，仅此而已。孩子也找着了，我是挺替你开心的。 离婚协议我同意签，但是钱我一分都不要。你改一下条款吧，我同意签字。

0: 小龙，别跑了！
1: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0: 不是的，不是的，
1: 为什么？
0: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1: 你还是想不要我？
0: 真的不是。
1: 你还是想抛弃我？
0: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真的。你听我说，
1: 我是，我就想知道我妈是谁。
0: 爸爸错了。

0: 怎么样了？小雪怎么样了？
1: 没事，医生说就有点皮外伤，怎么出这样事儿的呢？
0: 是不是又是你惹的祸呀？
1: 我都多大岁数了还惹祸？
2: 小龙呢？
1: 坐着等会儿吧。

0: 你救了我，
1: 我能为你去死。
0: 奶奶说你是个坏女人，为了钱抛弃了我，下手确实很贵。
1: 你应该恨我。
0: 为什么？
1: 害怕不能做个好妈妈，我害怕照顾不了你，我害怕给不了你很好的生活。
0: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难道一直瞒着我？
1: 我怕失去你。
0: 从来就没有真正恨过你，不管奶奶怎么说你，我就是恨不起来。我觉得能唱那么动听的歌的人一定不是坏人，他一定也在什么地方想着我。你也没有真正离开过我，你的歌一直陪着我。你觉得你现在能做个好妈妈了吗？
1: 我愿意去学，请你给我这个机会，你能给我这个机会吗？

0: 小雪，你出来干嘛呀？回去歇着，明天还得做检查呢。
1: 我呀，我想带我儿子回家。
2: 好孩子，师父没白收你这个徒弟。
3: 李劲松，
0: 你一个人躲那边干什么呀？回家了。
4: 哎，怎么着啊？回见啊！
2: 我碰见了个熟人，我过去打个招呼。
1: 行行行，我还不知道你。得，我这可是整踏实了，你们两个也得整踏实了啊。
2: 师傅，萨姐，要不我们一起回去呗？
1: 哎。我们一家人好不容易团聚了，他们两个自有安排。走。
2: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羡慕嫉妒恨去吧，你们就。
4: 孩子，你姓李，我也姓李，你说巧不巧？
1: 你臭美了你！儿子那是喜欢香港武术明星李小龙，这才是姓李。
4: 那正好了，不用改姓了，李小龙、李劲松、李小雪。
1: 随你姓啊。这幸福的家庭都一个样，不幸的却各不相同啊。
2: 这话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是，我真挺不幸的。
1: 萨萨，我想。
0: 你想什么呀？
1: 没什么，你会幸福的。

啊。你们也来看我爸呀、啊？

0: 魏慧小姐，这去哪儿啊？今儿不是你公司大喜日子吗？怎么能站着走路了？都装的，演技不错呀！
1: 我不认识你，还敢飞车？敢走心就抽你！
0: 你还给我！你信我报警吗？你报啊！你这是商业诈骗，看警察来了抓谁！我告诉你啊，律师跟公证人我都带来了，赶紧把合同签了，趁我没改变主意啊！你自己看着办。
2: 杨总，去哪儿啊？
3: 我家里有点急事，让我回去。正好，我这儿有点事，办完了再走。美惠买通了我们的财务总监。 他根本就没有向银行提出滞后一个小时解冻我们的资金 ，WE 项目确实是有，但我们这笔是他们利用网络黑客假造出来的。也就是说，一旦我们资金注入，就会被立刻转入到开曼群岛美惠的账户里，对不对，冯鼻子？
2: 冯鼻子，你为了日本妞，你看你办的都是什么事儿？没有他，我就死了，早死了。你们现在骂我也好，把我送监狱也好。
3: 美惠，她都是我的恩人，我欠她。我跟你说，你这辈子就死妞手里了，你知道吗？啊，到什么时候你还替她说话？
4: 行了，锦松，这事一码归一码。
3: 冯鼻子，这事爸告诉我已经有几天了，我们一直在等你悔悟，可没想到你竟然想跟他私奔。就冲这一点，以后你是死是活，都跟我们没有关系。

0: W项目是我牵线的，我要负主要责任。大家面前呢是我的辞呈。鉴于此事没有给公司造成重大的损失，而且家丑不可外扬，我和牛城董事长一致认为此事应该在我们内部消化解决比较好。
1: 财务那边怎么处理啊？他没有及时和银行沟通这件事情，是渎职。
0: 至于他是否真的受贿。 故意没有给银行沟通这件事情，我们没有真凭实据。况且案件的主要责任人中山美惠也不知所去，所以暂时无法立案。但我们仍然会继续内部调查。如果他还有其他的违法行为的话，我们会保留诉讼的权利。多险呀！差一点就倾家荡产。牛总，这事儿就这么算了。
2: 完救我们的人是冯鼻子的父亲，他提出不要对儿子起诉，我答应了。啊，还有，啊，在这期间我们的资金会被冻结，财务损失核算大概在150万左右，
0: 全部钱由我自己来出，我已经打在了公司账户上，对此我深表歉意。对不起。 由于我的过失，险些酿成大祸，所以我辞职。

0: 公司董事会经过讨论一致决定，保留你董事的资格，并且在公司上市之后，由原定给你的15%的股权降为10%。这次的损失由你承担，但你的辞职申请，请收回。
1: 小雪，我们在一起打拼了这么多年，才有了今天。你真的舍得就这么走吗？我不舍得，但是我必须走。其实，就算没有这次的事情。 我也是打算辞职的。我儿子回来了，我得陪他。可这并不矛盾呐。刘总，您可能不理解，我现在只想一心一意的做个好母亲，把我欠我儿子的。
2: 这些年，牛总，
3: 奶奶，
4: 放心，这都是奥运那年照的照片，都过去10年了，一眨眼的功夫，我都80多岁了，老了。
2: 哎呦，奶奶，您可不老，来，过来坐，慢点儿。
4: 哎呦，这人老了呀，就嘴碎唠叨的。 爱怀旧，说话也颠三倒四的，你别不爱听啊！
3: 我爱听，你说，我听着。
4: 本来嘛，你们这些隔辈人的事儿，奶奶不该管。你们都是大人了，都快40岁了，可是你们做事儿怎么像小孩子？

0: 自己养啊。
1: 你说谁呀？我呀？
0: 志气，耍小孩子脾气，谁都不愿意认个错，服个软儿。
1: 你说我跟萨萨呀？
0: 是，谁都知道你这次回来是为了跟萨萨复婚，你说对吗？
1: 我一开始回来是这么想的，但现在不这么想了。
0: 是因为高逢春的事儿，还有你爸的病？你觉得你做的对，是为萨萨着想，可是萨萨怎么想的你知道吗？
1: 奶奶，我不能连累萨萨。
0: 连累？两个人生活在一起，那叫连累吗？如果不连累，那还叫夫妻吗？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那也算是连累吗？
1: 高逢春比我有能力，家庭背景也好，对萨萨更是好。萨萨跟了他，肯定能有好日子过。如果他俩有了孩子，那孩子受的教育、享受的生活都跟我不一样。你说这事儿要是换了您，你能拦着吗？
0: 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可事儿不是这么个事儿。高逢春再好，也不像你和萨萨那样经过了那么多事儿。高逢春是对萨萨好，可那不是萨萨想要的。
1: 奶奶，人俩都快登记结婚了，萨萨还让我去准备在我家饭会大摆宴席呢。
0: 傻孩子，那他是给你提个醒，给你机会。
1: 什么机会？
0: 等着你跟他说，跟他复婚呢。
1: 哎呀，不会，不可能的。
0: 怎么不可能啊？他如果真想跟高逢春在一起，他何必跟你说要登记结婚啦，要在饭馆大摆宴席了？他是那样诚心伤害你的人吗？
1: 就算他有这份心，我们也不可能了。我是早晚要带我爸妈回老家的，早晚要离开北京。
0: 你离得开吗？
1: 必须离开。
0: 你气死我了，你这还害了你们两个人。
1: 奶奶，这次高兴就不能听您的了。

0: 是真的要散了。
1: 妈，您别催我了，高峰春今儿就回来了，我们再商量商量啊。哎呦妈，我什么时候结婚我自个儿定，不耽误您做亿万富翁的丈母娘啊，就这么着了。
2: 真是皇上不急太监急啊，老太太就着急了吧。啊，怎么着，要不跟我聊聊，我帮你出出主意。
1: 瞧你得意洋洋那样，现在不错呀，婚不离了，还得一大儿子，开始说风凉话了。
2: 不好好跟我聊天是吗？我这叫真心相爱啊，真爱。
1: 哎呦，我牙根都酸了，这字儿从你嘴里说出来怎么这么别扭呢？我说哥，不是我说你哈，你这人就是多情，打小那些个我就不说了。你是不是追过人家顾彩云啊？这是看小雪回来了，转头就把人家给甩了。你说爱，我呸！
3: 往事不要再提啊，人生几多风雨。之前呢，咱就都不说了，咱就说这朱小雪，全胡同人都知道，我这辈子爱的只有朱小雪一个人，那绝对的真爱。但是我不像某些同志啊，

0: 心里想着程高兴，嘴上说嫁给高逢春，谁难受谁知道。
1: 谁想着他？
0: 哎，对，往姥姥家翻，再翻得远一点。你就是嘴硬，我跟你说算了啊，就是不想主动，不想低头，不想去找这程高兴是吧？行，那你就难受着，高兴也难受着，你们俩就互相伤害。没话说了吧？
2: 听人劝，吃饱饭，你就听我一句，你就低一回头，向这个程高兴认一回错，能怎么着？
0: 你们俩生活中，他不也跟这个掌事大丫鬟是什么都听你的吗？对不对？你就承认错误，能怎么着？能死吗？婚姻这个东西啊，你还是要谨慎，要么你真的会后悔一辈子。
1: 我李萨做事儿从来不后悔。
0: 你李萨的就是属鸭子的，肉烂嘴不烂，比我嘴还硬。行，那我就不劝你了，你一会儿就去跟这个高逢春领证结婚去啊，谁不接谁孙子。
1: 我怕你不成。高逢春现在正从香港往回飞呢，下午3点就到北京了。等他一回来，我就跟领证信吗？等再回来，我可就是高太太了。
0: 你要是高太太，我就是高太宗。
1: 不信是吧？

0: 大仔，我已经到机场了，有事儿吗？
1: 飞机准点吗？
0: 应该准点，3点到 T3。怎么了？
1: 好，你给我听好了，飞机一落地就拿着你的身份证、户口本，咱俩民政局见，领证结婚。
0: 什么？登记结婚？
1: 怎么着？你还不愿意啊？
0: 不不，我愿意，愿意。
1: 行，就这么着了。
2: 妹妹，要不要玩这么大？
1: 今天晚上我请大家吃饭，庆祝我的新婚之喜。你告诉陈高兴，给我好好准备了，饭馆我包了。你妹，我今儿就真嫁了。

0: 喂，
1: 喂，
0: 小雪，
1: 萨的怎么样了？
0: 不太好，我这本来想记一下萨的，结果记大发了，他有点激动，他一会儿就要跟那个高峰城领证。
2: 爸，您把药喝了吧。
3: 哎，再不敢这么叫了，我受不起了。
4: 对对对，萨萨，你马上就是别人的媳妇了。我们在这个地方住着，已经算给你添麻烦了。哎呀，高兴，以后就一个人。
3: 哎，说甚了？高兴早早完吧，也是要再寻婆姨的吧。萨萨，这个事情是这样啊，咱们情势不成，情义在。你对高兴的好，对我们家的好，我是不会忘的，哦，你现在是往高处走了吧？哦，好事情，
5: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吧。哦，好好的把日子过好啊，对着呢，对着呢。
6: 您觉着我做的对啊？
3: 对着呢，对着呢。妈呀，我这么跟你说啊，现在就是你主动提出来复婚，我都不答应。没事了，这个做人啊，有些时候要替对方着想。哦，这人总是替自己想的话，这人就往来一世吧。哦，往来世上走一遭，我们家不是那种人，好好过自己的日子，把日子过好。哦，
6: 那您就把药喝了吧，就当是我走之前最后一次伺候您，啊。
3: 哎，好啊。啊，你这娃呀！
6: 爸，那您慢慢喝啊。
3: 哦。

0: 这么巧啊，坐啊。我就是来这儿随便转转。
1: 我今天就要去领证了，你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我到时候会给你们做一桌子菜，会祝你和高逢春白头偕老，永远幸福，这样行。

0: 你们这航班还挺准时哈，我看天气预报说这香港有特大暴雨，没想到你们还真飞了。
1: 特大暴雨是明天。你说现在这天气预报啊，该准的时候不准，不该准的时候瞎准。
0: 啊，我没别的意思啊，我是说这个天公作美，连这暴风雨都躲着你们，看来你跟我们家萨萨呀是天作之合。哥，真谢谢你啊。
1: 还亲自来接我，这话说不就见外了吗？你跟萨萨要真领了证啊，咱以后就是一家人了。但是我跟你说啊，其实萨萨之前还挺犹豫的，我这好处歹说，他才同意给你领证的。是吗？其实我也觉得挺突然的，我没有想到事情进展的这么顺利。
0: 那你知道萨萨犹豫什么吗？
1: 我知道，因为常高兴。
0: 对呀，就是因为常高兴。
1: 萨萨呢，本来就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但说实话啊，我其实挺看好你的。年轻，长得帅，还有钱。但是这萨萨跟常高兴毕竟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还经历了那么多事儿。本来呢，这高兴回来是打算跟萨萨复婚的，谁能想横出你这么一杠子呀？
2: 常高兴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男人，只不过我觉得我在某些方面更适合萨萨。
0: 你指的哪方面？
1: 任何方面，我和萨萨属于绝对互补型的婚姻模式。

0: 就是我
1: 的。怎么没拦住？
2: 拦不住了。
0: 万事俱备，只欠我你去这股强劲的东风了。
3: 大哥，你是不是不想让我跟萨萨登记啊？
4: 我是不想让萨萨后悔，这么大的事儿，我怕他后悔一辈子。
5: 赶紧跟张叔把证领了，我在饭馆给您开个大场，今天下午就去。
6: 等你回来，拿一箱你家乡亲。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四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了积极进展。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一名伊朗高级官员四号表示，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这名伊朗官员称，尽管遭美方阻挠，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另据外媒四号援引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与阿曼正讨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方案，伊朗希望根据这一方案控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进港航运。报道称，伊朗还将掌握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出港船只动态，且具备在必要时干预的能力。该消息人士说，这是当前正在讨论方案的总体思路。阿曼方面将在通报伊朗方面后放行出港船只。该消息人士还称，伊方不太可能改变其立场，伊朗不太可能接受任何其他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方案。
0: 据美国媒体四号的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称，美国和伊朗可能在四号或五号达成协议，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允许商船自由通行。
2: We are in talks with the Iranians, and I think there is a chance we may have a deal today or tomorrow, to open the strait and move towards.A more normalized position in this conflict.
3: Mr. Secretary, the idea of having a deal today or tomorrow to reopen the strait, would that be reopening the strait, but the Iranians somehow having the ability to charge a toll on that? Or would that be reopening the strait and it's free and clear and anybody can move through?
2: I think it would be freedom of movement.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四号在美国国务院对媒体说，眼下最紧迫最受关注的问题就是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的相关对话和谈判，讨论如何在短

0: 波斯湾的船只将从靠近伊朗海岸且由伊方控制的一条航道行驶，而驶出的船只将取到一条靠近阿曼的航道。多名伊朗官员说，往来船只需要缴纳服务费，这笔收入将由伊朗和阿曼平分。不过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美方官员称，伊方官员表述不准确，而且霍尔木兹海峡任何临时航道的设立都无需伊方批准，不会对过往船只收费。伊方官员表示，即使伊朗与阿曼达成协议，如果美方不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不恢复履行伊美先前达成的14点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
1: 近期美伊围绕谈判释放的信息存在明显的差异，美方不断地释放积极信号，伊朗则否认直接谈判。不过从公开的信息来看，双方争议更多的是在于如何定义谈判，而非是否存在外交接触。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逐渐地成为了当前外交努力的重点，美伊之间的沟通已经开始从原则性的表态进入讨论具体方案的新阶段。
2: 美国《纽约时报》分析认为，目前协议草案已经进入交换阶段，但仍未最终形成文本。英国《金融时报》则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已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临时安排基本达成一致，但仍在等待伊朗最高层批准。多家媒体据此认为，目前虽然双方仍未恢复正式直接谈判，但通过斡旋方展开的间接外交接触已进入讨论具体方案的新阶段。如果说此前美国推动外交的重点一直是伊朗核问题，那么近几天公开释放的信息显示，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已成为当前更优先的目标。纽约时报认为，各方当前希望先缓解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恢复停火安排，再逐步转向更复杂的核问题谈判。金融时报披露的临时安排也反映出，目前谈判已进入具体执行层面。根据讨论中的方案，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主要通过伊朗控制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船只则经由阿曼附近航道。伊朗将首先安排本国邮轮和液化天然气运输船试航，在确认航道安全后，再逐步恢复国际商船通行。相关安排预计仅作为临时机制，霍尔木兹海峡的长期管理方式仍需另行谈判。各方普遍认为，目前距离真正达成协议仍有不少障碍。首先，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由谁掌握实际通行规则？据媒体报道，伊朗希望借恢复通航安排进一步确认自身对海峡的战略影响力，美国则坚持要掌握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其次，谁先做出让步？伊朗希望美国解除港口封锁，恢复石油出口相关安排，美国及部分地区国家则要求伊朗首先停止袭击商船，恢复安全通航。第三，未来是否向过往船只收取费用？伊朗希望未来收取一定服务费，部分海湾国家对此表示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不会允许伊朗对过往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费，如果要收，也要由我们收。
1: 英国海事安全企业先锋技术公司4号发布报告说，一艘散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遇袭之后起火，有一名船员失踪。报告说，有不明发行物巨爆击中了该船，导致生活区起火及一名船员失踪。船员曾尝试灭火并请求外部援助。英国媒体报道说，船员已经弃船。船舶公开的信息显示，这艘名为米诺斯先锋号的散货船悬挂利比亚国旗，由一家希腊公司运营。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的4号表示，美军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到8月4号，美军已经迫使45艘商船改变了航线，令2艘船只丧失了航行能力，并对2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好的，相关的话题马上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所长田文林。田先生您好。
3: 主持人您好。
1: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谈判的问题，伊朗方面表示呢，正在与阿曼进行谈判，并且呢是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否认与美直接的谈判。而美方呢却是表示与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状况达成了协议。美伊说法是截然不同的。那么到底是谁在释放谈判的烟雾弹？美伊各方表态的背后又有哪些战略的考量呢？
3: 这次美国和伊朗对于这个谈判呢，不同表述啊，其实这个就

0: 这是一个罗生门事件。那么这里边呢，可以看得出来呢，双方呢实际都是在进行这个信息战啊，在进行心理博弈，目的呢实际是塑造使舆论呢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在发展。那么从美国的方面看，他之所以要渲染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首先呢，他也是向国内传一个信号，也就是说，因为现在美伊呢高度对抗，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致国际油气价格持续暴涨，这个使美国国内的原油价格呢也是持续高涨，民众呢怨声很大。那么现在特朗普呢可以通过释放这个声音呢，一定程度呢平缓国内的这个民意的焦虑。那么从地区看呢，因为地区国家包括它的欧洲盟友都不希望呢美伊冲突呢持续升级。那么现在呢，美国释放这样一个和谈的信号，实际也是在安抚呢它的地区盟友。第三呢，其实它美国想通过这个方式呢，实际也是在塑造伊朗的行为啊，就说美国告诉世界，美国已经和伊朗谈判，如果最后呢双方呢又打起来，那责任呢他认为可能就是伊朗方面啊，这是美国方面的算盘。那么从伊朗方面来看呢，其实呢他塑造的另一套叙事，一方面呢他也是从国内的角度啊，他是要凝聚国内士气啊，避免让民众认为伊朗是在美国的胁迫式外交下呢在对美国做出让步。同时呢，其实他也是通过这个方式呢，也是使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啊，认为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是一个铁板钉钉的事情啊，要迫使美国呢要从心理上接受啊，伊朗正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基本事实。主持人。
1: 美军四号表示继续严格的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而一边又高调的宣称与伊朗尽快的敲定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协议。那么美国军事施压与外交示好同步进行，您如何来解读美伊边打边谈的态势？
0: 现在美国和伊朗这个边打边谈的态势，实际是双方呢进入战略相持状态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体现。那么美国这样做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胁迫式外交，它的目的呢就是以压促谈，同时呢以谈促压啊，也防止呢这个军事冲突呢出现失控升级的态势。那么美国之所以出现这样一种态势，一方面呢是因为呢就是美国希望呢通过对伊朗的军事封锁啊来抬高谈判门槛，迫使伊朗呢做出让步。比方说现在呢美国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从外侧封锁，一方面呢可以在经济上呢压缩伊朗的石油出口，打击伊朗海上贸易，从而放大伊朗的国内的经济困难，以此呢迫使伊朗做出让步。同时呢它也是在伊朗放出一个威慑的信号啊，就是说如果谈判这个没有进展，美国就会重启军事打击啊，这是它的这个军事高压呢这个坚持的一个主要考量。同时呢我们要看到呢，就是美国呢不断的向伊朗呢释放这个外交谈判的信号，实际呢也是说呢，因为美国自身呢知道呢对伊朗全面开战代价非常高啊，不仅导致国际油价暴涨，同时也是会使美国呢陷入泥潭，美国国内的舆情呢也会非常这个引起反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呢又同时呢要释放出一个和伊朗谈判的信号啊，这样呢就是实际上其实也确保美国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会走向一个大规模开战的这个前景啊。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当地时间的四号，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报道，美国国会众议院两名民主党议员致信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质疑五角大楼对伊朗战争当中美军伤亡情况的统计和公开方式，并表示正在就此展开调查。这两名议员表示，五角大楼此前迟迟未公开受伤美军人数，部分阵亡和受伤人员还曾一度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数据库中消失。对此，五角大楼称，相关的变化源于技术错误，随后恢复相关的数据，并新增海外行动类别，用于统计七月七号之后的伤亡。两名议员称，这一时间点与特朗普政府向国会提交战争权利法通知，称新一阶段对伊冲突与七月七号开始的日期一致，并质疑五角大楼借此规避战争权利法。

0: 总台记者4号获悉，据三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陆军在与伊朗长达五个月的军事行动当中，已经耗尽了大部分的高精度远程导弹库存。这些导弹主要包括陆军的地对地武器及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精确打击导弹。
1: 消息人士称，美国已动用了几乎所有此类武器。有美国方面的分析称，这些远程弹药是美军武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实现从安全距离发起的精确打击。美国提供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在俄乌冲突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使乌克兰军队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精确打击导弹属于更新更先进的一代导弹，旨在取代射程较短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另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也已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与萨德防空导弹库存已分别消耗超过60%与40%。美国防部3号宣布，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达成两项框架协议，以提高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的产能。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两项框架协议通过扩大关键导弹拦截器部件产能，将能够使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的产量增加2倍，萨德反导系统的产量增加3倍，以稳定拦截器系统供应链。
0: 好的，相关话题再次来连线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的所长田文林。田先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在美对伊近五个月的军事行动当中呢，常规军事打击呢已经使得美国弹药库存持续的高级。那么美国你大幅的提升爱国者导弹和萨德系统的产能，在这种情况下，美军是否会改变对伊军事策略，是否会为近期的美伊谈判做出妥协呢？
2: 总体来看呢，我个人觉得现在在美国弹药明显不足的情况下，它的军事策略会出现一个战术性收缩，但是战略施压不放弃的这个态势。那么所谓的战略收缩最大的制约因素呢，就是现在呢弹药消耗量过大啊，不足以呢支撑美国呢对伊朗的高强度的大规模的直接空袭。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呢对伊朗作战，它可能从过去的这个全面进攻转向了精准打击，然后呢同时呢对伊朗的导弹的来袭导弹，它也会选择性的进行拦截，这样呢可以最大规模的呢节省它的库存的弹药。同时我们看到呢，美国呢并没有放弃对伊朗的这个军事高压，那些低成本的施压手段，比方说海上封锁海上的袭扰，以及呢有限的精准打击，这些呢都是继续保留的。同时呢，因为现在美国和伊朗处在一个边打边谈的状态，美国呢也在这个时间呢加紧的调动军工呢，要加大呢弹药量的生产啊，这样这是美国呢在策略方面能做的一点。那么从战略层面看呢，我觉得美国呢不会呢轻易呢做出让步，因为现在呢美国和伊朗症结点一个是伊朗核问题，另外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封堵问题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封堵。那么现在呢，伊朗已经把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它的一条红线，而美国呢在这问题上也不会呢轻易的容忍伊朗控制海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呢实际又处在一个呢就是谈不成，然后呢同时也打不赢的一个僵局。所以从长远看，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解决实际比拼的是双方的一个战略意志和战略的消耗能力看谁呢能支撑到最后，然后呢胜利的天平呢就会向哪方的倾斜。主持人。
0: 常规的军事打击是难以撼动伊朗深埋核设施，那么美军罕见的全员征集创新施压的方案，特朗普呢也曾经威胁可能会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那么在传统军事经济手段收效有限的情况下，美方是否会发动全面战争？美国将如何的来应对当前对伊博弈的困境？
2: 我觉得这个消息呢还确实非常有意思它实际就说明了在过去的这五个月当中，美国对伊朗所实施的传统的那个施压手段呢

0: 都已经失效啊。比方说呢，通过斩首行动呢，后来发现呢，伊朗政治体系仍然没有崩溃。然后呢，通过呢这个空袭，后来呢伊朗的核设施呢仍然能够保留。然后呢，通过呢我们说呢这个全面打击，伊朗呢也没有屈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其实呢他开始呢征集了这个民众意愿啊，寻找呢能够让伊朗屈服的一个新的办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首先我觉得呢美国对伊朗全面开战可能性呢相对是比较小的。怎么讲呢，就是说伊朗的地形非常复杂，然后呢人口呢众多，再加上战斗意志呢非常强，美国在有空军优势的这个情况下仍然没有让伊朗屈服，然后呢再出动这个地面部队啊，那么会让伊朗美国方面付出更大的这个战争代价，这个呢我想不符合特朗普的这个战略收缩的意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呢美国呢其实呢向民众征集意愿，实际是要寻找呢伊朗潜在的战略的薄弱环节，然后呢对伊朗的薄弱环节呢发动致命打击。那么从这个角度看，其实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打击的方式，从过去的全面战争正在转向一个混合博弈的方向。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季萌。
2: 好的，琳娜。我们看到美伊围绕外交谈判持续释放矛盾信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伊朗，眼下的谈判窗口是伊朗达成协议避免升级打击的最后机会了。但双方能否真正走向和解仍然充满着变数。英国卫报，美伊各握筹码相互牵制。特朗普称数日之内有望达成和平协议，伊朗却否认正在开展谈判。受到全球能源危机、国内中期选举与民众反战情绪制约，美国一边以军事打击做威胁，要求伊朗妥协，而一边释放谈判信号，希望打通霍尔木兹海峡摆脱危机。伊朗则利用战略不确定性做筹码，掌控海峡航运，牵制美国地区盟友。与此同时呢，伊朗也在承受着美方海上封锁、出口受阻的压力，双方互相制衡，形成了持续拉锯的局面。黎巴嫩广场电视台注意到，威胁与退缩反复循环，美国的威慑力在下滑。特朗普屡次扬言要发动大规模打击，却在看清战争高昂代价之后缓和立场，已经形成了固定的行为模式。美方原本设想有限打击就能迫使伊朗让步，但是预期落空了，外部压力反而增强伊朗国内凝聚力，依托导弹力量与海峡航运筹码形成有效反制。美国的立场摇摆不断削弱自身威慑可信度，白宫决策越发被动，如果不调整策略，后续将更加难以抽身。接下来是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关注到，多国同步斡旋，和平之路漫长。巴基斯坦再度发起外交斡旋，邀请伊朗高层访问巴基斯坦，推动和谈工作。此前巴方促成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虽然很快破裂，但是依旧被视作可行的和平框架。目前多国分工调解，阿曼聚焦海峡议题，巴基斯坦、卡塔尔推动停火、核问题和安全保障等政治磋商。分析指出，美方战略模糊，双边互信耗尽是谈判屡次崩盘的关键。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存在达成的可能，但是全面和平协议短期内还是难以实现。最后是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认为，任何误判都可能推升冲突。美伊对于谈判是否重启的说法截然不同，令外界难以判断和平进程与冲突走向。分析认为，双方虽然有机会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形成外交共识，但是军事、外交、经济层面的紧张持续累积，局势升级风险并未消失。外交推进过程中很可能伴随零星冲突，任何一方出现误判都有可能触发新一轮的紧张升级。近期阿曼附近海域一艘货船遭袭，也印证了即便传出缓和信号，海上航运的风险依旧持续存在。好的，以上就是媒体焦点关于美伊博弈陷入拉锯战的分析和点评。丽娜。
1: 好的，感谢季萌。四号，黎巴嫩和以色列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了新一轮的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

0: 台以及落实6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本轮谈判在美国驻意大利使馆内举行，为期3天。据悉，谈判主要围绕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尚未解决的边境争议以及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等议题展开。黎以双方均派出了技术代表团参加。也门胡塞武装4号称，该组织当天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位于也门边境附近的奈济兰机场。胡塞武装表示，此次行动是对沙特方面近日使用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目前，沙特尚未对此消息作出回应。俄国防部4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在148个区域对乌军能源、交通设施及军工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力量击落了乌军16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53架无人机。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通报称，俄军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过去一天，乌防空部队共拦截了1792架无人机。
1: 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使用天竺葵无人机对乌克兰尼古拉耶夫港及黑海作战区域海上航行的七艘干货船实施了打击。这些船只当时正为乌军运送物资。此外，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巴克舍耶夫卡居民点。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4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该州当天清晨遭无人机袭击，造成5人死亡，多人受伤。沃罗比约夫说，袭击导致该州一工业区多处起火，影响范围最大的一起火灾发生在仓库，目前明火已被扑灭。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3号发布消息称，地处黑海沿岸的一处热门度假地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7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法新社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当天一架无人机冲向崖壁，随后在下方海滩爆炸并燃起火球。岸边与海水中的游客目睹了这一幕。当地游客与居民表示，无人机袭击来临前没有响起任何防空警报。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拉乌季4号称，该部队无人机当天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的仓库，并引发火灾。布拉乌季称，在过去18天里，乌无人系统部队袭击了野莓公司位于多地的15处仓库，其中13处仓库已被烧毁。另据德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在乌克兰驻外大使联席会议上表示，乌克兰要争取在今年秋季通过中远程无人机打击、国际制裁和外交努力的协同，让俄罗斯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和平。
0: 当地时间的5号0时21分至33分，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传出了多轮强烈的爆炸声。乌空军称，俄军正在对基辅市发动新一轮的弹道导弹袭击。日本防卫省昨天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的安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等内容，政策重点较往年有所调整。中国国防部昨天回应称，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中国国防部表示，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是不可逾越的红线。中方敦促日方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误导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不要在军事化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分析认为，日本公布的新版白皮书暴露出了高市早苗政府通过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等动作，为日本持续扩军备武铺路的企图，释放出了日本进一步突破战后体制、加速向军事国家转型的危险信号。
2: 新版白皮书在第一部分首次单列围绕新型作战方式的动向章节，相关内容涉及俄乌战场的案例经验，鼓吹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保持持续作战能力等， 声称将军事能力建设进一步延伸。

0: 甚至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此外，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单列为第四部分，篇幅较去年大幅增加，以发展军工产业能带动经济发展、促进技术创新、反哺民生等为说辞，为日本扩大武器装备联合研发、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模糊军民两用技术界限等危险动向披上合理化外衣。与此同时，新版白皮书继续炒作所谓外部威胁，挑动阵营对立。分析人士认为，作为高氏内阁发布的首部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带有浓厚的高氏色彩，其内容与高氏上台以来推行的一系列扩军政策高度契合，意图是依托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武器出口放宽、对外防务合作等手段，打造长期性的扩军备武政策体系。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日本政府不断扩张军备，突破限制，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成为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日本已经背离和平宪法确立的发展路线，正寻求将日本从战后标榜的和平国家转变为军事国家。
1: 据日本方面5号的消息，高氏扫描政权上台之后，要求坚持日本国策无核三原则的地方议会意见书不断的增加。据日本参议院事务局统计，从高氏政权去年10月21号成立至今年7月28号，至少已经有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了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这一数字创下了自2000年7月日本国会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的最高的记录。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以来，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与日本扩军备武的图谋一脉相承的是，日本从今年的6月以来陆续与美国举行了多场联合军演，而且在军演期间，美军还继去年首次将低风中程导弹系统部署至日本之后，于6月再次将该系统部署至日本鹿儿岛县鹿屋航空基地。这些都引起了鹿儿岛县当地居民的强烈的反对。鹿儿岛的和平团体在军演期间持续举行抗议活动。
2: 鹿屋基地是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重要航空基地，也是近年来日美加紧军事捆绑的重要据点。今年6月，美军首次在该基地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引发当地和平团体持续抗议。
3: 鹿屋基地周围的学校とか団地とかね、住宅とかいっぱいある。絶対金山基地が攻撃されて、金山基地だけがやれるってことはないです。絶対一般市民の方が先に犠牲になるっていうのがありますから、だから私たちは今後も続けていくつもりですけども、もう絶対日米共同訓練も反対だし、また金山に海上自衛隊の無人機、無人偵察機、何機か配備を、もう常駐配備されます。あれは偵察機って言いますと、攻撃型ドローンですから、これもやっぱり反対していかないといけないな。
2: 鹿儿岛的和平人士表示，日本战后和平宪法建立在对侵略战争的反省基础之上。近年来，日本持续增加防卫预算，强化军事部署。他们担忧日本正逐渐偏离战后和平道路。鹿儿岛当地和平团体呼吁，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通过和平外交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避免日本再次走上军事扩张的道路。
4: 日本は戦争しないと言っておきながら、さっきも言いましたけど、そういう共同訓練を行ったり、明らかな戦争準備をやってるということ、私としては、日本はそういうことではなくて、あくまでも専守防衛として。
1: 好的，再次介入媒体焦点，西蒙。
5: 好的，近日为遏制日元持续走低，美国与日本罕见采取联合行动，对外汇市场实施干预。美国主动托举日元，究竟是出于所谓的盟友情谊，还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联手干预又能否长久稳住汇率？来看国际媒体的分析和点评。首先是日本共同社指出，美日联手干预日元汇率实属罕见。近期日元对美元跌至近40年的新低，日美联手干预汇市，日本买入

0: 日元，卖出美元。美国同时买入日元，卖出欧元。这是两国15年来首次协同干预汇率。上一次联手是2011年日本大地震之后，抑制日元升值，而联手买入日元遏制贬值，更是28年来的头一回。上一次发生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此次在未发生重大危机之下，两国联手是源于美方对日本金融局势的担忧。特朗普坦言，支持日元既是友谊的象征，又能让美国获得经济利益，利好全球经济。接下来是美国《纽约时报》认为，美方优先考量自身利益。美国罕见下场托举日元，凸显日元剧烈波动带来的跨境连锁风险。美日金融联系紧密，日本持有巨额美债、美股等资产，日本市场震荡极易向外传导扩散。美国有三重考虑：一是日本若为稳定汇率大规模抛售美债，将抬高美国政府借贷的成本；二是日元走弱会连带影响亚洲多国货币，迫使各国动用美元储备来稳定本币汇率；三是日元走弱，美元走强，还会冲击美国出口企业，给日本产品进入美国带来竞争优势。于是经济学家认为，对美国而言，托举日元是成本低廉的风险对冲手段。接下来是英国，英国金融时报注意到，干预操作多处反常，长期效果存疑。美国此次出手行动存在着不少令人费解之处。本轮日元贬值并非无序暴跌，干预时机引人讨论。以往汇率干预大多由日本单方面实施，而美国年初就参与汇率警示，如今更是直接入市操作。不过美国的行动更多是象征意义，实际购买日元金额远远小于日本政府。美国选择抛售欧元而非美元购入日元，同样引发市场的疑问。分析认为，想要真正稳住日元，关键要看日本加息的节奏、国际油价和美债收益率的走向。单纯的外汇干预无法带来长期的效果。最后是日本日经中文网，日元信用下滑根本问题未解，日美开展协同外汇干预，背后是日元信用跌至历史低位。不少观点认为，日本长期宽松的货币与财政政策是日元持续走弱的根源。日本背负高额债务，高市政府依旧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引发市场对财政恶化的担忧。日本央行迟迟不愿加息，进一步催生日元结构性贬值，依靠外汇干预争取政策调整窗口存在着限制。两国释放力度空前的市场信号，也凸显出对于日元持续走弱的强烈危机感。好的，以上就是媒体焦点关于美日罕见联手就日元的评论和分析。丽娜，
1: 好的，感谢季萌。我们再来关注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西班牙内政大臣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
2: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多名非法入境移民滞留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应在3000至5000人之间。4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布伦纳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犯罪走私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加剧了难民的涌入。他还表示，欧盟正在与摩洛哥就一项战略全面伙伴关系协议进行谈判。此前，摩洛哥内政部曾在2号发表声明，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 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针对此次移民危机，欧盟四号召开了紧急视频会议，欧盟所有成员国内政部长与会。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带来的观察。
3: 此次会议呢，也是欧盟夏季休会期间临时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根据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呢，各方形成了统一的立场，也就是同意加强外部边境管控，加快遣返非法移民，打击人口走私网络，并通过欧洲边境管理局等机制呢，向西班牙提供更多的支持。不过，会议形成的共识并不意味着分歧已经消失。相反，这场危机暴露出的欧盟移民政策长期存在的矛盾正在进一步的显现。首先呢，各成员国对危机责任的分歧依旧存在。根据多位欧盟外交人士透露呢，西班牙批评部分成员国并没有把重点放在支持遭遇危机的成员国上面，而是借机质疑西班牙的移民政策。西班牙同时认为呢，休达不仅是西班牙的边境，也是欧盟的外部边境，这场危机理应得到整个欧盟的共同支持。而一些成员国则认为呢，西班牙的部分政策以及最高法院有关遣返的裁决可能向非法移民释放了错误的信号，因此要求核实西班牙公布的这个遣返数据，并重新评估相关的政策。其次呢，各方对解决路径也存在着分歧。地中海沿岸国家希望欧盟承担更多的共同责任，包括增加资金、人员和边境资源。而部分中东欧和北欧国家则认为呢，应把重点放在强化边境管控、加快遣返和提高威慑力上面。意大利更是主张呢，尽快推动在欧盟境外设立移民遣返中心，将非法移民的安置和遣返程序前移，减少进入欧盟后的处理压力。另外一点就是欧盟内部尚未形成未来移民政策的方向。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经着手研究新的移民措施，包括调查此次移民潮形成的原因，评估社交媒体和人口走私网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并考虑进一步扩大欧洲边境管理局的权限。但这些措施意味着欧盟需要投入更多的共同预算，也涉及成员国让渡更多的边境管理权限，未来能否形成一致意见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移民问题本来原计划是在今年十月的欧洲理事会上进行讨论，如今已经提前成为了欧盟最重要的政治议题之一。正如这次会议所体现的，欧盟能够在需要行动上达成共识，却依然难以在如何行动、谁来承担代价上达成真正的一致。
1: 再来关注欧洲多国的山火。当地时间的四号，法国、西班牙、希腊等国持续多日的大部分的山火得到了基本的控制，但是一些地区的火情依然严峻。
4: 据希腊媒体报道，过去一周山火已烧毁超过 1.2 万公顷森林和农业用地。目前多个地点的火情已得到控制，但灭火直升机仍在火场上空巡查，严防复燃。面对目前风力减弱的关键窗口，希腊政府正加紧加固灭火防线，以应对即将再度来袭的高温与强风天气。而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目前总体得到控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今年以来法国山火累计过火面积已达 11.9 万公顷。据英国媒体估算，今年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五个受山火与高温最严重的欧洲国家，合计损失就达31亿欧元。在法国，灾情尤为严重的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与航空航天业重镇，汇聚了发动机制造商赛峰集团、军机巨头达索飞机公司和火箭制造企业阿里亚纳集团等知名企业。多家企业因山火被迫停产并疏散员工。吉伦特省省会波尔多是知名葡萄酒产区，虽然当地葡萄园没被烧毁，但火灾引发的浓烟会否影响葡萄收成尚待评估。据当地工商会统计，火灾直接影响至少四万家企业，其中约 1.9 万家企业完全停业。在西班牙，山火烧毁大量房屋、车辆、商铺。据西班牙小农场主和牧场主联盟初步统计，约 1.8 万公顷有用土地被大火烧过，其中大部分是牧场。英国媒体指出，今年火灾与高温造成的最终损失预计将远高于31亿欧元。保险公司仍在统计财产、农作物及旅游业损失，保费上涨、游客减少等隐性成本将逐渐显现。
1: 韩国近日遭遇了历史罕见高温，据韩联社的报道，今天韩国西部多地的气温逼近了40摄氏度。韩国疾病管理厅4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3号，全国累计报告中暑病例2221例，其中19人死亡。
0: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首都圈等西部地区5号持续遭遇极端高温，京畿道多地最高气温预计达39摄氏度，首尔、光州38摄氏度，局部地区逼近40摄氏度。
5: 지금한20년이상살면서이렇게덥다고느낀적은올해가처음일거예요아무리더워도그렇게뭐덥다덥다이렇게까지막한적이없었는데이상하게올해는엄청더운것같아요유독왜이렇게더운건지도대체
0: 韩国气象厅表示，北太平洋高压盘踞于东部海域，在其边缘东风影响下，气流翻越山地形成焚风效应，持续推高西部地区气温。前一晚，首都圈、湖南地方等西部地区以及岭南地区内陆再次出现夜间气温不低于25摄氏度的热带夜。位于首尔铜雀区的韩国气象厅首尔办公区，夜间最低气温超过30摄氏度，达到超热带夜标准。韩国气象厅预计高温天气短期内仍将持续。韩国气象厅4号首次对首尔和京畿道多地发布高温重大警报，这是韩国最高级别高温预警。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4号在国务会议上表示，应将当前高温形势视为国家灾难状态，相关部门必须全力以赴，迅速落实各项应对措施，保障民众正常生活。他指出，极端天气正逐渐成为常态，韩国需要从根本上完善国家危机管理体系。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各地方政府已进入应急状态，启动防暑降温及灾害应对措施。
1: 商务部昨天公布数据，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实现较快增长。其中，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当中占比过半。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在前5大服务出口和进口领域当中，增速最快的分别是旅行和运输，涨幅均超过30%。暑期跨境旅游持续升温，依托免签政策扩容，240小时过境免签叠加利好，中国多地口岸客流与消费活力同步攀升。
0: 作为华南入境第一门户，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口岸是入境游客开启游在中国、购在中国的第一站。今年暑运以来，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态势，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65万人次，出入境航班超10,000架次，同比分别增长13.8%、17%。单日最高客流量出现在7月27号，达6.2万人次。
6: I'm come from France and we're here for holidays. Our travel plan is staying here and go to Chongqing. And why China? Because it's a famous country with many technology that looks interesting. And visa-free policy is pretty good for small holidays.
0: 暑期以来，深圳多个口岸客流量创历史同期新高。截至8月3号，深圳机场口岸客流量已达65.7万人次，同比增长4.1%。莲塘口岸客流量达303万人次，同比增长9%，创下口岸开通以来暑期通关客流最高纪录。
7: I'm a student, yeah. It's become a lot more popular recently. I saw a lot come up on TikTok, so yeah. I think I really like the architecture, like the buildings and stuff like that.
0: 数据显示，上半年上海口岸入境外籍旅客达316.6万人次，同比增长22%。7月1号以来，入境游客用支付宝消费笔数同比增长59.2%，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通过微信日均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过55%。
4: 境外游客消费热情高涨，也直接带动实体商场退税业务大幅走高。
8: 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为消费者办理了12000余笔的离境退税业务，那么基本上同比的话要增长3倍多。从这个离境退税的消费金额来看，基本比去年要增长2倍。基本上消费者会比较偏爱一些运动类的，包括一些箱包类的、鞋类的。
4: 此外，针对外籍游客的多种退税需求，相关企业也推出多元化退税方式，
9: 包括现金、境内外银联卡以及移动支付，包括你好 China、 微信、支付宝等等的退税方式。这种多元化而且能够快速到账的产品方案呢，是为了便于外国人去更好的在境内做二次消费，能够更快的或者是更持续的去促进这种入境的消费市场的一个活力。
1: 昨天，中国副热带高压外围的主雨带维持，局地现大暴雨，华南沿海一带受季风气流的影响，也出现了较强的降雨，广西、湖南、湖北、陕西等地出现了强降雨。
10: 昨天，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大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及雷暴大风天气，市区多处出现大面积积水，当地多部门紧急应对，对积水较深、存在安全隐患的路段，依规采取临时交通管制、分流绕行等措施，避免车辆人员涉险通行。
1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陕西安康浔阳市的红军镇。那么从8月2号早上起，这里就开始遭遇持续的强降雨。那受到降雨的影响呢，我身后的肾架河水位不断的上涨。我们目之所及的这些农田呢，由于这个河流水位的上涨，田边的这个由石头垒起的田埂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那农作物啊，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
10: 持续降雨影响下，红军镇多处道路出现不同程度的断板、悬空、塌陷等问题，部分电力设施受损，通信中断，当地正紧急抢修。近日，陕西洛南县遭遇持续性降雨，昨天7点到22点，洛南县7个气象观测站点降水量达50到100毫米，当地提前对低洼危险区域群众进行转移安置。
12: 8月1日下午15时启动防汛四级响应，截至目前，全县总共转移危险区域群众2779户，5922人。
10: 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几天当地仍将出现持续性降雨，局地最大小时雨强可达50毫米，需重点防范山洪、滑坡等地质灾害风险。昨天，山西大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局地伴有以短时强降水为主的强对流天气，山西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山洪蓝色预警。
13: 这里是晋中市平遥县的平南路，我们可以看到啊，目前强降雨仍在持续，而我所在的这处路段呢，积水是比较深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积水深度差不多就已经超过了20厘米。
10: 短时强降雨导致积水路段约500米左右，随着降雨减弱，积水逐渐退去。昨天下午，受局部短时强降水影响，山西部分高速路段实施临时管制，交警加强安全巡护。
14: 前后排都把安全带系上啊！
10: 截至今天上午9点，山西省内湖北高速、青银高速、沧渝高速、河宝高速等高速部分路段仍实施临时管制措施。受持续降雨影响，近期黄河河津段流量上涨。截至今天8点，黄河河津段流量达653立方米每秒。当地河务部门启动防汛关键期工作机制。
1: 这个暑期，文博研学热持续的升温，各地不断的丰富文旅产品，推出各种新场景、新体验。
4: 在四川科技馆，穹顶搭建、折纸飞机等互动体验活动场场爆满。四川全省文博系统推出80多个展览、200多场特色活动，进一步激活暑期文旅消费活力。在安徽博物院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大展上，近300件文物与科技展品，既有古代天文观测仪器，还有月壤实物以及玉兔号月球车等现代航天模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古代天文智慧和现代航天事业的日新月异。这个暑期，北京科学中心推出1000余场系列科学教育活动。在科技馆的课堂里，孩子们通过一首首古诗词了解月球变脸的秘密，
0: 在自然课上，小朋友们不仅可以通过影像了解植物的样子，还可以到院子里亲手触碰采摘那些神奇的植物，揭开藏在草木里的数字密码。
15: 通过这个活动，我认识了勾树和随意草，我还知道了怎样观察植物。
0: 北科剧院创新打造了展览加课程

0: 加剧场一体化科教新场景，巧妙融合偶剧元素、实景互动、主题微展等多元形式，以寓教于乐的方式拆解科学奥秘，让孩子们沉浸式观演，沉浸式学科学。在上海自然博物馆，由兴趣激发到能力拓展，由馆内探究到户外实践的多级研学活动正在这个暑假开展，孩子们可以根据不同年龄和兴趣爱好进行选择，有专为3至8岁的低龄儿童设计，通过亲子互动、创意手作等形式完成孩子们的自然启蒙，也有面向小学至初中生，解锁策展人、标本师等多重角色身份，收获超越课堂的深度成长。除了白天的课程之外，还有专门为亲子家庭打造的沉浸式夜宿体验，参与者可以体验主题性的游览互动，并在展厅指定区域搭建帐篷，与化石标本共眠。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2: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2: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1: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7: 再来关注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中联毒油案出现了进展，台中检调追查发现，台糖公司早在今年的5月就验出了中联油品有问题，却未向主管机关通报。岛内在野阵营质疑，连公营企业都能知情不报，充分暴露民进党当局对食品安全的轻忽与集体失能。
0: 台中地方法院裁定书揭露，台糖公司早在今年5月中旬就验出中联油脂供应的原料油致癌物严重超标，却仅做拒收处理，未向主管机关通报，直到6月底毒油案才曝光，等于让民众多吃了约2个月的毒油。面对外界批评台糖知情不报，台糖公司和台经济部门却辩称台糖没有通报责任。
8: 台糖公司自始至终也不是这批油的所有人，真的要通报的话也是中联公司要通报，那台糖公司也不是通报的这个义务人。
9: 那因为买货验油很正常，那这个油的所有权跟管理权都属于中联，那根据食管法的规定，这个中联要负责去通报。
0: 台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甚至夸赞台糖落实了自主管理，引发舆论哗然。
10: 台糖本身而言，那么它落实的自主管理，
11: 脱胶的出油并不是我们强制通报的这个品项。
0: 民进党当局的辩解遭到岛内舆论强烈质疑，各界认为台糖身为官股占比达90%的公营企业，理应主动通报以保障民众健康。
12: 食品业者发现上游供应的食品有危害消费者生命身体或是健康之余，48小时之内主动通报。
13: 如果台糖他发现这个上游的食品是有问题的，他就有通报的义务。
14: 台糖早在5月份就发现毒油超标的事情，都可以不需要通报，还出来帮忙辩解，你就可以知道是用什么心态在处理毒油事件。
0: 在野阵营痛批，从台糖的隐瞒到各部门的护航，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对民众健康安全的漠视与严重失职。 毒油案爆发至今，民进党当局无人被问。

0: 则下台，甚至连一句诚实的道歉都没有，只会依靠拖延、遮掩、推卸责任的方式敷衍民意，持续消耗民众信任。
1: 台湾地区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徐嘉青日前因出境考察近一个月，却仅交出了寥寥数页的流水账报告，被在野党质疑假考察真观光。近日，徐嘉青被举报为儿子开后门参加公务活动一案，调查结果也终于出炉。台监察机构认定其违法，将处10到200万新台币的罚款。
0: 据台媒报道，去年八月，侨委会为侨生组织了一个生态体验营活动，由徐嘉青带队。事后有人爆料，徐嘉青儿子也参与其中，但他并非侨生，是徐利用职务放宽报名条件，开后门将儿子塞进团队。当时徐嘉青还辩称这是乌龙爆料，但经过台监察机构几个月的调查，认定其有违反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原则，将依法惩处10到200万元新台币。
2: 一开始我们根本不知道有一个学生是侨委会主委的儿子，当下搞得所有的工作人员压力很大。这个案子前前后后调查了半年，甚至我们的同仁压力大到快要疯掉，因为一个人的自私让其他完全不知道的公务员承受很大的压力。
0: 处理结果出炉，徐嘉青本人的态度也从坚决否认到不愿正面回应。
3: 寄出函文说违反利益回避原则，
4: 也许他有寄，但是我还没收到，我也没看到内容。所以我无法回答。
0: 上月底，徐嘉青还被民众党开记者会批评，其出境考察26天，花费100多万新台币，回台后却仅交出5页的流水账报告。徐嘉青对此却辩称，因涉所谓机密，完整报告不会公开。在野党则嘲笑，难道聚餐、看电影等一些事情都涉及机密吗？其傲慢的态度被指是强词夺理，假考察真观光。民众党党团总召陈青龙进而表示，对于徐嘉青滥用参访预算，民众党团在审查时一定会把关，删除腐烂编列的预算。
1: 台湾地区马祖连江地检署日前破获了一起跨海毒品走私案，贩毒集团利用海运、人体夹带、伪装包裹等方式，将毒品从台湾本岛运至马祖连江售卖。警方逮捕了12名犯罪嫌疑人，查获市值约1500万元新台币的制毒原料及毒品。
0: 日前，马祖连江警方在侦办一起贩毒案件时，发现毒品来源于台湾本岛。该案交由台刑事部门扩大侦办，警方搜证追查，分别在连江、台中、桃园等地逮捕了12名犯罪嫌疑人，查获市值约1500万元新台币的制毒原料及毒品。警方透露，贩毒集团利用人体夹带，将毒品伪装成艺术品、包裹等方式，将毒品从本岛转移到外岛后贩售。
5: 犯嫌大胆利用飞机及客轮运输毒品等不法行为，嚣张行径俨然向交通运输安检发起挑战。
0: 警方调查发现，该贩毒集团头目黄姓男子隶属于台湾著名黑社会组织竹联帮，目前该案仍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1: 2026海峡两岸青少年棒球邀请赛4号在福建连城开赛，赛事以快乐棒球、青春逐梦为主题。海峡两岸共15支青少年棒球队参赛，开启为期一周的竞技与交流活动。
0: 本次比赛邀请了来自台中、新北、高雄、台东、马祖等地6支台湾青少年棒球队，以及北京、上海、广东等省市青少年球队。比赛采用3级棒球联动赛制，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全年龄段青少年选手。
6: 感觉他们的基本功相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会更扎实一些，然后他们其实在场上的这些气氛的活跃度会比我们会更好一些。球队希望大家团结一致，打入决赛。
0: 在赛事之余，本次活动还组织了文体旅活动，增添了两岸青少年交流体验。近年来，福建省建设300所闽台棒垒球联动学校，举办海峡两岸学生棒球联赛、总冠军赛等交流赛事，借助体育互动促进两岸青年交流。
7: 我觉得透过棒球来结交好朋友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
8: 希望台湾的这些专家和比较顶尖的这个教练能够多来我们这边，对我们的运动员培训以及对我们的这个教练员、老师、体育老师进行一种 培训和培养。
1: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9: 将绿色低碳融入日常消费是践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近日，海天味业发布首批减碳酱油产品系列，减碳有机酱

0: 天以一瓶酱油为载体，将健康美味与低碳责任合二为一，以实际行动积极倡导餐桌上的绿色新风尚。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据美国《纽约邮报》近日的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在世界杯股份出售计划告吹之后，试图寻求特朗普政府的支持，以保住国际足联主席的职务。不过，国际足联四号驳斥了相关报道，称该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4: 纽约邮报报道称，欧足联成员国此前宣布准备集体撤回支持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联名信。为此，因凡蒂诺试图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求助，请求协助其保住国际足联主席职务，但未能直接与特朗普取得联系。随后，因凡蒂诺希望在3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但美国国务院官员当天表示，卢比奥没有计划与因凡蒂诺进行对话。对此，国际足联四号发布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近期并未致电美国总统或其政府成员，相关报道完全是虚构的。7月28号，因凡蒂诺宣布准备成立一家价值200亿美元的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及其他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约20%的股权。如果该项目落地，国际足联主席的年薪将从目前的300万欧元上涨至3000万欧元。但这一计划遭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多个大洲足联的坚决反对。欧足联7月30号宣布抵制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联赛事，因凡蒂诺的高级顾问也因此辞职。在多重压力之下，因凡蒂诺被迫宣布取消这一计划，称该项目已造成分裂，无论支持程度如何，都不再符合最初设定的目标。而欧足联方面则要求因凡蒂诺辞职，如果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将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悉，国际足联211个成员中，只要有43个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而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
3: 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4号清晨，在日本东京的羽田机场，有两架飞机飞行航线出现了交叉，在空中发生了危险接近，其中一架飞机的防撞系统发出了警报。
5: 报道称，当地时间4号50:44左右，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968次航班准备在羽田机场降落时，飞机防撞系统发出警报，飞行员采取爬升操作以避免碰撞。事发时，一架刚起飞的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检查飞机正在附近飞行。检查飞机的主要任务是从空中验证地面的无线电和雷达系统等设施运行状况。报道援引国土交通省等方面的消息说，这两架飞机均按航空管制人员认可的航线飞行，但检查飞机横穿了全日空客机下降着陆的航线。根据飞行轨迹数据显示，两架飞机垂直高度差仅约20米，存在极高碰撞风险。全日空客机与

0: 当地时间6时过后降落，机上197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无人受伤。目前，日本官方正对此事件展开调查。
1: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伴随中国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全球对华好感度稳步攀升，各国民众对中国文化的热情日益高涨。如今在开罗，中餐馆遍地开花，持续走红，成为了埃及民众亲近中国、感知中国魅力的鲜活窗口。
2: 我现在所身处的是新开罗的一家中餐馆，在这个区域几年前仅有2-3家中餐馆，如今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提升，中餐已逐渐从华人慰藉乡愁的味道变为埃及人也愿意排队等位的新选择。
3: 过去3年，开罗中餐馆数量大幅增加，其中新开罗地区从3年前的2至3家增长至30多家，纳塞尔城七区从3年前的寥寥数家发展至如今的约50家。
4: 我觉得中国餐现在很多在马吉尼纳斯区有很多很多中国菜。
3: 早几年开罗的中餐馆主要开在马阿迪这类华人聚居区，但如今靠近政府机构商业区的纳塞尔城成了新的聚集地。餐馆经营者告诉总台记者，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提升，就餐群体也在发生改变。
5: 从最刚开始，大概，埃及人的占比可能就10%到20%，但是这几年在这边运营下来，可能现在的话能达到一半或者是一半以上，因为他们越来越喜欢中餐。
6: 如果有非常大的事情，我要去中国菜，因为我觉得这个非常特别。
3: 从中国味道到中国朋友，如今越来越多的埃及人正在通过各种方式走进中国。中餐的走红不仅是味蕾的相遇，更是文化的靠近。随着越来越多埃及人走进中餐馆，中国味道正在悄然融入埃及人的生活日常。
1: 日前，好客山东建石齐鲁第四届华语行、第三届华舞行总展演开幕式在山东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开幕式在民族舞剧《大染坊》的恢宏气韵当中拉开帷幕，舞者们用舞姿再现齐鲁大地近代民族工业的波澜壮阔。青少年代表同台合颂长征，用真挚情感传递红色文化的独特魅力。据了解，华语行、华舞行系列展演已连续举办多届，吸引了众多青少年参与。本次展演活动在山东国际会展中心和山东省会大剧院同步展开。再来关注天气。
7: 大家好，先看天气。预计今明两天的雨带仍然是集中出现在华南的中西部到西北地区东部以及华北的西部等地。那今天在甘肃、陕西、湖北、湖南还有贵州、广西、云南、海南等地部分地区将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并且呢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特别是在内蒙古东北部、吉林西南部、湖北的西北部和河南的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明后天在云南、海南等地呢仍然是有强降雨，其他地方这个降雨是在逐渐的减少减弱。预计8号前后在浙江以及周边一带降雨会因为台风白海豚的靠近而增强。那目前白海豚仍然是在西北太平洋面上西行，7号以前它对于中国的近海呢暂时没有影响。气温方面，除了新疆的高温持续之外，东北炎热逐渐的消退，但是在华北中东部到江南的北部和东部一带天气依然闷热。我们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多云，26到36摄氏度，西安中雨转阴，21到28度，广元雷阵雨转晴，22到35度，宜宾多云转晴，23到34度，唐山晴，27到37度，合肥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7到35度，武汉阵雨转晴，27到36度，福州多云，27到35度，南宁阵雨转多云，24到30度，广州多云转晴，25到33度，东京晴转小雨，23到32度，新德里小雨转中雨，27到33度， 迪拜晴，36到43度，河内中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7到34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悉尼晴，8到19度，伦敦晴，13到25度，巴黎小雨转晴，16到29度，罗马晴，23到33度，雅典晴，28到36度，温哥华晴，16到24度，渥太华晴转小雨，19到29度，洛杉矶晴，19到24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8度。
1: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熏香、品香，是古代文人书斋生活中的重要内容。人们将其视为一种独特的审美体验。饮几香一柱，露台占空明，这是文学家黄庭坚的诗句。他自称有香癖，认为品香能够使人心灵空明，心外无物。位于山西介休的红山村有悠久的制香史，晋商驼队将香料从遥远的异域带来，又将红山的香品远销他乡，为红山制香业创造了良好的流通条件。在清康熙《介休县志》中也有香出红山的记载。郭建梅与徒弟正在炮制柏木，为他配制的新款香方春做准备。他从小受到父亲的影响，看着大人做香，捏香泥长大，如今他已经完全接替父亲独当一面。
1: 你看这里边这个红肉部分，咱们是它是有香味的，那外面这层看这一层层这个白皮，它本身它没有香味，没有把这层腐掉的这层东西去干净呢，那做出来的香就会辣眼睛，还有就是做出来的颜色它会发生，也不够漂亮。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朽皮你尽量的能砍开，砍的砍不到的地方，最后咱们拿那个钢刷子会把这个表皮这一点点黑也要全刷得干干净净。
0: 在当地生长着大面积的柏树，柏木也是制香的常用材料，村里世代相传的是全料香，使用36种天然香料制成，也称之为合香。合香是由2种以上的香料合制而成，并非指某一款香方，是众多香方的总称，也是中国传统制香工艺的基础。香料在制作前大部分称之为生料，制作时根据用途将其依据君、臣、佐、使配比，根据香方的需求对香料进行炮制。同一种香料在不同的香方中炮制方法也有所不同，炮制也是制作香料的第一步。郭建美炮制的这款香料就是沉香。沉香素有一两沉香一两斤的说法，但应用于合香中的沉香则要经过特殊炮制，才能更好地与其他香料融合。
1: 炮制沉香，其中沉香呢它香味比较霸道，我们要为了把这个沉香的香气要引到合香的这个香材里边，不要让它这个香味太跳出来，所以说这个环节

0: 也叫把他这个头香压制一下，做过的高粱酒的这个酒糟，把这个沉香拿这个布包好以后，把它放进去泡七天，拿出来以后再进行晾晒末入到香菜里边，这是它里边一位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等半个月以后才会把这些所有的工序都准备全才可以做，做已经是接近于尾声了。
1: 据村里的老人回忆，在民国时期，红山乡产销兴旺，全村大部分人家以制香为主，以家庭为作坊，村内香房字号比比皆是。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父亲往东北那边不是发那个火车皮嘛，就是往那边去拉这个香的时候啊，我们记得就拿个粉笔在那个车站蘸那个集装箱的嘛，去以后，哎，这是我家占座了，就画个圈儿。大人们呢，就把箱子装到这个集装箱里边，往东三省那边发货。
1: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工业制香逐渐兴起，成本更低，而红山村的手工制香也开始转向衰败。
0: 很快，从几百户做香的，很快就消亡、消亡、消亡，就几乎快消亡殆尽了。一天一家老小干一天活，最后剩不到100块钱，大家都没办法再去坚持了，所以就很多人都改行去了。我父亲那会儿的已经快坚持不下去了，也不想让我接受这个继续做香的这个事儿，就让我在太原找了份工作，让我在外面去打工。
1: 从村里来到太原工作，郭建美并不适应，不到半年的时间，他便不顾父母的反对，辞掉太原的工作，回到家里。
0: 然后等他知道了以后，已经卷铺盖回家了，所以是当时我对他也是刺激比较大，就是三个月就没理我，就不和我说话。
2: 全家人不是我不理他，是他母亲我们都不理他，连一年都没下来，他就跑回来了。都费了多大的劲给他找这份工作，那确实是不容易。他也没和我商量，就把工作给辞了。他就，辞了，他就是要做着香了。
1: 哎，辞职回家后的郭建美一个人埋头钻研，拜访村里的制香老人，翻阅古籍，到香料药材的原产地挑选对比香料。他坚信，真正好的香品一定会被关注。
0: 香是一个很高雅的东西，它可以把你的思想和心情都可以融入到香里边。但是说是你要是把它做成一个只是一个牟利的手段，那并不是我们要做的事儿。那我也不会辞职回来去干这个事情。
1: 经过炮制磨成粉的香料按比例配比后，接下来就要将其制作成香面团，而香面团的好坏直接影响后期制作线香的效果。由于天气和每一批香料的性质不同，水与香面的微妙比例则全靠制作者的经验积累。
0: 我们这个特殊手法就是用开水和面，开水和面呢，它就可以增加，里边有榆树皮，它增加榆树皮的那个粘性，让这个面呢，这个粘接力更强，它就必须就在10多分钟之内，必须很快很快的就让它就粘性起来之前，就要把它水和这个必须得拌匀和。
1: 和香面的过程既要快，又要细心均匀。若香面有粘性后仍加有生香粉，最终将很难挽回。待搅拌均匀后，就可以沿着缸壁和成柔韧软化的香泥。
0: 和好以后呢，把它摊开，让这个温度呢快速的让它低下来。所以说是尽量的让它这个面醒到柔到以后，做出来的香柔韧性啊，这个光洁度啊，各方面的就会能达标。如果你醒不到，那到时候就不是断头，就是

0: 这个箱的表面不光滑啥的，这个很多一系列问题都会出现。
1: 制作一款满意的箱品并不是一次完成，花费数月制成的样品箱，第一关就是要接受制作者的检验，这一过程往往要反复调整多次，因此一款新的箱方一般要历经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研制与打磨。
0: 一般是晚上人静的时候，自己可以给自己一个空间去独立思考的时候，哪个方哪个方一列，先深闻，就是不点着以后闻一下，闻一下它这个感觉，进一步的再去细细的品闻，看看是不是我要的那个状态。比如说是我要表现冲天的台，一定哎，你要表现出来的是泥土的气息，冲天的那个青草的那个气息，还有就是雨润的那种气息，一定是这个大方向，你去哪个高了哪个低了，你去这样调整它，去模仿那个大自然的那个场景。

0: 郭健美制作的传统香品，不仅追求达到满意的气息与神韵，同时外形也要工整美观，这与其传统版线香的制作技巧密不可分。其细节体现在每一步的制作过程中，其中晾晒环节也十分讲究。
1: 这是昨天做的，但你看现在的话有一个有趣的现象，你看它都是这样很有规律的一种变形，这就是什么呢？虽然咱们那个是一个很密闭的这个小房间，但是说那个门啊，它这个风啊还会从那边微微的透进来一点，你看风的方向是这样子的，看这个它这个香呢，它就全是这样变形。这个香啊就像有生命力一样，特别娇贵，就是你稍微给它点外部的这种环境的变化，它都会在这个香味上体现出来。对这个屋子的要求也比较高，特制的这一面墙有差不多将近一米厚，就是两边有砖，中间有放了那个保温的那个稻草啊啥的，隔起来以后，也就夏天再热的天，这里边也是这个温度，差不多10度的样子吧。
0: 晾干后，经过压制使其平整，再经过至少3个月的窖藏，一款荷香才算真正打造完成。荷香的制作过程要择时择地，制香人要潜心琢磨，平心静气，最终制出至中和的香品。和是由不同要素构成的和谐状态，与人文、美学、哲学相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香是人类共同的精神体验，在品香中感悟自然，通达古今。燃一炷香，与制香者对话，与古人共情。

0: 事儿都让人惊讶，我想回去看看，回中国，回温州。
1: 这人要是倒在奋进的路上，也不失为一种浪漫。
2: 印尼方面要求我们把厂子开到他们那儿去，这也符合中央的一带一路精神。
3: 应该叫我们闯二代，
0: 从容的把光伏产业做上去。
4: 生意呢，就是谨慎和冒险之间的战争。
5: 我想成为中国的扎克伯格。

商战最好的境界，是商和。

0: 是你，
1: 白主任，我能进去吗？
0: 来都来了，进来吧。
1: 谢谢。嫂子在家呢，哎，是不是打扰了？
2: 哎，别误会，别误会啊。这不是我夫人，这位是伟业国际的吴佳。
1: 你好，曾志秋。
3: 你好。
0: 坐吧。
3: 白先生，刚刚我提出的请求，希望您能慎重地考虑一下。我们可以给您提供最一流的研究设备和最充足的研究资金，也可以按照您的意愿甄选您的团队。其实说白了，只要您拿出成果，我们愿倾其所有，当然也包括您个人薪资，您可以大胆提出要求。
0: 我呢，不是不相信你们的诚意，但是我现在的工作重点已经转移到了教学上。我现在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客座教授，他们也正在打报告，想把我正式调入交大。以后我可能不会再从事商业科研了。
1: 白主任，我给您带来了一份研究报告，是一份关于石墨烯技术研究的。目前从东方到西方，从美洲到欧洲，所有人都想进入这个领域，所以关键就在于速度。谁先掌握这门技术，谁就拥有了光伏产业的明天。这不仅仅是商机，这显示了一个国家科技发展的水准。西方人经常嘲笑我们，说我们的科技发展水平一直停留在四大发明阶段，也有人沾沾自喜说我们有新四大发明。这一切都远远不够，只有我们拿出真正的研究成果，才能进入这一行列世界领先地位。
0: 有道理，说得非常有道理。但是呢，我已经对鸿辉集团丧失了信心。
3: 伟业国际是一个资质优良的企业，我们的管理水平、领导能力、团队合作都是朝着现代方向去努力。我们不搞内讧，不拉帮结伙，更不存在人才流失。所以白先生，您一定要认真考虑。
1: 鸿辉集团之前的管理确实是有漏洞的，导致了人才流失。白主任，您辞职了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我们现在正在建立一套完整的现代企业制度，产权清晰，权职明确，科学管理是我们企业制度的核心，以前的那些问题正在得到明显的改善。
0: 好了好了，我不知道我怎么就成了你们两位争抢的香饽饽，我很想为你们做贡献，但是呢，我不想卷入你们两家的争斗当中，以后我只从教不从商，请你们理解。两位，我就不留你们吃饭。

0: 娘
1: 来了，周先生，里边请。
2: 哎，子凡，你怎么跑来了？
3: 你能来，我就不能来。
2: 你快快快，来来来，坐坐坐，这坐着。
3: 哎，我在外面怎么没见你们的车呢？
2: 啊，我俩坐长途车来的。给老板，
1: 哎，
2: 你把那个菜单拿来，加俩菜，再拿副餐具。哎，那个招牌菜肉燕再来一个。
1: 哎，好嘞，好嘞，哎，好嘞，
2: 快点啊！
1: 哎，好嘞，好嘞。
2: 来，再来干一个。
3: 你先等等。
2: 嗯，
3: 我喂你吃虾呢。
2: 吃虾。这下垫吧几口，先走吧。哎，回酒店了。我一个人闷得慌，出来小酌几杯。你说你放着这么个漂亮的姑娘，你不珍惜，扭扭捏捏的，一点都不像个老爷们
1: 儿。来吧，
2: 来。哎，招牌菜。
1: 慢用，慢用。
2: 刚才我跟指甲，我俩吃一大碗。
3: 不用你介绍了，之夏他爸就是苍南的。这个呀，之夏早就推荐我吃了。不过没事，我也是好久没吃了。

0: 就应该像我这样一根筋，你喜欢他你就得明确的让他知道明白，不能像你啊跟个闷葫芦似的，我都替俩着急啊。
1: 你懂什么呀？
2: 我呢现在正在创业的初期，我不能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感情上。我告诉你啊，男人如果没有事业心的话，女人是不会喜欢的。
0: 错错错，这个整天埋头苦干的男人最无趣儿，跟你一样，你就是这种人。所谓的事业心就是自私贪婪。
2: 喝多了吧你？
0: 我没喝多，我这酒门子刚打开。
2: 来喝是吧？
0: 我给你倒上啊，倒上
2: 好。

0: 哎，
1: 天真，你还没告诉我你住哪儿呢，天真。
2: 远在天边，现在咫尺。
3: 我住200米，村里唯一一家旅店。
2: 哦。

0: 你怎么把他灌成这样？
1: 我为什么要灌他？他自己喝多了。
0: 你不灌他，他能醉成这样？这万一出事了，周边连个医院都没有，这可怎么办？啊，
1: 所以这事儿你怪我了？那看来你对他比对我还上心，我就不明白我做错什么了，你就这么一走了之了？
0: 我愿意，我跟谁在一起跟你无关。
1: 行，那你告诉我，我哪儿得罪你了？
0: 真没救，到现在都还没意识到你的问题。走，天真。

志夏，志夏，你能不能把门打开？志夏，咱们聊聊行不行？我到底怎么了？你给我说清楚啊！你哪怕给我一个提示也行。你要是不开门的话，我就永远。

0: 小兄弟，你是找这位姑娘的吗？
1: 她人呢？
0: 她刚走。
1: 你仗着成都汽车站在什么地方？
0: 出了村子往南就是。

0: 同学们，现在我们的国家富强，许多人现在对我们的科技也产生了喜大普奔的现象。但是实际上呢，我们离科技强国还有很长的距离。所谓闻过而中离，知耻而后勇，还有很多科学技术的难题亟待我们去解决。
1: 白教授，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石墨烯技术运用于生活的前景？
2: 白教授，我更想了解咱们国家石墨烯技术在国际领域已经处于什么地位。
0: 对不起，你们的问题和我今天的演讲没有本质的联系。
3: 尽管我很理解你们的心情，但是我很不理解你们的做法。我建议你们还是先回去吧。啊。 不要再用这种方式破坏我的生活节奏。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4: 董事长，对不起，我们已经提交了离职报告。
3: 照这么说，你们是有预谋的。这事儿跟白教授没有关系。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他们是自愿的。白教授，我让您的技术团队重新回到您的身边。
4: 这下您总该答应我的请求了吧？
5: 我不会跟你回北海豚的，你走吧。
4: 别这样，我要是做错什么了，我可以改。我只希望你能跟我一起回去。
5: 这跟我们之间的感情没有关系，你别再逼我了，你这样我会很难受的。

0: 被别人捷足先登了，雷业国际把白小明挖走了，而且连同他的团队也一块挖走了。哦，他们也做光伏，
1: 真是一块肥肉啊！可他们的做法太过分了。爸，在商业竞争中， 我们应该把他们看作是对手，而不是敌人。在我们面前，只有赢家和输家。表面上看，他们的确处于领先的位置，但是真正的赢家是跑完全程的人。
2: 你说的对。
1: 一会儿我回趟公司，我再仔细的研究一下白小明以及他的团队和我们公司签的合同。
2: 好，
1: 我先去了。

0: 我觉得处理感情的问题不能草率，感情就像一张纸，把它折起来了再打开就会有折痕，所以轻易的不要把它折起来。解释过来人，
1: 那你呢？你是不是喜欢小勇？
0: 谈不上爱，但是我喜欢他这样的性格，敢爱敢恨，做错了事儿敢做敢当。只可惜他没有把注意力放在我这儿。他以前喜欢过你，现在也没有把心思放在我这儿，我们两个热不起来。
1: 你的感情我体会不了。
0: 那咱就谁也别说谁。
2: 用你们所在每一个店铺，关于每个店铺进多少人，每个店铺那些顾客都买什么东西，你们都一一给我做好记录。
3: 你去守在服装区，你去守在箱包区，
2: 然后呢剩下的人 A 区 B 区什么的全部给我分散行动，好吧？
4: 好。
2: 还有啊，你们要记得千万在店铺门口不要走开，如果饿的话就点点外卖吃，好吧？
4: 好。
5: 高经理，
4: 吓我一跳！
5: 你这也太认真了吧！
2: 哎，你看我啊，
5: 快门一按，效率。
4: 你不觉得这样不尊重别人吗？
5: 我傻呀，躲着他们点不就行了吗？
4: 你这样还不如拿一个本记下来，免得招惹

0: 是非。
1: 说你什么好呢？你们当领导的都是死脑筋。
2: 经理，你发现了没有？那人在门口晃了一上午了，还拿着手机冲顾客挨个拍照片，会不会是小偷啊？
3: 你可得盯紧点，只要他做了什么出格的事儿，咱们马上就报警。
4: 你干嘛？
5: 你干嘛呢？
1: 没干嘛，拍风景。
5: 风景。
4: 这里面哪有什么风景？你明明在偷拍我，手机拿来。
5: 你把里面的东西给我删了。
1: 凭什么呀？
5: 你删不删？你不删，信不信我把砸了？哎呦呦呦呦呦，砸！
1: 我借你120个的，啊！你今天不砸我都不高兴。
5: 砸来。
1: 小子，
5: 那
1: 你真有种啊，真敢砸是吧？都看见了吧？你赔我手机。
3: 你们这是干什么？我可以告你们扰乱社会治安。
1: 你爱哪儿告哪儿告去，怎么他能逛商场我不能逛啊？
3: 你可以逛商店，但是你把奶茶泼到我们衣服上，你说这该怎么办？
1: 我手机怎么办？坏了，是你赔啊还是你赔啊？
6: 首先啊，我要感谢上海交通大学对我们的大力支持，我还要感谢白先生和您的团队加入我们伟业国际啊。其次，为了吴家的上海之行，咱们干杯。
7: 干杯。
1: 什么？我手机你们不赔，
8: 还让我再拿出来8000吧？
9: 我告诉你啊，这对你处罚都已经算轻的了，谁让你去冒犯人顾客呢？
8: 你，
5: 对不起啊，激动了。叶总，我是完成你交代的任务，你让我一个客人都别落下。
9: 我没让你拿手机对着人家拍啊。
5: 我不写字慢吗？
9: 你阿拉伯数字不会写吗？
5: 我。
8: 反正我不服啊，要是让我拿这个钱我不干了。
9: 行，我正好需要找个理由把你开了，走吧。
8: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9: 不是我说你也真是啊，他在你旁边你你管着点儿啊。
0: 哎呦我的天哪，这种人我管得了吗？再说了，我们今天这样确实挺招人讨厌的。我在那家服装店门口，老板一直盯着我，我都觉得别扭。
9: 我就是要引起他们的注意啊，明天啊继续，我又不是让你们天天在这儿。
0: 找我什么事儿啊？
10: 请你出去喝两杯。
0: 我不喜欢泡吧。
10: 非常重要的事儿。想听吗？哎，快走吧，多喝两杯，一会儿我告诉你。
11: 哎哎哎，刚才魏俊到我呢，哭着喊着要辞职，听说呀，还罚他8000多。
0: 他们去名品街干嘛？
11: 你是不是傻？这你还不明白？这是他想开设实体店计划的一部分。不过我觉得，不会有人那么傻会跟他合作。
0: 你不懂叶子凡。他想干的事儿80%都能干成。
11: 你看你看你看，又来了，这我是被你打抱不平，你怎么又站在他的立场上去了？

0: 你今天把我伺候得跟皇太后似的，什么情况？梅姐，其实，哎呦，我真不好跟你说。别说了。什么事儿那么神秘啊？有话就说呗。
1: 行，那我就说啊，你丈夫身边有个小秘书，叫吴佳，我还听说是你们俩把他带大的，对不对？哎呦，外边传的可邪乎了。 就他呀，为了这个光复产业的权利，使劲拍你丈夫马屁，哎呦，勾引他，哎呦，还有比这更难听的呢，我都没法说了，都上了朋友圈了。你看见没有？我给你看看啊。
2: 谢谢。
1: 那你看，他带着他去打这个高尔夫。

0: 怎么教？搂着，搂着教，
1: 这一看、啊、就不正常。
2: 梅姐，你别往心里去，这说不定就是诽谤。
3: 别说了。
4: 火了？
0: 不是冲我吧？
2: 这你们别说了，别说了，还那么多废话干嘛？
5: 哥，这事儿你一定得给我做主啊！他叶子凡表面是惩戒我呢，实际上就杀我这只鸡。哎，
6: 怎么还没走啊？
7: 哥，这件事情我觉得你做了稍微有点过分了。不管怎么着，他也是我的人，你让他走，也得和我说一声啊。
6: 我们是网络企业，不是拉人头搞宗派的小团体。再说了，我是按照规矩办事儿的。我没想让他走，是他自己愿意撂挑子走的。魏局，你要是不想走，你就把人家专卖店的8800块钱的衣服钱给人补上，然后再端正你的工作态度。
5: 叶总，他们先砸的我手机，你知道的，对吧？
6: 砸你手机，你就能把奶茶泼到人家产品上？
5: 我
8: 什么？
7: 大哥，这件事情为什么不和我说？和我玩断章取义是吧？别说我哥了，我知道也得让你赔。
5: 就会搞事情，
6: 听明白了吗？你是留下来，啊，还是给我现在走人？
5: 叶总，我一个月的工资都没那么多，要是真像您说的，我把琴赔上，我下个月就喝西北风去了。那我上你们家吃饭去。
7: 他也不容易，别让他赔了，这个我背，我来赔。
6: 小勇，你这不是账，你这是纵。
9: 曾总，你可得小心了。最近单位里有不少人在背后说风凉话，有人说将军战败鼓声绝，弃戈遗卒填秋山，
1: 都会背古诗了。这话可不像是你嘴里说出来的，你可说不出这么深奥的话。
7: 这是白晓明的合同，
1: 去把法务给我叫来。
7: 好。
10: 咱们公司同白晓明签订的协议，其中有一条是保密协议，指的是离职后5年内不得进入相同行业的企业。就凭这一条，咱们可以起诉他。
1: 那我们只能对他个人进行起诉吗？
10: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法院一旦受理，有可能限制白晓明目前从事的研究。
11: 哎，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昨天有人过来，又是掐架，又是泼奶茶，今天怎么又来了？还带着个小本子，跟个间谍似的。
6: 这老板娘，你可能误会了。昨天我们的人呢，已经过来给你道歉，并进行赔偿了。我今天我这是站在外面，应该不罚你。
11: 那你让我看看你这本子上写的什么。
6: 出于道义上来讲呢，我可以不给你看，但出于以后我们还要合作的话，我接受你请求。
11: 哎，你写那么多证干嘛？
6: 有那么多证不好吗？这代表了正能量啊，啊，这也代表了挣钱，也代表了一身正气，要么多富感。啊，
11: 关总，就是他们整天来骚扰我们，弄得我们没法做生意了。
12: 您是干嘛的？
6: 您是？
12: 我是林品街的总经理，我姓关。啊，
6: 关总你好。怎么给你解释呢？我是来拯救你，拯救于危难之中。
12: 你说这话我怎么听不明白呢？
6: 我给你这么解释吧，但是你不要生气啊。我知道你们现在名品街正处于一种危难时期，即使你不说，我心里也非常明白。你看现在名品街各个商铺的

0: 这些人流量和客户都在逐年下降。据我了解，名品店现在已经入不敷出了。关总，如果你没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案，我相信名品街用不了多久的话，很快就会关门了。
1: 关总，你看他胡说什么呀？这不是咒我们吗？纯粹的乌鸦嘴。
2: 你让他把话说完。
0: 关总，我这儿呢有一套非常完善的方案，虽然说是起不了什么大作用，但是我相信可以让你们的业绩提高一点。
2: 你跟我来。
1: 这关总脑子进水了吧？也不知被他惯了什么毛病。
0: 关总，根据我们这几天调查的数据呢，我可以给你这样一个答案。布兰达呢，这几天的顾客访问人数有180人，但真正买包的只有4个人。范兰哲呢，每天访问人数有230多，真正买商品的可只有5个人。
3: 这零牌就更惨了。
0: 你看，每天的人数顾客有160人，可是买包的人就1个。关总，如果照此下去的话，我想这个名品街很快就会关门了。
2: 真有意思，原来你们是在做这个。
4: 对，关总，其实现在是大数据时代，一切都要看大数据。如果您要是不相信的话，您可以到商店门口来调查一下，看看我们说的是否是真实的。
2: 我相信你们，你说说你想怎么办。
0: 我们呢在网上开了一个类似于奥特莱斯的名品店。
2: 我知道你们刚开业的时候我就注意了，可现在看来你们的生意也不怎么样。
0: 正因为这样我才找你合作。之所以我们生意这么萧条呢，是因为我们线上的顾客没有到实体店进行试穿。如果我们两家合作的话，我相信我们做线上，你们做线下，你们的积压物品可以挂到我们网上进行销售，我们线上的这些顾客就可以到线下的实体店来进行试穿。你说这不是互惠互利的大好事吗？
5: 志秋，稀客呀，好久不见了。
6: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最近啊都搞得没有自己的生活了。
5: 哎，你们聊啊。
6: 看看这个。
7: 我知道你的顾虑，因为这官司毕竟会牵扯到叶子凡的父亲嘛。
6: 我就是担心这个，而且子凡他最近自己也忙得一头雾水的。
7: 其实我真觉得这没什么，这毕竟关系到你企业的前程，人情归人情，事儿归事儿。这件事情子凡知道的话，他肯定理解，你信不信？
6: 我还是害怕，因为这一牵扯到官司，在中国人传统的观念里面就是敌人。
7: 哎，我真没想到你在国外待了这么长时间了，还残留了这种传统意识呢。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你觉得怎么做对你就怎么做。
8: 我接个电话。喂，
9: 董事长，
10: 白小明收到鸿辉集团发来的律师函，要求他和我们终止合作。
8: 啊，你等着，我马上回去。
11: 如果你跟对方的合同真这么签的，那从法律意义上来讲，咱们不占理。要不这样，你赶紧把这份合同找出来，让咱们的律师团队研究一下。
12: 可是我那份合同放在家里了，要不然我让家人马上给我寄过来。
11: 越快越好。
13: 喂，
14: 吴佳，我是你梅姨，你现在有空吗？
13: 阿姨，您找我有事吗？
14: 我是想跟你聊点事儿。
13: 可以啊，要不我下班后去找您。
14: 啊，好好的。

0: 我是阿姨，找你啊，没说什么事儿吧？
1: 没。乾坤特别不容易，我刚嫁他的时候，他那时候特别的忙。哎呀，整天也不着家，这十天半个月也见不着一面。有时候他回来啊，就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

0: 可以多一些时间待在一起。可没想到，这企业做大了，这时间却更少了。哎呀，我们就这样一路走来，说句心里话，我跟他相处的时间比你跟他相处的时间比起来还要少呢。有时候啊，我真是挺羡慕你的。
1: 阿姨，
0: 我刚才说的这番话就是想告诉你，这乾坤这一路走过来特别的不容易，能到了今天这个程度呢，除了他自己努力以外，还有他的洁身自好。最近有一些风言风语传得沸沸扬扬的，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1: 我能猜到个十之八九。
0: 知道就好。我是想，我们不能让乾坤淹没在别人的唾沫星子里。
2: 这些都是谣言，但是谣言狠如刀，伤人于无形。
0: 对付谣言有三种办法，一种是证实，一种是证伪，还有一种就是疑虑。这三种办法你觉得应该选择哪一种呀？
1: 阿姨，这事儿让您为难了。依我看，这三种方式都不妥，躲避谣言不如选择离开。
0: 这原本不是我主观上想做的，这样对你来说是一种伤害。
1: 没有关系，我从小是你们带大的，你们待我恩如父母，我哪怕受点委屈也是应该的。
0: 谢谢。
3: 据可靠消息来源，鸿辉集团已将他公司离职人员白小明告上了法庭，理由是白小明违反了5年内不得进入同行业的企业从事研究工作。鸿辉集团与伟业国际之间的人才之争、行业之争由此拉开序幕。记者发现，双方竞争的要点在于石墨烯的核心研究。

0: 小翠呢？
1: 哦，她老家有事儿，没来得及跟你说一声就走了。以后啊，你的饮食起居就由我来照顾，你看行吧？
0: 我能说不行吗？你忙碌了大半辈子，好不容易歇下来，这种琐事儿找个人做就行了。
1: 不用，就请来的人毕竟是外人，哪有我了解啊？你就放心吧，我会把你照顾好的。
0: 你今天怎么了？嗯，没事吧？
1: 没事啊。
0: 温柔的有点吓人呢。
2: 不是家里先生。
0: 一起上吧。
3: 早，董事长。
0: 早。哎，庄秘，哎，吴家怎么还没到？
4: 啊，吴家我今天没见着他，可能还没来吧。
0: 奇怪，
4: 茶我帮你喝，董事长。
0: 哎，你怎么还没到？
5: 董事长，我有个请求，您能帮我挪一下位置吗？
0: 你什么意思？怎么了？
5: 外面有很多传言，我怕牵连到您，所以想离开伟业大厦，直接去企业工作。
0: 什么传言？我怎么从来没听到过？
5: 董事长，您就别问了，那些传言不会让您听到的。
0: 你告诉我，都传了些什么？
5: 董事长，您就别问了，如果您听到会不高兴的。我怕再这样下去，会无法面对您，也无法面对阿姨，
6: 所以我请求您让我走吧。
0: 你让我想一想吧。

0: 董事长，这是几家太阳能企业送来的材料，你看看，他们都有意向跟我们合作。
1: 庄秘，
2: 哎，
1: 你把吴家给我叫来。
3: 啊，董事长，吴家。
1: 不用了，你去吧。
3: 好，
1: 把这些先留着这儿。
0: 嗯，那好，我回办公室了。
1: 喂，我想知道你对你的去向有什么要求。
4: 如果您要是同意的话，我想去伊斯坦布尔的泵发厂。泵发厂井里的位置空缺，我过去把那儿的担子挑起来，您觉得呢？
1: 好吧，你现在可以订票了，我跟董事会打个招呼就行。
4: 谢谢，
1: 保重。
5: 你想不到生涯体验第一天就有这么好的收益啊。
6: 营业额已经超过了500万。
7: 都成地摊货了。
8: 怎么样？听说他们线上生意做得不错，已经突破600万大关了。
7: 关总，突破出多少都没用。你看我们这儿忙得焦头烂额，利润能救我们吗？
8: 实践出真知，事事总没错。

0: 姐，你，哎，黄女士，你的情况不太好，你可要有思想准备。
1: 什么事？赵尔克集团已经将石墨烯新电流技术提前在美国做了申请。我提醒你，劝天君女儿，不要为了一己私欲，出卖我们的良心。
2: 你是要打跨国官司啊？
1: 这官司必须要打，不但要打，而且一定要打赢，不然的话，我愧对我们国人。
0: 我支持你。
3: 事都让人惊讶，我想回去看看，回中国，回温州。这人要是倒在奋进的路上，也不失为一种浪漫。印尼方面要求我们把厂子开到他们那儿去，这也符合中央的一代一路精神。
4: 就是谨慎和冒险之间的战争。我想成为中国的扎克伯格。

商战最好的境界是商和的。

0: 帮助社会摆脱贫穷。
1: 这哪像什么名品街啊，都成地摊货了。
2: 听说他们线上生意做得不错，已经突破600万大关了。
1: 关总，突破出多少都没用，你看我们这儿忙得焦头烂额，利润能救我们吗？
2: 实践出真知，试试总没错。
3: 跟我走，把我们去吧。
4: 喂，
5: 喂，之夏呀，你恐怕弄错了，此凡的线下体验店已经开启了，而且那生意啊，老火爆了。
4: 他的体验店开在哪儿？
5: 名品一条街都属于他。
4: 不可能，
6: 真儿真儿的。他是跟名品街搞的合作形式。别说，这小子还真有脑子。
5: 你赶快上网看看吧啊，我这还忙着呢。拜拜拜拜拜拜。
7: 1000万，说明我们叶总线上线下的经营模式是正确的。
8: 好，
9: 现在高兴是不是有点太早了？哥，这才刚开始。
10: 乌鸦嘴会不会说话？凡事开头难，现在起点高了，以后咱们的路就好走了，懂吗？
9: 懂，
10: 懂。好，好。
11: 你里面请坐吧。
5: 大姨夫，
11: 你坐那儿。不，你要坐这个。
12: 哎呦，不用。
11: 要么我给你倒杯水。
12: 你不用倒了，不用倒了，我喝过了。
11: 来，你看看这个。这是他们的律师函，这是法院的传票。
13: 从理论上来讲，鸿辉集团是没有错的，
12: 它还没有形成科技成果，所以我认为不存在知识产权的问题。
11: 爸，这研究成果呢是要讲证据的，
13: 如果他们有阶段性的研究成果报告，就可以成为证据提交给法院。不过在我看来，我觉得还是停下和解比较好，因为没必要多此一举。
12: 你的意思让我向他们低头？如果我低下头能解决问题的话，那我也不在乎。问题是他们要白晓明的研究成果，这个是原则问题。
13: 但是从目前来看，我们现在还不知道鸿辉集团他的举证方式，以及他们现在掌握多少证据。我觉得应该跟他们多沟通一下。爸，你要是不愿意出面的话，

0: 我可以出面帮你做这件事情。你爸这样做，我实在是太难接受了。他不仅仅把白晓明给挖走了，连着整个团队一锅端。他这样的做法，实在是太缺乏职业道德。
1: 志秋啊，从感情的角度上来说呢，我能理解你的心情，但如果从商场竞争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吴家的做法它不足为过。你看啊，竞争它本来就是一种野性的激励，那是一个人的成功呢，是从找寻另外一个人的缺陷才获得胜利。可以说这么一点吧，物竞天择，势必至，不忧则略，不兴则亡。
2: 那你就说我无能了？
1: 哎，我不是说你无能啊，我说你和我爸在这一轮的较量当中呢，你已经失去了先机了。如果当初你早点把白晓明啊请回去的话，那不就没今天这回事了吗？我今天来呢，不是说是站在我父亲的角度上来劝和的。我呢，是站在一个公正的立场上，来帮你搭一搭脉，啊，最后获得这双方的一个谅解。
2: 志秋，能不能告诉我，白晓明当时对石墨烯的研究到达一种什么程度吗？这个问题你没有必要来问我。你完全可以通过白晓明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1: 我明白了。那你能不能告诉我？
2: 之下，他现在在做什么吗？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我只知道，他很不开心。你们两个人应该多沟通，你们要彼此打开心扉，把心里的那个结解开。
1: 这样看来有点难。如果 他要重新接受我的话，我必须要改变我现在的经营方针，这对我来说也挺纠结的。我知道，感情有的时候啊，就是一个人的事情，爱或者不爱，就自己知道。我想说的是，如果你这要是喜欢他，就不要远离他，你要去帮助他，目前让他就像个盲人。
3: 你要是不帮助他的话，他真的会站到电线杆子上。我不想当他的导盲犬。如果他的内心是准确的，即使是盲人，他也会走到终点。更何况他是个正常人。之夏，以前我特别喜欢你，我特别想拥有你，但是我发现，其实就是一种奢望，因为
4: 他比我更适合你，所以啊，好好的，别轻言放弃啊！
5: 谢谢你。
1: 哎，庄敏，
6: 哟，子凡，
1: 我爸呢？
6: 啊，你爸他出去了。
1: 哎，能不能带我见一下白晓明？
6: 啊，当然可以，请跟我来。
1: 这个就是在红辉集团最后形成的石墨烯研究成果报告。我不懂科学啊，能告诉我这个研究报告已经到达什么程度？
6: 我打个比方啊，就好像是从温州发往北京的一列火车，当时我们的成果已经到达了天津站。
1: 照你这么说，伟业国际是窃取了红辉集团大部分的研究成果。
6: 我不懂法律啊，从法律上来说，这个研究成果是属于我个人的，还是属于红辉集团的？
1: 红辉集团当初聘用你的目的呢，就是来完成这个研究成果。它应该是属于红辉集团的。
6: 那这个官司我注定是输了。
1: 就有很大的可能。
7: 吴秋老师。
8: 咋了？你想办法，我把这些合同过来。

0: How is it?
1: The passwords are cracked. I'm on it. Their back window is also encrypted.
0: Is there any way to go over?
1: It's hard. I'm trying.
2: 一直在这儿啊！我刚遛完他，
3: 那回去给我打电话说多肉不见了。
2: 他逗你玩呢吧？
4: 叶总，任务完成了，人来了。
5: 行啊啊！可以去看，走。
4: 看一看，人给你请来了啊！
5: 哎呀，太难请你了。
3: 所以你才用这么下流的手段？
5: 啊？啊？不是我又犯什么错了？
3: 你问他，
5: 你做什么了？
6: 我就用个计谋啊，调狐狸啊，不是引蛇出洞啊。
5: 到底怎么回事？你给我说清楚啊！
6: 我就给之下打了个电话，说多肉丢了，仅此而已。
5: 不是谁让你这么说的啊？谁让你这么说的？胡说八道的！你看这给狗吓得净嘚瑟，你给狗道歉。
6: 哎，哥，不是哥，我为谁啊？我为你啊。开个玩笑不行啊！
5: 我告诉你，这种玩笑开不得。你不知道多肉是他命根子吗？
6: 叶总，您这号人物我真的打不了交道。我
5: 走了。志夏，我真没有让他，我不知道。不让，既然已经来了，咱们就找一个地方聊一聊。
3: 我没想到你这么无聊。
5: 你真是误会我了。我真不知道他会那么说的，这完全就是他临场发挥的。
2: 反正啊，这点小事儿也没必要对峙。志夏，走，上我那儿喝一杯。
5: 哎，你别在一旁跟我火上浇油，行不行？这是我和他之间的事情。
2: 我说什么了？我不就请他喝杯酒吗？
5: 我告诉你啊，你以为你是谁呀？啊，你有什么资格能让志夏远离我？你们不知道吗？啊？你要是个真男人的话，就别干这些龌龊事儿。谁不知道谁一天揣什么心思？你累不累啊？你还天真的，你怎么不叫吴邪呢？
2: 我对他怎么样是我的自由，你没有权利管。叶子凡，你不就是名品会的执行总裁吗？你管天管地还管到我头上来了，今天我还得不尿你了。志夏，走。
5: 哪儿的勇气啊！
2: 哎呀，别生他的气了啊，消消气儿，消消火。哎，哎，志夏，你不会也生我的气了吧？

0: 云梅，小川，
1: 你姐怎么了？姐，
0: 别动，请来。哦，我是真心花园，五栋一单元401。云梅。
2: 这位先生，医生让您进去一下。

0: 大夫，他什么问题？现在无法确定，我们还需要给他做一个全面检查。对不起。哎，哦，我知道了。嗯，
1: 林北。
2: 在医院做个全面检查，啊，刚才公司给我来个电话，说有点急事，我待会儿让张秘来陪你。不用了，你忙你的去吧。
1: 你听医生的，做完检查再回家。
2: 嗯，
1: 走了，谢谢你。
3: 不客气。
2: 石墨烯是由单层碳原子构成的平面结构新型碳材料。 具有独特的量子效应和电学特征，在钠电子器件与集成电路、柔性电子器件超灵敏传感器等新型材料当中，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而我国的现有石墨烯研究已经占到了全世界的53%。今天我们的研究成果将把我国的石墨烯研究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高潮，一场席卷全球的颠覆性新研究产业革命。
0: 正在开动之中。感谢诸位付出的辛勤劳动。这样，明天晚上我请参与这项研。大夫，你坐吧。
4: 黄女士，你的情况不太好，你可要有思想准备。有那么严重吗？我是说你应该引起重视了，千万别掉以轻心。
5: 曾总，我已经等你半天了，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维也国际的石墨烯研究已经被攻克了，你打了半天的官司，竟然没能阻止他们。
4: 你想说什么？ 我是想说，如果你不想想办法的话，一旦他们获得专利，咱们公司可就损失惨重了。
5: 谢谢你的提醒。

0: 你还没走啊？正好我给你看一下，这个是咱们的营业额，咱们今天的营业额比前两天下滑了一半，而且我听说实体店的人也少了不少。嗯，
1: 啊，这事儿你先处理一下，应该是暂时的，我这边还有点急事儿。
0: 怎么了？
1: 我父亲公司研制的石墨烯静电流已经被张二和集团抢夺了。
0: 怎么会啊？
1: 我也不知道。

0: 喂，爸，你现在什么地方？我马上要见你。啊，
1: 我在海底餐厅。
2: 来吧，让我们共同举杯，祝贺你们。
3: 好，谢谢同志们。
2: 来，大家放开吃啊！我们明天就向日内瓦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申报我们的专利，
4: 这个事儿耽误不得，就怕夜长梦多。万一被人抢了先，那咱们前功尽弃。
5: 不会的，不会的。这个项目啊，我们和上海交大在核心研究方面有着防盗装置和射频标签，不可能有相同的。
2: 好，来，
6: 爸，
2: 来来来，我们正在庆祝呢，来，坐，喝一杯。
0: 别庆祝了，爸，出事儿了。
6: 什么事？
0: 扎尔克集团已经将石墨烯心电流技术提前在美国做了申请。
7: 这是我们的专利，
8: 有什么问题？
9: 这是我们的专利，这是我们的专利。

0: 我觉得红辉集团会不会把这个研究提前出卖给了扎尔克集团？
1: 哦，我这儿有些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啊。我认为啊，除了红辉集团外，这白晓明本身有重大的嫌疑。董事长，您别忘了，他可是林一山的人，我们对他的情况那是一无所知啊。
2: 这事儿你打个电话把吴家叫来。
1: 啊，吴家他不在这儿，他去了伊斯坦布尔了。
2: 我就忘了，我真是太依赖他，遇到事情就想到他。
1: 啊，我是强烈建议你啊，一定要好好的查一查这个白晓明。
3: 庄秘，这无中生有的事情我们能不能不说？故意猜忌别人这是不对的，这很容易让我们误入歧途的。
1: 啊，是是。
2: 我倒觉得庄秘说的对，有些事情并不是没有道理的猜测。我们把林一山的人马走了，他很可能怀恨在心，采取报复手段，把我们的研究成果提供给扎尔克，用他人的手把我们掐死在襁褓中。
3: 爸，凭感情做事情往往是错误的，这真相都不能这么轻易就浮出水面的。
2: 行了，我不用你来教训我，我会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庄秘，跟我走，咱们去一趟林一山家。
1: 好。
4: 子凡。
3: 妈，您在家呀？那你这脸色最近怎么这么难看啊？我这听我爸说，这经常晕倒，大夫怎么说的？
4: 没事儿，就是低血糖。
3: 哦，那你平常可得增加点营养啊，你别老想着保持你身材，就把身体弄坏了。
4: 子凡，你说我是不是应该到什么地方去散散心呢？
3: 这好啊，那你就应该跟年轻人一样，来一次说走就走旅行。妈，我这事儿支持你。
4: 你要是有时间陪妈走一趟多好啊，可惜你太忙了。
3: 妈，我现在也是焦头烂额的，等我空了我一定陪你去。
5: 叶叔叔，
2: 你爸呢？
5: 爸，来客人了。
6: 哦，叶董事长，哎，请进。
2: 不用了，我跟你说几句话就走。咱们两家磕磕绊绊这么多年，但用这种手段把咱们的成果拱手让给外国人，这还是没有过。我提醒你，劝劝你女儿，不要为了一己私欲出卖我们的良心。石墨烯新电源技术落入他人的手里，对伟业国际的损失来说不是小事儿，但你得想想，中国新能源企业有可能被彻底的挤出国际赛道。
6: 你说的这些我不明白，你是来兴师问罪的呢，还是想向我解释点什么？
2: 我不明白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
6: 我林一山做事儿一向是光明磊落，从不在背后干那些龌龊的事儿，这一点你应该了解啊。
2: 那我们的石墨烯研究怎么被别人抢注了？
6: 看来你真是来兴师问罪的，要是这样的话，我这儿不欢迎你，你可以走了。

0: 你去他们家了，爸，你不能这么做。我之前呢，听别人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一个理发店的老板，因为他自己的钱丢了，所以他就怀疑自己的员工，而结果呢，他那个员工就因为蒙受了委屈而跳楼自杀了。万一。
1: 他们在没做那样的事情，我们把这种罪责强加于他，这是不是太不公平了？这种猜疑会毁掉别人的自尊心的。
2: 这白小民不像这种人，要让他长得像个知识分子，装密的猜测是错误的，
1: 错误的。
0: 爸，你说什么呢？这装密的猜测本来就是一种臆想，这就像理发店的老板一样。
1: 啊，这污蔑自己的员工，他是一个道理的。啊，我的意思啊，这项发明如果提前几天就好了，也不至于出现这种事儿。吴家在就好了，这事态发展不会那么严重，绝对不会。那孩子还是聪明，他能解决这些问题。
3: 这些问题，我觉得出现太奇怪了，真是奇怪呀！妈，我爸这是怎么了？我怎么感觉跟他对话对不上呢？
4: 这两天他的耳朵老是失聪，大夫让他住院，他死活都不肯。大夫说，这可能是工作紧张造成的。
3: 也许
5: 这老毛病又犯了。
6: 原来是这样。爸，我怎么可能干这样的事情？这可是牵涉到国家利益的。可是这项研究，扎尔克已经抢注了。刚才你妹妹在网上查了，美国专利商标局已经完成了他们知识产权的登记。
7: 鸿辉集团伟业国际打了这半天的官司，全是白搭。据目前检查结果来看，你的骨膜和外耳道是完全好的，综合其他的检查结果来说，你目前很有可能得的是感应神经性耳聋，这个需要马上接受治疗，而目前最好的治疗方式是药物治疗，然后配合上高压氧，否则的话，你的听力损失很可能变成永久的。
3: 那需要住院吗？
7: 可以住院，也可以回去，但是你需要每天过来接受治疗。钱坤。
3: 你就听大夫的吧，把工作先放一放，身体要紧。
8: 谢谢你啊，
3: 不客气。
8: 哎，
3: 爸，我妈说的对，你应该接受治疗的。这股节骨眼上，我哪有时间接受治疗？你不治疗，这耳朵会聋的。
8: 哎呀，聋就聋吧，哪那么夸张？我另外一个耳朵是好了就行了嘛。
3: 你的身体不是你个人的，是我们全家的。
8: 你别跟我急嘛，子凡知道，石墨烯研究已经在美国申请了专利，我们要不及时做出反应，找到对策，要是木已成舟，生米煮成熟饭，到那时候，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我们中国的光伏产业被别人挤出赛道。我现在不但不能接受治疗，我还得请你帮个忙，
1: 爸，你说。
3: 你能不能跟我去趟美国？你是要打跨国官司啊？这官司必须要打，不但要打，而且一定要打赢，不然的话，我愧对我们国人。
1: 爸，我支持你。
3: 来，你们两个来我下办公室。我今天。

0: 下午呢要跟我爸去一趟美国啊，我这边的工作呢你们两个就帮我代理一下。哦对了，小勇啊，杭州和上海的这个线下实体店也得抓点紧。
1: 是，没想到你还不死心啊，你看咱这个实体店几个人光顾惨。
0: 行，别说这个，我也不想跟你讨论。高琴，温州这边呢线下体验店可以上门服务。对了，我前两天接几个单子，你帮处理一下。
2: 好，明白。
0: 行，你们去吧。
3: 慢点啊，
4: 我们刚收到法院的通知，红辉集团已经对我们撤销了他们的起诉。
5: 看来咱们是做贼心虚啊。
6: 爸，也不能这么说，这是他们表现出来的一种善意。当然了，现在撤不撤诉已经无足轻重，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5: 我把大家召集起来，想明确地告诉你们，我们在美国聘请了法律顾问，准备和扎尔克集团来个面对面的近距离交锋，所以家里的事情我就仰仗各位了。
7: 放心吧，董事长。
8: Your Honor, this is a report of the International Graphene R&D team in recent years, which have detailed the process of graphene new carbon technology.

0: Your Honor, I think there are problems with these reports, and it is impossible for research success to be completed in such a short time.
1: The plaintiff, do you have other evidence to explain the whole process of your research results?
2: Your Honor, the initial research of this research started from another company called Honghui Group.
1: So whether Honghui Group will delegate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previous stage to you? Okay, wait until you have sufficient evidence. Let's go to count again. Adjourn.
3: 董事长，我们必须要让红辉集团配合我们，一起拿下这场官司。因为所有研究成果的前半段研究报告都在红辉集团。
4: 没想到在国外打官司这么复杂。
5: 这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我们当初来的时候就应该提前了解一下美国的相关法律，也不至于现在这么焦头烂额。毕竟他们国家的司法体系跟我们国家的体系不一样。
4: 先不说这个，眼下关键是怎么说服红辉集团给予我们积极的配合。
5: 爸，我来想办法试试。
6: 你是要我们提供前段时间白晓明的研究报告？
7: 师兄，我们现在真的很需要这些资料。假如说啊，
5: 你要有时间的话，我希望
8: 你最好能来一趟纽约。
6: 这不可能。你们当初挖走我们团队的时候，恐怕没有想到这样的结果吧？现在你们遇到困难了，掉了180度的头，需要我们来配合你们。你不觉得这样的想法很可笑吗？
5: 志秋，我们现在共同面临的对手是扎尔克集团，
8: 我们能不能放下这所谓的这种恩怨呢？我们共同御敌行不行？
6: 子凡，如果换作是你，不是你的父亲，我乐意效劳。但是目前的情况看来，我们之间的关系除了对手还是对手。
9: 是他吗？别理他，他那种自负的人就应该给他点教训。
6: 你就别嘴硬了，我知道你心里想让我帮他。
9: 才没有呢，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把他忘了。
6: 因为忘不了，所以你才这么说的。
10: 爸，喝水。
11: 你让小勇帮你办出国旅行，仅仅是为了玩一玩吗？
10: 我最近心情有点烦躁，想出去。

0: 透透气。
1: 你是在撒谎啊？你是不是在隐瞒着什么？
0: 爸，我这大半辈子在你心目当中就是这样的形象啊，整天撒谎骗人。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呀，你打小就不像你的妹妹，我行我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是一个很守规矩的孩子，就连出个门都要打招呼。你绝对不会自作主张去做什么事情的。
0: 没错，我这一辈子就是太老实，太顾全大局了，才导致了今天。
1: 现在有什么不好吗？
0: 你觉得我很好吗？
2: 我会想办法找托词儿，让他延迟宣判。
3: 叶董事长，我是奉曾董之命专程赶过来的，给您看，希望没误了您的事儿。
4: 谢谢你。
5: This is Mr. Bai Xiaoming's report on the achievement of new graphene technology, and this part is provided by Honghui Group.
6: Your Honor, question please. These so-called research reports have not been appraised and approved by professional departments. It's just the work records. It cannot prove that the new graphene current belongs to their research readouts. We also have these reports. I don't think these are evidence.
4: 这么说，这个官司就此完了？
7: 爸，官司成败不重要了，最主要的是我们辛辛苦苦研究出来的这样的成果，就像被别人拿走了。白先生，你仔细再想一想，有没有可能再拿出来一些成为呈堂证供的证据呢？
8: 我现在也不知道什么东西能在法律上起作用，我尽量吧。
9: 我得回趟国。
7: 好，我跟你一起回去。
10: 哎，知秋，我已经回到温庄了，我现在就带白小明回实验室。哎，但是你那个消息到底从哪儿来的？
11: 是一条短信，号码我不熟悉。
10: 会不会是他们的一种拖延战术？
11: 你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但是死马当活马医，你总得试试。
10: 行了，我知道了，那咱们就先试一试吧。
12: 如果一个 WEB 站点利用 IIS 建立在 NTFS 分区，那么可以通过分级技术对它进行访问控制。在这种分级访问控制当中，系统首先会检查 IP 地址是否在允许的范围内。
13: 不管怎样，如果对方已经侵入了咱们的服务器，首先就要找出侵入者。可是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我们的执行程序指令很难有辨别能力。
14: 我觉得咱们不妨先检查一下访问日志。
12: 访问日志都是一些公开的信息，侵入者能包含在内吗？
14: 我试一下。这些访客信息都是我们自己的人。
12: 等等，电脑后窗还有一个二通道，你打开那个试试。
9: 你对照一下这个地址。
12: 有了，这地址是扎尔克集团的。
7: 好。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但这只能证明扎尔克集团入侵了我们的数据库，但不足以证明这纯粹就是我们的阴谋。
2: 白主任，我想和你聊聊。白主任，
8: 这个不是英国最著名的科学杂志吗？这个时候你给我看这个干？
2: 对不起，我
13: 我辜负了你，我做了一件错事。
9: 这篇论文你是什么时候写的？
13: 大概一个半月之前，那个时候我为了评职称就写了一篇关于石墨烯心电流的研究论文，悄悄地交给了 AFM 英文杂志。事情到了今天，我也不想再隐瞒下去了。白主任，我对不起你。
7: 虽然说是阴差阳错，但是也是帮了我一回。
5: They were like law technician, Mr. Bai, to force a complaint to the details to the charge.
15: Members of the jury, all the facts prove that the Tsar Group stole our password. Their computer expert flipped through the firewall, opened the back window, and entered our database. We have found sufficient evidence here. Look, this is the visitor information of our database.The IP address of the intruder is displayed in the R channel of the visitor information. And this is Sark Group, members of the jury. This is all I have to say.
5: This is AF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gazine published a month ago. As you know, Gao Jian, the author of the first article on graphene new current technology, is also a researcher at the Ye Group. It can be proved that.The new current technology of graphene has been successfully studied before Zach's registration. The latest patent filed by Zach Group belongs to other people's achievement.
16: Liar, you're cheating!
17: Order! Order, everyone, order! Everyone, I'm going to announce the judgment now.
18: 据悉，由我业国际状告扎尔克集团侵犯石墨烯心电流技术知识产权一案，近日在美国纽约高等法院开庭。经过多次的法院调查，最终美国纽约高等法院作出裁决，判定扎尔克集团败诉。

0: 阿姨，怎么是您呀？和你们年轻人一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1: 那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我好去接您呢？
0: 坐吧。我还没到自己找不着门的年纪。你喝点什么？
2: 我来点
3: ，waiter。
2: Hello.
3: Cappuccino.
2: Okay.
0: 阿姨，我真的是太吃惊了。

0: 我得的病，
1: 说不定哪一天晕倒就起不来了。
0: 我希望你能回国。
2: 我觉得这项技术，凭良心说，是鸿辉集团和咱们共同研制成果。科学，它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独享。
3: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精心挑选的网络高手，
4: 爱尔兰先生。
5: 小勇，你干嘛？
6: 你怎么来了？
7: 其实我来找你，是想让你帮我个忙。
8: 每一座祖国的海岛都有人守望，东海玉环岛上几代人接力戍守海防一线，海峡小雨战士驻扎在与金门一水之隔的哨位，南海万山岛上硝烟散尽，雷达兵的眼睛紧盯祖国南海海域。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这是厦门翔安区角屿岛上一个普通的早晨，这样的紧急战备训练驻扎在角屿岛上的战士们每周都要进行。角屿岛是被称为东南第一哨的海防前线，面积仅有约0.19平方公里。站在角屿岛的海滩上，对岸就是金门岛。退潮时，它与台湾金门之间的最近距离只有1750米左右，是大陆距离金门最近的岛屿。在这座小岛上，一代代守岛官兵用青春和热血铸就了钢铁堡垒。

岛屿和金门之间这短短的一片碧波，曾经是一道看不见的天堑。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蒋介石将金门视为反攻大陆的桥头堡。在他的心目中，金门的地位十分重要。后来担任蒋介石侍卫长的郝伯村曾经

0: 放弃。
1: 金门这座小岛的命运长久地和蒋介石父子反攻大陆的希望捆绑在一起。为了将金门打造成自己反攻大陆的跳板，蒋介石从台湾调来大量部队，所有的民政单位都被裁撤，所有的民政事务全部转由金门防卫司令官胡琏管理。这段视频正是在军管时期的金门岛拍摄的。当时遍布在金门岛上大大小小的战斗工事，以战壕和坑道最为普遍。戒严时期，国民党军队的士兵通常都会在这里进行军事训练。漫长的岁月里，岛上的几代人都在戒严和军管中生活。在两岸对峙的时期，金门始终是两岸对抗的前沿阵地。除此之外，国际政治事件的影响无时无刻不在牵动着这座小岛。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美台双方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美国政府加强对台军事援助。在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下，台湾海峡形势再次紧张起来。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台海方向的军事斗争。1958年七月，北京举行了一场反对美国干涉黎巴嫩内政的群众游行。在游行示威群众的口号声中，一辆辆轿车悄然驶进了中南海。在这里，毛泽东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毛泽东，还有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和空军、海军、炮兵等单位的负责人。如此多的高级将领在入夜时分被紧急召集，参加的正是毛泽东为部署东南沿海军事斗争任务而召开的军事会议。为了支持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严惩蒋介石集团对大陆的骚扰破坏，反制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毛泽东计划对金门进行炮击。1958年八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会议上最终做出了炮击金门的重大决策。8月23日，解放军万炮齐发，823炮战拉开帷幕。蒋宇也承受着对岸金门守军的轰炸。从前蒋宇是炮击金门的前沿阵地，如今这里是东南沿海的海防前哨。
2: 老班长好，
3: 科长好，科长好。
4: 就是水只能用于刷牙。
1: 炮击金门期间，老战士黄有福和黄再斌都曾经驻扎在蒋宇岛上。2026年6月6日，老人们一起回到了他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5: 轰炸最严重的时候呢，就是在我们这一边啊，区域的海域这边啊，这边离金门岛呢，当时炮弹是打得很厉害。我们这个海岛，它呢受了敌人的这个炮弹的袭击，在这个石头上面还留下有弹痕的痕迹在那边。
1: 在这场持续了21年的炮战中，蒋宇承受了不计其数炮弹的轰炸。家住在厦门同安区大邓岛上的郑水忠，曾经是一名战地摄影师。炮击金门最激烈的日子里，他背着相机登上蒋宇，用镜头记录下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瞬间。

0: 走进老人家中，老人珍藏的满屋的黑白照片无声诉说着当年角屿岛上那段炮火里的记忆。
1: 这些炮战期间我所拍下来的新闻照片，就把当时的这战备情况、生产情况记录下来。那个时候很紧张，民兵训练，部队里面合练啊，那我基本上参加训练的时候，我都带照相机去现场拍几张下来。不完全统计，这个炮战期间应该有100多张的照片。
0: 在郑水中拍摄的照片里，有战备，有生产，有战士们炮战期间的英勇，也有民兵支援前线的义无反顾。每一张照片都有一段当年的故事。激烈的21年炮战间，角屿岛上没有淡水，没有补给，被战士们称为海上上甘岭。当年新兵上岛后，黄再斌一下就感受到了岛上的艰苦生活。
2: 当时上岛的我们这些新兵蛋子到了岛上一看，岛上几乎没有什么生活设施啊，水没有，电没有啊，这个也是一片荒岛，可以这样讲。那上岛以后呢，就我们生活是比较艰苦，一个班分配2桶淡水，这2桶淡水呢还要用于刷牙洗脸啊，剩下呢就流到水缸里面浇菜，这水的资源是非常匮乏。
0: 在国民党军的炮火封锁下，淡水和物资要怎么运上岛？作为炮战前哨的角屿，位置处在金门和一座名叫小邓的岛屿中间。小邓岛更靠近陆地，是炮战期间关键的补给后方。小邓岛上的渔民用生命为角屿上的战士们铺就了一条海上生命线。
3: 谢谢洪师傅。
4: 客气了，客气了啊。
0: 家住小邓岛的洪延元一家3代人都在给角屿岛上的战士们运送补给物资。炮战期间，角屿岛上没有淡水井，也没有粮食蔬菜，守岛官兵的饮用水全靠小邓岛群众用渔船运送。
4: 以前是用摇橹的，一条船就要4个人挑水到那个船上，一天或者2天挑一次，然后才船呢运过来，挑给当兵的用。
0: 小邓的船工们驾驶着简陋的木船，在国民党军炮火的封锁下，一趟又一趟地将淡水、粮食、弹药送上角屿。洪延元的爷爷就是其中一员。
4: 58年那个时候已经炮击了，国民党的飞机不是常常在我们这边巡视吗？扫射吗？很多的。
0: 炮火已经远去，几十年间，这份军民鱼水情在这个家族中已经传了3代人。
4: 这样一代传一代啦，只要他们能守好海岛，啊，对不对？啊，他们跟当兵的。只要他们说看健健康康的，能啊，一直传承下去，那就好了。
0: 洪延元的愿望很朴素，自己给战士们送物资，好让战士们没有后顾之忧地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震天的炮火中，有人穿越火线运送物资，有人用另外一种特殊

0: 的武器穿越海峡，抵达对岸的金门。
1: 我们的生命就是要保住喇叭，保住声音，送到这个金门去。
0: 1929年出生的吴世泽老人，曾是上世纪50年代赫赫有名的战地播音员。他曾经驻守在角屿广播组，开展前线对台有线广播宣传。炮战打响之后，他冒着炮火继续坚持在角屿岛上播音。

0: 藏在我心忧，吹着我口看月亮，就又想起忧。
1: 老人唱起了这首《中秋之叹》，是用闽南语歌谣《望春风》的旋律，填上有关中秋月圆思乡的歌词写成的。炮战进行期间，吴世泽他们经常会将这首歌对着金门播放。在两岸对峙的特殊时期，思乡的旋律穿过碧波，在对岸金门守军的心底掀起层层涟漪。
2: 他是普通话播音员，我是闽南话播音员，一个人拿着一部九头鸟的喇叭，敌人没有打炮了，我们晚上到角屿岛上面播音。
1: 吴世泽用一口地道的闽南乡音向对岸喊话。起初，广播内容以瓦解敌军士气为主，后来逐渐加入了家乡新闻、亲情呼唤、政策宣传等内容。对岸金门马山广播站也不甘示弱，用同样的大功率喇叭朝着角屿方向喊话，两岸的特殊对话成为一道奇特景观。
2: 刚开始都是这样闷啊，骂来骂去，后来是以感情来动人来，慢慢就是从对地广播慢慢会变亲人。刮风了，里面住的，我们要打炮了，里面躲到洞里去了。那么，我们都告诉他。
1: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搞台湾同胞书》，宣布停止炮击金门。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远去了，但角屿上的战士们还在一代一代接力守护着这片海岛。炮火停了，可是岛上没有淡水的难题依然摆在守岛官兵面前。1987年，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的习近平同志到角屿视察，了解到了角屿岛上官兵们艰苦的生活条件。
3: 习总书记带着卫卫团队踏上我们的角屿岛，啊，了解到我们角屿岛是无淡水、无电、无居民的这个小岛，这个遇到刮风下雨呢，就断水、断粮、断菜，这个戍边这个条件非常艰苦。当时做出指示，要地方政府落实好三个一好这个工程：一口好水井、一块好菜地、一个好租界，三个一好。
1: 随后，地方政府协调专业钻井队上岛，张炳栋就是挖井队的其中一员。几十年过去，他重新回到角屿，跟战士们讲述起当年挖井的故事。
3: 当时这个水井要很多石头，包括水池，我们都是用从码头用肩扛上来的，一块都是100多斤，都硬扛上来。
1: 当年工程动工后，张炳栋他们面临着接连不断的难题。海上天气多变，风大浪急，挖井设备运输上岛困难。好不容易把设备运上来吊装好，他们又发现岩石层太硬，钻头

0: 坏了一个又一个。
1: 因为当时我们挖的时候也是到处挖，不准的挖出来都是咸水，最后挖到这一口井是最甘甜的。
0: 用了近两年时间，第一口淡水井终于打出了水。出水那天，全岛沸腾了。
1: 还是当初那么甘甜。
0: 这口淡水井解决了小雨几十年的用水难题。当年挖这口井的故事，也随着一代代守岛官兵的口耳相传留了下来。随着水井的挖掘，三个一好工程逐步推进落实，小雨的生活条件不断改善，营房翻新，电力保障，通信覆盖，官兵们也吃上了新鲜的蔬菜和鱼肉蛋奶，曾经的三无孤岛逐渐有了温度。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到基层调研时，常会去当地的部队看一看。他踏边关，走戈壁，入班排，看哨所，基层官兵的冷暖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的牵挂。正是在这样的关怀下，一代又一代的年轻官兵踏上小雨，接过前辈的枪，续写着守岛的故事。
2: 我叫范金辉，2025年9月份入伍，12月份新兵下连后来到小雨岛。我是一名狙击手。
0: 2003年出生的范金辉，从小就有一个军人梦。广西科技大学本科毕业那年，他应征入伍，并随连队登上小雨。刚刚入伍的时候，范金辉甚至连战术基础动作训练的完成都十分困难，每次训练都会被老战士说动作不标准。大学四年没怎么运动过，突然要跑5公里，还要爬障碍、练战术等等，几乎所有的训练他都要咬着牙才能跟下来。每天清晨6点，当起床号响起，范金辉和战友们会迅速起床集合。他们的日程排得很满，这一天是每周例行战备训练的日子。范金辉的训练内容是巨枪瞄准训练。烈日当头，汗水顺着脸颊滴落在训练场上，他一动不动，眼睛紧盯着瞄准镜，一趴就是一个多小时。上午的训练结束，范金辉还要跟随巡逻队伍进行例行巡逻。半年多的时间，海岛上的海风吹黑了他的皮肤，但军队生活也磨砺出了他坚强的意志。
2: 作为一名年轻的士兵，初上海岛，各方面都在强化我的吃苦耐劳意识。身处少尉，作为一名军人，我倍感光荣。
0: 上岛之前，范金辉以为在海岛上每天面朝大海会很浪漫。来了之后，他才知道，浪漫是给游客的，寂寞才是守岛人的日常。站在小雨上，看着对面，看着身后，他突然明白自己在为谁站岗。上岛3个月后，范金辉在入伍心得里写下这样的文字：我们定能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用青春和热血守护好祖国的万里海疆。这是范金辉和千万守岛官兵共同的誓言。

0: 守岛战士代代相传的角屿之歌，记录着角屿几十年来的变化。曾经无淡水、无电、无补给的三无小岛，如今通水通电，旧貌换新颜。从炮火连天的岁月到和平年代的坚守，变的是装备和条件，不变的是代代相传的精神。
1: 今天我们在角屿岛上，我们整体的任务跟之前没有太多的变化，主要是守好祖国的海岛。那么在方式上，我们更加的多样，更加的多元，我们增加了很多无人化的设备，同样我们的监控也覆盖了整个岛屿，它就像无言的哨兵，全天候全时段监控着我们海岛的角角落落，提高了我们快速反应处置突发情况的能力。我们在这里是为了守好祖国的每一寸土地，这份责任不会因为外面世界的改变而变化一丝一毫。
0: 每逢周一，连队所有战士都会齐聚在角屿码头举行升旗仪式，他们整齐列队面向国旗敬礼，鲜红的国旗在蓝天碧海间十分醒目，战士们的目光都格外坚定，他们的身边是自己守卫的这片海。从炮火连天的海上上甘岭，到两岸攻心的最前沿，再到新时代立体化戍守的东南第一哨，角屿这座小岛见证了一代代守岛官兵们的忠诚与担当。

0: 祖国版图上一寸领土都不能少，人民子弟兵一刻都不会退，这是新时代强军征程上中国军人的铮铮誓言。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以歌声传递时间印记，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用旋律描摹生命多彩，记录民族历史永恒的故事。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大地飞歌》。藏族民歌是广大农牧民群众喜闻乐见、男女老少皆宜的一种歌唱形式。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收获喜庆，无论是家中休息，还是田间劳作，都离不开歌的伴随。由马卓作词作曲的《北京的金山上》是一首民族特色浓郁的藏族民歌，悠扬悦耳的旋律唱出了藏族人民真挚的情感和对祖国的热爱，是西藏地区音乐的一种代表和象征。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翻身农奴把歌唱，创作于1965年，由李坤作词，闫飞作曲。歌曲对西藏和广大翻身得解放的藏族人民有着深刻的理解与生动的表达，展现了今日西藏的新气象，抒发百万翻身农奴获得自由后强烈的幸福感。全曲曲调优美，歌词朴实动人，以幸福欢乐、饮水思源的情感感染了广大听众。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歌舞节目《洗衣歌》传遍大江南北，被誉为歌颂民族团结、军民团结的经典作品。歌曲以富有节奏的旋律、活泼轻快的舞蹈，描绘了西藏老百姓争着为解放军洗衣的生活场景。歌词清新质朴，曲调婉转动听，充分表现了藏族人民活泼热情的性格，颇为生动有趣。

0: 谁的有为扎西秀。
1: 从缠绵悱恻的相思到细水长流的相爱，民歌中的爱情历久弥坚，让人难忘。一首广为传唱的《康定情歌》，唱出了康定人民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期待。这首歌改编自康定地区的民歌小调《溜溜调》，《溜溜调》因歌词衬词用“溜溜”二字而得名。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那里的人民能歌善舞，也有很多经典的民歌广为流传。都达尔和玛利亚是流传在中亚草原上的一支讲述凄美爱情故事的哈萨克族民歌。上世纪30年代，民族音乐家王洛宾搜集到了这首作品，并加以润色改编，就有了现在我们熟悉喜爱的可爱的一朵玫瑰花。经过改编后的歌曲一扫之前的悲伤情绪，让听者在欢快轻松的旋律中感受到了都达尔和玛利亚的快乐，感受到了生

马伊拉变奏曲是根据哈萨克族民歌马伊拉改编而成的，一经推出就受到全国观众的欣赏和喜爱，也成为专业歌手和业余爱好者竞相学习的歌曲。歌曲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高难度的演唱技巧，成为了当今民族声乐作品一大典范，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中国民族声乐的繁荣发展。

以歌声传递时间印记，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用旋律描摹生命多彩，记录民族历史永恒的故事。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大地飞歌》。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

岛内呼吁赖当局别再阻挠两岸旅游。毒油源头已在高雄蓝营怒批，当局应道歉。岛内毒油事件再爆惊雷，台湾糖业公司早在5月就知道毒油超标，却并未通报隐瞒情况。岛内舆论痛批赖当局荒腔走板，岛内民怨为何越积越深？稍后有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据中评社报道，三号金门港旅运中心正式启用，是小三通25周年的一项重要活动，但出席活动的两岸人员座位被明显区隔开，双方几乎没有公开互动，显示两岸旅游仍被民进党政治绑架。据了解，小三通自2001年初通航，福建沿海地区逐步发展出常态化的黄金通道，成为两岸民众探亲、经贸交流的重要枢纽，堪称两岸民间交流合作的时代缩影。台观光部门近日公布，上半年台湾出入境观光逆差高达636万人次，引发岛内关注。台湾舆论直言，最重要原因是台当局不开放陆客。台湾联合新闻网称，问题出在哪里，大家心知肚明。如果民进党当局不愿面对两岸观光被政治绑架等结构问题，那么喊再多次千万观光客目标也是徒劳，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
1: 台湾治安游事件持续延烧，台糖被爆出早在今年5月就验出中联油脂的粗油苯并芘超标，却仅作为退货处置而未向上通报，被外界质疑包庇。
0: 台中地方法院1号重开羁押庭，法官揭露5月就经台湾糖业公司反映苯并芘超标。台北市研考会主委在社交网站上称，本周最震惊毒油案的真正起点竟然是5月就知情的台糖。由于台糖公司的油厂在高雄，蓝营猛攻毒油案真正起点在高雄，称赖当局应该道歉。对此，台经济部门竟称通报义务不应无限上纲，并比喻餐厅去菜市场买菜不会通报整个菜市场的摊商谁有烂菜叶。
2: 台糖公司自始至终也不是这批油的所有人，真的要通报的话也是中联公司要通报
3: 出油，所以并不是我们强制通报的这个品项。
0: 对此，国民党团首席副书记长怒批经济部门把重大食安的警讯扭曲成日常小事，混淆视听，掩盖知情不报的重罪，呼吁经济部门公开道歉，停止再发布这种荒谬的言论，包庇护航。
4: 赖清德还要持续食言不出来道歉，不出来做一个清楚的交代吗？
5: 谢谢他们没问会议记录为什么不公开，谢谢他们没问专家名单为什么不公开。
0: 三号，国民党也在发名为“言不由衷”的宣传片，猛攻毒油。其中一幕是一人手拿着红酒杯边开记者会，被解读是在讽刺台湾行政机构。此前，国民党的反毒油宣传片“由不得你”被绿营质疑旁白声音像赖清德，创作人韦纯佑遭警方登门查水表。而后，韦纯佑以同样的旁白发布续集“言不由衷”，视频开头就说明：“我叫苯并芘，这一次没有人会认错了吧？”
1: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有关台军的动态。据台媒报道，台军军舰老化成隐忧，而且新一代战舰又无法接力，引发舆论担忧解放军制胜台海。
0: 据台湾东森新闻报道，据台湾审计部门公布2025年总决算审核报告显示，包括既得级军舰配置的标二导弹系统，部分关键零组件已无库存，还有新造玉山级登陆舰服役不久却故障频传等问题。
6: 济阳级这个巡防舰，因为它的确已经非常老，而且它是这个使用这个锅炉就已经没有办法维修了。
7: 我们下一代的一些主力战舰呢，其实目前还没有一个着落，反正预算接不上，或者说造舰的起源跟不上，或许我们要思考我们的海军的未来战略。
0: 台军汉光42号演习将于8月5号举行，连续10天9夜。但有台湾时事评论员认为，

0: 监管防线形同虚设，两岸善意横遭阻拦，蓝白携手呼声渐高，倒赖声浪席卷全台，民怨为何不断累积，选情又将如何改写？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独游挖出新黑幕，倒赖声音更大。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岛内独游事件再爆惊雷。台湾糖业公司早在五月就知道独游超标，但是却并没有通报，隐瞒情况。岛内舆论痛批赖清德当局荒腔走板，更有蓝营人士喊出要赖清德2028下台，得到了广泛响应。岛内民怨为何会越积越深呢？接下来又会对台湾地区选举带来怎样的影响？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苏恒女士，上海交通大学台湾研究中心主任盛九元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教授，欢迎三位。首先，我们通过新闻短片来关注岛内的独游事件。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台湾独游案出现重大进展。台中法院调查发现，位于高雄的台糖公司早在今年五月中旬就检出中联油脂油品苯并芘超标，却始终未通报。岛内舆论痛批赖当局的食安管理出现重大漏洞，致癌油流进市场，赖当局不能只用一句不知情带过。目前据您了解，独游事件的最新发现有哪些？而涉案人员是如何处理的？同时，您认为这次为什么台糖公司要瞒报实情？
1: 现在呢，独游事件最新的进展呢，是这个独游事件的涉事公司，这个叫中联油脂的，它的总经理和厂长呢都已经被收押了。那么这个厂长呢，过去呢还被裁定说放了，然后检方抗告又被收押回去了。然后在这个调查的过程当中发现说呢，原来在7月4日台湾卫生福利部门召开了一个关于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的一个所谓的专家会议，结果这个总经理和这个厂长都在这个会议里面，这就很奇怪了。因为大家商量的是怎么处理这件事情，结果他们为什么会在这个会议里面，说明这个过程当中一定出现了勾结，怪不得这件事情到现在为止处理成这个样子。第二件事情是，台糖公司是台湾的公营企业，它的上级的主管部门是台湾的经济主管部门，你有没有报告台湾经济主管部门？而且你有没有报告台湾卫生福利部门？而且台糖公司在台湾的高雄，你有没有通报给高雄的卫生局？你只要通报给任何一家，事情都不会让今天这么严重，都不会让台湾民众吃这么长时间的毒油。所以就请民进党当局，就请台糖公司回答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的社会责任去了哪里？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这么时间紧迫的问题一直拖到现在才说？
0: 台糖呢，不但是知情不报，而且还振振有词。而这次事件又暴露出了赖清德当局监管系统哪些深层的漏洞呢？苏女士，
2: 台糖现在的负责人，也就是董事长呢，他叫做吴明昌哦。吴明昌呢，他曾经呢这个参与过这个海内外学术力信赖台湾后援会。那同时呢，在2024年的时候呢，他又是屏东信赖知友会的执行长，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呢，这个吴明昌其实他跟这个赖清德之间的关系其实是非常紧密的。那同时呢，这个吴明昌在过去有他的这个活动的地方呢是在屏东这里，所以呢，他跟这个前屏东县长潘孟安的关系呢也是有交情的。如果说今天台糖在这个中联的这个致癌油的事件上面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话，大家就开始一路往上追嘛。哦，今天台糖有问题，那台糖上面的这个直属部门叫做经济部门，那他一定有问题。经济部门有问题，那在我上追，那不就是台湾当局有问题了？所以你说今天到底台湾当局、民进党当局到底有没有去包庇这个台糖呢？在我来看，这肯答案是肯定有的嘛，因为不然他就一路会往上烧的。再来，其实还有一个，现在大家呈现一个到底谁才是拥有完全责任的，没有完全没有办法去厘清这件事情。你就看到可能像台糖啦、财政部门啦，或者是说呢这个台湾当局啦，以及这个地方的这些卫生单位呢，大家就会开始互相的告，就感觉好像是踢皮球啦，或者是大家会互相的是认为说呢，今天这个责任并不完全在我身上，或许我有责任，但是我责任是非常的有限，你就会变成说呢，它反而呢就会成为了一个政治上面的攻防，最后整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呢却没有办法进行有效的一个讨论。
0: 那么除了毒油事件之外，我们看到近期岛内呢还发起

0: 了拒绝毒驾的集会活动，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又是反毒游，又是拒绝毒驾，为什么现在台湾社会出现了一系列的抗议活动呢？盛主任，
1: 具体来讲，我觉得分三个层面。第一个就是民众对于这个民进党当局的这个信任危机啊，在不断的深化。我们知道，这个反毒游事件自从爆发以来啊，这个民进党当局始终是这个推诿责任，而且为这个相关企业保驾护航。这样的一种推诿责任，这样的一种为上下游企业保驾护航的行为，当然是挑战了民众的底线，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民众的这种不满情绪的不断的在累积，当然也会对于这个就对于这个民进党的这个根基啊，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冲击。第二方面呢，正是由于民进党当局这样的一个推诿，这样的一个为上下游企业保驾护航，让这种蓝营啊出来组织这种反毒游事件的这样的声势越来越大。特别是这个蒋万安市长六连问，对吧，在台湾社会引起非常大的反响，不满情绪已经衍生为不断的采取各种抗议的活动。你看，从反毒游到反毒驾等等等等，它恰恰是民众这种不满情绪的累积的一个进一步爆发。第三方面呢，我随着这样的事件的进一步的这个深化，对台湾政局产生一些影响，包括蓝白合作也在这个基础上不断的这个往前推进。除了过去我尽管他们在很多的议题上这个选择上可能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个进一步在这个问题上追究民党的责任，是吧，推动这个提出2028年倒赖这样的一个呼声啊，在不断的在累积。
0: 总之，正是由于赖清德当局的失能，才导致了如今岛内社会的民怨爆发。而对于两岸之间的正常交流交往，赖清德呢也是百般阻挠。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2: 台媒称，民进党当局现在不仅没有在想如何好好处理毒油事件，反而还在忙着阻挡两岸交流。近日，台北市举办小熊猫与台北市民见面仪式，作为赠送方，上海市原拟派代表团赴台参加，却因民进党当局的刁难拒绝无法成行。岛内舆论痛批，实在荒唐可笑，赖当局雷人操作再添一笔。
0: 民进党呢不去拦挡毒油，偏偏呢拦挡大陆的小熊猫，您如何看待他们的这番操作？
3: 民党当局的这个心态呢，叫做政治狂热，民生冷漠。按说对于岛内的民众来说，大家最关心的是毒油的问题，但是对于民进党来说，你会发现他的心里啊，他不怕毒油，他怕小熊猫，这种是很奇怪。你说小熊猫这么可爱，你怕什么呢？这次小熊猫这件事情，是因为2024年上海市和台北市签过一个合作的相关的备忘录，这一次等于是履行这样一个备忘录。那么按说上海市把这个小熊猫送到台北市去一个正常的交流，我把这样一个这么可爱的动物送过去，要办一个仪式，那么这合情合理。但是民党当局就吓得要命，所以呢就各种各样的阻挠，导致上海市要去送小熊猫的这个代表团不能够成行，这确实让人非常的匪夷所思。小熊猫有什么错？你到底在怕什么？台湾的小朋友看到了，脸上露出那个开心的笑容，你民党当局为什么就见不得小朋友们开心？你到底心里得有多阴暗？问题的核心其实是在这里。而且这件事情后来台湾的网友就在网上讽刺民党当局，说民党当局现在是只要大陆来的他什么都怕，连小熊猫他也怕。台湾网友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是不是将来连大陆吹过去的风，连飘过去的空气，你都要害怕，你都要查呢？所以大家现在看到民党当局这种所谓政治狂热，民生冷漠，已经到了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0: 的确，不去解决大家关心的民生议题，反而呢去继续编造炒作大陆危险的虚假叙事，引发岛内社会的矛盾加剧，民怨爆发。所以长此以往下去的话，苏女士，您认为赖清德他真的承受得了吗？
4: 民生问题，民进党呢现在是没有办法去解决的。那对于民进党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我们就转移焦点嘛，我们把所有的问题呢，通通把它转移掉就好，我们不要去讨论，转移出去就好。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当民众在非常关心致癌油的时候，民进党跟你炒作什么？他告诉你说，哦，现在台湾人赴大陆旅游之后的他的失联人数呢开始创新高了，他就开始告诉你这些事情，有多少人失联啦，然后有多少人被约谈啊等等之类的。可是呢，问题来了，这个台湾民众呢不像是过去一样，过去台湾的不管是舆论环境也好，或者是媒体也好，都是由民进党所掌握的，所以呢台湾的民众呢就很容易呢被民进党所愚骗，就会觉得说，哎，对，媒体都

0: 都这样报道，舆论都这样讲，所以这件事情肯定是真的。在现在呢，有个东西叫做新媒体，其实很多的民众呢，透过呢新媒体的镜头到大陆观光旅游、求学、就业之后，把他们的所见所闻再带回来跟台湾岛内民众去对话、去沟通的时候，大家就会发现到说不对耶。你现在你民进党讲的东西似乎跟他们所让我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就会发现到台湾现在其实就进到了一个强烈对立，并且呢很多时候它会有一个非常矛盾、内部矛盾加剧的一个状况。对于赖清德来讲，他只想好好的去掌握他的基本盘而已，但是呢我相信那对于赖清德来讲或许他不在乎，可是对于在台湾岛内生活的这些民众来讲，我们必须去在乎这些事情。因为现在时至今日，当台湾没有办法坐下来，当所有的人没有办法坐下来好好去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最终受伤的都是台湾的未来跟发展。
1: 确实赖清德呢一定会受到台湾民意海啸的反噬，而近期我们注意到台湾内部事务主管部门呢以所谓危害台湾安全为由，扬言呢要解散中华统一促进党，引发了社会的高度质疑，痛批赖清德呢是搞绿色独裁。那到底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权利？他又在害怕什么呢？盛主任，
2: 我觉得他有四怕，对吧？第一怕是什么？第一怕的就是说他的台独叙事啊会被戳穿，因为我们都知道统促党是台湾公开主张这个两岸要实现和平统一的政党啊，而且不仅是公开主张，而且他的党员大概有2-3万人，涉及到台湾各个阶层，不断的在台湾举行各种活动，主张统一，而且还主张两岸交流等等。这个实际上是对于民党当局啊，不断的希望把台独叙事成为台湾主流的一个叙事，这样的一种图谋啊，它形成一个直接的挑战。所以他对于这个民党当局来说，他始终是从同上的存在，对他来说始终是芒刺在背啊，一定要把这个拔掉。第二个呢，怕什么呢？就怕岛内日益高涨的这种讨论，或者说大家在议论，或者说大家在探讨这个和平统一的可能性，这样一种声音。第三个呢，怕什么呢？大家知道现在反独游的这个声音越来越大，那怎么样应对这样的一个呼声呢？我觉得民党当局长期来的战略就很清楚，就是搞两岸对抗嘛，通过两岸对抗，抗中保台，转移话题，让台湾民众觉得，哎呀，这原来到底哪个更重要？第四个呢，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用心啊，我们就要注意到，实际上这次打压这个解散统促党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他实际上在试探一个底线，就是我可不可以用司法方式来打压或者说压制所有跟我民进党主张不一致的这个政党。如果这次可以把统促党把它解散掉，通过司法手段把它解散掉的话，那么下次所有主张的，比如新党、其他的政党，甚至包括国民党在内，凡是主张两岸可以探讨统一啊，可以统一为方向的这样一个政党，是不是都是在打压的范围里面？
1: 独游黑幕层层揭开，台当局监管防线形同虚设，两岸善意横遭阻拦，蓝白携手呼声渐高，岛赖声浪席卷全台，民怨为何不断累积，选情又将如何改写？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独游挖出新黑幕，岛赖声音更大。赖清德搞独裁想一手遮天，但是岛内的在野阵营呢绝不答应。近期我们注意到蓝白双方呢加紧合作，相关内容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8月2日，台湾民众党在台中市举办7周年党庆活动，台中市长卢秀燕与台湾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现任党主席黄国昌同场互动。卢秀燕喊出2028要全台岛赖，还强调台中是蓝白合作的示范区，合则两利，分则两害，高喊蓝白合坚定前行。黄国昌则表示，未来不论是县市长选举或是各项重大政策，台湾民众党都会继续与国民党做朋友。我们看到台中市长卢秀燕的呼吁2028一定要让赖清德下台，那这样的声音在岛内引发了怎样的反响？同时有舆论指出，过去呢一向被大家称为妈妈市长的卢秀燕啊，走的都是温和路线，但是近期呢是把矛头直指赖清德，您如何看待他的变化？
3: 不仅是卢秀燕，国民党的政治人物都开始其实在替台湾的民众在发声，同时其实民进党内部大家也是看到是暗流涌动。为什么？是因为现在台湾社会的整个的政治的情况，民进党这帮政治人物他其实是看得到的，他是能够摸到那个温度的。台湾现在的问题不光是食品安全的问题，像我们刚才讨论到的治安的问题，方方面面的问题，这是一个。 另外。

0: 再一个是民进党这帮政治部发现说，赖清德对于整个民进党的掌控呢，却开始不断的在往前推进。刚刚七月份结束的民进党的党代会，大家发现赖清德还在不断的渗透，不断加强对民进党的控制。那么这帮民进党政治人物就会发现一个危机，一方面是赖清德执政无能，而另外一方面赖清德满脑子想的都是加强对民进党的控制。那么这就会使得赖清德会拖着民进党一起走向灭亡。这帮政治人物的想法是说，你赖清德万一毁灭了，那你就毁灭了，但是你不要拖累其他的绿营政治人物一起就走向毁灭。所以大家现在发现整个民进党内部开始暗流涌动，因为大家发现赖清德这么搞下去的话，赖清德自己毁灭不要紧，这帮政治人物害怕跟着赖清德一起陪葬，是因为绿营内部很多政治人物也嗅到了他们自己的生存危机，
1: 不愿意跟赖清德同归于尽啊。那么除了卢秀燕之外，我们注意到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声称呢，那么接下来无论是地方选举还是其他的重要议题，那么台湾民众党都会和国民党紧密地站在一起。那么苏女士，您如何看待他这样的一番表态呢？
2: 在我来看呢，我觉得黄国昌的这样一个表态，其实不管对于民众党的未来发展，以及对于非绿阵营的发展来讲，其实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而且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呢，对于白营来讲，他们就能够去争取更高的选举上面的胜算，尤其是在地方的选举当中。各位想想看，如果说今天在选举的过程当中，这个非绿阵营呢，他们是呈现一个分裂的状态的话，最终呢，则就是会由这个民进党来做到渔翁得利这件事情。所以呢，对于这个白营来讲，如果能够跟国民党能够做一个合作的话，一方面可能在这个地方民代的这个席次上面呢，他们所受到冲击就不会这么大。那另外一方面，在县市首长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在新竹市啦，或者在嘉义的选举当中，这个蓝白合呢，会让他们胜选的几率来到更高。那这个台南市长的候选人谢龙介也告诉大家说，今天只要蓝白合，他们拿到台南市长的这个几率呢，就会来得更高。那再来呢，则是他也能够去增加他的一个谈判上面的一个筹码，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在整个立法部门当中呢，是形成一个三党不过半的一个这样子一个局面。那其实对于民众党来讲，它虽然是第三大党，但是呢，它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政党。今天它只要支持哪一个政党，那哪一个政党呢，它就能够在立法部门当中形成一个多数的局面，所以呢，它就能够呢形成一个关键少数的力量，它就不再会是一个这个被边缘化的一个角色。所以其实在我来看，这个蓝白合呢，其实不仅仅对国民党有利，其实对民众党也很有利，而且尤其是呢，在蓝白合的状态之下，在未来2026以及2028的选举当中，基本上我认为非绿阵营是很有机会能够获得胜选的。
1: 那么这样一种协同作战的态势如果持续下去的话，盛主任您认为会给民进党当局带来多大的压力？
3: 蓝白合作已经可以说已经从过去的理念合作到这次选战的合作，我觉得这样的合作不断的深化，当然会对于民进党产生明显的冲击。那么这次我觉得反无人机的这种合作啊，确实展现出这个蓝白合作的进一步深化，是吧？我们知道这次民党当局嘛，提出了2100亿的这个所谓的无人载具的特别采购条例，是吧？他提出以后就受到了蓝白的这个共同质疑，因为这个条例当然它又条目不清楚，而且很多的里面采购的内容和现实不大符合，所以蓝白就联手以55票对44票的这种绝对优势，是吧？把这个条例从过去的所谓的优先级变成了这个暂缓级，是吧？实际上非常成功的挡住了这个民进党的这个在这个问题上的提出的主张。不仅提出主张以后，而且反过来讲，蓝营也提出相应的一个条例议案。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合作反映出什么？就是说蓝白实际上在立法机构的合作呢，跟过去相比有了更深一步的发展，或者这个合作的进一步发展呢，我觉得会对2026选举产生重大影响，同时当然也会对2028产生重大影响。这就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的是民意的一个反弹，它不断的加剧，也反映出台湾社会在重新思考一个什么问题，就是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所提出的所谓的抗中保台的叙事是不是符合台湾的利益，我们是不是要更好的思考两岸关系未来怎么走，是吧？我觉得这是这样的一个声音提出来，会对于整个台湾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同时它也会对民进党内部产生很大的冲击，是吧？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现在民党内部也不断的有声音质疑现在的赖清德当局的路线到底对不对，是吧？民党到底应该怎么样来看待现在台湾社会经济的发展，怎么样来看待两岸关系？我觉得这样的声音不断的出现，不断的累积， 当然会不仅会对于台湾政局发展走向产生影响，更重要的是会对这个未来2026、2028政局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
1: 倘若民进的当局继续回避责任，漠视岛内民生问题，还不断在两岸交流上抹黑阻挠，设置障碍，持续积压的民怨很可能使其在年底的九合一选举当中遭遇重挫。而到2028年，岛内要求赖清德下台的声音只会愈发响亮。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魔，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本来呢，这高兴回来是打算跟萨萨复婚的，谁能想横冲你这么一杠子？
1: 程高兴其实是一个特别好的男人，只不过我觉得我在某些方面更适合萨萨。
0: 你指着哪方面？
1: 任何方面，我和萨萨属于绝对互补型的婚姻模式，最稳定的那种。
0: 哼，你们俩就没一块生活过？
1: 大数据算出来的。
0: 这也能算出来？
1: 当然，现在任何事情大数据都能算得出来，这是当今世界最科学的计算方式。
0: 那你给我算算，我什么时候能发大财吧？太不靠谱了。

0: 前面有点堵车啊，我抄近道了啊。
1: 哎呦，怎么回事呢？这户口本哪儿去了？哎呦，哎呦，这可麻烦了。不是，你说刚才我都翻了一遍了，这是平时放在这里，今天的，我都快倒上来了。越着急越添乱呢，这不是？信强，信强，李信强，哎，户口本呢？
2: 那东西不都是你管理吗？
1: 是啊，那怎么就没了？我前几天还用呢。
2: 是吗？
1: 那可不是吗？你，你看，哎，我都倒出来，你再给我递一遍啊。哎，
2: 好好，
3: 爸，
4: 怎么突然想起去登记了？
3: 早登记，早解脱。
4: 解脱？解脱？这个词儿用在结婚这种喜事儿上是不是不大合适啊？古人云：“一时误采取，后悔那可追。”结婚这等大事，应该三思而后行啊。如果还没想好哈，就先放放。
3: 爸，您不是举双手赞成我跟高峰春结婚吗？
4: 是是是，我以前是，可我看你这几天那个这样子，真是天不老情难绝，心似双丝网，终有千千结。嫂子，你是我闺女，我是你爸爸。我喜欢谁并不重要啊，我觉得你千万别委屈了自己。
3: 爸，我
1: 萨萨，萨萨，萨萨，我跟你说啊，是这样，我刚才打电话问过了。派出所呀，马上可以补办一个临时户口啊。这样，你跟我一块儿出去，你跟那高峰春呐，你们俩去照结婚照。哎，我去补办户口去，咱们抓紧时间啊，齐头并进还来得及。快走，
3: 妈！
1: 哎呀，快走，你别麻麻的，咱抓紧时间啊，快点，快点，来得及，快点抓紧时间。哎呀，快！
5: 怎么没拦住？
4: 拦不住了，就这样吧，也挺好的。
5: 但愿吧，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只可惜呀，再没有台阶给萨萨下了。

0: 喂，哎，我这车坏了呀，
1: 您过来给我看看来呀，啊，怎么回事啊？
0: 等会儿我给你发个定位。哎，这水箱怎么冒烟了呀？
2: 哎呀，真是改革开放真的就是好，你看办事效率大提高。哎呦，这家马上就办完了。哎，这高峰车要再不来，真的来不及了。你说现在万事俱备，只欠我你些这股强劲的东风了。
3: 妈，我其实……
4: 姐，我知道你着急，来，把手机借给我，我打个电话啊。
0: 嗯，你赶紧的，我这着急呢。啊，
5: 好，
6: 也不是特着急。
7: 喂，
6: 蝴蝶来就行。
8: 你现在在哪儿呢？
0: 怎么着？
7: 我现在我也不知道在哪儿啊。
0: 哎，我知道在哪儿，给我弄。
7: 啊，等会儿大哥跟你说啊。
0: 喂，艾玛，我，啊，嗨，谁知道我这车坏了？
9: 啊，你放心吧，我这肯
0: 定准时把我这妹夫送过去。啊，你放心吧，一定。啊，你放心。啊，啊，行，这么着吗？哎，
2: 嗯，怎么你哥去接高峰车了呢？你让他去的？
10: 啊，对呀，我让我哥去的呀。哎妈，他们是不是车坏了呀？
2: 是啊。
3: 哎呦，那今天来不及了，办不成了。
2: 不是，这怎么回事？让你哥接他干嘛呀？你哥那就是扫帚星，我告诉你，什么事他一掺和，准完蛋。你看看，这么大个事儿啊，要不户口本找不着了，要不呢这些车又坏了，你干嘛？你让他去呀？
3: 行了，没事，阿妈。
2: 不是，这有事没事的，这怎么办？哎呦我的妈！
1: 来，川。
7: 大哥，你是不是不想让我跟萨萨登记啊？
0: 你这话说的，我这做梦都想成为这亿万富翁的大舅哥。这不可能，不可能！
7: 你是真觉得我傻？你先是绕了一大圈，绕到这儿来，然后再假装你的车坏了，是不是？
0: 我这怎么可能啊！来，喝口水。
7: 这样吧，我就复述一下你的整个行动轨迹，好吗？如果真的是萨萨让你来接我的话，他一定会先给我打电话。如果你非要绕道的话，你不会选择这条路，因为这是最不理想的。刚才我已经用电脑的大数据分析过了，
11: 这条路比高速远了6.7公里。
7: 还有你这车，真坏了吗？要是真坏了，您加点矿泉水它就好了。我从高中开始就特别迷恋汽车，当时这款车是我最喜欢的。可以这么说吧，我对它了如指掌。我说完了，你说吧。
0: 你是看《名侦探柯南》长大的吧？你说我这玩了一辈子鹰，还让鹰给叨了。没错，我是不想让你跟萨萨领证，但仅限于今天。我是不想让萨萨后悔，这么大的事儿，我怕他后悔一辈子。都修好了，走吧。嗯。

0: 真不回来了，真不回来了！谢谢大成哥，谢谢碎来嫂子。要是萨萨知道我们来送你，肯定会生气的。高兴啊！
1: 高兴做的没错，是个老爷们儿，哥没看错你。
0: 走吧，大哥。当时我来北京，是你带我来的。现在又是你送我走的，谢谢。好兄弟，
2: 什么时候回来？
0: 跟哥说，哥还来接你，北京永远欢迎。
3: 我走了，走吧，早都走了。哎呀，我哥他也是好心，我替他给你道歉，还生气呢？
4: 我没有生别人的气，我是生我自己的气。这个我都没看出来，我真觉得我挺傻的。你不是傻，你这是单纯，你不像我们经历过那么多的事儿。你说的我们，应该指的是你和程高兴吧？嗯，是。还有我们胡同里的那些兄弟姐妹们，我们在一起啊。 真的走过很多很多的路，跨了很多很多的坎儿，有些时候我觉得他们比我还要了解我自己。那你今天为什么还要去呢？如果你要是后悔的话，你可以不用去的。哎，说来也巧，今儿要不是因为我哥的话，你准时到了，没准咱俩还真在一起了。<笑>
0: 那你是不是会后悔？
4: 我也不知道，但我觉得我应该会做一个合格的妻子，尽量听从您的安排。但是冯晨，有些时候吧，我觉得你那些大数据啊、高科技啊，不是适用于所有事情的。其实那天你跟邱总说的话，我都听到了。我觉得结婚生子这事儿吧，借不得外力，这得靠缘分。
3: 即便我将来跟你结婚生子，我也想做一个真正的母亲，不想活在你的大数据里面。嗯，
0: 对不起，我有些做法，包括一些话，伤害你了，对不起。啊，没事儿，
3: 我这人说话直，其实我就是不想瞒你。我们，
0: 我明白。 我全都明白了。
3: 其实吧，我是喜欢你的，很欣赏你，我喜欢你的单纯善良，欣赏你的不拘小节，嗯，不计较。

0: 你几乎具备了一个男人所有的优良品质，这一点大数据倒是没骗你啊！你是一个金钻王老五，任何人要是能嫁你啊，其实是他的幸运。
1: 太可惜了，这里面没有你。嗯，
0: 其实该说对不起的是我，都怪我，我就是没想清楚，没明白，还特爱较劲，这我得改。
1: 改了，你还是李萨萨吗？别改，千万别改。我喜欢的李萨萨，就是直来直去的女人。你要如果改了的话，你会让我觉得我喜欢错了人。唉，
0: 对不起，让你失望了。萨萨，我们。
1: 重新开始吧，我的意思是，你给我个机会，我相信我会做得更好的。还是算了吧，恒川。你呢，也不要为了我去改变你自己。咱俩一样，都做自己，挺好的。
0: 拍张照片，然后留个念。你这人思维还真够跳跃的啊！来拍。
1: 好。再来一张。<笑>
0: 好嘞。
1: 好了，那我走了。
0: 走了。 以后还是朋友啊，
1: 当然，
0: 有事知会一声。
1: 好，
0: 拜拜。

0: 查到了，高铁 G117次南站出发，电话打通了吗？
1: 电话关机了。
2: 秦松，开车，走。
3: 小雪，哥，别去了，他们想走就让他们走。
0: 嫂嫂，他们这一走可就再也不回来了。

0: 萨萨，别斗气了，去追吧！是啊，萨萨，赶快追去吧！
1: 萨萨，户口本在这儿呢。
2: 李金晴，
1: 嗯，
2: 萨萨，追吧！
0: 洪亮，快去开警车，这样快一点。
1: 妈，这违规！
0: 哎呀，都什么时候，就是受处分也得去。
1: 萨萨，你跟着一块去吧。
3: 大家都别劝我了，我真的不想追了，我这次真的不追了。大家都在啊，萨萨呢？高兴让我给萨萨带封信。

妈呀，走的对址，早就该走。就是走之前。

0: 没和奶奶，没和李家人打个招呼，咱这礼数上不足啊。这要是打了招呼，还走得了啊？高兴，高兴起来，啊？没事儿，别难过。我没事儿吗？
1: 没事儿，
0: 高兴。

0: 这俩娃的缘分尽了，缘分尽了。萨萨是个好儿媳妇，哎呀，我这心里堵得慌了。哎，看来我是剃头挑子一头热。
1: 萨萨最终还是过不了长高兴这一关，这关过不了也得过。哼，长高兴走了，走了就不会回来了。萨萨又没去追他，我看这事儿也就这样了。都别提这事儿了，我的一个孙子走了，家里人不全了，
2: 都怪你。
3: 老撺掇萨达跟高峰争这，
2: 哎，怎么说话呢？这怎么的？这事儿是我一个人能做得了主的吗？啊，不是你也同意了吗？妈，您说句公道话，我是为萨萨好，这怎么现在都怪到我头上来了呢？啊，我冤枉死了，我全家人都在背后搞鬼啊！李劲松故意把车弄坏了。
3: 那李新桥把户口本给藏起来了，妈，您知情不举。哎呀，就我一个人，我傻呵呵的，我还往前冲呢。我最后呢，您还笑呢，妈。哎呀，我冤枉死了，我结果呢，人家高峰春他妈打了电话质问我，问我为什么萨萨不跟他儿子登记，说你不登记就不登记吧。哎，还吹了。
4: 你说我怎么说？我怎么回答人家啊？我说啊，萨萨根本就没想跟你儿子好啊，然后就是逗他玩呢。我能这么说吗？妈，您别笑，你那我能说？我说，萨萨是用这种法子来逼长高兴，我能这么说吗？哎呀，妈，行了，不怪您，都怪我，都是我的错，是我对不起人家高峰春。
1: 都怪我之前没想好。那你现在想好了吗？奶奶，我想好了。那就好，想好了就好。爸妈，奶奶，你们放心，这次我一定处理好。他想好什么了？
5: 哟，小龙来了！爸，快，您外孙子来看您来了。
6: 小龙来看你了？嗯，
5: 老爷，我妈说您中国下棋下的特别好，您能不能教我一下？
7: 您老爷病还没好呢。啊，你愿意学？老爷教你。<笑>
5: 姐夫，小龙跟小雪还要去美国呢。
7: 啊？
5: 不是说不走了吗？
7: 啊，小龙的奶奶病了。
5: 他想小龙，我们回去看看他。他奶奶那儿服软了，觉得也对不起小雪，就邀请我们一块回去看看。老爷，您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回来。我奶奶答应我了，会回过来看你们。
7: 好，那就好。什么时候走啊？
6: 一个星期以后。
5: 那就等你回来，老爷叫你下象棋。
8: 一言为定啊，老爷。哎，哦，对了，大姑父，我也决定在北京完成我的学业。我对那个景泰蓝文化特别感兴趣，您是专家，您得教我。
9: 是啊，姐夫，又要麻烦您了。哎呀，
8: 今天这都是喜讯呐，全是大喜事儿哈，咱们这一家子就是团圆了啊！
9: 哎，
8: 那个，新春，你也别走啊，就留在家里。
9: 冯明子，出来一下。

0: 站好了，别去日本人那套。你从小到大能不能让人省点心啊？啊，你爸还在里面躺着呢，你要去哪儿呀？
1: 我也没脸回胡同里。有进步，知道要脸的是好事。金松说的没错，你哪儿也别去，就在这儿伺候你爸，啊。正好呢，我车行里缺人，管饭，没钱，来不来？
2: 去我那儿也行。
1: 正好我跟小雪要去美国了，这货也店没人打理，就收货发货什么的也挺简单的，跟壮哥一样，没钱管饭。
2: 哎，金松，别麻烦了，他要是跟着我走啊，他是我们家人，我得管。壮哥，我跟冯鼻子是从小穿着开裆裤一块长大的，他犯了什么错误我有绝对的责任，他是我兄弟，他没教育好我，真的有绝对的责任，我必须给他修理好了。
0: 修理好的还给你们，这不是什么修不修理的，这是他根本就没有经商头脑。你说你像从
2: 小到大也没指着他挣钱呀，这次就是希望他能回来，踏踏实实的、安安稳稳就行了。
0: 不是，那他，哎，别哭别哭，千万别哭啊！我告诉你，你小子一哭我就心虚，从小到大你一哭准是干了什么坏事儿。
2: 不是冯鼻子，我现在特想揍你。
3: 你在这儿哭管什么用啊？啊，你有这劲头，进去陪陪你爸比什么不强？
4: 走了，妈。
5: 走了。
6: 哎哎哎，午饭午饭！哎呦，你这爹妈怎么当的？孩子饭都给忘了。
4: 就是，你怎么还能把饭给忘了？
3: 哎，吃和穿是你当妈的管，学习和思想教育才是我当爸的管。我爱北京天安门就是我教的，对不对，小亮？
4: 行了，别贫了，别耽误孩子上学，下午我去接他啊。不用了，我去接就行了。
6: 你刚开张，忙着呢，你忙你的，我跟老张已经约好了一起去接。
7: 妈，您也别吊着张叔了，赶紧把证领了吧。
4: 就是，赶紧跟张叔把证领了，我在饭馆给您开个大场。今天下午就去。
8: 奶奶，恭喜你，我又爷爷了。
6: 小声点儿，我不想让人都知道。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小亮，大点声，让咱全院的人全都听。
4: 就是小亮，哎呀，哎呀，
0: 奶奶要结婚了，
6: 我有爷爷了。
4: 你喊，快走吧，
6: 我有爷爷了。
4: 走。
6: 我们都听见啦！恭喜恭喜，
4: 奶奶。
6: 不好意思，真是，俺们都早就知道了。
4: 张婶，好事不出门，这等好事咱们都住的医院里，能不知道吗？哎，行了，快进来，来来来，
9: 看看，怎么样，精神不？
10: 精神。
4: 我告诉你，这套西装怎么来的啊？这老张啊，本来想买套新的，后来他一想呢，他说买了一套也穿不了几次，太浪费了，就管我们老李借。我们老李正好有这一套啊，本来是准备啊，算他结婚穿的，后来我们一考虑，干脆送他了。
9: 送他。
4: 老张，你真行啊，结婚的西服都借啊，
9: 完了。 这婚不能结了，哎，怎么了？不，我也不知道你这么小气啊！哎呦，
4: 看你这话说的，人家对自己抠门，对你可不抠啊！
9: 大方点儿，你看看，你看看，这是我特意给你定制的，你最喜欢的牌子，上海路易的旗袍，你看看。
4: 你怎么知道的？我能不知道吗？那天逛街，你盯着那橱窗，你不肯走，这我就知道你喜欢。看看这样子行不行？哎呦，天哪！哎呀，何家，太漂亮了！那试试啊？
6: 试试啊？好，
4: 试试。
9: 那你们
4: 试啊，我们先回去了。
9: 我回避一下啊！
4: 对对对，
6: 你先回避一下啊！哎呀，走。
9: 哎呀，哎呀，哎呀，你瞧瞧，嗯，
6: 你瞧人老詹，再看你，
9: 我
6: 没法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9: 人家是新婚啊，你要是要想再结一次，我也给你买。
6: 买什么买呀？你知道我喜欢什么呀？
9: 我当然知道你喜欢什么了。
6: 喜欢什么？
9: 孔方兴啊。
0: 行行行行行。

也全是人一雄雄雄，人有本分心有光，为人你不做个亏心事。

0: 来，看看，这个就剪好了的，看见吗？哎，这块啊一定要均匀，这个，对，你这个不行，要剪得细一些，细一些。
1: 谁来跟我逞强？强中自有强中强，我认他一字。

0: 爸，你该干啥干啥吧。医生不是说我这病好了吗？没事儿，该忙啥忙啥去啊。果园那边摘果子人快到了，你上那边吧啊。行。
1: 高兴啊，你就去吧，这家里边有我呢，放心。
2: 知道了吗？哎，
1: 高兴，
2: 咋了，妈？
1: 多摘一些新鲜的果子，给奶奶寄去。
2: 妈，我知道了，放心吧，啊。

0: 他那魂又飞北京去了，成天在原上待着，一待就是一天。再这么下去，这人就完了。可是。
1: 他不会回去了，
0: 不会了。

0: 第一次来北京啊？
1: 对。
0: 拍一张。
2: 茄子，救命！有人偷看了。
3: 你能不能不留一个大傻子在家呀？
2: 这老乡啊！
4: 我骗他的，他得留在我们家饭馆。
5: 钱我们不要了，我们回家。
6: 我不能让我家饭馆被抢走。
7: 你想做回北京菜，那就做。
8: 我常高兴，这辈子对李灿灿好。

0: 这么多年了，日日夜夜，每分每秒，我都在等这个时刻。我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甚至不知道我自己在等。但当你出现的那一瞬间，我才发现，原来我一直在等的人就是你。哪怕你是来复仇，来置我于死地。一共是13块，收您100。
1: 草莓芭蕾一个。
2: 好的。

0: 你好，需要什么口味的蛋糕？是送人吗？
1: 嗯，
0: 这款是我们店卖的比较好的，也是纯植物油的。还有这一款是这一季的新品，黑巧克力，
2: 微信还
0: 比较适合送给女孩子。
1: 就这个吧。
0: 这款。
1: 嗯。
0: 需要卡片吗？
1: 好啊。
0: 好。
1: 有笔吗？
0: 哦，
2: 请问你用什么方式支付？
0: 微信。
2: 好，好，谢谢。谢谢。
1: 谢谢。
0: 欢迎下次光临。
2: 走了，辛苦了，
3: 拜拜，静姐。
4: 嗯，静姐，拜拜，
2: 明天见。姐，
5: 哎，你来了，今天好早。
2: 哟，桃子有特价呀？
5: 对呀，今天特价刚放下来的，多挑几个。
2: 好，
5: 再见啊。
2: 再见。

0: 你好，好久不见。我家就在这个门，上来坐坐。
1: 你经常请陌生男人去你家。
0: 我老公应该已经下班了吧？
1: 结婚了。
0: 刚刚路过，好像你最爱的桃子。
1: 下次吧。

0: 聂总这几天一直念叨说想你了，你多久没回家了？你看待会儿有没有时间，我们一起吃个晚饭。
1: 在开车呢，再说吧。

0: 难得有桃子特价，你看每一个都好好的呢，
1: 很新鲜。
0: 是啊，赶紧吃了哈。
1: 好，
0: 这个啊是我晚上炖的鱼，还热着呢，你上去就能吃。哎呀，太香了。包子是下午包的，明天当早饭
1: 啊。好，谢谢王姨。
0: 不用谢，他们呀今天玩得太疯了，让他们在这睡。
1: 行，
0: 好，那我先走了，王姨。
1: 啊，
0: 好，你回去休息。
1: 好，
0: 谢谢啊。
2: 先生，可以出发了吧？
3: 你跟你导航走，车停好了，钥匙交给保安就行。
2: 您不走吗？
3: 我自己走一会儿。
2: 嗯，好的。先生，您的蛋糕，
3: 送你了。

0: 回屋睡去。
1: 这次定金医疗啊，是聂总的决定，能给人带来健康呢，也是我们东远的初心。敬聂总，哎，敬东远这样有爱心、有良心的企业一杯。
2: 聂总，全总，嗯，我们是国内第一家得到国际最大监测机构认证的公司啊，这10年来的财报啊，也都是年年增长啊。
1: 嗯，
2: 在国内的市占率上，现在已经达到了20%了。
1: 我们统计过，23级城市医院的心外科里都有我们开发的产品。以后聂总、全总，只要你们一句话，我们一定跟随啊！
2: 能加入东远啊，我们有信心能在5年内成为国内第一。来来来，喝喝喝，
3: 请请请。
1: 那就拜托了，全总，拜托。
2: 哎，是。
3: 二位放心，我会加快流程，争取早日签约。
1: 好，
3: 再见，
1: 再见啊，再见。
4: 小聂，东远下半年有一个收购计划，对方是一个医疗器材公司，他们有最先进的心脏手术医疗器材，在国际上得了很多大奖。你是这方面有专业，我想听听你的想法，在未来给我一点意见，把关。
3: 聂总的意思是，你们东云的事情，我没有兴趣。
4: 哦，那喝汤。

0: 我最好的时光都是你给的，最坏的时光也是你给的。那个雨夜，一切都结束了，我已经死了，现在是一具行尸走肉，活在这个世界上。
1: 摆什么这种唧唧歪歪的？
2: 说谁呀、啊、你？
3: 今天你必须把号交出来，
2: 对，
3: 把装备一起交出来。
2: 哎，
3: 不然的话，
1: 一样，
3: 嗯，
1: 你就别想走。凭什么我要叫我的号？
3: 小子，
2: 挺横是吧？
3: 号留下，
2: 你走不了。
3: 来横的是吗？啊，来横的，你别想走。
2: 这么横吗？
1: 想打架、
3: 啊、
1: 是吧？
3: 来啊！
2: 谁怕你啊？
3: 来啊！
2: 来
3: 啊！
2: 你就耍呀！
4: 站住！你刚才都看见了？
5: 嗯。
4: 你倒是挺老实啊，上来打架可是要被记大过的。你敢说你不会告诉老师？
5: 你是谁啊？
4: 你不知道我是谁？哎，你会不会告诉老师啊？

0: 麻将，把零钱归位啊。
1: 好。
0: 王雨玲，这台面啊，跟你说多少次了？

0: 患者的体温、血压数据正常，有心脏病史，正在安排那个 CT 检查。嗯，等报告出来之后呢，会进行下一步的治疗和诊断。
1: 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最近感觉怎么样？
0: 患者因为进食困难，呼吸道有感染，初步的判定是房间隔缺损。
3: 这个患者心脏术后啊，心率快，血压低，入量比出量多，而且伴有呼吸急促，氧饱和度下降，这是很明显的心衰发作的典型表现。为什么不用强力尿呢？说啊。
0: 这位是聂医生的病人，他之前下的诊断是感染和容量不足，需要增加补液。
3: 叫聂医生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0: 聂医生正在做手术呢。
4: 哎，聂医生，你今天手术速度够快的，切除病灶，剥出肿瘤，你这速度创纪录了呀！
5: 哎，你要是在武侠世界，那就是噗噗噗噗噗大侠。
4: 太夸张了。
6: 聂医生，方主任说等你做完手术立刻去找他。
4: 知道了。
3: 这34号床你是怎么想的？
7: 我判断没有错。
3: 我要是不在那些医生面前给你保留点面子，我当时就破口大骂，你怎么能犯这种低级错误呢？我知道你对34号床上心，这就是你上前的机会。
7: 我是怀疑他可能会被感染。
8: 主任，34床按照您说的利尿之后，心率进一步增快，血压持续下降。
7: 胸片做了吗？化验报告结果呢？
8: 严重肺部感染。
7: 主任，我去处理一下。
9: 医生挂号。小朋友。好。一楼是吧？
6: 这是你给我的。
7: 对啊。
6: 为什么？
7: 没看见上面写的堵嘴费吗？现在可是我升学关键时期，要是这个时候有人告密了，我可就麻烦了。
6: 这点钱

0: 用来买你的前途太多了，买我的自尊又太少了。小小年纪就只会用钱解决问题，学着好吧你。
1: 非常感谢你，
2: 医生。
3: 没事没事，
2: 你是我们女儿的救命恩人呐，
3: 这是应该的。
2: 谢谢。
3: 那你们接下来怎么打算？
4: 我和孩子他妈商量过了，等这次病情稳定之后，就接娃回家。生死都是命啊，娃能遇见像您这样的好大夫，已经是福大命大了。非常感谢您，聂医生。
3: 不用。

0: 阿姨，回来啦！平平，妈妈回来了。妈妈，哎呀，哎呀，都怎么了？
1: 妈妈，我得夹一下。啊，
0: 没事，夹了一下，自己吹吹啊，很快就好了。哎呀，今天的上海星好新鲜啊，你看。
1: 是吧？等一下就炒了啊，别隔夜。好，哎呀，谢谢你，你真是太客气了，总想着我们。等一下他进，我也有东西给你啊。
0: 刚刚说什么？啊，没事，是红一点，你吹吹就好了。

0: 妈妈，昨天我问王婆婆一个问题，她答不上来。
1: 啊，什么问题啊？
0: 你说我们用香皂一起皱手手，手手变香了，香皂会不会变臭啊？
1: 傻瓜，香皂就是帮助分解那些脏东西的呀。分解之后呢，就化在水里冲掉了，所以手手也干净了。但是香皂呢，还是香的哈。哎，田姨，好香啊，烤的。
0: 妈妈，你就香香的，什么都能洗，但永远香香的。
2: 回来啦。
0: 吃了吗？姐姐好。
2: 还没做呢。
3: 爸爸，哎呦，大儿子，哎呦，想我呗，你干嘛去了？跟妈出去玩去了？你有点累呢，小脚都睁不开了，
4: 吃橘子吗？
5: 回来了。
4: 然后我，哎呀，今天爸爸是回来啊，想姥爷姥姥了，真的想他们呀。来，过来跟爸爸看看姥爷姥姥。来，来，站那儿。师傅，师娘，我跟平平来看看你们。爸爸说啥你就说啥啊。静一静啊，跟我一块说啊，希望姥爷姥姥保佑咱们家平平安安，
0: 保佑我们家平平安安，
4: 哎，保佑爸爸财运亨通，
0: 保佑爸爸财运亨通，
4: 哎，谢谢师傅。
1: 你从来没听过的啊，开始了，好。

0: 说吧，什么事儿？
1: 哎，我就是想，那时候要买这些东西也花不少钱吧？
0: 你钱又花光了？
1: 没有，生活费还有。但是现在有这么个事儿，我有一个挺好的哥们儿给我介绍了一个特别靠谱的财路。我现在呢就这样。
0: 我没钱。
1: 你别这样，你存了不是有10万定期吗？我就想呢拿出来，人家呢低于5万是不起存的，给我打了个折，照顾一下。
0: 我真没钱。真的没有。
1: 每个月有5000的利息。
0: 你这是第一次被骗吗？你怎么不长记性啊？
1: 5000里得够孩子2个月药钱。
0: 这钱是给孩子动手术用的。

0: 要不然，你觉得你不是最近跟聂雨生联系上了吗？要不然你跟他借点儿。你要是不方便，我去，我不找他，我找他爸。反正是聂家欠咱们的钱，我去要点钱，天经地义。
1: 呆着，
0: 你怎么出来了？你怎么不睡呢？啊？
2: 怎么不睡了呀？
0: 嗯，你怎么不睡呢？听啥了？听听，唱什么玩意儿？臭小子，睡也不睡，吃也不吃，
2: 啊？你俩洗个手吧，啊？
0: 我就不吃了，我得走，我有点事儿。
2: 这个都是现成的，热一下就行了。
0: 我有事儿，我得赶紧。
3: 爸爸，
0: 嗯，
3: 你要走了吗？
0: 啊，我加个班去啊！我不加班哪有钱给你买酸奶啊，买玩具啊，啊？嗯，我得加班去啊！啊，臭小子，
2: 孩子吃饭再走吧。
0: 改天再回来，你再考虑一下。
2: 跟爸爸说再见了，
3: 爸爸再见。
0: 哎，再见，再见，儿子。
3: 再见。
2: 好了，快去洗手啊！五分钟，妈妈就把那包子给你热好了，再煮两个馄饨，好不好？
3: 嗯。
4: 嗯。
2: 但是两天确实不太够，这次绘本量特别大。关键是我白天还得上班呢，我三天吧，三天应该没问题。好，那我弄完以后发到您邮箱。好，谢谢。哎，好，好，嗯，再见。

0: 你们就在这歇一会儿。
1: 好，谢谢。来。
2: Hello。
0: 这个我有点拿不准，你帮我再看一下。
3: 这片子不是我们医院的，
4: 别的医院转过来。
3: 你还是让病人再做一次造影吧，如果要排斥做手术的话。哎，
4: 病人家长觉得我们医院的造影比他原来的医院贵，不乐意。
3: 家长说的。
5: 对呀，
4: 你说，其他家长为了孩子那是赴汤蹈火，这种家长少见。我想把他叫进来，你先看看。
3: 好啊，叫来看看。
5: 孙斌家长，来，带孩子进来。

0: 针，不要打针。
1: 不打针啊，我们不打针就是看个医生啊。
2: 医生。我建议你再做一个心脏的造影。
3: 啊，因为现在这个心脏血管的情况呢还不是很清晰，所以呢回去跟孩子的爸爸再商量一下。越早手术越好，不能再拖了。
1: 好，好，谢谢。来，谢谢医生。谢谢。
2: 啊。
3: 片子忘哪了？

0: 谢谢。世界隔缺损，合并主动脉瓣关闭不全，先天性心脏病，一出生就能确诊。因为孩子的嘴唇是亲子的，从出生到三岁是一关，不修补瓣膜缺损，会没完没了的感冒、发烧、肺炎。到10岁又是另外一关。
1: 你想说什么？

0: 同学，
1: 干嘛呀？
0: 你刚才是不是想找我合影？怎么样，也给你这个机会。
1: 谁想跟你合影？你赶紧去上大学，越快越好，越远越好。
0: 真的？嗯。行吧，那我以后再也不来找你了。好好学习吧，啊。

0: 喂，不用那么大声，我听得到。我警告过你的，你再叫我挂你电话。你这次又在哪儿啊？啊，我马上过来。
1: 我们刘律师啊，刚出国留学回来，现在啊，人家都只给百大企业做法律顾问呢。要多优秀有多优秀，你们可以啊，先留个联系方式，先交个朋友。楚楚，我来看。
2: 啊，你好，我叫刘进。
3: 你好，我是舒琴。
1: 哎呀，我们也好久没见，儿子挺优秀，一直没听你说呢。
4: 是的，小伙子挺帅。
3: 还行吧。哎，你最近在忙啥呢？
1: 哦，没忙啥，出去旅游一趟。
3: 旅游啊，那好事儿啊，我也想旅游，
1: 是吧？
3: 是啊，
1: 那我们一起
3: 啊。啊，
2: 徐小姐，要不我留个电话？
3: 哦，好呀。我电话那个，哎，
0: 他了，帮我找这里。不好意思，各位，那个路上有点堵，稍等了。
2: 这位是，
3: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小姨，我小姨父，这位是非常优秀的刘律师，还有刘律师的妈妈，这位是我男朋友聂宇胜，是在医院工作，是心外科的医生，大家以后有什么事情随时都可以找他的，不过最好没什么事儿，累了吧？
0: 还行，
3: 喝点水。
5: 怎么回事啊，小赵？那你侄女都有男朋友了，今天这饭吃的什么意思啊？
3: 阿姨，刘律师，今天这个局面呀，都怪我，是我的错。前段时间我们俩闹分手，我就太难过了，实在绷不住了，回家跟我小姨哭诉。我小姨也是心疼我，就张罗着给我介绍男朋友。后来，她就一直哄我，要跟我复合，我心一软就答应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让大家扫兴了，让场面尴尬了，让长辈为难了，我自罚一杯。

0: 还好吧你？
1: 我真的撑不下去了，一天也过不下去了，能把人逼死，真的。
0: 是我快被逼死吧？我 cosplay 了几个角色，你记得吗？亲哥哥、男朋友、小弟，还有谁？二叔、司机都来了。是在演什么？我再演几个角色，我可以咱们合在一起拍什么？全家福了。
1: 你影帝吗？
0: 偶尔用一次可以啊。那一直用，你不会记混吗？
1: 那撒谎也是为了保命呀。哎，聂医生，你给我讲讲，你这么多年是怎么坚持的？
0: 坚持什么？
1: 守身如玉啊。
0: 我也不像你，没人比我相亲啊。
1: 那你爸心里逼你的呀。
0: 我早就无所谓了，要是遇到一个合适的好姑娘，我立马就结婚。
1: 哎哎，我就是那好姑娘呀，咋结婚啊？
0: 你的意思是我这么多年看走了眼了，你才是好姑娘是吧？
1: 那要不然呢？
0: 走，现在去结婚登记。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美国政府和伊朗当天进行了一整天的谈判。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
2: We're having very good discussions. They don't like to admit that, but it's a little bit disconcerting.You tell people like you, we're having wonderful discussions, and then some guy will come out of Iran and say, we have not met, we have not, it's just such a lie.
3: 被问及如果伊朗再次退出谈判，美国会如何应对时，特朗普回答，如果他们再次反悔，将遭受非常猛烈的打击。但他同时表示，希望打击不要发生。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四号报道，两名地区消息人士和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美方希望五号宣布临时协议达成的消息。然而，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五号发布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消息人士表示，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就伊朗与美国重启谈判一事，伊美双方各执一词。美国财长贝森特四号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可能在四号或五号达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说，伊朗目前未与美国

0: 进行任何谈判。不过，从公开信息看，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逐渐成为当前外交努力的重点，美伊之间的沟通已开始从原则性表态进入讨论具体方案的新阶段。美国《纽约时报》分析认为，目前协议草案已经进入交换阶段，但仍未最终形成文本。英国《金融时报》则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已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临时安排基本达成一致，但仍在等待伊朗最高层批准。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4号说，伊朗仍在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谈判，谈判在技术和政治层面取得积极进展。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加埃说，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伊朗正与阿曼合作制定管理该海峡航运的必要机制，双方谈判全部结束后将向外界公布最终结果。一名伊朗高级官员4号表示，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这名伊朗官员称，尽管遭美方阻挠，伊朗与阿曼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另据外媒4号援引伊朗高级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伊朗与阿曼正讨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方案。伊朗希望根据这一方案控制经霍尔木兹海峡的进港航运。报道称，伊朗还将掌握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出港船只动态，且具备在必要时干预的能力。该消息人士说，这是当前正在讨论方案的总体思路。阿曼方面将在通报伊朗方面后放行出港船只。该消息人士还称，伊方不太可能改变其立场，伊朗不太可能接受任何其他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方案。
1: 伊朗已经证实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继续进行谈判，并取得积极进展。从伊朗方面透露出来的碎片信息来看，目前伊朗与阿曼在航道的选择、是否收费、航道管理权如何安排等核心问题上达成何种程度的共识。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3: 从目前的碎片信息来看呢，现阶段船只驶入或驶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呢将临时沿用伊朗和阿曼各自控制下的北部和南部航道。那在未来60天的时间内，伊朗和阿曼呢负责要清理海峡中部航道的水雷，清理完毕之后启用中部航道，船只呢将不再通过南北两侧航道通行。而收费问题上，伊朗保留了一定的灵活处理空间，不排除利用其他名义或者是以弹性的方式，再或者是给予一定的豁免时间来降低外部的反对压力。如果未来各方在其他问题上能够达成一致，收费问题或许不会成为阻碍协议达成的关键变量。那么美国财长贝森特在表态时呢，也回避了对于收费问题的明确回应，只表示协议将确保海峡的自由通行。那相比收费，管理权归属问题其实是更加敏感的议题。伊朗呢，还是力争要掌握在必要时的干预能力，这也将是伊朗和阿曼谈判结果能否得到美方认同或默许的关键因素。因此呢，现在虽然谈判还在推进，各方也表达了乐观情绪，但局势其实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1: 巴基斯坦驻俄罗斯大使蒂尔米奇5号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伊朗目前就冲突问题保持着联系，而巴基斯坦正是两国之间的沟通渠道之一。他表示，巴基斯坦相信外交手段，并拥有畅通的沟通渠道。蒂尔米奇还强调说，今年6月，美国和伊朗分别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印证了巴基斯坦在两国之间所发挥的有效调解作用。总台记者4号获悉，据3位知情人士透露，美国陆军在与伊朗长达5个月的军事行动中，已耗尽了大部分高精度远程导弹库存。这些导弹主要包括陆军的地对地武器及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精确打击导弹。
2: 消息人士称，美国已动用了几乎所有此类武器。有美国方面的分析称，这些远程弹药是美军武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实现从安全距离发起的精确打击。美国提供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在俄乌冲突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使乌克兰军队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 精确打击导弹属于更新更先进的一代导弹，旨在取代射程较短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另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也已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与萨德防空导弹库存已分别消耗超过60%与40%。

0: 型导弹的产量增加两倍，萨德反导系统的产量增加三倍，以稳定拦截器系统供应链。
1: 四号，黎巴嫩和以色列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六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本轮谈判在美国驻意大利使馆内举行，为期三天。据悉，谈判主要围绕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尚未解决的边界争议以及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等议题展开。黎以双方均派出技术代表团参加。当地时间8月4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以方明确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加沙解除武装路线图草案，并强调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军队不会撤出当前在加沙地带防线。
2: 俄国防部4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在148个区域对乌军能源、交通设施及军工目标实施了打击。俄防空力量击落乌军16枚制导航空炸弹和753架无人机。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4号通报称，俄军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过去一天，乌防空部队共拦截了1792架无人机。
0: 俄国防部通报称，俄军使用天竺葵无人机对乌克兰尼古拉耶夫港及黑海作战区域海上航行的7艘干货船实施了打击，这些船只当时正为乌军运送物资。此外，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地区巴克舍耶夫卡居民点。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4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说，该州当天清晨遭无人机袭击，造成5人死亡，多人受伤。沃罗比约夫说，袭击导致该州一工业区多处起火，影响范围最大的一起火灾发生在仓库，目前明火已被扑灭。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行动指挥部3号发布消息称，地处黑海沿岸的一处热门度假地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截至目前已造成7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儿童。法新社发布的一段视频显示，当天一架无人机冲向崖壁，随后在下方海滩爆炸并燃起火球，岸边与海水中的游客目睹了这一幕。当地游客与居民表示，无人机袭击来临前没有响起任何防空警报。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拉乌季4号称，该部队无人机当天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的仓库，并引发火灾。布拉乌季称，在过去18天里，乌无人系统部队袭击了野莓公司位于多地的15处仓库，其中13处仓库已被烧毁。另据德新社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在乌克兰驻外大使联席会议上表示，乌克兰要争取在今年秋季通过中远程无人机打击、国际制裁和外交努力的协同，让俄罗斯别无选择，只能接受和平。
2: 土耳其4号对2艘商用货轮在黑海海域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威胁民用航运和地区稳定。土耳其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地时间3号，与土耳其相关的2艘商船从俄罗斯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港起航后遭到无人机袭击，多名船员受伤。声明称，土耳其正密切关注伤者状况和事态发展，对俄乌冲突进一步蔓延至黑海并波及民用船只深感担忧。土耳其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敦促所有相关方，特别是俄罗斯和乌克兰，采取切实措施保障海上航行安全，防止针对民用船只的进一步袭击。日本防卫省昨天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等内容，政策重点较往年有所调整。分析认为，日本公布的新版白皮书暴露出高市早苗政府通过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等动作，为日本持续扩军备武铺路的企图，释放出日本进一步突破战后体制、加速向军事国家转变的危险信号。

0: 新版白皮书在第一部分首次单列围绕新型作战方式的动向章节，相关内容涉及俄乌战场的案例经验，鼓吹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保持持续作战能力等，声称将军事能力建设进一步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此外，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单列为第四部分，篇幅较去年大幅增加，以发展军工产业能带动经济发展，促进技术创新，反哺民生等为说辞，为日本扩大武器装备联合研发，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模糊军民两用技术界限等危险动向披上合理化外衣。与此同时，新版白皮书继续炒作所谓外部威胁，挑动阵营对立。分析人士认为，作为高市内阁发布的首部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带有浓厚的高市色彩，其内容与高市上台以来推行的一系列扩军政策高度契合，意图是依托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武器出口放宽、对外防务合作等手段，打造长期性的扩军备武政策体系。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日本政府不断扩张军备，突破限制，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成为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日本已经背离和平宪法确立的发展路线，正寻求将日本从战后标榜的和平国家转变为军事国家。
1: 据日本方面5号消息，高市早苗政权上台后，要求坚持日本国策无核三原则的地方议会意见书不断增加。据日本参议院事务局统计，从高市政权去年10月21号成立至今年7月28号，至少已有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了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这一数字创下了自2000年7月日本国会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的最高纪录。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以来，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据朝中社5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谴责日本加速军事化，对国际和平稳定构成重大威胁。金宇正指出，朝鲜武装力量和军事领导机构将根据日本最新军事动态制定更明确的军事选项。
2: 金宇正说，日本前不久进行了美制战斧巡航导弹试射，5月在菲律宾进行了二战后首次境外进攻型导弹发射，3月在熊本县和静冈县分别部署25式地对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为拥有先发制人打击能力拉开了序幕。日本近期还策划开发和引进具备反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金宇正强调，日本拥有各种远程打击手段，重新将整个军事部署状态改变为先发制人打击型、海外侵略队型。金宇正表示，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及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金宇正指出，日本利用全球地缘冲突和阵营对抗，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绝不能放任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
1: 来关注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西班牙内政大臣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
2: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多名非法入境移民滞留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应在3000至5000人之间。4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

0: 员，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布伦纳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犯罪走私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加剧了难民的涌入。他还表示，欧盟正在与摩洛哥就一项战略全面伙伴关系协议进行谈判。此前，摩洛哥内政部曾在2号发表声明，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总台驻马德里记者昨天从西班牙马德里出发，一路向南前往休达进行探访报道。此次休达移民危机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以及相关的地缘博弈？来看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现在是当地时间的10点左右，我现在是在马德里的巴拉哈斯机场的登机口，也即将开启前往休达的行程。为了抵达那里，我需要先乘飞机前往西班牙的南部，再换乘大巴和轮渡。我也将全程记录一路上的所见所闻。这次进入休达的人员以摩洛哥的年轻人为主，也有少量来自于其他国家的移民。对于很多人来说，休达并不是最终的目的地，他们只是希望以这里作为进入欧盟的第一站，之后再前往西班牙的本土或者其他的欧洲国家寻找工作机会或者申请国际保护。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飞行，我刚刚抵达西班牙南部城市马拉加，现在我还要继续换乘大巴向最南端的港口城市阿尔赫西拉斯出发。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从西班牙首都前往另一个西班牙城市要这么折腾？其实原因就在于休达虽然属于西班牙，却位于非洲的大陆，与摩洛哥之间隔着一道陆地边境。这里不仅是西班牙位于非洲大陆的陆地边境，也是欧盟设在非洲大陆的一道外部边境，因此长期属于欧洲移民问题的最前沿。也正因为这样呢，每当休达发生大规模的非法移民进入的事件，都会受到整个欧洲的高度关注。现在已经是当地时间的下午3点左右了，接下来我还需要乘坐轮渡穿越直布罗陀海峡才能最终抵达休达。和想象中不同，船上的秩序一切正常，大多数乘客都是当地居民、游客以及往返工作的人员。这场移民危机虽然引发了广泛关注，但至少从这条航线上看，日常交通已经基本恢复正常。现在是当地时间的下午5点半左右，几经辗转终于到了休达。现在我们就找辆出租车前往休达和摩洛哥的边境去看一看。等了将近半个小时，我们才等到了一辆出租车。现在我们就是在前往休达和摩洛哥的边境。其实休达的边境问题啊，并不是这一次才受到关注。2021年，西班牙因接收西撒哈拉独立运动领导人普拉辛加利就医，引发摩洛哥的强烈不满，随后约8000人在短时间内进入休达。此后两国逐渐恢复合作，并不断加强边境管理。因此每当休达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进入事件，外界都会高度关注西班牙与摩洛哥之间的协调与合作。与此同时，摩洛哥也一直主张休达和梅利利亚应当归属摩洛哥，而西班牙则始终认为两地是西班牙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这里的边境管理不仅关系到移民问题，也涉及两国长期存在的主权分歧。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休达与摩洛哥边境附近，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方向就是这次大量非法移民进入休达主要陆地边境的区域。目前边境已经逐渐恢复平静，但现场依然部署着警力维持秩序。在我身后这道边境线上，摩洛哥一侧主要由军警负责巡逻和管控，而西班牙一侧则由国民警卫队承担边境执法任务，双方长期保持合作，共同应对非法越境问题。从马德里到马拉加，再到阿尔赫西拉斯，最后跨越直布罗陀海峡，我花了将近1天时间才来到这里。一路走来，我也越来越能理解为什么休达始终是欧洲移民问题最敏感的地方之一。这里面积只有约18平方公里，却连接着非洲和欧洲，也汇集着边境安全、人道主义和国际政治等多重议题。对于很多移民来说，这里是通往欧洲的重要跳板，而对于西班牙和整个欧盟来说，这里则是边境治理的一道前线。
1: 据美国政治报4号报道，美国近期增加了在古巴的情报资源部署，这是美国向古巴政府施压的系列行动之一。报道称，此类情报行动可能预示着一系列后续行动， 包括军事干预或煽动古巴官员和民众反对县政府。报道说，该消息由两名熟悉美国对古巴计划的人士透露，但未提及更多细节。当前，美国政府仍倾向于通过外交途径实现目标。近期，美国加大了对古巴的施压力度，包括实施能源封锁，导致古巴大面积停电。对于政治报的相关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及其他有关部门尚未回应。
3: 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4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关税，这些关税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超过1280亿美元的关税退款请求已经被受理。在美国政府援引该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当中，当前已退款的金额大约占60%。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并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退款。海关与边境保护局4月20号启动第一阶段退款工作，首批退款于5月11号前后发放。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7月23号发布公告，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新关税已于7月24号生效。对此，有法国国际问题专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批评美国政府滥加关税的做法是贸易保护主义，违反多边主义原则。
4: Bref, il y a en plus d'un protectionnisme très élevé, une incertitude très forte sur la politique commerciale américaine. Et ça, c'est un élément qu'il faut prendre en compte. Elle ne respecte pas les principes du multilatéralisme puisque les droits de douane sont différents, américains sont différents d'un partenaire à l'autre. Donc, il y a, en plus, un non-respect du multilatéralisme.Enfin, je pense que c'est une erreur de politique économique pour les États-Unis, et c'est dommageable en plus pour tous les pays qui commerçaient avec les États-Unis.
0: 布埃教授还表示，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不仅会损害多边贸易体系，还会最终伤害美国消费者。
4: Donc, ce sont les consommateurs américains et les entreprises américaines qui achètent des biens intermédiaires qui vont supporter les hausses de prix.Donc ça, c'est une erreur de l'administration américaine qui a toujours cru que c'était les exportateurs étrangers qui subissaient ces droits de douane, qui payaient ces droits de douane. Ce n'est pas le cas. Les études ont montré que la quasi-totalité des droits de douane est répercutée dans les prix.
3: 针对美国近期对60个国家和地区施加新关税，波兰经济学家瓦尔德·马卡尔帕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种单边贸易措施不仅难以实现美国自身目标，还将给全球贸易体系带来新的冲击。
0: 波兰著名经济学家瓦尔德·马卡尔帕说，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绕开多边机制，以国内法单方面采取贸易限制措施，正在削弱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贸易体系。
5: If suddenly huge economy, which is the case of the United States, uses flat tariff and imposes it on more than 60 countries, it creates a huge distortion on the market. And so that it creates a huge shock that cannot be absorbed by global economy. It is not preserving domestic jobs. It creates a huge uncertainty also about what can bring, what future basically can bring. And so it's very difficult for the companies to plan ahead. Imagine you are a company in Germany, in Poland, in Italy, and then you are very much involved into international trade. You need a very clear horizon. So,Without this horizon that is somehow disrupted by announces, sudden announces by the US, you know, changing daily almost, it creates a huge uncertainty. And remember, trust is pretty much everything, especially in the, in this international trading system.
0: 卡尔帕说，美国政府的关税政策不仅会损害多边贸易体系，

0: 关税成本最终还将转嫁到美国消费者身上。
1: Tariff is not a foreign bill sent to another country. It is just a tax that is paid on by domestic consumers. So basically, this is a very simple instrument, which raises domestic prices. And there are figures for this because, based on the recent, research by,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the Kiel University, it appears that in more than 90%, American citizens are bearing the cost of tariffs.
2: 巴西政府4号决定与阿根廷外交关系降低为代办级，并且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巴西驻阿根廷大使返回阿根廷。
3: 据巴西媒体报道，巴西政府已告知阿根廷驻巴西大使，巴西驻阿根廷使馆日常工作将由临时代办负责，并要求阿根廷总统米莱停止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阿根廷外交部4号晚发表声明，对巴西单方面决定表示遗憾。7月25号，巴西自由党推举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为该党总统候选人。阿根廷总统米莱应邀出席，并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总统卢拉，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阻止自己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巴西外交部于26号召回驻阿根廷大使，以抗议米莱的言行。
2: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最新民调显示，中国的发展成就与治理理念持续收获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对华认可度稳步攀升。不断提升的全球好感度源自中国在能源保障、生态治理、科技普惠等领域的务实担当，更扎根于无数海外普通人最真切的生活改变与获得感。
4: 五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已实施1800多个合作项目，培训各类人才超过20万名。从助力减贫的菌草技术，到共享数据的北斗卫星，再到预警防灾的妈祖平台，这些小而美的项目为120多个国家民众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菌草被很多国家称为幸福草，这项中国特有的以草代木技术从亚洲到非洲，从拉美到大洋洲，已惠及118个国家，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增益。
5: Le champignon se trouve à l'état sauvage, mais avec cette technologie, nous allons prendre les champignons de chez nous, nous allons cultiver et nous allons créer de l'emploi, particulièrement pour les femmes et pour les jeunes.
6: 目前我们是在全球引领着整个菌草技术的研究和发展，而且引领着菌草产业的发展。
4: 菌草让非洲农户学会了种食用菌，但中国带去的不仅仅是技术，更是市场。在刚果共和国，农户们正学习对中国传统药材茯苓进行初加工，再销往中国。
7: Ici le Congo ici, vous pouvez planter les choses, vous planter et aller vendre en Chine. La Chine est un grand pays, un grand marché là-bas. Vous allez vendre et comme ça, au retour, il y aura beaucoup d'argent.Ça va aider aussi nos familles. Comme ça, nous allons travailler pendant une longue durée.
4: 今年五月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非洲种植、中国研发、全球销售的跨境产业链正在高效运转。从农业到生态，中国方案同样在帮助多国修复环境。在塞尔维亚东部的博尔市，中国经验助力这座曾经的污染重镇重获蓝天。
8: The past 8 years, the city of Bor went through some significant changes. From one of the most polluted places in Serbia, with no future for its residents, to a prosperous little town, with most importantly, clean air.
4: 中国方案不仅扎根大地，更延伸至太空。7月31号，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全面完成在轨升级，向全球用户提供更稳定可靠的定位导航授时服务。目前，北斗产品已出口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土耳其，搭载北斗终端的农机正帮助农户精准作业。
9: 有了北斗导航系统后，操作变得更加精准清晰，种植行距更加整齐，生产效率也更高了。
4: 精准定位之外，精准预警同样不可或缺。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吉布提2.0正式交付。这款系统专为吉布提港等受天气影响

0: 大、网络弱、环境复杂的区域量身打造。妈祖方案已在巴基斯坦等7个国家落地，40多个国家通过云端使用。
1: 妈祖方案根据各国的防灾减灾需要，提供菜单式供给与定制化服务，这会极大地提升了防灾减灾的效果。
2: 妈祖方案很好地回应了由联合国提出的全民早期预警倡议。我相信在妈祖方案的帮助下，我们的天气预报和极端天气预警工作会更加高效可靠。
0: 世界为什么更看好中国？答案或许就藏在这些普通人生活的改变里。非洲的军农、土耳其的农机手、吉布提的气象预报员，普通人的获得感是公共产品最生动的注脚，也是大国之资最扎实的根基。
3: 连日来，中国多地持续高温，催热暑期清凉经济，各地依托本土文旅资源，打造昼夜兼顾、形式丰富的避暑游玩场景，不断释放夏日文旅消费的全新活力。
2: 湖北神农架推出避暑经济组合拳，形成周周有活动、阵阵有特色的夜间文旅消费新格局，进一步激活避暑文旅消费。在木鱼镇，当地将闲置边角地、口袋公园巧妙改造为微酒吧和景观驿站，让原本普通的公共空间成为氛围感十足的休闲角落。数据显示，新场景有效拉动了夜间消费时长与频次，周边商户晚间营收平均提升20%以上。而松柏镇则主打烟火气，不仅汇聚多种特色美食，还借势湖北楚超足球联赛的热度，设置球迷互动区和街头演绎，成为了市民游客纳凉消遣的深夜食堂。在江苏淮安，各大景区纷纷推出形式多样的水上娱乐项目，吸引市民游客前来戏水消暑，感受夏日乐趣。不少家长趁着暑假带着孩子体验水上休闲项目。多地景区创新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特色活动模式，各类全民互动闯关项目兼具趣味性与安全性，适配不同年龄段人群参与。
4: 平时工作压力是比较大的，我觉得既能运动解压，还消暑纳凉，然后现场的气氛呢也特别的热闹，和朋友一起闯关比拼特别开心。
2: 依托优质山林生态和沈白高铁带来的交通红利，地处长白山腹地的吉林省白山市打造日间山野休闲、夜间光影演绎、昼夜联动文旅线路，户外探险、山野露营、非遗打铁花、光影巡游轮番上演，持续点燃夏日避暑经济。
5: 我看到了拥有千年文化底蕴的非遗打铁花，场面非常壮观，特别特别的美丽，我很喜欢这里，感觉这里拥有凉爽的气候，还拥有这么多好玩的事情。
2: 数据显示，沈白高铁与国道旅游通道构成立体化交通网络，大幅拓展客源市场，南方游客数量显著上涨，亲子家庭、青年群体成为出游主力，便捷交通串联起山水资源，持续释放白山避暑旅游新活力。
3: 这两天，中国华北、东北多地正在经历少见的桑拿天，高温叠加高湿度，体感舒适度大幅下降。气象专家解析本轮高温天气形成原因，提醒公众警惕中暑与热射病风险，各地也陆续推出多项防暑举措，全力守护高温下一线从业者安全。
6: 这次东北地区、内蒙古东南部出现的桑拿天气，主要影响系统呢是副热带高压。副热带高压控制的地区呢，天气晴朗少云，下沉增温和辐射增温都非常的明显。另外呢，这一带地区呢风速也比较小。同时，副热带高压呢会把海洋上的暖湿空气输送到陆地上，气温高、湿度大、风速小，三者同时出现，便是人们所说的桑拿天儿。
2: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将有持续性高温天气，吐鲁番盆地最高气温可达42摄氏度以上，东北地区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中东部、江淮、江汉、江南北部和东部等地将有5至7天的高温天气，日最高气温35摄氏度至37摄氏度，局地可达38摄氏度至4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专家提醒，辽宁、山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日最高气温可能接近或突破历史极值，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做好防暑降温措施。专家表示，三类人群需警惕热射病，一旦出现症状

0: 立即将患者转移至阴凉通风处，切勿误判耽误，甚至加重病情。
1: 首先呢，就是高龄老人，尤其是在这个季节早期症状比较隐蔽，发现时候呢，可能已经进展为热射病，救治难度比较大。第二类人群呢，就是长时间户外劳动的体力劳动者，包括像建筑工人、
0: 环卫工人以及快递骑手等，第三类呢就是低龄儿童以及慢病患者。
2: 江苏南京玄武区应对夏季高温天气，为环卫工人配备了降温空调马甲，
3: 马甲腰间两侧装有微型风扇，向内送风，形成内部气流循环，加速汗液蒸发，实现散热，让高温下的劳动者多一份清凉。
4: 我们看这麻将子呢，也很凉快。
5: 交风扇，这个开关一开关呢，就有风，一风呢就感觉就凉快。
6: 山东济南、宁夏银川等地加密道路洒水降温频次，配齐防暑物资，保证城市有序运行和一线劳动者作业安全。
5: 台湾中联独有案出现进展，台中检调追查发现，台糖公司早在今年5月就验出中联油品有问题，却未向主管机关通报。
7: 岛内再也阵营质疑，连公营企业都能知情不报，充分暴露民进党当局对食品安全的轻忽与集体失能。台中地方法院裁定书揭露，台糖公司早在今年5月中旬就验出中联油脂供应的原料油致癌物严重超标，却仅做拒收处理，未向主管机关通报，直到6月底独油案才曝光，等于让民众多吃了约2个月的毒油。
8: 面对外界批评台糖知情不报，台糖公司和台经济部门却辩称台糖没有通报责任。
9: 台糖公司自始至终也不是这批油的所有人，真的要通报的话，也是中联公司要通报。那台糖公司也不是通报的这个义务人。那因为买货验油很正常，那这个油的所有权跟管理权都属于中联。那根据
10: 食管法的规定，这个中联要负责去通报。
7: 台卫福部门负责人石崇良甚至夸赞台糖落实了自主管理，引发舆论哗然。
11: 台糖本身而言，那么它落实的自主管理，
12: 脱胶的出油并不是我们强制通报的这个品项。
7: 民进党当局的辩解遭到岛内舆论强烈质疑。
13: 个界认为，台糖身为关谷占比达90%的公营企业，理应主动通报，以保障民众健康。
14: 食品业者发现上游供应的食品有危害消费者生命、身体或者健康之余，48小时之内主动通报。如果台糖它发现这个上游的食品是有问题的，它就有通报的义务。台糖
7: 早在5月份就发现毒油超标的事情，都可以不需要通报，还出来帮忙辩解，你就可以知道是用什么心态在处理毒油事件。在野阵营痛批，从台糖的隐瞒到各部门的护航，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对民众健康安全的漠视与严重失职。毒油案爆发至今，民进党当局无人被问责下台，甚至连一句诚实的道歉都没有。
5: 只会依靠拖延、遮掩、推卸责任的方式敷衍民意，持续消耗民众信任。随着港澳居民北上内地消费与内地居民南下港澳消费增多，如何化解跨境跨法域消费纠纷，成为大湾区居民关注的焦点。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规定已于近日通过， 将于今年10月1号起正式施行。该规定旨在促进跨区域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优化大湾区消费环境，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建设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规定共11条，主要明确广东省及大湾区内地9市相关方面在推进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作方面的职责。
15: 再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消息。昨天白海豚一度重回超强台风强度，今天早上的5点又减弱为强台风级。今天14点，其中心距离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97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维持强台风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0: 七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移速减慢，并向华东沿海靠近。再来关注欧洲多国的山火。当地时间四号，法国、西班牙、希腊等国持续多日的大部分山火得到了基本控制，但一些地区火情依然严峻。
1: 据希腊媒体报道，过去一周山火已烧毁超过 1.2 万公顷森林和农业用地。目前多个地点的火情已得到控制，但灭火直升机仍在火场上空巡查，严防复燃。面对目前风力减弱的关键窗口，希腊政府正加紧加固灭火防线，以应对即将再度来袭的高温与强风天气。而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目前总体得到控制。据法国内政部数据，今年以来法国山火累计过火面积已达 11.9 万公顷。据英国媒体估算，今年仅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和罗马尼亚这五个受山火与高温最严重的欧洲国家，合计损失就达31亿欧元。在法国，灾情尤为严重的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与航空航天业重镇，汇聚了发动机制造商赛峰集团、军机巨头达索飞机公司和火箭制造企业阿里亚纳集团等知名企业。多家企业因山火被迫停产并疏散员工。吉伦特省省会波尔多是知名葡萄酒产区，虽然当地葡萄园没被烧毁，但火灾引发的浓烟会否影响葡萄收成尚待评估。据当地工商会统计，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企业完全停业。在西班牙，山火烧毁大量房屋、车辆、商铺。据西班牙小农场主和牧场主联盟初步统计，约1.8万公顷有用土地被大火烧过，其中大部分是牧场。英国媒体指出，今年火灾与高温造成的最终损失预计将远高于31亿欧元。保险公司仍在统计财产、农作物及旅游业损失，保费上涨、游客减少等隐性成本将逐渐显现。
0: 高温热浪持续席卷欧洲多国，部分国家气温刷新历史记录，一些国家拉响最高级别的高温警报。
1: 意大利卫生部四号宣布，受新一轮热浪影响，全国27个主要城市将于6号全面拉响最高红色高温警报。意大利卫生部发言人表示，这是今年首次全国27个主要城市全部发布红色高温警报。匈牙利政府四号宣布，将全国范围最高级别高温警报延长至7号午夜。匈牙利卫生部门呼吁公众采取防护措施，并格外关注老幼等脆弱群体。当前，匈牙利正经历近年来最严重的热浪之一，由于干旱持续加剧，国内主要河流水位已明显下降。据奥地利媒体四号报道，首都维也纳当天温度飙升至41摄氏度，刷新历史记录。该国东部布尔根兰州正遭受一场山火，部分地区处于最高火灾危险等级。同时，多瑙河水位已降至历史低位。气象部门预测，本轮热浪将于5号达到顶峰，甚至可能再创新的高温记录。瑞士联邦气象与气候局四号表示，2026年与2003年均经历多轮热浪，但2003年最强高温出现在8月，而今年部分气象站早在6月就已刷新单日最高纪录。气象局预计今年有望跻身有气象记录以来最热年份之列。
0: 韩国近日遭遇历史罕见高温。据美联社报道，今天韩国首都圈局部地区最高气温逼近40摄氏度。韩国疾病管理厅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4号，全国累计报告高温疾病患者达到2441人，死亡病例增至21例。
2: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首都圈等西部地区5号持续遭遇极端高温，局部地区逼近40摄氏度。
3: 지금한20년이상살면서이렇게덥다고느낀적은올해가처음일거예요아무리더워도그렇게뭐덥다덥다이렇게까지막한적이없었는데이상하게올해는엄청더운것같아요유독왜이렇게더운건지도대체
2: 한국기상팀表示，北太平洋高压盘踞于东部海域，在其边缘东风影响下，气流翻越山地形成焚风效应，持续推高西部地区气温。
7: 前一晚，首都圈、湖南地方等西部地区以及岭南地区内陆再次出现夜间气温不低于25摄氏度的热带夜。位于首尔铜雀区的韩国气象厅首尔办公区，夜间最低气温超过30摄氏度，达到超热带夜标准。韩国气象厅预计，高温天气短期内仍将持续。韩国气象厅4号首次对首尔和京畿道多地发布高温重大警报，这是韩国最高级别高温预警。据韩国媒体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4号在国务会议上表示，应将当前高温形势视为国家灾难状态，相关部门必须全力以赴，迅速落实各项应对措施，保障民众正常生活。他指出，极端天气正逐渐成为常态，韩国需要从根本上完善国家危机管理体系。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各地方政府已进入应急状态，启动防暑降温及灾害应对措施。
5: 近期，日本多地大范围持续出现极端酷暑，多项高温数据创历史新高。日本东京都一家动物园过去一周接连有三头母狮死亡，死因疑为中暑。
4: 日本东京都日野市多摩动物园发表声明说，死亡的三头母狮分别为3岁、11岁和15岁，均出生于该动物园。兽医在尸检中发现它们存在严重脱水和多器官衰竭迹象，确切死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声明说，东京都气温在7月中旬骤然升高后，已有多头狮子出现食欲不振、精神萎靡等状况，并接受治疗。狮子园区暂停对公众开放。动物园发言人4号表示，日本夏季湿热气候区别于非洲干热，狮子难以适应。园区虽采取喷水、通风、加装移动空调等防暑措施，仍未能挽救几头狮子的生命。日本极端气象归因中心分析报告指出，7月20号至27号，日本全国每天均有超过200个观测站的最高气温达到或超过35摄氏度，22号达到298个。研究证实，本轮罕见高温基本由人类活动引发的全球变暖导致，同时高温叠加厄尔尼诺现象，打破日本夏季高温规律，异常程度凸显。日本气象厅数据显示，7月21号至25号，日本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酷暑日，创下自2010年有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长纪录。
5: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4号清晨，在日本东京的羽田机场，有2架飞机飞行航线出现交叉，在空中发生危险接近，其中一架飞机的防撞系统发出警报。
6: 报道称，当地时间4号5时44分左右，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968次航班准备在羽田机场降落时，飞机防撞系统发出警报，飞行员采取爬升操作以避免碰撞。事发时，一架刚起飞的日本国土交通省的检查飞机正在附近飞行。检查飞机的主要任务是从空中验证地面的无线电和雷达系统等设施运行状况。报道援引国土交通省等方面的消息说，这两架飞机均按航空管制人员认可的航线飞行，但检查飞机横穿了全日空客机下降着陆的航线。根据飞行轨迹数据显示，两架飞机垂直高度差仅约20米，存在极高碰撞风险。全日空客机于当地时间6时过后降落，机上197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无人受伤。目前，日本官方正对此事件展开调查。
5: 据美国《纽约邮报》近日报道，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在世界杯股份出售计划告吹后，试图寻求特朗普政府的支持，以保住国际足联主席职务。不过，国际足联4号驳斥了相关报道，称该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8: 纽约邮报报道称，欧足联成员国此前宣布准备集体撤回支持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联名信。为此，因凡蒂诺试图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求助，请求协助其保住国际足联主席职务，但未能直接与特朗普取得联系。随后，因凡蒂诺希望在3号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但美国国务院官员当天表示，卢比奥没有计划与因 凡蒂诺进行对话。对此，国际足联四号发布声明称，国际足联主席近期并未致电美国总统或其政府成员，相关报道完全是虚构的。7月28号，因凡蒂诺宣布准备成立一家价值

0: 200亿美元的子公司来运营世界杯及其他赛事，并向私人投资者出售约20%的股权。如果该项目落地，国际足联主席的年薪将从目前的300万欧元上涨至3000万欧元。但这一计划遭到以欧足联为首的多个大洲足联的坚决反对。欧足联7月30号宣布抵制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联赛事，因凡蒂诺的高级顾问也因此辞职。在多重压力之下，因凡蒂诺被迫宣布取消这一计划，称该项目已造成分裂，无论支持程度如何，都不再符合最初设定的目标。而欧足联方面则要求因凡蒂诺辞职，如果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将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悉，国际足联211个成员中，只要有43个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而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
1: 每一注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河北石家庄深耕生物医药全产业链创新，吸引全球众多企业前来合作投资。今天，石药集团与世界500强企业阿斯利康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成立合资公司，在石家庄国际生物医药园建设新一代生物制剂生产基地。此次合作也标志着石家庄生物医药国际化从产品与技术出海迈向生产体系与供应链能力出海，推动当地生物医药国际化迈入新阶段。生物医药是石家庄的主导产业之一。2025年，全市生物医药产业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0.5%。当地持续优化产业生态，深化全球产业协作，不断增强生物医药产业国际竞争力，产业规模与创新实力都实现跨越式发展。

0: 造之城，和合滩州。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4: 再会。

0: 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美国政府和伊朗当天进行了一整天的谈判。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
1: We're having very good discussions. They don't like to admit that, but it's a little bit disconcerting. You tell people like you.We're having wonderful discussions, and then some guy will come out of Iran and say, "We have not met. We have not just such a lie."
2: 被问及如果伊朗再次退出谈判，美国会如何应对时，特朗普回答：“如果他们再次反悔，将遭受非常猛烈的打击。”但他同时表示，希望打击不要发生。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四号报道，两名地区消息人士和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美方希望五号宣布临时协议达成的消息。然而，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五号发布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消息人士表示，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就伊朗与美国重启谈判一事，伊美双方各执一词。美国财长贝森特四号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可能在四号或五号达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三号说，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不过，从公开信息看，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逐渐成为当前外交努力的重点，美伊之间的沟通已开始从原则性表态进入讨论具体方案的新阶段。美国《纽约时报》分析认为，目前协议草案已经进入交换阶段，但仍未最终形成文本。英国《金融时报》则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已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临时安排基本达成一致，但仍在等待伊朗最高层批准。
0: 来看巴基斯坦驻俄罗斯大使蒂尔米奇五号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与伊朗目前就冲突问题保持着联系，而巴基斯坦正是两国之间的沟通渠道之一。他表示，巴基斯坦相信外交手段，并拥有畅通的沟通渠道。蒂尔米奇还强调说，今年六月份，美国和伊朗分别签署的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印证了巴基斯坦在两国之间所发挥的有效调解作用。近期不断有媒体爆出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消耗大量弹药，其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军已消耗萨德反导系统近80%的拦截弹。
3: 报道说，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降至危险的低位。近几周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军事顾问在讨论可能升级与伊朗的冲突时，明确表达了对美国关键弹药数量减少的担忧。消息人士表示，最近关于弹药短缺的警告，加上海湾国家担心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或许是美国取消原定于上周末采取的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原因。报道援引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说，美防长赫格塞斯上周五已收到批准行动的最终命令，但特朗普次日与中东盟友通话后决定暂缓行动。对此，赫格塞斯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则报道的真实性。与此同时，白宫副新闻秘书安娜凯利对有线电视新闻网说，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
0: 四号，黎巴嫩和以色列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开启新一轮由美国斡旋的安全谈判，重点讨论两国边境安全安排以及落实六月底在美国华盛顿达成的框架协议。本轮谈判在美国驻意大利使馆内举行，为期三天。 据悉，谈判主要围绕推动以军撤离黎巴嫩南部、尚未解决的边界争议以及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等议题展开。黎以双方均派出技术代表团参加。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五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一艘沙特油轮。声明称，该油轮当时位于红海北部盐部附近海域，导弹准确命中目标。再来看俄罗斯国防部五号通报称，四号夜间至五号凌晨，俄军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和物流中心。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四号发文称，过去40天，乌方对俄罗斯100多处战略目标实施了打击。
2: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四号夜间至五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和物流中心。这些设施被用于储存、运送包括无人机在内的各类武器和军需。俄军还在敖德萨市以南海域击中3艘为乌军补给的干货船。五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传出多轮强烈爆炸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发布通报称，本轮大规模袭击已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他说，俄军此次空袭共发射24枚弹道导弹、4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和锆玛瑙巡航导弹，以及115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五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9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6个人员集中区、5套火炮系统和2个无人机指挥点，摧毁俄军5辆坦克、5辆装甲车、65套火炮系统等。俄罗斯图拉州州长五号通报称，该州当天凌晨再次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共有107架无人机被击落。一架无人机在冶煤公司的一处分拣中心坠毁，并引发火灾，1人在袭击中受伤。该州还有2栋居民楼和2处工业设施受损。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拉乌季四号称，在过去18天里，乌无人系统部队袭击了冶煤公司位于多地的15处仓库，其中13处仓库被烧毁。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在官网发文称，过去40天，乌方对俄罗斯100多处战略

0: 土耳其4号对两艘商用货轮在黑海海域实施了打击，目标主要包括俄军攻企业、空军基地、防空系统、指挥所、舰船、影子舰队油轮、炼油厂和军事后勤设施，造成俄军大量军事装备和多处军事基础设施损毁。
1: 土耳其4号对两艘商用货轮在黑海海域遇袭表示严重关切，并且警告说，俄乌冲突影响外溢，正危。

0: 称，土耳其正密切关注伤者情况和事态发展，对俄乌冲突进一步蔓延至黑海并波及民用船只深感担忧。土耳其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敦促所有相关方，特别是俄罗斯和乌克兰，采取切实措施保障海上航行安全，防止针对民用船只的进一步袭击。视线转向日本，日本防卫省昨天，也就是四号，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进一步炒作所谓安全威胁、增加新型作战方式等内容，政策重点较往年有所调整。分析人士认为，新版防卫白皮书暴露出高市早苗政府通过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等动作，为日本持续扩军备武铺路的企图，释放出日本进一步突破战后体制、加速向军事国家转变的危险信号。
1: 新版白皮书在第一部分首次单列围绕新型作战方式的动向章节，相关内容涉及俄乌战场的案例经验，鼓吹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保持持续作战能力等，声称将军事能力建设进一步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此外，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单列为第四部分，篇幅较去年大幅增加，以发展军工产业能带动经济发展、促进技术创新、反哺民生等为说辞，为日本扩大武器装备联合研发、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模糊军民两用技术界限等危险动向披上合理化外衣。与此同时，新版白皮书继续炒作所谓外部威胁，挑动阵营对立。分析人士认为，作为高市内阁发布的首部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带有浓厚的高市色彩，其内容与高市上台以来推行的一系列扩军政策高度契合，意图是依托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武器出口放宽、对外防务合作等手段，打造长期性的扩军备武政策体系。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新版防卫白皮书是观察此次修订动向的重要风向标，可能预示着未来5至10年日本的防卫政策方向。从内容上看，新版白皮书的诸多表述与自民党6月向政府提交的安保三文件修改建议案有共通之处，包括大肆渲染所谓来自周边国家的安全威胁，要求提升弹药、燃料、零部件的储备与生产能力，确保自卫队具备持续作战能力等。在防卫费问题上，建议案虽未设置具体目标，但将有意大幅提升防务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北约国家作为参照对象，其目的就是为持续增加防卫费提供依据。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日本政府不断扩张军备、突破限制，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成为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从10多年前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强推新安保法，到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新安保三文件，再到当前高市政府推行一系列扩军政策，日本已经背离和平宪法确立的发展路线，正寻求将日本从战后标榜的和平国家转变为军事国家。
0: 来看，据日本方面5号消息，高市早苗政权上台后，要求坚持日本国策无核三原则的地方议会意见书不断增加。据日本参议院事务局统计，从高市政权去年10月21号成立至今年7月28号，至少已有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国会提交了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这一数字创下了自2000年7月日本国会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的最高纪录。无核三原则是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这一原则自1971年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以来，一直是日本政府关于核武器的基本政策。再来看，美军南方司令部4号宣布启动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以取代此前美军打击所谓毒品恐怖分子的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南方司令部发表声明称，西半球联合特遣部队将协调美军与盟友及伙伴的行动，以应对威胁，加强地区安全，并对整个西半球的危机作出快速反应。去年11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宣布，美军在西半球发起打

0: 击毒品恐怖分子的军事行动，代号为南方之矛。行动由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和美军南方司令部领导。巴西政府四号决定与阿根廷外交关系降级为代办级，并且不会派遣此前召回的巴西驻阿根廷大使返回阿根廷。
1: 据巴西媒体报道，巴西政府已告知阿根廷驻巴西大使，巴西驻阿根廷使馆日常工作将由临时代办负责，并要求阿根廷总统米莱停止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阿根廷外交部四号晚发表声明，对巴西单方面决定表示遗憾。7月25号，巴西自由党推举巴西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为该党总统候选人。阿根廷总统米莱应邀出席，并在致辞中强烈批评巴西总统卢拉，抗议巴西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阻止自己探望服刑中的博索纳罗。巴西外交部于26号召回驻阿根廷大使，以抗议米莱的言行。
0: 来关注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西班牙内政大臣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7.2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
2: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多名非法入境移民滞留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应在3000至5000人之间。4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布伦纳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犯罪走私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加剧了难民的涌入。他还表示，欧盟正在与摩洛哥就一项战略全面伙伴关系协议进行谈判。此前，摩洛哥内政部曾在2号发表声明，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0: 来看欧洲，持续高温干旱天气仍在蔓延，奥地利4号最高气温创下该国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新高，法国创下有记录以来最热7月，土壤干旱程度达到历史同期最高。受此影响，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水位显著降低，对航运、农业等多个行业造成持续冲击。
3: 受欧洲多轮热浪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已降至30年来最低。据美联社4号报道，在塞尔维亚普拉霍沃市附近的多瑙河河段，数十艘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军舰残骸露出水面。多瑙河水位降低，严重影响沿线国家航运、电力、农业、渔业和旅游业。罗马尼亚因水位下降，导致其唯一核电站的反应堆冷却水不足。军方3号炸开多瑙河水下掩体引水降温。在罗马尼亚邻国匈牙利，其唯一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也面临多瑙河水位过低导致冷却水不足的问题。该核电站通常供应该国大约一半电力需求，但截至3号，其发电量仅为设计容量的大约10%。匈牙利总理毛焦尔称，该核电站面临44年来的首次完全关闭。
4: Folyamatosan figyelnünk kell óráról órára az energia egyensúlyt, és a szükséges, és úgy tűnik, hogy az önkéntes fogyasztás csökkentése a nagyvállalatoknak, ipari fogyasztóknak nem elegendő, akkor be kell azonnal avatkoznunk, és kötelező csökkentést kell elérnünk, vagy egy még rosszabb esetben leállítást kell kezdeményezni bizonyos ipari fogyasztóknál. Ez egy óriási felelősség.
3: 据英国卫报报道， 欧洲的异常高温、干旱和森林火灾导致一系列农作物产量下降，可能引起食品价格上涨。蔬菜、粮食和葡萄生产商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法国蔬菜行业协会表示，高温和干旱已造成总价数千万欧元的数千吨产品损失。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经下调了一系列农作物的产量预测。另据英国《镜报》援引英国全国农民联盟的消息报道，在异常高温导致干旱的背景下，英国可能出现粮食短缺，呼吁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另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野火以及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损失。
0: 来看到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四号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披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关税，这些关税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超过1280亿美元的关税退款请求已经被受理。在美国政府援引该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中，当前已退款金额大约占60%。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并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退款。海关与边境保护局4月20号启动第一阶段退款工作，首批退款于5月11号前后发放。来看今天，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
3: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此表示，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持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性措施，涉及电信运营、检测实验室、无人机、消费级路由器、海底光缆等多个领域。近日又采取先进机器人设备、电力逆变器进口限制措施，特别是美方置中方多次交涉于不顾。在7月30日中美经贸牵头人视频通话之后，7月31日又将40余家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关措施和美国土安全部将相关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的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中方珍视中美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稳定，希望美方能够与中方相向而行。中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友好协商和合作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同努力。如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华语环球节目中心精心打造的文明交流主题真人秀节目《不一样的欧洲之旅地中海篇》8月3号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开拍，摄制组将到访西班牙、意大利的多座城市，走进市井街巷和人文历史地标，展现中欧人文互通的历史渊源与深厚底蕴。
3: 不一样的欧洲之旅自6月25号起在总台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目前已播出5期。节目邀请文化学者、体育名家、演艺人士等组成跨界探访团，走进瑞士、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等国，展开实地探访与文明对话，全景式勾勒中欧文明交融、经贸互通、民心相连的生动画卷。 摄制组沿莱茵河、多瑙河走进欧洲多个历史积淀深厚的城市、港口与小镇，从不同视角展现中欧文明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交融活力。同时，节目还立足新时代中欧合作新格局，通过中欧班列畅通亚欧物流通道，安徽黄山与瑞士少女峰结对姊妹山开展生态共建，中国人形机器人在匈牙利布达佩斯落地市政服务场景等鲜活实践，生动诠释中欧在新智生产力、智能科技领域的创新合作活力。不一样的欧洲之旅节目共六期，8月3号最后一期地中海篇正式开拍，将于9月初在总台中文国际频道播出。同日，节目合作伙伴维京邮轮也开启了首个中文服务地中海海轮航线，为中国游客提供新的旅行选择，共同书写更多中欧互动交流的鲜活故事。
5: 国相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中国公民到这儿来旅行也是一样的，他们不仅展示中国的形象，其实也带来了中国人民的友好情谊，也架起了中西交往的桥梁。
0: 今天10:38，中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使用捷龙3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7: 妈妈，我想喝果汁。
8: 汇源集团全换新，
7: 咱家果园
9: 咱放心。
6: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近期日本多地大范围持续出现极端酷暑，多项高温数据创历史新高。日本东京都日野市多摩动物园过去一周接连有3头母狮死亡，死因疑为中暑。兽医在尸检中发现它们存在严重脱水和多器官衰竭迹象。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亚洲。
6: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5: 店主拟定。
16: 自助扫码，
1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4: 主动承担，
9: 走啦，
1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5: 我要吃那个。
1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6: 谢谢。
1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伊朗坚称未与美国恢复谈判，美方却接连表示谈判进展顺利，临时通航方案即将出炉。特朗普再发警告，若伊朗反悔，必遭猛烈打击。美伊较量的核心有何变化？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很快开放？美军被曝核心弹药库存接近耗光，并开始征集非常规对伊方案，战事陷入僵局，美军有何新的计划？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拟禁售中国光模块，但全球超半数产能都在中国。美科技巨头布局 AI 基础设施，面临更高成本。中国 AI 大模型密集上新，外媒指出，中国人工智能创新已从孤立冲击转向体系化突破，快速缩小与硅谷差距。日本以漫画风格包装新版防务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难掩扩军野心。继无人机、路由器和机器人之后，美国可能再次出台针对中国的进口禁令。这一次，美方针对的是 AI 基础设施当中非常关键的零部件——光模块。
1: 路透社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特朗普政府正拟定一项禁令，禁止从中国进口光模块。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正在推进禁令的制定工作，计划在今年年内发布。据悉，美方计划全面禁止进口新型光模块产品，同时为非中国供应商提供豁免。光模块是现代通信网络中最关键的硬件之一，扮演着芯片世界与光纤世界之间翻译器的角色。CPU、GPU 等芯片只能处理电信号，光纤只能传输光信号，光模块则能够实现电信号与光信号之间的相互转换。尤其是在 AI 热潮兴起之后，光模块已经成为与 GPU、高带宽内存 HBM 一样热门的核心部件。它通常插在交换机、路由器、AI 服务器等设备上，通过光纤进行高速数据传输。AI 数据中心运行过程中，算力芯片之间每秒都要交换大量参数。如果通信速度慢，芯片利用率下降，算力就会被浪费。因此 ，AI 的发展不仅需要更强的芯片，也需要更快的光模块。如果说算力芯片决定了计算能力，那么光模块就决定了数据传输能力。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光模块生产国，中国企业在全球光模块市场的份额超过一半。市场研究机构的数据显示，2025年中继旭创和新易盛分别是全球出货量排名第一和第二的光模块企业。此外，光讯科技、华工正源和剑桥科技等多家中国企业也都跻身全球前十大光模块企业榜单。
2: 以前基本上是十年一代的迭代周期，随着这个 AI 的爆发，到目前来讲基本上一年乃至半年左右时间迭代一个新的产品。我们只有能够坐得住人满凳，能够沉得下心来搞我们的这个技术开发，那才能够在风口到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去抓住风口。
1: 近年来，光模块已经成为 AI 基础设施中增长速度最快的硬件之一。
3: 以前 AI 还没有这么火的时候，我们的光模块主要用在电信方面，比如说 5G 基站、4G 基站建设用的一些光模块。 AI 呢，就对那个算力建设这个需求拉动啊，对光模块的需求一下一个巨量的爆发增长。比如说 800G 光模块今年一季度跟去年相比那个增长了139倍。
4: 这个呢就是他们最新研发的高速的光模块。它有多厉害呢？一部高清电影大约是2G 的大小，那它一秒钟能穿将近100部的高清电影。而它最大的提升不仅仅是在传输速率上面，原来速率相对比较低的光模块呢，一个价格大概就是几十块人民币，而现在这款 1.6T 的光模块它能卖到1000美元以上的价格。
1: 被称为中国光谷的武汉东湖高新区汇集了大量光电子信息企业。记者在这里看到，24小时不停机、满负荷运转的生产车间里，不断有新设备进入。
5: 这条是我们自主开发的全自动管线，能够实现光模块的自动组装、测试到包装的整个流程，让我们的生产效率实现了翻倍。像这样的产线，在我们这个车间还会搭建7条。
1: 目前，美国大型科技企业正投入巨资扩大 AI 基础设施。数据显示，亚马逊、谷歌、微软和元宇宙平台4家科技巨头2025年资本支出总额不足4000亿美元，2026年接近7500亿美元。路透社认为，美国政府酝酿的禁令将推高亚马逊等美国云服务商的成本，迫使他们转向美国厂商采购产品。 但美国光模块企业的产能规模远不足以替代中国供应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此前已针对中国无人机、路由器等设备出台过类似的限制措施。七月底，美方又公布新规，禁止从中国进口机器人。
6: The ban doesn't affect existing products already sold here, but would include new mobile mechanical devices over a certain weight, meaning humanoids, dog-like robots with four legs, but also swept up in the ban any new version of smart vacuums, including Roombas.
1: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分析师对中美两国制造的扫地机器人进行测试后表示，禁令将导致美国消费者购买成本上升。
7: It means that some of the most affordable robo vacuums that they could get, they might not be able to get soon.
1: 此外，多家美媒还披露，特朗普政府正考虑限制美国企业使用中国开源 AI 模型。有分析指出，美方试图提前卡位，避免中国技术与产品深度嵌入本国供应链。
8: 我认为现在从美国对华的科技打压来看，那么已经从拜登政府时期的这个小院高墙正在演变为现在特朗普时期的大院高墙。那从原来的小院高墙的策略来看，其实更多聚焦是在先进制程芯片或者是单一的设备啊，主要是精准来卡中国的一些科技的脖子。但现在呢，也随着中国科技崛起的这样一个替代能力，也让美方意识到单点的这种封锁难以实现完全的这样一个遏制，所以美方现在政策呢也转向更加系统的、更加全面的来对华进行遏压。特别是随着中国近两年在开源领域当中的迅速崛起，比如说像 DeepSeek、像 Kimi 等等，那么这些打破了以美国为主导这个闭源模型对算法和全球 AI 生态的这种垄断。我觉得它核心的目的呢，就是在于阻止中国开源模型成为全球开发者和全球底层生态的这样一个标准。那么实际上也是以此来维护美国在 AI 方面的这样一个主导权和霸权。
0: 中国半导体产业是近年来一直处于美国打压下的关键产业。同样在近期，有关中国芯片以及芯片设备企业取得突破的消息频频传来。
1: 据彭博社四号报道，中国存储龙头长兴科技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后小批量投产一款先进的低功耗内存芯片，这将标志着中国科技自主再一次取得重大突破，进一步凸显中国关键零部件在降低进口依赖方面取得的进展。据悉，这款尖端芯片名为第六代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内存，相比前代产品，其数据传输速度大幅提升，能效表现更好，能够支持智能手机与笔记本电脑在本地运行人工智能应用。美媒认为，新一代产品量产后，长兴科技将有实力与全球三大存储巨头美国美光科技、韩国 SK 海力士以及三星电子同台竞争。
2: 지금 LPDDR은 뭐스마트폰이나태블릿 PC
9: 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内存是应用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AI。

0: 个人电脑等终端的低功耗 DRAM 需求增长非常迅速。长鑫科技去年的营收中，该类产品的占比达70%。由于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今年初刚开始量产第六代低功耗双倍数据速率内存，至少从表面上看，技术差距已经缩小至一年以内。长鑫科技量产后，短期内很可能主要供应中国国内的智能手机企业。这样一来，中国本土需求将向长鑫科技集中。
1: 日经亚洲网站同一天披露，惠普与华硕等多家个人电脑厂商已开始在旗下笔记本电脑产品中使用长鑫科技的内存产品。日媒称，尽管现阶段采购量有限，但这对长鑫科技来说仍然是一个重大胜利。另据路透社5号报道，三星电子与 SK 海力士正在对中国中微公司的芯片制造设备进行评估，考虑引进至两家企业在华工厂使用，以此对冲美国出口管制进一步收紧带来的风险。外媒称，中国企业在刻蚀、薄膜沉积、晶圆清洗等环节与西方的差距持续缩小，且产品成本通常要低得多。从长期来看，中国设备供应商的崛起将对长期占据半导体设备细分赛道的美日欧系厂商构成挑战。路透社特别指出，韩国两大芯片巨头考虑引入中国设备，暴露出美国技术管制内在的矛盾。原本以遏制中国半导体产业发展为目的的管控措施，反倒让中国设备厂商得以进入外资在华工厂，扩大市场份额。
2: 从现在的这个发展形势来看，那么越是遏压，中国创新的这种反弹能力和反弹动能越高。实际上，中国近一时期以来，我们的这种科技企业迅速的崛起，也意味着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压力倒逼下的生态的重建期。那么一方面呢，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在硬件方面，中国科技界呢也通过一些算力啊或者是算法的优化，来弥补我们现在硬件短板的这样一种问题，减缓由于硬件封锁所带来的这样一种冲击。从总体态势上来看呢，我觉得美国的对华的这样一个科技的围堵，反而可能会加速去美化的中国的这种产业链的进一步的这种成熟。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长鑫科技等等这些存储芯片的企业，还有像这个中国一些半导体设备的这种跨越，其实也是得益于中国国内的上下游的这种应用市场，包括终端市场，包括一些云服务商的市场，所以这会形成大规模的这种本土的应用能力。所以我觉得这场中美科技博弈的最终结局呢，它并不是取决于谁筑墙更高更快，而是取决于谁能更高效地将技术优势转化给我们的产业生态和全球的影响力。
3: 中国科技企业推出的新款 AI 模型如潮水般涌现， Kimi K3 对全球科技产业和资本市场带来的冲击还在继续，阿里、DeepSeek 和字节跳动又纷纷跟进。
4: The AI race in China is heating up with several new releases in recent days, including from Alibaba and DeepSeek.
1: 8月3号，阿里巴巴发布新一代大模型千问 3.8 Max， 总参数量达2.4万亿。这是千问系列尺寸最大、性能最强的旗舰模型，也是继 Kimi K3 之后中国第二个参数规模突破2万亿的大模型。
5: It is the second largest open-weighted model in China so far, just behind Kimi K3, and according to Alibaba, it trails just behind Anthropic on certain benchmarks on the Arena leaderboard, and it even beats the Kimi K3 on certain benchmarks as well.
1: 据介绍，千问 3.8 Max 重点提升了编程和专业办公能力，可在几小时内完成数百份法律文档条款标注、上百小时比赛录像分析等任务。此前 DeepSeek 于7月31号发布了 DeepSeek V4 Flash 正式版，其智能体能力大幅增强。美国研究机构人工智能分析网的评估显示，该模型运行成本全球最低。
5: Where DeepSeek is unbeatable.
6: DeepSeek 最大的优势在于定价，该公司近期再度下调词源调用价格，输入输出单价最高降幅达50%，而在此次降价之前，它就已经是市面上定价最低的大模型。DeepSeek V4 Flash 本身是一款效率更高、规模更小的轻量化模型，这有助于提升市场渗透率，甚至让中型企业有条件自主搭建、本地部署这套模型平台，而不再向大型云厂商租用 AI 服务。
1: 此外，中国科技企业字节跳动也在近日发布新款视频生成模型 CDance 2.5。 CDance 2.0 发布后，市场需求不再满足于每次只生成一个片段，而是希望能完成一段创作。因此，新版本的突破方向是长叙事能力、多模态参考能力和编辑能力。CDance 2.5 的单次生成时长翻倍，增至30秒，并支持多轮延长。同时，模型优化了镜头衔接和场景过渡，让长视频保持更好的连贯性。值得注意的是， CDance 2.5 正在教育、工业等产业场景应用，比如把课文内容转化为教学视频，为工业制造、具身智能和自动驾驶等行业生成高质量合成视频数据等。美媒认为，在 AI 视频生成模型这一细分赛道，中国已占据整体领先位置，而不是仅有个别模型表现突出。彭博社指出， DeepSeek 曾被认为是一次孤立的冲击波，如今中国 AI 产业正掀起一轮接一轮的创新浪潮，其冲击力远超外界预期。这些产品不仅提供了低成本替代方案，更在推理、代码生成以及复杂任务处理等高端能力上取得突破。这说明中国已经形成了一套能够持续产出接近全球最前沿 AI 模型的体系。中国密集推出的新模型迅速缩小了与硅谷之间的差距，并形成了一个被业内称为死亡地带的竞争环境。对于那些既没有全球领先技术又无法提供颠覆性低价的 AI 厂商而言，生存空间正越来越小。
0: 因为中国在开放科学和开源模型方面做得比美国多得多，这就形成了一种良性竞争和相互赶超的协同效应。中国的发展推进速度比美国快得多，而美国的某些前沿实验室里，大家都在各自的封闭体系内做研发，并没有与生态系统中的其他人共享成果。因此，目前中国在开源模型领域显然占据着主导地位。按照现在的推进速度，即使他们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取得进展，不仅在开源模型领域，而且在整个前沿人工智能领域开始占据主导，我都不会感到意外。
3: 日本防卫省四号公布了2026年防卫白皮书，598页的篇幅为历年之最。新版白皮书封面采用颇具迷惑性的漫画风格，实际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
1: 新型作战方式，日本政府四号正式公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首次单列章节，详细介绍以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型作战方式。
7: ドローンを使った戦闘が行われるなど、戦術が変化する中、防衛省は新しい戦い方について白書に丁寧に記載したとしています。
1: 白皮书大量提及俄乌战场的案例经验，鼓吹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保持所谓持续作战能力等。七月初，日本海上自卫队首次公开了一款名为 VBAT 的无人机。该型无人机可从水面舰艇起飞，沿预设航线自动飞行，拍摄可疑船只的影像，并实时传输至舰上的作战指挥中心。VBAT 无人机由美国新兴军工企业护盾人工智能公司生产，续航时间达10小时。
8: 艦載ヘリコプターの運用人数に比べて、少ない人数で運用できるほか、またですね、燃料消費という観点から見ても、ヘリコプターに比べて少ない燃料で運用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1: VBAT 无人机仅需约10分钟就能完成组装。
9: 極力その単純という言い方は悪いんですけど、簡単な作りで速やかに組み立てられるというのが特徴でもありますので。
1: 基于乌克兰战场经验，日本防卫装备厅还启动了拦截型无人机的引进计划，共有38家企业提交了竞标方案，其中包括三菱重工、川崎重工等传统军工巨头。此外，东芝公司7月31号宣布，已经与日本初创企业普罗无人机公司合作启动拦截型无人机研发。据日经亚洲网站8月3号报道，近期日本初创企业纷纷进入军用生产领域，普罗无人机公司目前正在研发的新产品就是一款机体底部可挂载手榴弹的拦截型无人机。
10: この投下物を、上空から、投下して。敵のですね、無人機のものを破壊すると。
1: 日媒指出，日本本土制造商此前基本丢失了民用无人机市场。日本生产无人机电池、电机、传感器和飞控等关键部件的能力也随之削弱。日本政府希望通过大规模采购无人机，建立完整的配套生产能力。 高市政府此前提出，希望将日本工业无人机的国内生产占比

0: 从2025年的 3% 提高到 50% 以上。
1: The government says drones have changed the nature of warfare and created an urgent need for more effective countermeasures. Japan has the advanced technologies for some components, but experts say it lacks a well-established system for turning them into finished products and producing them on a large scale.
0: 在新版白皮书中，高市政府还提出一套新叙事，即加速军事扩张不仅是安全保障，还能促进经济增长。 这份文件以发展军工产业、能带动经济发展、促进技术创新、反哺民生等为说辞，首次将军工生产与国民繁荣直接挂钩，为日本扩大武器装备、联合研发、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动向披上合理化外衣。事实上，高市政府6月确定的17个战略领域中，就包括防卫产业。渲染周边威胁。 新版白皮书延续2025年版的表述，称国际社会迎来战后以来最大考验，进入新的危机时代，并再次将中国定位为日本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对中国海空力量，尤其是航母编队进入西太平洋以及中俄军事合作高度关注。 白皮书称，截至2026年5月底，辽宁舰共13次， 山东舰共9次在西太平洋航行。 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4号表示，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事实上，真正挑动地区紧张局势的恰恰是日本自身。新版白皮书强调要从根本上强化所谓防卫力量， 但其规划早已超出自卫所需。8月3号，海上自卫队公开了鸟海号驱逐舰在太平洋海域进行战斧巡航导弹试射的画面，这是日本自卫队首次发射战斧。目前，日本已经成为继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与荷兰之后第二个成功实现的国家。 目前，日本已经成为继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与荷兰之后少数装备战斧导弹的国家。防卫省计划在2027财年末前采购最多400枚该型导弹。7月底的试射标志着日本远程打击能力建设从政策规划与装备采购阶段正式进入了实弹验证环节。使用漫画风格，加强舆论攻势。 由于新增多个板块，新版白皮书相较2025版增加约50页，总页数达598页，创下历史最高纪录。新版白皮书封面采用颇具迷惑性的漫画风格，试图营造轻松和谐氛围，弱化扩军的战争色彩。此外，白皮书首次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制作解说视频和短视频。多くの方に拍手の内容を知っていただけるよう、 防衛省として初めて AIアバターを活用した解説動画を作成するとともに、ビジュアルを重視した詳細も併せて公表しました。安全保障に詳しくない方にも分かりやすい内容となっていますので。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政府在新版白皮书中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在为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和加速扩军备武做铺垫。
2: 无论套上多么轻松的漫画封面，无论编造多少周边威胁的谎言，都掩盖不了日本右翼势力重走军事扩张老路的野心。当地时间5号，伊朗知情人士透露称，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安排可能达成协议，并不意味着海峡将立即恢复开放。其重新开放仍取决于美国改变相关行为，并纠正其违规行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The
3: strait's going to be open very soon, or they're going to get hit very hard, and then the strait's going to be open. The only thing that matters is action,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We'll see what happens. If they don't make a deal, it's going to be too bad.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报道，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临时协议的谈判已持续数周。该临时协议旨在恢复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停火状态，并重启关于伊核协议的谈判，同时部分满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拥有更大控制权的要求。 美媒披露，正在讨论中的临时协议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设定了一项为期60天的临时安排，由阿曼与伊朗共同执行，其期限有可能进一步延长。具体内容包括，所有通过海峡驶入波斯湾的船只将经由伊朗水域的北部航道航行，所有通过海峡驶入阿拉伯海的船只将在与伊朗的协调下经由阿曼水域的南部航道航行，60天期限内不收取任何通行费或其他费用，各方将在30天内清理海峡中部航道的水雷，清理完毕后将用于船只通行，具体按照阿曼与伊朗之后谈判达成的永久性安排执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号早些时候表示，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
2: I think there is a chance we may have a deal today or tomorrow, to open the strait and move towards a more normalized position in this conflict.
0: 但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的表态则相对谨慎。他表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进行的谈判已经取得进展，但协议尚未最终敲定。
4: Suffice it to say, there's been progress made in those talks, but not finality yet. We're hoping that will happen very shortly.
0: 据美媒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上周末已原则上同意有关重新开放海峡的协议，但协议仍需获得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批准。而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据悉，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
5: 养人心养心，山海关药业提示您关注心脉健康。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8: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9: 解锁手机，扣完环，扣一下就成功。
7: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1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2: 金龙鱼
13: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14: 金龙鱼
15: 1:1:1，
14: 不同于单一油种，
15: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4: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5: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4: 健康好油，
15: 我选金龙鱼1:1:1。
16: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7: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18: 专属短号长情。
19: 我跟你说啊，
17: 亲友畅聊免费。
20: 姐，咱们再聊会儿。
17: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7: 谢谢谢谢谢谢，
21: 应该的。
1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19: 这样吧，我画给您。
10: 是用心的服务。
19: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0: 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3: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4: 没事儿，没什么事儿。
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这
6: 样吧？这样吧，应该的。
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8: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3: 在甘肃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追寻野骆驼的足迹。
4: 从它的这个驼峰上来看是小而尖，而嘉骆驼呢就是大而圆。
3: 荒漠中的那抹翠绿是属于千百生灵的绿洲，
5: 这就是爱山湖了，实在是太美了。
3: 深入甘嘉湖保护区，寻找爱比湖盆地独有物种爱比湖马鹿。
5: 贾尼肯大哥看到了，在哪儿？
6: 黄色黄黄的。
5: 哦，看到了，看到了。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荒漠翠影蕴生机，正在播出。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分布着130.8万平方公里的荒漠戈壁。这片被世人遗忘的土地，天地之间尽是黄沙，显得孤寂凄凉。远方的家是绿族，行驶在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戈壁滩上，远望阿尔金山，一片白皑皑，神奇且壮美，而他的脚下却藏有一颗黄沙中的绿珠，敦煌西湖。
8: 这里地处古诗词中春风都吹不到的玉门关以西，毗邻库木塔格沙漠和新疆的罗布泊，自然环境非常的恶劣，但这里却拥有着我国西北干旱荒漠区极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湿地生态系统。看我的左手边，地势低洼的地方，则是一片原生态的湿地，有湖泊，有沼泽，还有芦苇。保护区里的湿地啊，就是以这样的形态零星地分布在茫茫的戈壁中。这一片荒漠中的湿地不仅是甘肃省西部的第一道天然屏障，也是比大熊猫还要珍贵的普氏野马、野骆驼等等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
3: 保护区地势南高北低，自东向西微微倾斜，平均海拔不足1200米。由于位于河西走廊海拔低处，祁连山、阿尔金山等南部冰山融水深入地下，经过地下径流，在这里以泉水的形式渗出，形成了大面积的季节性沼泽湿地。湿地生态系统是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来到保护区，我们见到了此次形成的向导孙志成，他在这里已经工作了40多年，被称为当地的活地图。
9: 孙老师，我给您看张照片。我们乘坐的飞机在即将降落敦煌之前啊拍摄的，这是不是很能直观地看出来保护区一个湿地的分布状态？
10: 对，敦煌和瓜州之间呢，这个湿地是不完全连片的。
9: 其实我们从这个照片上面就能很清晰地看到哈，像这些绿色斑块状分布的就是湿地。
10: 对，湿地。
9: 但是大面积的呢，还都是这种荒漠了哈。在这边还可以看到有小的湖泊。
10: 对，已经干了。
9: 好像还有一点点的水哈，大部分面积都已经是干涸了。
10: 基本上现在我们敦煌西湖湿地的这个是半年有水，半年是干枯状态。
3: 敦煌西湖保护区总面积66万公顷，湿地面积将近10万公顷，是中国西北极端干旱区面积最大的湿地之一。丰水期一眼泉水水深可达2米，而到秋季枯水期，也只能留下斑斑水洼。保护好这片湿地，不仅是抵御库姆塔格沙漠东侵的最后一道天然屏障， 也是敦煌绿洲生命的家园。20世纪初期，罗布泊湿地完全消失以后，敦煌西湖就成为甘肃、新疆、青海三省区交界处野生动物的避难所。我们在保护区内行驶了一个小时后，一匹胆大的普氏野马正在路边迎接我们。
8: 我们刚刚进入这片湿地，在路旁就看到了一匹。
10: 对，这匹马呢是不怕人的。啊、
8: 哦，它和人是很亲近的哈。我们能再靠近一点吗？
10: 可以，可以。
3: 普氏野马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一存活的野生马，有着6000万年的进化史，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是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入的濒危物种。
8: 像我们看惯了这个家马的身材比例啊，感觉这个普氏野马呢，身形是比较矮壮一些的。
10: 家马和这个野马呢，还是有很明显区别。嗯，就是野马呢，这个头大，脖子粗，嗯，腿呢比较粗壮。
8: 身高也不是很高
10: 啊。对，这个马是相对来说矮小的。
8: 那正常情况下呢？
10: 但是也有一米
8: 常见的这个
10: 1.8米。
8: 普氏野马它的一个平均身高是多少？
10: 一般都是这个平均就是1.5米左右。
8: 1.5米左右。
10: 最高的可以达到1.8米。啊、哦，
3: 普氏野马是栖息于山地和荒漠的大型有蹄类哺乳动物。虽然整体外形像家马，但它和家马并不是一个亚种。野马体毛为棕黄色。向腹部渐渐变为黄白色，尾巴自尾部基部开始长毛，上半部毛短，下半部毛长。野马野性的一大特征便是它颈部的鬃毛，鬃毛短硬，颜色呈暗棕色，因为是逆向生长，所以看上去硬挺而直立，这也是野马与家马的一大区别。
8: 那这匹野马它的年龄有多大？
10: 这匹马呢，这个将近17岁，相当于我们人类的这个50-60岁了啊，
8: 就是已经进入这个老年阶段了哈、嗯。那像这个野马，它的寿命有多长？
10: 理论上应该是30多年啊、嗯，但是实际上到十几年开始就表现有些衰老。像这匹马呢，你看脖子上面那个皱纹，
8: 一条一条的，就是
10: 年轻马就没有啊，
8: 而且一直是延伸到这个后背。
10: 对，
3: 小胖墩是保护区内第一匹野马。因为经过了驯护员的适应性驯养，所以部分野性丧失。但作为曾经的马王，伤痕累累的身体彰显着他身上的野性。在我们行驶到保护区火烧湖湿地附近时，发现了一群正在漫步的马。
8: 在前方大概距离我们300米的位置，我们发现了这个普氏野马的马群，大概有多少匹？
10: 这是我看是7匹还是8匹。
8: 像这个马群的野马跟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小胖墩相比，警惕性就更高一点。
10: 对，警惕性高。
8: 我们慢慢的在往前走呢，他们也是往同样的方向在移动。嗯，他们警戒距离是多少？
10: 你看我离这么远他就跑了、嗯、你怕我们了，
8: 也就大概是这个200-300米的一个距离、啊、
10: 对，200-300米。
8: 为什么他们这个野性会这么足呢？
10: 这是放归以后的那些后代，都是以前没有接触过人。
3: 保护区2010年放归到现在，马群已由最初的2群上升至28群左右。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名为猎火的群体，它们主要由2代、3代野马组成，所以它们身上有着十足的野性。
8: 我发现是有一匹普氏野马是领头的哈。
10: 野马这个平时运动的这个习性是这样的，嗯，走在队伍最前面那个并不是公马，嗯，是等级最高那个母马。
8: 等级最高的母马，
10: 它有今天这个决定权，哦，行动的决定权，去哪儿喝水，去哪儿吃草，嗯，去哪儿休息，
8: 母马说了算。
10: 对，母马说了算，
11: 就相当于这个王后。然后它后面的就是以此类推，王妃。
3: 普氏野马的家族一般由一匹公马、若干母马

0: 便成为巡护员主要的工作内容之一。
1: 在我们保护区呢，像这样的这个淡水圈呢，并不多。
2: 哦，是淡水的。
1: 对，
2: 因为我们看到大面积都是这种盐碱地哈。
1: 对，这个我根据我们测量的这个酸碱度在7.8左右。
3: 嗯，这个地下水域是这个不稳定的，随着季节性它是有变化。对，冲天呢，来水量比如很多，这个渗出量也很多，相对来说盐分，相对稀少的。到了秋天呢，应该就是水最少的时候，含盐分呢相对较高一些。
0: 泉水的盐碱度、水量是影响野马野外生存的主要因素。在保护区内，可供野马饮用的淡水泉仅有十几处，不同季节的水量也十分不稳定。依据泉水的规律，野马也培养了自己的饮水习惯。
2: 那像一般情况下，野马什么时候会过来喝水？
3: 每天呢，这个大概下午5点左右是按时就来这儿喝。
2: 像这个野马，它喝水之后能在这样干旱的环境当中生存几天？
3: 这个野马呢，根据我们监测这个频率呢，大概是最多这个3天吧。基本上是每天要过来喝一次，夏天可能相对的少一些。
2: 夏天反而还少一些。
3: 夏天因为它这个吃的这个草都是新鲜草。哦。
0: 耐渴的特性是野马能够生存在西北干旱区的主要因素。
2: 在前面看到的是有3匹小马驹，是吗？
3: 对，今年个头很小。现在有产了2匹小马驹。
4: 嗯，现在看到的这个小马驹旁边的是它的妈妈吗？
3: 一般都是紧跟着、紧贴着它的母亲在走。
0: 野马一般在6月份发情交配，次年4、5月产崽，每次产下1匹小马驹。幼驹在出生几个小时后便可以独自奔跑。野外自然繁殖是野马野性回归的重要因素。看到小马驹悠闲地在草地饮水进食，让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感到欣慰。正在我们赶回保护站的时候，戈壁上扬起的尘土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4: 远远看去，扬起尘土的位置就是马群哈，这不是我们刚才看到的那一群马。
5: 这有一群，
4: 有一群是，左侧一群，中间有一群。
5: 那这是2群，啊，跑过去一群，后面没有。
4: 啊，右前方是有2群的哈。刚才其实我们从车上远远看哈，这个野马它奔跑起来还是非常有气势的。刚才这两个马群呢，是在我们前方的这位置交汇了，又各自往不同的方向去了哈。
3: 应该是有2个繁殖群，一个群群。
4: 其实我们刚才从这3个马群的奔跑，还有它们的警觉性啊，可以感觉到野性十足。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些野马，不再是披着野马皮的家马，它们已经是真正成为具有自然野性的真野马。
0: 在中国，野马回归之路已经历经20多年。从新疆喀拉麦里山到甘肃西湖，回乡的马群熬过了严寒酷热，击败了野狼，找到了水源，历经艰难之后，终于在人类的帮助下回归家园，在这片荒野上自由驰骋，放飞野性。荒漠中的那抹翠绿是属于千百生灵的绿洲，
4: 这就是爱珊湖了，实在是太美了。
0: 转瞬即逝的身影，遇见即是运气。
6: 来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荒漠翠影蕴生机，正在播出。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在干涸荒凉的戈壁沙洲，骆驼并不是陌生的物种。在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生活着野生双峰驼。生性胆小的它们，从不轻易走进人们的视野，常年隐藏在荒野深处。我们摄制组跟随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野骆驼科研团队进行一次野外调研。
1: 我们从整个库木塔格沙漠地区来看，目前是有三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其中之一，它是位于这个库木塔格沙漠区域的东部。整个沙漠地区呢，是大概面积是在20000平方公里以上。那么它的野骆驼数量应该是有500到600，我们认为更接近于600峰。
2: 那平均下来，这个密度大概是40多平方公里才有一峰。
1: 对。
0: 薛亚东，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野生双峰驼的分布现状和保护是他和团队近些年研究的主要课题。
2: 其实在这个戈壁滩上啊，虽然说有一些颠簸，但是地势平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走的这段路啊。
1: 今天的路程大概有400公里。然后前半段这是戈壁比较多，然后我们会经过一些湿地，
2: 行车就会比较困难一些，
1: 可能不易通过。然后再往西边去的话，就会是一些沙漠沙地，容易陷车。
0: 车队行驶在布满沙砾的戈壁滩中，沙沙作响。正在我们还沉浸在这戈壁的荒芜中，头车突然停下。
2: 这是发现什么了？
3: 发现骆驼的蹄印。
2: 蹄印啊，
3: 这是一个小骆驼。
2: 小骆驼，
3: 太大，
2: 它的这个直径差不多也就是10厘米左右，能够判断它的一个年龄吗？
3: 应该在一岁之内。
0: 一只幼年骆驼的出现，为此次巡驼行程开启了好运。根据孙志成以往巡湖的经验，这不仅是一峰小骆驼的痕迹。
3: 你看这个比较清晰。
1: 这个因为这片沙地比较松，比较软。
2: 这个看到的应该是刚才那一峰小野骆驼的妈妈，是吧？
1: 对。
2: 像这个蹄印，我们看一下，大概有这就有10几厘米了。
1: 对，接近20。
2: 接近20厘米了。
1: 对，应该是它的母亲。
2: 从这个脚印的方向判断，应该是往那边走了，是吗？
3: 对，南边有胡杨林，那边有一大沟胡杨。有植被的。
2: 那边就是有它的食物。
3: 对，有食物。向北那边是疏勒河。
2: 往疏勒河去喝水去了。
3: 对。
0: 水源、食源和栖息场所是野骆驼迁徙的重要因素。他们每天都在为了生存行走在这片荒漠中。沿着野骆驼的足迹，我们立即启程前往水源地。保护区内复杂的路况让旅途时刻伴随着惊喜与惊险。土黄色的戈壁滩一眼看不到边际，突然一抹土色身影从车前闪过，前方车辆扬起的尘土让我们很难分辨出到底是动物还是风尘。待我们下车时，肉眼已经看不到它的身影。
2: 已经跑远了吗？
1: 跑远了，我肉眼看不见了。
2: 我拿望远镜还能看到一小点了。刚才呢，我们车从这儿经过啊，有一只鹅喉羚从我们的车前穿过去了，而且奔跑的速度特别的快哈。
0: 鹅喉羚是生存在荒漠地区海拔300米至6000米的有蹄类牛科动物。在这片极干旱的荒漠地区，动物们也有着自己的生存法则。为了躲避豺、狼等食肉动物的追捕，灰暗体色成了最好的伪装。当有危险逼近时，健硕的后腿、10厘米左右翘起的尾巴，成为了它们急速奔跑的助推器。
2: 我看这一只鹅喉羚哈，它的体型不是太大，是成年的吗？您看一眼。就在很远处，只有一个小点了，可能我们的这个摄像机的镜头是调不到的，所以我们这边的航拍老师呢是用这个无人机飞过去了。
1: 这是雌性的，
2: 是通过这个头上的角来判断的吗？是没有角的。
1: 雄性的角非常明显，雌性的角就是基本上没角，然后有一个很小的凸起。
2: 那为什么叫鹅喉羚呢？是和它的这个特征有关吗？
1: 对，跟主要是雄性的性征比较明显，它在发情季节的时候喉部会凸起。
2: 现在它又慢慢悠悠地往这个戈壁的深处在走了哈。
0: 鹅喉羚的出现预示着可能已经接近水源地。在荒漠行驶了1个小时后，戈壁滩上突然出现的湖水让我们感到十分惊讶。

0: 喜，
1: 顺着我们的镜头，惊喜就在前方，这就是爱珊瑚了。看到这样的画面，我们摄制组所有成员都在惊呼，实在是太美了。有了周围这些荒漠的衬托啊，湖水显得更加的碧蓝清澈，并且在阳光的照耀之下，还可以看到这种由浅到深的一个变化。
0: 疏勒河这条自东向西的内陆河，源于祁连山，干流流域面积4.13万平方公里。在20世纪70年代，由于上游大面积的截流开发，导致敦煌境内支流挡河和干流断交，西湖保护区内湿地面积迅速退化，湖泊消失，再无生机。直到2017年，这片湖泊再次出现。
2: 在我印象当中，这个就是一条沙沟沙河，没有任何河流的痕迹。
3: 有植被吗？
2: 有任何植被。当然这个形成这个湖泊呢，是通过几年这个不断的这个输水呢，现在是稳定的，常年有水。现在呢，已经成了这个候鸟中转站迁徙地。再一个就是野骆驼、野马的饮水地了。
0: 爱珊瑚的形成得益于2011年获批实施的敦煌水资源合理利用与生态保护综合规划，疏勒河河道疏浚，全程再现大河溪流的景观。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获得了疏勒河水稳定的地表径流补给。湖泊有了水，鸟儿回来了，这里再次成为了保护区里最有生机的地方。
1: 远处有两只白色的，是什么？
4: 白鹭。
1: 白鹭哈，还有其他的吗？
5: 你黑色的那边，
2: 黑色那个鸬鹚，对，小的那个是凤头鼻涕。啊，
1: 在这儿发现的这个水鸟大概是有多少种啊？
2: 我们记录到现在有18种。
1: 最多的时候大概是有多少只？
2: 我们有一天过来是那一天呢，大概坚持了半个小时，就1000多只。
0: 这片湖水成为了迁徙鸟儿重要的中转站，水中穿梭的鱼儿，丰美的水草，为它们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和食物。白鹭、鸬鹚对这里环境十分青睐，已在此定居。更为珍惜的白皮鹭、白尾地鸭等也都曾在这里出现。因爱珊瑚常年有疏勒河水注入，这里也成为了野生动物的主要水源地，2天到3天便会有野骆驼群来这里补水。离开爱珊瑚，我们继续寻找，行驶了2个小时后，一峰野骆驼在距离300米的胡杨树边奔跑。正当我们下车拍摄时，它突然调转方向向车队跑来。当我们迅速开动车辆，它停下了脚步，向反方向离去。野骆驼虽生性机警，在发情期如遇外部威胁，则会变得异常暴躁，出现攻击性行为。
1: 走远了是吧？它不会又扭头过来吧？
6: 它随时变向。
1: 它随时变向，我们都得注意点。
6: 注意点啊！
7: 真的会攻击人吗？
8: 这个，以前发生过攻击人这个行为啊，跑坏过车辆啊，一些保护设施，也会主动攻击人。对，尤其公骆驼。
0: 根据野骆驼脖子上的项圈，孙志成辨识出这是保护区放归的野骆驼黄黄。2009年，仅出生半个月的他，在沙漠中被牧民救助回家，因自带野性。并不像家骆驼一样听从驯服，牧民将它送到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19年，围栏内生活了近10年的黄黄被放归了野外。让人意外的是，它并没有回头。野性的驱使，它走进了阿尔金山。野性是野骆驼与家骆驼最大的区别。
5: 家骆驼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臃肿。而野骆驼呢，因为它的这个活动范围大，包括它的这个采食的这个植物啊，水源获取也不是能随时保证，所以它的体型就显得更为修长瘦削，并且它体型是健壮一些。从它的这个驼峰上来看是小而尖，而家骆驼呢就是大而圆，因为它这个自然环境中没有可以供它能储存那么多脂肪的这个能量供给。 所以它的驼峰长期进化下来也不会说像加骆驼这样能保证那么大。嗯，
3: 所以说这个野骆驼哈、啊、就像是一个位长跑运动员的体型是一样的、
5: 嗯、对对对。
0: 硕大的土掌让这位长跑运动员可以在沙漠中快速行走，皮毛内可流通空气则是它应对高温的法宝，也正是这独特的生理构造让他们在极端干旱的生境中找到生存之道。正当我们行驶在戈壁滩时，侧方扬起的尘土再次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1: 有吗？
2: 有有有，一分二
5: 后面
2: 三、
5: 哦、
2: 后面还有一分，
1: 大概距离我们
2: 有三分
1: 五六百米是不是、
8: 对对对，六百米左右。
1: 我看一下、拿您望远镜看一眼。
5: 对对，肉眼也可以看。
8: 他发现我们了，跑了，开始跑了、啊，
3: 这最后那一峰野骆驼啊，感觉胆子比较大哈。
8: 对，
3: 还回头在望我们。
8: 那是
3: 现在跟另外两峰一起跑远了。
5: 对，
8: 它生活这个环境呢，草啊水啊都比较这个充足的，可以形容衣食无忧。嗯，
0: 三峰雌性骆驼的出现让我们觉得惊喜。薛博士告诉我们，他们是黄黄的后代。拍摄时保护区内放归的野骆驼已经繁殖了四代，共十三峰。繁殖群中雌性骆驼一直生存在保护站附近的胡杨林内，还未走出保护区。而雄性骆驼更具有探索精神，已经有多只前往阿尔金山库姆塔格沙漠深处开始了野外生活。一个小时后，我们到达此次行程的终点西景子区域。
1: 哦，就在这儿。
2: 对。
1: 架设的这个位置是稍微比较高一点哈，是视角会比较好一点吧。
2: 对，
8: 拿下去吧。
2: 啊，拿下去，
8: 拿下去，
2: 太危险，危险，
1: 先下去。
8: 有骆驼了，嗯，对对对，有骆驼，你拍照。嗯，
2: 我看一眼。
8: 对，
2: 一峰野骆驼，峰能判断出来是雄性还是雌性吗？
8: 这是很有，很有，就是看不清眼部那个。嗯，
0: 由于相机监视器无法辨识野骆驼的具体数据。我们取来了电脑进行现场观察。
2: 一峰，
5: 就这一周之前，
8: 你看，你看，
2: 两峰四峰，它是慢慢的走近，靠近这个崖壁之后呢，是擦着这个崖壁过去了。
5: 五峰，
2: 哇，其实可以看出来，这个野骆驼，它的这个体型是很高大的，而且四条腿非常的修长，
5: 对，
2: 而且和我们平常看到的这种家骆驼相比呢，没有那么臃肿、啊。
5: 对对对。
2: 那能判断出来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五峰骆驼它们的性别吗？
8: 这是，雌性
5: 啊，其他的
2: 雌性的，
8: 对，其他也是，也
2: 是五峰母骆驼哈，
5: 五峰母骆驼组成的一个群体。
0: 野骆驼群体行为一般表现在雌性群体。繁殖季节的群体行为则以雄性骆驼为主导。
5: 它是到这个繁殖季的时候会有一峰雄性的骆驼，它会就是相当于一个选妃的一样，会聚集更尽可能多的这个母骆驼到它的这个家庭里边来满足它这个繁殖的这个需求。当然它也是经过跟其他雄性骆驼竞争之后它上位了啊，它来选它的妃子这样的一个过程。
0: 野骆驼每年十一月进入发情期，直到次年三月底结束。薛博士团队收集数据发现，在这期间他们为了获得更多的生存资源和配偶，同时降低在荒漠中被狼群捕食的风险，会表现出大规模集群行为。
5: 目前我们的保护地是分散成在这个库姆塔格沙漠地区分散成了三个到四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那么我们未来希望能整合所有这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形成一个保护地，那就是我们国家目前正在建立的国家公园，来实现对野骆驼和它栖息地的一个整体保护。
0: 从野马回归故乡到野骆驼种群的恢复，甘肃敦煌西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像一个缩影，见证了中国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付出的努力，也诠释着生物多样性之于中国和世界的意义。深入甘家湖保护区，寻找爱比湖盆地独有物种爱比湖马鹿。
1: 贾立坤大哥看到了，在哪儿？
4: 黄色黄黄的。
1: 哦，看到了，看到了。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中国自然秘境》，荒漠翠影蕴生机，正在播出。
9: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 西

0: 雨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在中国西北边境阿拉山口市南部30多公里的地方，便是新疆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爱比湖东侧，坐落着新疆甘加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内多种生态类型的存在，都与新疆最大的咸水湖爱比湖息息相关。
2: 爱比湖是准噶尔盆地中最大的湖泊，也是新疆最大的咸水湖。炎炎的烈日不遗余力地蒸腾着地表的水汽，这种酷热和干燥啊，甚至让人感觉有一些喘不过气来。戈壁荒漠被人们称为是生命的禁区，但是河流和湖泊却为这一片广袤的原野带来了绿意和生机。在水的滋养之下，众多耐旱的植物在这里顽强地生长，上演着一场场生命的奇迹。而这一片片荒漠中的绿洲也成为了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家园。
1: 爱比湖作为新疆最大的咸水湖，准噶尔盆地最大的湖泊，枯水期时蓄水量有4亿到5亿立方米左右。但来到湖边，即使是使用航拍器，我们也没能接近爱比湖的湖面。
3: 其实4亿到5亿方水啊，其实在我们看来这个水量不小了。
4: 对，
3: 那为什么还会干涸？
4: 因为这样的，它第一个啊，咱们这个爱比湖呢，处于哪一个？处于一个阿拉山口这个大风通道上面。哦，实际上大风可以达到160天左右，这是一个风的一个原因。
3: 那像您说到的阿拉山口，我们在这儿能望到吗？
4: 可以看到，
3: 就正前方是吧？
4: 对，正前方。
3: 很明显哈，是两山中间有一个凹口。
4: 凹口，对啊。
3: 这两座山是什么山？
4: 一个是咱们那个阿拉套山，一个是咱们这边的这个是婆罗科努山，都是天山支脉。
3: 所以说这个风啊，就只能通过这个凹口吹过来。
4: 对，
3: 常年会有大风。
4: 对，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这个日照时间特别长，它降雨量很低，降雨量可能一年就是90毫米左右，而它蒸发量可以达到3000多毫米。
1: 爱比湖的湖面海拔只有189米，是整个准噶尔盆地的最低洼处。这里属于中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年蒸发量远远大于降水量。即使有博尔塔拉河以及泾河等河流的注入，也没能缓解爱比湖在干旱季节水量减少的问题。
3: 像爱比湖是一个咸水湖，
4: 是个咸水湖，
3: 它的这个盐碱度是很大的。
4: 对，哦，
3: 其实还是很潮湿的感觉。
4: 潮湿啊，对，
3: 这全部都是盐粒。
4: 对，盐碱地。
3: 其实轻轻的一抠呢，这全部都是这些就很大颗的盐粒了。
4: 它这个里面就是咱们说是平均啊，它的矿化度可以达到124克一升水，不到139克。
3: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4: 所以就像咱们一升水里面基本上都是矿物质。
3: 那像这个爱比湖啊，它的这个湖域的面积每年其实不同的月份不同的季节都是不一样的。
4: 那都是不一样的。对，
3: 那像现在可以说是湖域面积最小的时候。
4: 最小的时候。
3: 最大的时候是在什么？
4: 水量比较大的时候在5月份之前，因为之前咱们可能是用水的那个量不是那么大。到5月份之后，这个用水量增大之后，它的湖面会逐步小一些。到9月份之后，它的湖面又会增大一些。
3: 那大概呢是能够达到我们现在这个岸边的位置。
4: 可以达到岸边的这个位置啊。
3: 哦，然后从5月份开始到现在其实也就2个多月的时间。
4: 对，
3: 它就已经萎缩了很多了。
4: 对，
1: 爱比湖西北方向30多公里的阿拉山口是中国著名的大风口，每年从哈萨克斯坦吹来的西北风最大风速可以达到每秒55米，比12级风的每秒35米还要大。但宽阔的湖面可以降低阿拉山口的大风对新疆北部乃至中国内地的影响，
4: 如果说这个没有水了，那下面就全部都属于盐尘，盐尘飞起来形成一个盐尘暴。这盐尘暴的这个危害比咱们沙尘暴还要厉害，
3: 是具有腐蚀性，
4: 会造成人的一些疾病，眼科疾病、肺部疾病，同时还会造成什么呀？咱们这个牲畜，他们会产生一些就是身体上的一些疾病。另外就是这个风沙，如果说控制不了，就是它的这个危害性是非常非常大的。
1: 为了保护这一块生态屏障，艾比湖湿地自然保护区于2000年6月成立。除了湖区之外，周边的一些区域也划归保护区，总面积达到3000多平方公里。2007年，为了改善艾比湖的生态环境，保护区引入淡水，在艾比湖的湖岸修建了30000多亩的湿地恢复区，让这里成为众多候鸟在迁徙途中重要的中转站。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片湿地非常的美，感觉好像跟我们之前看到的是两个世界啊。
4: 对对，
2: 因为这里水源会比较充沛一点。
4: 对对，
2: 这是形成了一个小湖泊。
4: 对，咱们可以看到咱们这风特别大。鸟类以前没有这块区域的时候，它们是那种经常会出现就是被大风刮的遍地都是尸体的这种情况。咱们结果有人在咱们的艾比湖湖边捡这个鸟的这个尸体，捡到1000多只。
2: 其实刚才在这个湖边哈，我们感觉到这个风还不是特别大，只是有一点点的微风。
4: 对对，
2: 其实那是很少见到的。
4: 对对，
2: 其实现在我们感受到了这种，现在有大概有几级的风力？
4: 现在感觉应该7级左右。
2: 7级左右的风力，其实才是艾比湖保护区的一个常态哈。
4: 对对。
1: 从微风到7级大风，仅隔1个多小时的时间，阿拉山口的风的确名不虚传。在大风之中，我们人都很难站立，更何况体型娇小的鸟类。众多湿地的修建为鸟类提供了避风港以及丰富的食物。跟随向导，我们来到艾比湖的主要水源之一泾河的入湖处。因为是干旱期，泾河的水已经无法流入湖中，但这里的湿地是保护区鸟类最集中的区域之一。
2: 现在的风是越来越大了，现在大概是有
4: 在个8到9级以上，
2: 8、9级的大风了啊。其实刚才好像看到有一群鸟从我们身旁飞过了，就在这个大风的天气来观察它们很有意思，好像它们是一个悬停的状态哈，迎着风。
5: 像这个我们眼前的这个就是鸬鹚啊，这边有咱们的河鱼类的鸟类，叫黑翅长脚鹬、白腰勺鹬、白嘴鹬之类的。在那边区域就是咱们的白鹭，白鹭比较多一些啊，
2: 就是体型会比较大一点哈，看得很清楚在那边。那其实这些不同的鸟类哈，它们在这边是一个很和谐的画面。
5: 非常和谐的。
2: 这里主要的食物是什么？
5: 第一个有浮游植物，第二个还有一些鱼类和虾类。
1: 艾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鸟类8大迁徙通道之一，每年春秋时节会有260多种鸟类迁徙经过这里，总数量超过100万。由于风太大，我们找了一处避风的地方。向导给我们展示他们在鸟类迁徙季节拍摄到的一些珍稀鸟类的照片。
2: 给大家看一下黑冠哈，这是国家
4: 一级保护
2: 野生动物。其实可以看到黑冠它的特点是，好像它的嘴
4: 哈比较扁长，
2: 和这个腿的颜色是一样的
4: 哈。
2: 然后身上呢是这种灰黑色的这样的羽毛，好像颈部的色彩会更为丰富一点
4: 哈。
2: 还有其他的吗？
4: 还有像我们这个短尾贼鸥，这个鸟是据说是从北极飞过来的一个鸟类，
2: 北极、
4: 对，也是非常珍惜的一个鸟类。
2: 像这种鸥类呢，它们的这个种群数量大吗？
4: 种群数量也不是很大，也是非常珍惜。
2: 所以说，像这种鸥是远道而来的客人了哈。
1: 艾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虽然只是鸟类迁徙的中转站，但它们在这里每次都会停留1个月到2个月的时间，这是研究鸟类的重要时期。保护区也一直在做相关的研究，蚁鸥就是其中之一。蚁鸥是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目前全世界数量20000只左右。
2: 主要是研究一些什么？
4: 蚁鸥就是第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就是栖息的一个环境，第二就是它的一些食物，第三个就是它的一个就是在这边待的一个时间的一个长短，就对它进行一个监测。
2: 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一个物种呢？
4: 因为这个物种就属于一个比较就是咱们遗鸥，属于遗留下来的遗漏的一个鸟类，就以前没有进到这个咱们这个鸟类的这个名录里面，所以说是我们对这个针对这个鸟类进行了一些一个针对性的一个研究。
2: 可能之前所做的研究还是有不足之处
4: 哈，
2: 所以说也弥补一下在这个研究领域的一些空白。
4: 对。
1: 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有咸水湖泊、淡水湿地，还有草原、山林以及荒漠，生态类型非常丰富。离开爱比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来到同样位于阿拉山口下爱比湖东侧的甘加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甘加湖梭梭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地貌虽然是以戈壁荒漠为主，但这里植物种类却很丰富，同时也为众多的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的场所。尤其是生活在这里的爱比湖马鹿，是爱比湖盆地内独有的物种。跟随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林业和草原局的高级工程师克德尔汗，我们来到保护区的一个制高点，这里可以俯瞰爱比湖马鹿生活的区域。
6: 我们站的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台地，也就是这个奎通河的下游。
7: 嗯，
6: 刚好它现在的分布区就是我们这个奎通河的这个两岸
7: 啊，
6: 也就是这个
7: 您说的这个奎通河呢，它的流向是什么样的？
6: 从这边往下，
7: 嗯，
6: 也就是这个海拔高一点的地方往下，这个爱比湖这个方向，它的流向是这样子的。
1: 作为一种独有的物种，爱比湖马鹿数量极其稀少，它们只生活在爱比湖周围的湿地区域。我们所在的奎屯河沿线分布最为集中。
3: 科德尔汗老师现在是拿着这个单筒望远镜在整个这片区域再寻找一下，但是从我们眼睛来看是没有发现哈这个马鹿的身影。
8: 它是野生动物，有时候出没
3: 啊
8: 需要运气。
3: 嗯，
9: 有什么？哎，我们
7: 有吗？加尼肯大哥看到了，在哪儿？
10: 正面对我们，
8: 路边边上看到了没有？
7: 很近吗？
8: 黄色的，黄黄的。
7: 哦，看到了，看到了。
8: 哦，红的，红的。
7: 雄性的呀？
8: 雄性，雄带壳的。
7: 也就是说，像这个马鹿，在这个季节，它们也是分群的，是吧？
8: 也分群。
7: 又出来了吗？
9: 个人。
7: 其实我们站的这个位置其实很高的哈。他有发现我们吗？
8: 没有。马鹿它没有那个额喉鳞，
7: 警惕性那么高，是吧？
1: 关于爱比湖马鹿的身世，很久之前一直是一个谜，很多人认为它们是天山马鹿的变种。2005年，科研人员对这种马鹿进行基因分析后发现，它们的基因构成与新疆马鹿的亚种天山马鹿、塔里木马鹿以及阿尔泰马鹿都差别很大，是新疆另一个马鹿新亚种。科研人员根据分布区域将其定名为爱比湖马鹿。
6: 跑了
7: 哦，它现在应该是已经有警觉了哈，跑起来了。其实是一只雄性的，一头雄性的马鹿，因为它的这个脚是很长的。
6: 对，
7: 就像这个马鹿啊，我之前了解过，像它体型应该是很大的呀。像这头感觉好像体型没有那么大，
6: 比起那个天山马鹿的话呢，体型还是比它小一些，
7: 要小一点的哈。那同样是在亳州，其实是有这个马鹿会有两种是吧？一种是天山马鹿。
6: 对，
7: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爱比湖马鹿。那它们在这个外形上面有什么不同吗？
6: 它的毛色和跟它一样，但是呢，它的毛的长度、密度和比它天山马鹿
7: 要稀疏一点，
6: 短
7: 哦，就体型上面也会小一点啊。
6: 对。
1: 野生天山马鹿栖息于海拔1500米到3800米的高山草原地带，而爱比湖盆地的平均海拔只有200米左右。或许是因为栖息环境的差别，爱比湖马鹿的体型比天山马鹿要更小一些。同样是中国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爱比湖马鹿的种群数量比天山马鹿更少。目前观测到种群数量正在逐步增长，其中有30多头就栖息在我们眼前的这一片区域。
7: 那像你们现在这个巡护的观测来看，大概是有30头左右
8: 哈。30头左右。
7: 那像这个数量呢，和过去相比有什么变化吗？
8: 5年前我们监测到就是3到5头，也在这个区域。
7: 所以说和几年之前相比啊，现在它的种群数量大概翻了是有5、6倍了哈。
8: 5、6倍。
7: 那这主要是什么原因？
8: 一个就是自然环境好了。再一个就是我们这个保护区呢，对它这个保护起到了相当大的一个作用。这个草你看现在可以看到吗？植被恢复得非常好，
7: 很原生态的一个自然，
8: 原生态的
7: 自然生态，
8: 没有人打扰，它在这个很舒适很安静的一个环境里面，对它这个生长和繁殖呢起到了一个积极的督促，
7: 食物和水源都会很充足。
8: 对，
1: 这一次没能见到成群的爱比湖马鹿，我们感觉有些遗憾。不过向导告诉我们，因为数量少，要见到它们其实并不容易，我们已经非常幸运。更值得高兴的是，作为爱比湖盆地的独有物种之一，爱比湖马鹿种群数量的不断增长， 反映了这里生态环境正在逐渐变好。曾经的艾比湖因为水

水量急剧减少，荒漠化程度加剧。如今随着湿地的恢复，阿比湖已经能守护新疆北部的生态安全。同时相关部门也正在努力尝试通过跨流域调水增加阿比湖的入湖水量，扩大湖面面积，让位于阿拉山口丰岛区的这一片生态屏障得到更好的发展。

0: 在通辽有一条通货铁路，全长400多公里，纵贯南北，连通通辽市与北边的霍林郭勒市。20世纪70-80年代，一支铁道兵队伍修建了这条铁路。老兵熊运河和邱景臣联系上了生活在霍林郭勒的老战友，准备前去见面。他们邀请我一同乘坐北上的绿皮火车。
1: 你好，你好，
2: 你好，邱大叔，都是你们当年一起建设的，是吗？
1: 那倒是，那倒是，包括这个车站，都是我们当年建设的。
2: 这个车站倒是
1: 对了，当年这个车站的时候，
0: 铁路的那头是分别了40多年的战友。我想，对熊运河和邱景臣而言，即将踏上的是一条与战友重逢的铁路，更是一趟穿越时空、重温青春与热血的时光列车。列车驶离通辽站，窗外的每一寸土地都留下了时代变迁的烙印。
3: 和当年的变化特别大，
1: 当时很荒凉。
0: 20世纪70年代，内蒙古自治区以传统农牧业为主，要跟上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必须打通内蒙古连通外界的交通命脉，修建通货铁路提上了日程。1977年，铁道兵部队3个师50,000多人来到通辽。草原上，冬季气温降到-40摄氏度，低温是修路的最大考验。
3: 冻了，快手就基本冻掉了，掉个手指了，就都不算什么冻，都不算什么。
4: 在工地吃饭，冻坨了。或者有风沙，
2: 成冰坨，
4: 连饭带沙子一起吃。
0: 邱景臣爱写诗，当年写下的手稿里记录着修建通货线的苦和乐，也纪念那些长眠在沿途的战友。
2: 这是为了牺牲的战友吗？
4: 对对对，我们抢修大桥，抢时间就没有休息时间，发大水的时候掉下来。当列车从墓地边经过，司机们深情地拉响汽笛，播音员用低沉的声音向旅客讲述你地下的功绩，千百双手伸出窗外，挥舞着向英雄致礼。红色铁路线正在不断地延续。
0: 茫茫草原，遍地英雄。通货线的修建历时近10年，修路的战士不分日夜，无畏寒苦。沿途许多村庄腾出房子给战士们住，草原上的人们用各种方式表达着心意。邱景臣还记得当年那个每天给他送来马兰花的小姑娘。
4: 那时候语言不通啊，我也不会蒙语，小孩呢说了几句不知道他说的什么，反正我也答不上话。我说好，我给他点点头，他呢就这样式跟我敬个礼，非常受感动。
0: 那一幕邱景臣至今难忘，一束蓝色的马兰花是对他们奋战10年的嘉奖。草原上，铁路修到了家门口，原来骑马要走上3-4天的路程，坐火车只需要几个小时。许多来自五湖四海的老兵也留了下来，成了新通

撩人。阔别四十载，虽然早已褪去青春的模样，但并肩作战的情谊从不曾忘记。

0: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哎，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2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辅佐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着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阴风进士。当时许承文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族是靠阴风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坚毅。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

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2: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3: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4: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5: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6: 我不同意你说的。
4: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7: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8: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4: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9: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4: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中国外交部表示，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中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停止为强军阔武寻找借口。美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打击。媒体报道称，伊美间间接外交接触已进入讨论具体方案阶段。俄乌继续打击对方战略目标，俄军称大规模打击基辅地区无人机设施，乌军称摧毁俄军多套装备。中国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土安全部等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五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林健表示，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防御性国防政策，有关军事活动正当合理。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日方智慧。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就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方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林健说，此次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新型作战方式，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戳破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阔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分析人士认为，新版防卫白皮书暴露出高市早苗政府通过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等动作，为日本持续扩军备武铺路的企图，释放出日本进一步突破战后体制、加速向军事国家转变的危险信号。
1: 新版白皮书在第一部分首次单列围绕新型作战方式的动向章节，相关内容涉及俄乌战场的案例经验，鼓吹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保持持续作战能力等，声称将军事能力建设进一步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此外，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单列为第四部分，篇幅较去年大幅增加，以发展军工产业能带动经济发展、促进技术创新、反哺民生等为说辞，为日本扩大武器装备联合研发、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模糊军民两用技术界限等危险动向披上合理化外衣。与此同时，新版白皮书继续炒作所谓外部威胁，挑动阵营对立。分析人士认为，作为高市内阁发布的首部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带有浓厚的高市色彩，其内容与高市上台以来推行的一系列扩军政策高度契合，意图是依托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武器出口放宽、对外防务合作等手段，打造长期性的扩军备武政策体系。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新版防卫白皮书是观察此次修订动向的重要风向标，可能预示着未来5至10年日本的防卫政策方向。从内容上看，新版白皮书

0: 提出的诸多表述与自民党六月向政府提交的安保三文件修改建议案有共通之处，包括大肆渲染所谓来自周边国家的安全威胁，要求提升弹药、燃料、零部件的储备与生产能力，确保自卫队具备持续作战能力等。在防卫费问题上，建议案虽未设置具体目标，但将有意大幅提升防务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北约国家作为参照对象，其目的就是为持续增加防卫费提供依据。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日本政府不断扩张军备突破限制，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成为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从十多年前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强推新安保法，到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新安保三文件，再到当前高市政府推行一系列扩军政策，日本已经背离和平宪法确立的发展路线，正寻求将日本从战后标榜的和平国家转变为军事国家。
1: 据朝中社5号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谴责日本加速军事化对国际和平稳定构成重大威胁。金宇正指出，朝鲜武装力量和军事领导机构将根据日本最新军事动态制定更明确的军事选项。
2: 金宇正说，日本前不久进行了美制战斧巡航导弹试射，5月在菲律宾进行了二战后首次境外进攻型导弹发射，3月在熊本县和静冈县分别部署25式地对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为拥有先发制人打击能力拉开了序幕。日本近期还策划开发和引进具备反舰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艇。金宇正强调，日本拥有各种远程打击手段，重新将整个军事部署状态改变为先发制人打击型、海外侵略队型。金宇正表示，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及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金宇正指出，日本利用全球地缘冲突和阵营对抗，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绝不能放任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
1: 来看据路透社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美国政府和伊朗当天进行了一整天的谈判。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
3: We're having very good discussions. They don't like to admit that, but well, yeah, it's a little bit disconcerting.You tell people like you, we're having wonderful discussions, and then some guy will come out of Iran and say, we have not met, we have not, it's just such a lie.
4: 被问及如果伊朗再次退出谈判，美国会如何应对时，特朗普回答，如果他们再次反悔，将遭受非常猛烈的打击。但他同时表示，希望打击不要发生。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报道，两名地区消息人士和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美方希望5号宣布临时协议达成的消息。然而，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消息人士表示，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就伊朗与美国重启谈判一事，伊美双方各执一词。美国财长贝森特4号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说，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不过，从公开信息看，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逐渐成为当前外交努力的重点，美伊之间的沟通已开始从原则性表态进入讨论具体方案的新阶段。美国《纽约时报》分析认为，目前协议草案已经进入交换阶段，但仍未最终形成文本。英国《金融时报》则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已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临时安排基本达成一致，但仍在等待伊朗最高层批准。
1: 那近期不断有媒体爆出美军在对伊朗的战事中消耗大量弹药，其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军已消耗萨德反导系统近80%的拦截弹。
5: 报道说，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4/5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了。

0: 消息人士表示，最近关于弹药短缺的警告，加上海湾国家担心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或许是美国取消原定于上周末采取的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原因。报道援引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说，美防长赫格塞斯上周五已收到批准行动的最终命令，但特朗普次日与中东盟友通话后决定暂缓行动。对此，赫格塞斯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则报道的真实性。与此同时，白宫副新闻秘书安娜凯利对有线电视新闻网说，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
1: 好，来看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称，4号夜间至5号凌晨，俄军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与物流中心。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发文称，过去40天乌方对俄罗斯100多处战略目标实施了打击。
2: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4号夜间至5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和物流中心。这些设施被用于储存运送包括无人机在内的各类武器和军需。俄军还在敖德萨市以南海域击中3艘为乌军补给的干货船。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传出多轮强烈爆炸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发布通报称，本轮大规模袭击已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他说，俄军此次空袭共发射24枚弹道导弹、4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和镐玛瑙巡航导弹，以及115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5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9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6个人员集中区、5套火炮系统和2个无人机指挥点，摧毁俄军5辆坦克、5辆装甲车、65套火炮系统等。俄罗斯图拉州州长5号通报称，该州当天凌晨再次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共有107架无人机被击落，一架无人机在冶煤公司的一处分拣中心坠毁并引发火灾，一人在袭击中受伤。该州还有2栋居民楼和2处工业设施受损。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拉乌季4号称，在过去18天里，乌无人系统部队袭击了冶煤公司位于多地的15处仓库，其中13处仓库被烧毁。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在官网发文称，过去40天乌方对俄罗斯100多处战略目标实施了打击，目标主要包括俄军工企业、空军基地、防空系统、指挥所、舰船、影子舰队油轮、炼油厂和军事后勤设施，造成俄军大量军事装备和多处军事基础设施损毁。
1: 好，我们再来关注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西班牙内政大臣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 7.2 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
3: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多名非法入境移民滞留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应在3000至5000人之间。4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布伦纳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犯罪走私网络和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加剧了难民的涌入。他还表示，欧盟正在与摩洛哥就一项战略全面伙伴关系协议进行谈判。此前，摩洛哥内政部曾在2号发表声明，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

0: 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近日，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引发近年来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好，来看今天中国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息措施实施反制。
2: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此表示，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持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性措施，涉及电信运营、检测实验室、无人机、消费级路由器、海底光缆等多个领域。近日又采取先进机器人设备、电力逆变器进口限制措施，特别是美方置中方多次交涉于不顾。在7月30日中美经贸牵头人视频通话之后，7月31日又将40余家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关措施和美国土安全部将相关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的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中方珍视中美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稳定，希望美方能够与中方相向而行。中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友好协商和合作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同努力。如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
1: 针对有报道称美国正起草法规以实施相关打压中国企业的行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5号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保护主义提升不了美国的竞争力，美方做法严重阻碍中美企业正常经贸往来，不符合包括美国企业及消费者在内的各方利益，中方将继续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今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之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3: 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1: 好，我们再来看一组短消息。
2: 今天，财政部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4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23%。记者从多家航空公司了解到，从今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机票燃油附加费再次下调，调整后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成人旅客

0: 收取7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成人旅客收取40元燃油附加费，相较于调整前分别降低了30元和10元，这是今年6月以来第三次下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今天，捷龙三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这两颗卫星是高光谱遥感卫星，搭载了 AI 大模型，主要用于水质、水体悬浮物、植被作物及矿藏监测，服务于农林、草水、矿等行业。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来自巴西、德国、尼日利亚等6个国家的工商机构日前完成新的全球合作伙伴协议签订。本届广交会预计超3万家企业参展，目前已有超过170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采购商报名参会。今明两天，中国降雨将总体减少减弱，西南、东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下午到明天，黑龙江南部和东部、内蒙古河套地区、甘肃东部、陕西中部和东南部、湖北西部、湖南西部、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和西部、广西北部和南部、广东西南部沿海、海南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今天以红山文化连古今、文明对话向未来为主题的2026红山文化大会在辽宁省朝阳市举办，共有来自2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00多位嘉宾和专家学者参加。在大会现场，辽宁、河北、内蒙古3省区共同签署了红山文化考古研究合作协议。大会期间还将举办文明互鉴事宜下的红山文化核心价值学术研讨会，融通中外文明世界，创新红山文化传播，中外媒体对话会，参观牛河梁遗址考古发掘现场等活动。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3: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欧洲持续高温干旱天气仍在蔓延，奥地利四号最高气温创下该国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新高，法国创下有记录以来最热7月，土壤干旱程度达到历史同期最高。受此影响，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水位显著降低，对航运、农业等多个行业造成持续冲击。
0: 受欧洲多轮热浪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已降至30年来最低。据美联社4号报道，在塞尔维亚普拉霍沃市附近的多瑙河河段，数十艘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军舰残骸露出水面。多瑙河水位降低，严重影响沿线国家航运、电力、农业、渔业和旅游业。罗马尼亚因水位下降，导致其唯一核电站的反应堆冷却水不足。军方3号炸开多瑙河水下掩体，引水降温。在罗马尼亚邻国匈牙利，其唯一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也面临多瑙河水位过低导致冷却水不足的问题。该核电站通常供应该国大约一半电力需求，但截至3号，其发电量仅为设计容量的大约10%。匈牙利总理毛焦尔称， 该核电站面临44年来的首次完全关闭。

0: MP.
1: Folyamatosan figyelnünk kell óráról órára az energia egyensúlyt és a szükséges, és úgy tűnik, hogy az önkéntes fogyasztás csökkentése a nagyvállalatoknak, ipari fogyasztóknak nem elegendő, akkor be kell azonnal avatkoznunk, és kötelező csökkentést kell leírnunk, vagy egy még rosszabb esetben leállítást kell kezdeményezni bizonyos ipari fogyasztóknál. Ez egy óriási felelősség.
2: 据英国卫报报道，欧洲的异常高温、干旱和森林火灾导致一系列农作物产量下降，可能引起食品价格上涨。 蔬菜、粮食和葡萄生产商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法国蔬菜行业协会表示，高温和干旱已造成总价数千万欧元的数千吨产品损失。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经下调了一系列农作物的产量预测。另据英国《镜报》援引英国全国农民联盟的消息报道，在异常高温导致干旱的背景下，英国可能出现粮食短缺，呼吁政府采取紧急措施。
3: 另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野火以及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损失。
4: 啊，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5: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6: 解锁手机，扣完环，扣一下就成功。
4: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
7: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8: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0: 快都看，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您可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千兆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6: 金龙鱼1:1，1:1，不同于单一鱼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鱼，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7: 凡是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
18: 举信赖，信力天地，敬真情，真情满杯，茅台酱香，赖毛酒。
19: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助推生物科技
14: ，AI 用飞书；助力制造升级
0: ，AI 用飞书；先进团队
11: ，AI
5: 用飞书。胡姬花制作花生油。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
12: 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好，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关注。

0: 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坚称未与美国恢复谈判，美方却接连表示谈判进展顺利，临时通航方案即将出炉。特朗普再发警告，若伊朗反悔必遭猛烈打击。美伊较量的核心有何变化？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很快开放？美军被曝核心弹药库存几近耗光，并开始征集非常规对伊方案。战事陷入僵局，美军有何新的计划？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牵动全球神经。美媒称，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美方希望5号宣布协议达成消息。美总统特朗普还威胁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然而，伊朗再次否认与美国恢复谈判，但承认与阿曼的谈判已经进入新阶段。海峡重开究竟是近在眼前，还是依然遥远？特朗普的狠话是否依然只是口头威胁呢？而谈判僵局背后是美军弹药库存频频告急的消息。据美媒最新报道，与伊朗的军事行动中，美军已经耗尽大部分高精度远程导弹，防空拦截弹也同样吃紧。库存告急将如何影响美国在中东的军事部署？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报道，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美方希望5号宣布协议达成消息。美国财长贝森特也透露，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警告，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不过，伊朗方面4号再次否认与美方举行任何谈判。伊朗新闻电视台当天还报道称，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尽管遭到美方阻挠，但双方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据美媒披露，

0: 内容主要包括，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主要通过伊朗控制的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船只则经由阿曼附近的航道航行，60天期限内不收取任何通行费或其他费用，各方将在30天内清理海峡中部航道的水雷。中部航道的水雷清理完毕后，将用于船只通行，具体按照阿曼与伊朗之后谈判达成的永久性安排执行。就在对伊战事陷入僵局之际，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日被曝开始罕见地在内部广泛征集有创意、非常规的建议，以打开局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所剩不多。
1: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您好。
2: 你好。
1: 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您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那请问牛老师，您如何看待美伊双方最新的表态？那美方宣布说这两天就能公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最新的协议，伊朗方面坚决否认说美军没有参与谈判，只是与阿曼进行谈判。那您怎么看待双方的表态？美军到底有没有参与谈判，还是通过对阿曼施加影响而间接的参与谈判呢？
2: 美国一定是参加了谈判，因为没有美国谈判，伊朗是不可能达成那个协议的，因为伊朗所要求的东西阿曼给不了他，只有美国能给他。但是为什么双方关于到底有没有谈判各执一词呢？实际上双方争夺的是战争的主导权，就是谁能够控制战争的节奏和进程。那么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是美国在控制战争的进程和节奏，美国说打就打起来了，美国说停就停下来了，美国说谈就谈起来了。然后这次伊朗不干了，伊朗说凭什么每次你说打就打，你说停就停？所以这一次从7月24号开始，美国说停了之后，伊朗没停，伊朗就又打了一次那个美军基地，又打了科威特的这个设施。所以伊朗说那个你说停我也没有停下来。这一次美国说要谈，那么伊朗说凭什么你说谈就谈，伊朗说没谈，没跟你谈。所以一个是关于战争的主导权的争夺，另外一个所谓有没有谈，实际上双方各说各话，是指的是谈判的形式。伊朗说没有谈，根本就没有跟美国谈，伊朗指的是没有跟美国直接谈判。确实伊朗已经很久没有跟那个美国直接谈判了，未来一段时期直接谈判的可能性也很低。美国说谈了，美国说的是间接谈判，间接谈判过去这几个月一直在谈，所以从间接谈判的角度来说，美国一定是那个参加谈判。最终谈判是必须由美国参加。伊朗现在如果跟阿曼达成协议，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的第一个条件必须是美军彻底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制裁和封锁，这个只有美国能答应。所以美国一定是跟阿曼、跟伊朗，或者说跟那个中间斡旋的那几方那个参加谈判。现在困难和核心还是关于海峡的控制权，伊朗就是一定要控制管理海峡，一定要对海峡进行收费，美国是坚决反对。美国要求海峡回到战争之前，就是海峡是一条自由通行的天然的国际水道。
1: 按美国说法说这两天就会宣布，所以大家也可以观察一下到底究竟有没有这个谈判进行下去。另外特朗普又是发出了新的威胁，说伊朗如果反悔将会遭到猛烈的打击。但是我们知道之前特朗普他的威胁也有很多，所以这一次威胁总有人会感觉到是狼来了这样的话语。那您认为特朗普这次是要来真的吗？那他现在美国如果说对伊朗动武，他寻求的目标是什么呢？
4: 从特朗普来说的话，有人做过统计，就是从2月份，那么美国打击伊朗之后呢，他至少14次，就是说这个如果反悔，我就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但是呢，到最后时刻呢，说我也不打了。所以反反复复，就短短的5个月时间呢，他14次做了这个政策调整。其实这应该说呢，跟特朗普的交易艺术呢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棒子高高举起，他在这本书当中专门写了，就是我这杠子打下去的话，可能打不到这个重大成果，但是呢，总归有收获的。毕竟这场冲突对美国的一些利益集团，比方说军火商赚盆满钵满，比方说那个美国的油商，就是那个石油啊、天然气啊，还有页岩油这个商人，赚的盆满钵满。同样，对特朗普本人来看，还有他的这个团队，比方说赫克塞斯，现在都有人怀疑，

0: 利用战争呢来发财。那么现在按照这个美国官方统计来说的话，就是特朗普在过去一年当中他赚多少钱，赚了22亿美元，就当总统赚钱，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目标。所以对于老百姓来说的物价配相对来说比较这个上扬，比方说油价，这个由于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封闭，美国的油价，特别是美国的油商呢，也提高了这个油价。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特朗普这种这个交易的意识就放得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这种政策呢，反反复复。但是对伊朗来看的话，应该说呢显现出呢美国是没有太多的招数。第一个呢美国的炮舰政策呢失灵，那么当时看到了伊朗国内出现大面积的骚乱，特朗普的目标呢，希望能够通过施压，政治施压、外交孤立，还有军事上这个打击呢，让这个伊朗改朝换代。但现在目标来说，又改成了让伊朗放弃核能力，甚至民用核能力都要放弃。所以这种变化应该体现出美国特朗普政府一贯的这种立场。而伊朗现在表现呢，应该还是比较神勇，他也非常清楚，这是一场这个强者不强、弱者不弱的冲突。那么对伊朗来看的话，面对这个号称世界最强的一个军事大国，但是呢他有自己的手段，有自己杀手锏，比方说这个无人机，比方说导弹，那美国真的还防不胜防。还有这霍尔木斯海峡也让美国非常头疼。所以在这个特朗普看来，他不断的发出威胁呢，他只是一种话术，或者更多呢在这个地区呢制造冲突，制造紧张呢，保证美元的坚挺，保证美国的一些利益集团呢获取更多的好处。
1: 那这次披露的临时方案提出了分流规则啊，就是说进入波斯湾的这个船只走伊朗控制的水域，那么驶出波斯湾的船只要靠近阿曼的航道来进行航行。那您觉得这个方案落地的可行性有多大呢？
2: 这个方案能不能落地，实际上取决于美国会不会同意，因为这个方案是明显对伊朗有利的。如果美国能同意就能落地，美国不同意就落地不了。因为对伊朗来说，这个方案比那个6月17号达成的谅解备忘里那个对伊朗还更有利，因为当时那个方案里没有明确规定海峡的管理权和控制权，伊朗坚持是他对海峡有管理权和控制权，但美国认为伊朗没有，最后因为这件事情美国和伊朗又打起来了。但是这个方案如果说真的落地了，就美国就正式的公开的承认了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和控制权，并且这一次伊朗不但是有对海峡的管理权和控制权，伊朗实际上是单独的享有排他性的对海峡的管理权和控制权。之前呢曾经提出一个方案，说要跟伊朗共同管理海峡，当时的方案是阿曼管理靠近阿曼这一侧的那个南部的通道，伊朗管理靠近伊朗那边的北部的通道，说双方各管一半，那伊朗不同意。那么这一次达成的方案是看起来是公平的，说是那个伊朗管那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通道，阿曼管出去的通道，但它实际上仔细一分析是对伊朗是很有利的。因为阿曼的条件是阿曼要求对海峡既不管理也不收费，就是那个自由通行，所以所谓阿曼对出港的管理实际上是没有。然后伊朗的条件是伊朗要管理海峡，所以如果说你船只进不去了，那么你还哪有出的呢？所以这个方案它看起来是公平的，实际上是对伊朗有利的。特别伊朗还加了一条，伊朗说那个在最开始的时候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呢，先由伊朗的油轮来先行先试，也就是说在通行的时候只有伊朗的那个油轮能进去。但是对美国和阿曼来说，它有一个下台阶的面子，说这次至少达成一个方案是阿曼和伊朗共同管理，
1: 接下来就要看美国的态度
2: 对，并且这一次的话，如果说阿曼管理那个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的话，至少有一点就是现在困在海峡里没有出去的船只还有那个几百艘，至少理论上那几百艘可能很快能出来了。
1: 我们看到美军还有一个罕见的动作，是通过电子邮件向全军来征集是有创意非常规的应对方案。那就有分析认为说，美国现在在对伊朗施压的方面，这个 资源啊想法都已经是枯竭了。您怎么看待美军的这个行为？
0: 这种枯竭了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好的作战战略来说的话，它必须要有清晰的目标。对特朗普，他表面上看说是要这个让伊朗改朝换代，那么现在又扯上了伊核问题，但是呢他并不非常清晰的要不要真的比方说派地面部队，他之前也表示过，现在呢又说不能派地面部队，那么这种这个反反复复呢，应该说呢他的战略目标是非常不清晰。第二个呢，有没有这个能力，就是一个好的战略有没有这个能力，那么没有这个能力，那你就使这个战略呢再大的目标再宏伟目标也很难实现。从现在来看的话，美军在很多方面呢是没有这方面的，比方说他导弹防御体系，那么在这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面前，他根本没有这个完全有效的防御，相反呢耗竭了包括爱国者的防空导弹系统。那么同时呢，他现在进攻型比方战斧巡航导弹现在也打得差不多了，不得已比方说在这个7月11号到24号13天的这个对伊朗打击当中呢，动用了 BEB战略轰炸机，用这个轰炸机来投这个航弹来打击伊朗，所以他这个能力呢也出现了一个亏缺。再一个呢，就是有没有决心。其实特朗普呢现在还是在犹豫，就是因为他国内很多政治牵制他很难往前去，尽管满足了一些利益集团的需要，但是呢2026年的美国中期选举马上就要展开，如果说他失去了比方说国会的众议院的，那接下来他两年的话可能就会使他成为一个跛脚总统，那么他还可能遭到跟上一任期间一样，比方说当时的佩洛西议长带的这个众议院的民主党议员呢弹劾他两次，弹劾不了那他下不了台，但是就是要恶心他，就是要给他找麻烦，他更很难呢实现自己所谓让我们再伟大的这样一些目标。
1: 那战事爆发已经5个多月，据外媒爆料呢，美军高精度远程导弹几乎耗尽，而海湾国家对美国也是愈加不满。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3: 据路透社8月4号报道，三名知情人士透露，在与伊朗长达5个月的战争中，美国陆军已消耗大量高精度远程导弹库存。面临库存告急问题的主要包括美军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精确打击导弹。有消息人士称，这些远程弹药是美军武器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从安全距离进行精确打击，库存减少将显著削弱美军应对未来冲突的战备能力。另据多家美媒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也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与萨德防空导弹库存已分别消耗超过60%与40%。为快速补充库存，五角大楼8月3号宣布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达成2项框架协议，以使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产量增加2倍，萨德反导系统的产量增加3倍。而与此同时，伊朗持续反击海湾地区的美军设施，令相关国家损失不小。眼见美国这把保护伞漏雨，被拖下水的海湾盟友对美国迟迟拿不出对伊朗的长期战略愈加不满。据《华尔街日报》披露，这些海湾国家近期频频接触美方，要求美方补充防空拦截弹，并针对战事长期化可能做出安全保护承诺。
1: 海湾盟友确实对美国的信任度大幅下跌，因为看这个保护伞哈，自己坐享油价上涨的红利，同时又让海湾盟友来蒙受伊朗军事打击的这样的压力。那您觉得未来双方的关系将会裂痕越来越大吗？
2: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海湾国家这次在战争中其实是很被动的，本来海湾国家是过去通过大量的采购美国的武器，邀请美国驻军，然后依靠美国的安全保证来保护自己的安全，但是这一次发现不是这样的。这一次呢，美国的军事基地反而成了伊朗打击海湾国家的一个理由了。那么美国的军事保护呢，不仅没有保护了海湾国家，甚至连美军住在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都保护不了。所以这次海湾国家确实觉得美国不可靠，美国不可预测，美国靠不住了。但是海湾国家的困境就是美国靠不住了，他一时半刻又找不到能靠得住的这个外部的伙伴。那么海湾国家靠自己的力量，他又那个 保护不了自己的国家安全，所以在可预见的将来，他还要继续依靠美国。对美国来说，美国对海湾国家也不满，海湾国家从战争一开始就拒绝美国使用他的领空、领海和这个领地来那个袭击伊朗，所以他对海湾国家也不满。未来，所以美国调整他驻海湾国家军事基地的可能性很大。
1: 嗯，那海湾盟友现在纷纷向美国要求增补弹药啊，还有做出长期的安全承诺等等，但美。

0: 国现在自己的弹药库存吃紧，您觉得他会答应海湾盟友的要求吗？
1: 现在非常困难。那么从海湾国家来看呢，在过去特别是在这个冷战后期以及在冷战结束以后呢，希望呢把美国大兵这个召唤在这里，比方说卡塔尔他在这个乌代德空军基地，其实在当时来看的话，沙特那么就不太同意这个美国在这个地方驻这个庞大的空军基地，但卡塔尔就说我来我这儿，我给你这个搞好这个机场，你再来这儿，来这儿之后呢换取这个美国给他提供这种保护。但现在来这个在伊朗这个反击面前，那么这些国家的美国军事基地呢成了靶子，成了打击的目标，使这些国家呢也遭受了附带的损伤。这应该说呢对海湾国家来看呢，第一他对美国的信任呢肯定会这个大幅的下降，而美国现在弹药自身又这个非常的这个短缺，他不太可能呢分给这个中东地区国家。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在伊朗打击之下的一些美军基地他回不去了，就美国他回不去了。所以从这两方面来看的话，海湾国家呢可能在这场冲突结束以后呢，可能跟美国的关系呢特别在这个防务合作方面呢会若即若离，或者是渐渐的脱离美国的这种这个保护，相反呢把这目标包括转向这个巴基斯坦这样一些国家。
0: 那美伊较量悬念重重之际呢，胡塞武装在红海方面动作不断，曼德海峡告急，中东危机是否再生变数？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当地时间8月5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一艘位于红海海域的沙特油轮。声明称，随着胡塞武装加强对曼德海峡的海上封锁，沙特方面开始将油轮航线调整至红海北部。胡塞武装未来将继续升级针对红海北部沙特油轮的袭击行动，以关闭所有通道，巩固所谓封锁对封锁局面，无论将造成何种后果或影响。而此前一天，一艘悬挂印度国旗的货船在也门西部红海海域遇袭后沉没，船上14名船员全部获救。印度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此次袭击事件。也门政府下属的国家抵抗力量当天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归咎于胡塞武装，胡塞武装目前对此暂无回应。7月下旬，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爆发严重冲突，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一方面依靠空中力量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另一方面牵头组建红海护航联盟。也门政府公开表示，胡塞武装效仿伊朗管控海峡的尝试恐引发更大规模地区冲突，也门政府已经为冲突升级做好应对准备。
0: 胡塞武装效仿伊朗，想要管控红海的曼德海峡。那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相比，自然条件是非常类似吗？也门胡塞武装他有这个能力管控住这个海峡吗？
3: 胡塞武装如果他真的下了决心，他要控制曼德海峡，他完全是有能力的。因为在加沙冲突的过程中，胡塞武装曾经长期的控制曼德海峡，但是问题是现在胡塞武装还没有下了这个决心。胡塞武装现在对外边说的是，曼德海峡它并没有封锁了，它只是封锁了沙特的港口了。所以一方面呢，它是想通过给沙特施加压力，让沙特做出让步。它对沙特的主要诉求就是要求沙特解除对也门北部的封锁，就是胡塞武装控制的那一块，要求沙特解除对港口的封锁，对国际机场的封锁。所以最近他是袭击了沙特的油轮啊，袭击了沙特的炼油设施啊。他自己说他没有封锁曼德海峡，但是确实最近一段时期有在曼德海峡的国际油轮或者别的船只受袭击的。但是呢，也门胡塞武装从来没有承认。如果说他真的要封锁海峡，他要考虑他的代价。就如果他再次封锁曼德海峡，那么美军大概率是会再一次对胡塞武装进行打击的。如果真的封锁的影响还是挺大的。本来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之后，沙特以前从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石油，大概一天有450万桶的石油，就通过陆上的输油管道走红海这边。走红海这边，要不是通过曼德海峡，要不是通过苏伊士运河。如果说胡塞武装把曼德海峡也封锁了，最近还有那个消息报道，通过埃及的苏伊士运河的那个天然气港口也被袭击了，就说也有可能他还要封锁 苏伊士运河，如果说苏伊士运河和曼德海峡都被封锁了，那么之前通过红海的石油大概有全球那个产能的7%，这样的话加上曼德海峡、苏伊士运河和霍尔木兹海峡，那对全球能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嗯，那对于沙特来说现在确实是非常难受哈，这个左右都受压。那沙特提出了双轨应对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您觉得能够稳住红海的局势吗？
1: 很难，因为从沙特本身来看的话，比方说他现在呢正在谋求把他东部的这个石油呢通过陆上1200公里的这个输油管道呢往这个西到这个盐布港，那么每天的话大约要有700万桶这个油，他希望高峰时期能达到1200万桶，那么一部分呢留在本地这个炼油，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要这个出口，所以从这个沙特来看这是一条线。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沙特也是对于这个也门的胡塞武装呢也没办法，其实在最近一个多月时间当中呢有过几次交锋，那么胡塞武装也用导弹用无人机呢打击了在这个基站还有这个盐布等这个城市的或者港口的这些这个重要的炼油设施或者是这个输油管道。所以沙特尽管这么多年一直在围剿这个也门胡塞武装，但是呢成效并不那么明显。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呢也是利用了这样一个契机。另外一条线呢现在就是这个伊拉克也在寻求呢这个躲开这两个海峡，那么希望呢重新启动在冷战期间建立起来就是由伊拉克到这个土耳其杰伊汉港的这一条这个石油管道，所以各国家都在这个寻求新的通道，把在波斯湾地区出产的油呢运出来。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三天，西南到东北一带的降雨呢还会继续，但是会减少减弱。后期台风白海豚将会给东部沿海一带带去明显的降雨。今天晚上到明天，陕西、重庆、贵州、云南以及广西、海南等地部分地区还会有强降雨，多地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在陕西、湖南和云南等地要特别警惕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后期陕西到贵州一带降雨将会有所减弱。但是像云南以及海南多地依然有大到暴雨，而且在东北一带呢，明后天也是会有一些分散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这里局部地区雨势比较强，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还要小心防范。我们在关注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呢它以强台风的级别在继续的向西移动，7号之前白海豚对于中国近海海域基本上是没有影响，不过呢随着它逐渐的靠近，8号之后中国东部沿海的降水将会明显的增多，我们保持关注。我们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6到36摄氏度。沈阳晴转多云，26到36度。通辽多云，25到34度。达州晴转雷阵雨，24到34度。贵阳阵雨，20到26度。曲靖小雨，18到25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7到38度。郑州小雨，25到34度。淮安多云转晴，25到36度。武汉晴转阵雨，27到35度。杭州小雨，28到35度。首尔晴，29到38度。东京小雨，25到34度。新德里小雨，27到32度。迪拜晴，35到43度。河内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曼谷小雨，29到34度。悉尼晴，8到18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8到29度。伦敦晴，13到24度。巴黎晴，16到27度。罗马晴，23到33度。雅典晴，28到35度。渥太华小雨，19到29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5到34度。洛杉矶晴，20到25度。
1: 现在中国很多事都让人惊讶，我想回去。

0: 奋进的历史，也不失为一种浪漫。
1: 印尼方面要求我们把厂子开到他们那儿去，这也符合中央的一带一路精神。
2: 应该叫我们闯二代，
3: 怂恿他把光伏产业做上去。
4: 生意呢，就是谨慎和冒险之间的战争。
5: 我想成为中国的扎克伯格。

0: 帮着社会摆脱贫穷。
1: 和你们年轻人一样，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2: 那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我好去接您呢？
1: 坐吧。我还没到自己找不着门的年纪。你喝点什么？
2: 我来点 ，waiter。
3: Hello。
2: Cappuccino。
3: OK。
2: 阿姨，我真的是太吃惊了。这次您能待多久呀？不会是马上就离开吧？
1: 看心情吧。我这下半辈子啊，家里虽然不缺钱，但我是除了到国外演出之外，我很少旅游。你看我们家那个一大一小都忙着自己的工作，我这次一路走来倒是很新奇，这种异域风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 那真的是太好了。我呢这两天可以带您到处去转一转，这里有白色清真寺、圣索菲亚大教堂，还有托普卡帕宫，每年都会吸引大量的游客。土耳其呢又是一个较早渗入西方文化的国家，土耳其的美食绝对是伊斯兰国家中一流的。
1: 咱们先不谈土耳其啊，我这次来呢就想跟你说点事儿。
2: 好啊，您说吧。
1: 我让你离开伟业总部也许太自私了。自从你走后，董事长就好像是变了个人似的，从早到晚我见着他呢，他话很少，或多或少也少了一点激情。哦，我还听人说他经常把别人的名字给叫错，总是记挂着你。或许他在工作上缺少不了你。
2: 这仅仅是一种习惯，我在他身边久了，他形成了依赖，时间长了，慢慢摆脱这种依赖，他会好的。
1: 别人有可能，但我觉得他很难。你看啊，他一直对自己的生活有一个严格的章程和规矩。你比如说，他每天进门把这个包呢一定要放在这个柜子上面，还有，晚上那水杯摆到床头柜这个位置，或者是这个电话本呢也必须要摆着这个位置，这几十年都不变的。吴佳，你是不是还有可能回到伟业总部啊？
2: 我当然是愿意回去了，能在董事长身边工作，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东西，他的品格，他的为人，工作方式，工作态度，也包括他思考事情的角度和其他人也完全不一样，这一点他是我的榜样。说心里话，有时我也会想，未来我选择老公也一定会以他为标杆。
1: 这很正常，在女儿心目当中，父亲永远是偶像，就如同父亲把女儿当作荣耀一样。
2: 阿姨，您能理解太好了，但是我不明白，您大老远来就是为了和我说这个吗？
1: 我得的病叫梅尼尔氏综合症。吴佳，说不定哪天晕倒就起不来了。我希望你能回国，回到董事长身边，他缺少不了你这样的助手。
4: 这是于斯区达尔区，是伊斯坦布尔著名的旅游胜地。古代欧洲三大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以及奥斯曼帝国都在这儿建都，所以保留了辉煌的历史遗产。这里有教堂、清真寺、宫殿，还有这些各种各样的工艺品，是伊斯坦布尔最值得一游的地方。
1: 我的老家在温州的洞头，那是个石头村，一边是靠着瓯江，一边靠着山，虽然听不到驼铃声，但是每天清早起来就能听到叫卖声，特别是卖黄泥螺的 他们一边敲打着竹筒，一边吸引路人。哎呀，说起来这些事情啊，都是几十年前了，可好像就像昨天一样。
4: 阿姨，阿姨，你怎么了？
1: 啊，没什么，就是有点晕。
4: Sir, please stop first. 阿姨，来，我们去休息一下。我们坐一会儿，早点回去休息。
1: 啊，好。
5: 取得了这项专利以后，我们接下来的工作就是把它应用到我们的产品当中去。有了这项技术，
6: 我要找你说的，
5: 我们将大规模兴建我们的厂区，把我们的光伏产业推向一个新的高潮。接下来呢，
7: 爸，咱不能这么自私啊！我觉得这项技术凭良心说，是鸿威集团和咱们共同研制成果。你可别忘了，
6: 研究初始，鸿威集团比咱们走得要早，他们的前期工作取得了重要的成果。所以我觉得，这项专利技术呢，我们不能自己独享。
8: 那么你的意思，让我拱手把这个专利让给鸿威集团？
6: 我也没说拱手让给他们呀，最起码我们两家应该是共同分享这种专利。爸，难道你忘了当初我们在美国出庭的时候，人家鸿威集团的曾董事长还帮过我们？
8: 他的证词和证据没有起到作用。
6: 爸，但咱不能这么看问题吧？那最起码人家的诚意在那摆着呢。
8: 诚意不是专利。
6: 爸，我觉得你这样就不对了，爸，有失公平，最起码是对鸿威集团而言。
8: 你来求我的原因是不因为他女儿？
6: 爸，我跟你探讨问题呢，你这跟我感情扯什么关系啊？爸，我跟你这么说吧，科学它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独享，能够立志于科学研究的人，那就应该拿自己的学识啊服务于大众。那一份快乐一个人享受的话仅仅是一份，如果是两个人享受的话，那就是两份。把我话就说到这儿，你自己考虑吧。

0: 喂，
1: 哎，你走了吗？
0: 是，在路上。
1: 你刚才把话说成那份上了，我要是不答应，那我的确是太狭隘了。
0: 你刚才那番话，我突然觉得
1: 你长大了。我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这次我听你的。
0: 嗯，爸，我替红红一起还钱。
2: 谁？
0: 是我。
2: 你是谁？你不说你是谁的话，我是不会开门的。这是妈妈说过的。
0: 我是叶子凡。
2: 是圣母。咦？
0: 来，师傅抱。嘿，这么硬啊！丹家，哎呀呀，变沉了。哎，丹家，这家里面怎么没有人呢？
2: 我不就是人吗？那、
0: 哦、对不起啊，我说是大人，这大人都去哪儿了？
2: 阿姨在铺被子。
0: 哦，那你在做什么呢？

0: 那好啊，你看在学校里面老师教你啊，一加一等于二。现在呢，你不能说是二，你一定要写错它，好不好？要不要试试看？那好，那先叔问你啊，一加四等于几？
1: 一加四等于六。
0: 那二加六呢？
1: 二加六等于八。
0: 你看，这你就说错了吧？嗯，
2: 你这是在教他出错。
3: 啊，伯父啊，如果他能辨别出错误的话，那他就知道什么是正确了。
2: 你这番理论呢，不该在这儿说。这儿不欢迎你。
3: 伯父啊，您没把我轰走，已经很给我面子了。
2: 我的话你没听明白啊？你是真没听懂，还是装傻呀？
3: 我不是装傻，我真的觉得你不会轰我走，因为我给鸿辉集团带来好消息了。
2: 黄鼠狼跑到鸡窝里来，能有好事吗？我明确告诉你，你父亲的这种行为是不可原谅的，那叫什么？那叫偷窃，那叫强盗，是贼，是小人，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我就这么给你举例子吧，马路上开了一间馄饨铺，啊，人家生意本来做得很好，你非得挨着人家又做了一间，这叫什么呀？这叫鸠占鹊巢。换了我，根本就没脸进家门，你赶紧走人。
1: 外公，不要对叔叔这么生气嘛。
2: 丹妮儿，你上楼玩去吧，外公还有正事说。
1: 反正我的题目已经做完了，你们怎么吵就怎么吵吧。
3: 伯父啊，您是长辈，我没有资格跟你争吵，不管您骂我什么也好，损我们什么也好，也没关系。因为我知道您这是在气头上，但是能不能容我解释一下？
2: 还解释什么呀？专利都让你们给抢走了。
3: 这就是您错了。当初吴家聘请白先生的时候，他已经离开你们鸿辉集团了，不存在挖人。至于你们的团队为什么离开鸿辉集团，那是你们用人有问题，他们已经对你们失去信心了，这是管理者的错误。我知道这话你一定不爱听，但是我必须得说出来。
2: 你这是倒打一耙。
3: 伯父，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上一次你们太阳能滑坡，你们企业面临倒闭，有一家投资银行突然给你们注资，挽救了你们鸿辉集团。至于这后面的人是谁，我就不想点名了。我只想说，商战最好的境界是商和，是双赢。当然了，也会存在于竞争，因为人从儿童时候这种竞争都已经存在了。这就像小孩玩游戏一样，必须得争个第一才肯罢休。
2: 你今天到这儿来，不光是为了给我洗脑的吧？
3: 伯父，那我就说正题。我今天来呢是找知秋的，我父亲已经同意了石墨烯新电流技术的知识产权归两家所有。伯父，我不管你对我有什么看法，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告诉你，我喜欢你的女儿知夏，如果你能帮我给她带句话，你告诉她我爱她。

0: 哎，古人啊，很早就夜观天象，从事这样的事儿。他们就觉得，这个星座的移动，它是有规律可循，正好和地球上的灾难还有四季都是相吻合的。你看，现在看起来还真是这样。天下皆春，今天就是。
1: 看来春天真是要来了。爸，我回来了。你这一天到晚不着家，都忙什么呢？
2: 泡图书馆啊。
1: 爸，我翻阅了大量的资料，发现我们的古村落丢失的速度越来越快，而且在短短的10年间，丢失了将近90万，每年都以十几万的数字在丢失。我不能再让这样的现象继续下去，所以。
2: 我想办法一定要做一个基金，把他们保护起来，从温州的永嘉苍南开始。嗯，你这个想法不错。刚才叶家那小子来了，
1: 他来干嘛？
2: 他让我转告你，他爱你。
1: 爸，您别蒙我了，他说不出这话，特别是当着您的面。再说，您也不会接受的。
2: 哼，还别说。
0: 这小子跟他爹啊不太一样，至少没那么冷漠，没那么呆板。得了吧，他在我心中啊就是个直男癌晚期，冰冷的跟他爹生产的不锈钢一样，比钢铁还直。今天斗柄冬至，天下逢春，咱俩也该冰释前嫌，枯木逢春吧。 想念你的天狗。
3: 岁暮天寒，春未到，天凝地闭，人亦冷。

0: 嚯，这大双眼皮儿，
1: 回来了。
2: 哎呀，今天怎么优雅性仰观宇宙之大了呀？
1: 自从自己单干以后啊，很长时间都没玩这

别小心眼了，咱们重归于好吧。我错了还不行吗？你别这么对我。最深沉的爱莫过于分开之后，别折磨我了，我不想活成现在这个样子，我愿意为你丢弃尊严，放下矜持，不管值不值，哪怕让你觉得有些卑微。

0: 这是墨西新电流的共享计划，为什么要放在国际战略中心去啊？那本来是我们的发明，应该放在咱们集团才对啊。
1: 这就是一个签字仪式，爱放哪放哪，没那么多讲究。
0: 爸，这关系到咱们公司的脸面，这个项目本身就是咱们公司提出来的，现在都让别人骑在咱们头上了。
1: 我说你就别瞎操心了，行吗？

0: 叶董事长，感谢您的慷慨。
1: 乐人之乐，人一乐其乐，能和你们共同分享这份成果，是件很愉快的事情。请坐。
2: 石墨烯新电流共享签字仪式现在开始。

签字了，怎么？

0: 叶董，能不能介绍一下你们跟扎尔克集团打官司的情况？
1: 你们能够把这一知识产权拿出来与鸿辉集团分享，是不是存在着亏欠的嫌疑？鸿辉集团的石墨烯新电流研究是否是早于你们？那这项专利是否是属于他们集团的呢？
2: 都说好人不能做，人字两笔，一笔向前，一笔向后，写起来简单，做起来难。苏青有句话：使我有洛阳，二青田，安能配六国相印？
3: 咱们能不能再快点啊？
4: 郭秘书，这儿有限速，我已经尽力了。
3: 尽量了。
0: 老师，不好意思，我家里有点急事儿，我想把丹尼尔先带走。
5: 嘿，丹尼尔，我的儿子，你不认识我吗？我是你爸爸。
0: 走。
5: 等等等等，我知道我来的有点突然，但你能听我解释一下吗？
0: 你走开
5: 好吗？你结婚了吗？如果你没结婚，我愿意跟你重新在一起。
0: 别想了，我们不可能的。
5: 为什么？我求你，求求你，我愿意改过自新，重新做人。求你给我次机会，我想儿子，我也想你。我在西班牙没有一天不想着你们，求求你了。
0: 不要碰我！
5: 你让我把话说完，把话说完好吗？他是我儿子。
0: 他不是你儿子，以前是，现在不是，你不配。
5: 丹尼尔，丹尼尔，来。丹尼尔，跟爸爸走吧。
6: 丹尼尔，丹尼尔，
3: 爱尔兰是吧？
5: 我是，你是谁？
3: 我是曾总的秘书，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跟我沟通。
5: 这是我们的家事，你最好不要插手。
3: 冷静点，光天化日的放尊重点好吗？
5: 丹尼尔，丹尼尔，丹尼尔
7: ，man， hey man，
8: this will be last warning you get， all court please。
9: 来来来来，
0: 快进去！
9: 哟，
0: 快进去！
9: 丹尼尔，欢迎
0: 欢迎！你听我说，你现在上楼把门关起来，千万不要出来，听到吗？过去。
9: 怎么了？
0: 他来了。
9: 谁啊？
0: 丹尼尔的爸爸，爱尔
9: 兰。他到温州来干什么？
0: 想知道。爸，你知道吗？刚才他突然出现在签字仪式上，站在人群里面。一直对我笑，他不会是冲着丹尼尔来的吧？或者他是来要钱的？
9: 你别急，没什么可怕的，这儿毕竟不是西班牙。俗话说，强龙还压不过地头蛇呢。啊，他不敢把你怎么样，更别说丹尼尔，他是我外孙，他要是敢动他一根汗毛，我就让他出不了这个城。再说了，中国有中国的法律，你们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来，冷静点啊，喝口水，喘口气啊。
0: 对，这是在温州，不是在巴塞罗那。
5: 听着，谁都别对我产生质疑。我手上的这块芯片是我自己设计的，它能改变你们所有的电脑程序。
10: 大鼻子，你别吹啊，有本事展示展示给我们看看。
5: 好的好的，让我们来看看。现在看看你们的屏幕。
11: 你是怎么做到的？
5: 我说过了，这绝对不是

0: 吹牛，这只是小事牛刀，你们的防火墙在我的软件面前根本就不堪一击。哎，
1: 潘副总，你来的正好，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精心挑选的网络高手，爱尔兰先生。
0: 你不用介绍，这家伙化成灰我都认识。网络高手，他根本就是个无赖人渣。
2: 潘副总，能不能友好一点？我的朋友，
0: 可以啊，我现在可以把你冲到马桶里面，然后冲掉。
2: 中国
0: 有句话，不要从门缝里看人，会把人看扁了。我已经变了，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
2: 滚，
0: 马上滚！
2: 为什么？
0: 给我滚！听不懂还是怎么着了？
3: 你别急，什么情况？我都被你们弄懵了。
4: 我还问你什么情况呢？这怎么回事啊？
5: 你冲我凶什么呀？这是我招来的呀，你不信问叶子凡啊。
3: 谁找我啊？啊，叶总裁，我们又见面了。
4: 怎么是你？
3: 行，高谦啊，你把他带到我办公室去，完了以后出来，我们聊聊。
4: 还和他有什么好聊的？不是你聊什么呀？
3: 行了。 看你刚才那么多员工，发那脾气。来来来来，过来。别生气了啊！事情是这样的，前段时间呢，高鑫在网络上做了一个公开的招聘，说是有一个老外就过来报名了，号称是一个网络高手啊，声称还可以创造一个虚拟软件，不用划分区域，重新开机就可以在同一个 IP 上，使用多种的操作系统。我当时一听，我说行，那我就同意了，但我没想到是他。
4: 哎，你们怎么回事啊？我都被你们弄糊涂了，你们之前认识啊？
3: 何止认识，我们真是死对头。我现在恨不得把这个人扔化粪池里边去。你从哪把他弄过来的呀？
2: 我哪知道你们是死对头啊？再说了，招贤纳士本来就布局一格，这个人还挺有优点的，刚才用软件入侵了我们整个计算机系统呢。
3: 他有优点啊？哼，
4: 我今天把话撂这儿啊，以后别让我再看见他，再让我看见他出了什么事儿，我不负责。
3: 喂。
6: 这怎么办呀？行，咱们先回去吧，听他怎么说。走。我可是收到你们聘书才来的，要辞退我可没那么容易。
7: 你要是再用这种口吻跟我说话的话，我就会让小婉对付。
6: 他可是什么都能干出来的。可以，我忘了，你才是老板，请吧，我听着呢。
7: 说说吧，来这什么目的？
6: 为什么？为什么？我是在网上看到了你的招聘广告，才报名过来的。当然，我知道这个网站是你开的，所以我才有兴趣加盟。同时，我已经注意到你们网站的弊端，知道你们最近的营业额下滑了多少吗？嗯，让我仔细想想，多少来着？八成？那么多？
8: 你所做的那些名品过于高端，用中国人的话说是不太接地气，所以才导致了交易的下滑。你的理论呢？我不想跟你争论，但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冲着直球来的？
6: 好吧，有他的原因，但我主要是来寻找机会的。听着，在国外流传着这么一句话：找机会去中国，说得很对。 中国是一个很大的 market， 拥有庞大的消费群体。我想帮你成就梦想，我们需要扩展我们的商业范围。温州的商品特点是小产品大买卖，我们可不能浪费我们的优势。我不敢说推到全国第一，但起码推高到前五名，这是我的野心。当然，这一切都是有偿的。我需要钱。
9: 小勇，你这干嘛？
2: 干什么呢？
9: 快打110。

0: 潘总真牛啊。
1: 牛个屁。
0: 啊，
2: 爸，听说光伏企业要重新上马。
3: 没错。那么你叔叔和你堂哥又开始蠢蠢欲动了，尤其是林晨，一心想当光伏企业的老板。
2: 爸，我觉得你立场得站稳了，这事儿你就交给我姐去处理吧。
3: 嗯，
4: 我回来了。嗯，丹妞，
5: 你回来了。
4: 是啊，我问你，门口水池里面的水灰溢出来了，是不是你干的？
2: 哎呀，我以为你长大了变乖了，怎么还这么淘气呢，丹妞？
3: 吃饭了吧？
4: 在公司垫吧了一口。
2: 姐，我听说爱尔兰来了。
4: 是啊，他在幼儿园门口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竟然给我下跪，
2: 多浪漫呢。
4: 浪漫什么呀，都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2: 嗯，我听小勇说他去名品会了，是高鑫把他招进去的。
4: 他去名品会了？他们招这么一个人渣干什么呀？是叶子凡的主意吗？
2: 他是个闷葫芦，我也搞不懂。
3: 行了，你们聊吧，我一听这些啊就头疼。啊，丹妮儿，跟外公咱们到院子里透透气啊。哎，
2: 姐，小勇好像把他给揍了。
4: 爱尔兰被小勇揍了？小勇怎么比我还恨爱尔兰啊？
2: 那不就说明他对你有意思呗，吃醋了呗。嗯，不过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去看看人家。
4: 看谁呀？
2: 你前夫啊，人家在医院躺着呢，大老远从西班牙来，举目无亲的，怎么说你也应该去看看人家呀。
4: 那也是他活该。
2: 你怎么这么绝情，一日夫妻百日恩，又没劝你跟他复婚，只是让你去看看他。再说了，他这辈子都是人家丹尼尔爹。
4: 你别劝我了，他这个人呢就像果皮膏药一样，粘上了以后甩都甩不掉。
2: 好吧，用自己的事自己决定。

0: 哎呀，我今天真是没想到，你能拿那玩意儿砸的，幸亏那老外脑袋硬，检查没什么毛病。你要是真给人砸出问题来，你这叫什么？故意伤害罪。
1: 故意伤害的都是轻的，
0: 怎么，你还对他真上心了？难怪你见了爱尔兰以后啊，你就生气，闹半天吃醋了，害怕他把你的爱夺走。
1: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我是一碗水，我都不知道，你知道呀？那人就是一垃圾，你跟他待了时间长了，身上都带味儿。
0: 哥，
1: 兄弟，对吧？你就当我警告你也好，你就当我拜托你也行。
0: 公司里边你把他留下，我就走。
2: 肖勇啊。
0: 有些人呢，他肯定会有一些问题的，但是你要看他的长处，你看他现在就有长处，我们可以用，对不对？万一人家改了，是不是我们就给了一个机会？
3: 哎，话说得很清楚，他不走了。
0: 你们俩又斗嘴了？没有，外公。
3: 工作上的事儿，你们跳回来了。
4: 我来了。
3: 你忙哪呢呀？就看上咱们家这块地儿了，所以他把他老姐们儿都弄到咱们家来了。
4: 哎呦，我说，你说你这老人家呀，净睁着眼睛说瞎话。你说这是不是你邀请我们来的呀？你说热闹是不是？啊，现在你倒打一耙，是我看上你们家这地方了，
3: 是是是，
4: 是不是？
0: 啊，是我邀请你们来的。
3: 说你，
4: 可我没想到你弄这么大一帮子人来呀。你想想，我为什么弄这么一大帮人来跳舞啊？你说你们家这么大地方，就咱俩在那儿跳舞，你让子凡说说，人家怎么看咱们呀？是不是？这主要是你，人家该戳你后脊梁骨，说你老不正经，随机。

0: 我的儿子越来越可爱了，我知道你会来的，因为你是个善良的人。
1: 你错了，你把我想的太好了。我到这儿来，只是想看看，你到底想干什么。
0: 坐下，坐下不行吗？站着多累啊。我只是想聊聊，求你了。
1: 说吧，我母亲走了，发生了什么？糖尿病引起的肺部感染，她走之前特别想见你和丹尼尔，但最终没能如愿。 这都是我害的，我从小到大，成天让他生活在恐惧之中，我给他添了不少麻烦。这是他让我交给你的，请你收下吧，这是他一份心意。我母亲临走之前告诫我，让我离开西班牙。
2: 远离那帮赌徒，来中国找口饭吃。你妈妈是对的。前些日子我在网上看到了白海豚的招聘广告，所以我马上报了名。你们可以不信任我，但求你们了，能不能让我试一试？我想试着重新做人。如果我做不到，让他们把我再开了也不迟。你帮我说说。 我求你了，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你有能力，不愁找不到工作。

0: 哥，有人找你。
1: 谁啊？哎，你怎么来了？
2: 其实我来找你，是想让你帮我个忙。哦，
1: 行，那去办公室里边说吧。走走走。
3: 出什么事儿了？
2: 你还记得大牛那个孩子吗？
3: 你说了是辍学的那个孩子吧？
2: 对，就是他。
3: 怎么了？
2: 前段时间他父亲出车祸去世了，他们家开饭店的时候还欠了人家3万块钱，这不债主找上门来，嚷嚷着负债死还，他们把大牛给带到温州了。
3: 带到温州干嘛呀？
2: 让他来帮忙打工还债。
3: 这太畜生了吧，孩子才不到10岁，打什么工啊？
2: 我就是为这个来的，本来村主任要跟我一块儿过来，因为有事儿走不开，让我一定一定要把大牛给带回去。可是你说这温州这么大，我上哪儿找他去啊？
3: 有没有一个大概的方向？
2: 我就知道那个债主好像原来是什么建筑工地上的外包工。
3: 这温州的工地也太多了，咱们得挨个排查。来，你过来。啊，这么多呢？
2: 这么多。
3: 我现在可以试一下，看看能不能从劳务市场或者是劳务派遣去寻找用人单位。有了。大概就是这么几个。

0: 我们找好几个地方，这个找法啊，就是大海捞针，咱们得想个别的办法。
1: 怎么办？大牛又没有手机。
0: 大牛的本名叫什么？
2: 他叫赵大牛。
0: 那说不定他有手机需要买电话卡呢。
1: 我们先去看看有没有人用这个名字注册过电话号码，如果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去一下电视台或者网报登一个寻人启事。哦，对，还是你点子多，听你的，走。
0: 对不起啊。
1: 没事，我们走吧。
0: 那个往这边走，往这边走。
3: 志向，你今天在哪儿呢？你问这个干嘛？
4: 你别对我这么冷淡。我看到你车了，你现在在哪儿呢？
3: 我车在哪儿，我人就在哪儿。
4: 行，我先去找你。
3: 你怎么来了？
5: 他在这儿。
4: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
5: 我问你。 他在这儿呢。
4: 我在这儿呢。

0: 我是真心实意的请你回敏敏会，
1: 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想回去了。
0: 这不是苍南的福德湾村吗？
1: 我想把这个古村落呢做一次系统的拯救。
2: 这些病人今天中午都在咱们餐厅用过餐，回去不到两个小时就开始上吐下泻。
3: 如果我们潘氏餐饮爆出丑闻的话，那么股票就会下滑，这样的话麦盛集团就可以以比较低廉的价格

0: 收购我们的企业。
1: 艾尔兰说今天是丹尼尔生日。
2: 你看看今天是什么日子，丹尼尔的生日是4月8号。
3: 奋进的路上也不失为一种浪漫。
4: 印尼方面要求我们把厂子开到他们那儿去，这也符合中央的一带一路精神。
5: 应该叫我们闯二代，
2: 从容的把光伏产业做上去。
4: 生意呢，就是谨慎和冒险之间的战争。
6: 我想成为中国的扎克伯格。

0: 帮着社会摆脱贫穷。
1: 你问这个干嘛？
2: 你别对我这么冷淡，我们看到你车了，你现在哪呢？
1: 我车在哪儿，我人就在哪儿。
3: 行，我先去找你。
4: 你怎么来了？
3: 他在这儿啊。
4: 我没有义务告诉你。
3: 我问你，他在这儿。
1: 我在这儿呢。
3: 跟我去趟办公室，咱俩聊聊吧。
1: 这儿不好吗？天真，给我们来壶平阳黄汤茶。坐吧。
3: 之前啊，我们能不能不置气了，好好聊聊。
1: 你说吧。
3: 我是真心实意的请你回敏敏会，或许你说是对的，敏敏会的利润现在正在下滑，我想你现在应该是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1: 这会儿你意识到存在的问题还不算太晚，但是我现在已经不想回去了，我的兴趣已经转移了，这是我的真心话，希望你别怪我。
3: 我不明白。
1: 你跟我来。
3: 这不是苍南的福德湾村吗？
1: 是的，我想把这个古村落呢做一次系统的拯救，把它改造成民宿，然后呢吸引大量的游客，用游客的钱来养古村落。那天我跟杨天真一到古村落，我就被他们所有古朴和悠久的历史所吸引了。那儿的每一条溪流，每一座桥，都在讲述着它的故事，每一条街道都记载着历史的足迹。当时啊，我就觉得我离不开那儿了。我是学雕塑的，我的审美情趣和古村的历史风骨完全撞击在一起。我说的你能理解吗？
3: 能理解。但是咱们南辕北辙，最终不得分道扬镳呀。
1: 不完全是，如果我能做得好的话，我还要依赖你们的网络，我需要你们来帮我做推广，我们还可以联手。
3: 那是自然。哎呀，只是啊，我觉得像我们以前那种经常在一起的日子可就不复存在了。你看，你把办公室你都搬到这儿来了，你说说，你这不就在躲着我？
1: 你想多了，我就是觉得这儿比较清静，这只是一个工作场所。

0: 这事儿该怎么办？我们不应该谈论这个话题。行，说的也是啊。像这种花前月下的事儿啊，就应该放在江边或者说是小树林里面。行，那我就提前恭喜你找到你自己的真爱。我走了。
1: 他来是想劝你回去。没错，但他现在已经知道不可能了，早不来晚不来，非要等我刚刚创业的时候来。嘘，
0: 这儿不错，要了。来，试试这个。
1: 合适啊。
2: 别呢，
0: 给要了。抱一下，谢谢。
3: 这套也让他试试。
0: 看。
3: 好看哎，可以，
0: 也要了，买单买单买单。
3: 哎，等等等等，
0: 你
3: 干嘛？给我买这么多衣服？
0: 好看呀，而且你的衣服脏了。
3: 不是，你说实话，你是不是觉得我土？
1: 怎么会呢？
3: 我刚刚看着你那哥们儿了，他在跟别人在那边捣鼓呢，他还跟你咬耳朵，他是不是在嘲笑我？
0: 他就是个神经病，狗嘴土味，想咬，你搭理他干嘛呀？
3: 那看来。
0: 我猜对了，这衣服我不要，服务员买单。服务员，等等我。哎，就这么走了？
4: 认识路吗？认识。喂，小勇，你在哪儿呢？中午有没有时间一块吃个饭呢？我有事儿找你。
5: 中午？中午可能不行，我有点事儿。怎么了？你说。
4: 嗨，不就是爱尔兰的事儿吗？我想找你聊聊。
5: 这哥们儿怎么样了？死了没？听医生说，伤得挺重，但是没伤到脑子。
0: 就想找你聊聊这个事儿呢。我正有事儿呢，要不然等我忙完了给你打电话呗。
5: 好，谢谢。哎，那个里面有个洗手间，你到里面去把衣服给换一下，衣服太脏了。
4: 我知道，你是怕我给你丢人。
0: 不是丢人，出于礼貌问题嘛。来，拿着，去。
6: 服务员，拿个菜单。嗯
0: 需要什么可以随时叫我。OK。
7: 今天中午大家先随便吃一点，晚上我安排了酒席，到时候再好好喝。郭秘书，你先带他们去一下，我一会儿就来。
0: 好。
8: 知秋，太巧了，这儿都能碰到啊。
0: 你不是说你中午在外面办事儿吗？
8: 啊，对，事情办完了，过来吃口饭。
0: 等人？
8: 和一个朋友。哎，
0: 姐，是你呀，李老师。你什么时候来的呀？
8: 我刚到。
0: 你们慢慢吃，我有事儿，让小勇好好陪着你。
8: 不，哦，对，是，你是应该出点血，应该让小勇好好给你多买点好看的衣服。李老师，你什么时候走啊？走之前我请你吃个饭。
0: 我这几天吧，哈。
7: 就一块吃吧，那个服务员加个位子，那个。
8: 不用了，不用了，我那边还有人呢，你们慢慢吃啊，慢慢吃。
7: 坐一会儿啊，看看菜单，想吃点什么点啊。
0: 别误会，别误会，你听我说，
7: 我刚才手里面拿了一大堆东西，没跟你说清楚，他过来找大牛的。
0: 你想多了，不用跟我解释，我有什么好误会的？
7: 他真是过来找大牛的。
0: 行了，你别解释了，我还有客人呢。

0: 喂，你去哪儿了？你赶紧回来吃饭啊！
1: 你不用管我了，我知道，我就不该出现在你面前。
0: 打扰你了。
1: 你想多了，你赶紧回来吃饭。我不属于这里，就像你不属于戈壁一样。你真的不用管我了。再见。

0: 点东西了，他走了。走了。我看得出来，你挺关心他的，他也很关心你。什么关心？什么在意啊？什么跟什么呀？你说的。我的意思是，你别辜负了人家对你的一片心意，大老远的跑来看你，挺不容易的。哎，除了这些。 你还有什么别的话要说吗？爱尔兰是个出色的网络高手，如果他愿意悔改，你还是可以试着接纳他的。他虽然人品有问题，但是能为你所用。毕竟这里是中国，他掀不起什么风浪。嗯，一日夫妻百日恩嘛。
1: 没毛病，你这就是旧情难忘。服务员，我要吃饭。哎呀，我觉得呢，你和李老师呢，挺美好，挺纯真。 但是我觉得你们在一起不太合适，也不现实。你看，你们两个都是相隔千里，不是一路的人。我倒是觉得你和知秋，两个人挺现实。哎，你看啊，你喜欢他，他也喜欢你，对不对？你看，你这承认也好，不承认也罢，但是呢，你们两个人的行动足以证明这一切了。你为了他去西班牙。
2: 他呢，坐着飞机开着车，为了找你，跑遍了大半个西北。这已经是可以证明两个人是心相印了。你们俩都在，实在对不起，因为我的出现让你们兄弟俩伤了和气。如果你们真的不愿意接受我，那我现在就离开。但是我想告诉你们，我已经下了决心，想认真的做事，认真的做人，真的。 我对我以前的所作所为表示我的歉意，我跟知秋也说了，我希望他能够谅解。我这次来就是为了取得他的谅解的。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还希望他能重新接纳我。当然，这一切都在于我的决心，我的话完了。
3: 这件事情哥你看着办，我就不当浑水了。
4: 我知道他不喜欢我。人的印象会改变的，就像你刚才说的，这完全取决于你。对，
5: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他不能走！
6: 怎么回事啊？
7: 我不能让他留在这儿，我得带他回去。
5: 他爹欠了我那么多钱。
8: 这负债子还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你们还是不是人？自己家里也有孩子，你怎么不带着你儿子出来跟你一起打工的？
9: 那我不管，谁让他爹欠了我那么多钱呢？这钱你还啊？
10: 怎么回事啊？
11: 发生什么事了？
12: 他们是帮我们装修食堂的，这是他们自己的事儿。
13: 姐，李老师，大牛，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14: 大牛是我学生，他们要把他强行带走，让他留在这做苦力。
15: 哎，不，他爹欠我钱，不是让他帮我。
16: 别说了，郭秘书，把他们带去我办公室。
17: 走。好。

0: 我明白了，大牛父亲欠你们的债，我来还，总可以了吧？
1: 不行，这么多年了，这利息怎么算？
0: 蹬鼻子上脸是吧？我告诉你，你要是不同意的话，我现在就打110。你不懂法吗？雇佣这么小的小孩是违法的，你明白吗？
1: 那行吧，看在你的面子上，这孩子我还给你。
0: 算你还有点良心。郭秘书，把他们带到财务室，支3万块钱给他们。好，来吧，
2: 二位，跟我来。
3: 李老师，
0: 乖乖，没事了，没事了啊。姐，我该怎么感谢你？李老师，咱们都是自己人了，不用说什么客套的话。你带着大牛在这住2天。
3: 好好的玩一玩再回去，好不好？好。对了，李老师，过段时间，我们的光伏产业基地就要设到你们那儿去了。那真太好了，曾姐，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你看，大牛这孩子也出来这么些日子了，我得先带他回去，谢谢你了，姐。
0: 那我送送你们。
3: 不用了。
0: 李老师，你喜欢小勇吗？我没有啊，我从来没想过，我只是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女孩。我有一个儿子，是我前夫的，他叫丹尼尔，他特别喜欢小勇。
3: 小勇也经常会给他变魔术，他们俩的关系就像父子一样。李老师，我的意思你能明白吗？不是，姐，你误会了，我真的从来没想过会和他怎么样，我以后也会和他保持距离的。
0: 电梯来了。

0: 欢迎你们的到来。今天，我想告诉你们一件事情：在后工业时代，中国落后美国30年左右；在互联网时代，中国落后美国2-3年；但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却领先了。这也催生了整个时代的变革。 现在，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人在用互联网思维，干着远离互联网的事情，颠覆着传统行业。多家银行竞争了半天，才发现竞争的对手竟然是移动支付，也就是互联网金融。我说这些是想帮助大家打开思路。我们要从思维层面、加粉、营销、微网站搭建等方面360度无死角的。 对互联网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挣钱，
1: 这家伙有一套啊。虽说他有不少缺点，但是为什么不能看到他的长处呢？我觉得我们应该把他留下来，试试看吧。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必须采集海量数据，分析消费者的心理。

0: 缩减高端产品的份额，大幅增加中低端产品，特别注意二三线品牌。我还建议关闭所有线下店，把精力全部用在互联网上。就这样，
1: 哥，是大鼻子说的头头是道的。
2: 哎，你别说啊，那老外还是有点脑子的。要不是当初我看到他那副德行，还真的崇拜他。
3: 这老外啊，就是直肠子，想什么说什么。我刚开始以为你会生气呢，在我们这儿没人敢跟老板说不字儿。哎，他就不一样了，直接把你原来的经营方式全部都给否了。
2: 嗨，他那些想法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当初林妹妹离开了名品会，跟你所产生的分歧，跟他现在的想法，那不是一个道理吗？
4: 当初呢，只不过是因为你的营业额还没下滑到今天这种程度，现在是现实给了你一次教训，所以你屈服吧。你说的挺对的，哎，子凡，你同意吗？
5: 小勇，你说的对，我只是平时不愿意承认吧。
2: 真倔，和他爹一样。哎，喂，
5: 小勇。
2: 晚饭没有约人吧？哦，有什么事儿你说呗。
5: 我想弥补一下我的过失。
6: 晚上你要是没事儿的话，蓝味餐厅不见不散。

0: 衣服给他了吗？圆满完成任务。哎，说什么没？他诚恳地让我向您表达谢意，谢谢。
1: 喂，你干什么呢？啊，志秋找你找了半天，说你电话一直打不通。

0: 别乱！你赶紧给那块去个电话了解一下情况。喂，路易斯，我是小友。什么情况呀？我听说我妈被拘了。
1: 昨天刚刚发生的事情，我正竭尽全力把你妈妈先弄出来。
0: 具体怎么回事？
1: 你先别急，也没什么大事儿。
2: 我会尽快把事情弄明白。我能不着急吗？我妈现在被拘了。
0: 不行，我得回去一趟。
3: 你不用，你回来也没有用。我会把事情处理好的。他怎么说？他不想让我回去啊。
2: 我觉得好像是在隐瞒什么。他
3: 越是这么说。
2: 你越得回去，不行的话，我陪你回去。你一个大董事长，我怎么好意思呢？
1: 我认真的，没有跟你开玩笑，我可以陪你回去的。
2: 行了行了行了，现在啊，事情没有闹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觉得咱没有必要大动干戈。
1: 哎，你这样吧，你带着魏俊一起去，啊，好歹也有个伴儿。这里事情呢，有我们的。
4: Aquí están todos sus objetos. ¿Todo correcto?
5: Gracias.
6: ¡Ma!
5: 小勇，你怎么来了？怎么就把你扔这儿了，也不把你保释出来？他们在干嘛呢？别这么说，他们只是我员工，你是我儿子，关系不一样，你没法指责他们。哦，给你介绍一下啊，魏俊，我助手。啊，你好，你好，
7: 晚上好，
6: 上车吧。
8: 这是我们最近这批货的供货商，叫蝶哥。
9: 上次我们运送的东西都在这里了，
8: 看起来应该没什么问题啊。我们出货的时候是非常严谨的，不会出现任何漏洞。你们这批牛肉是从哪里来的？还真是个疑问。
9: 仓库里面居然出现二战时期的过期牛肉，不把它打开的话，没准还真变成文物了。我觉得答案还是应该回到仓库里面找。

0: Vicente, juro por Dios que no lo he hecho yo.
1: 小勇，别难为他们了。这儿的门钥匙、保安室都有，谁要是想在这儿动手脚，方便得很。
2: 谢谢。你想烫死我呀？哎，爸，有个事儿啊，你看能不能帮我一下？我不太方便说。
3: 说吧，什么事儿啊？
2: 是这样的，那个爱尔兰不是一个电脑高手吗？你看，
3: 能不能让他帮个忙，帮忙找一个能恢复数据的技术人员？
2: 嗯，我今天要去产业园，我帮你问问他吧。
3: 哦，那行，哎，但是你和他接触啊，我还是挺担心的，
2: 尤其是我不在。
3: 你就别瞎想了，我不会跟他走很近的。
4: 对，你是不可能，我是不放心他，而且他确实是丹尼尔的父亲啊。
3: 行了，你放心吧，放100，100个心，好吗？
2: 行，那就先这样啊。
3: 拜拜，丹尼尔。
5: 大家伙都尝尝，这是我压箱底儿的意大利红酒。
6: 你这是什么意思？不是吧？你忘了？你怎么会忘了？哼，你这个母亲不够格呀，丹尼尔，你怎么样？
7: 爱尔兰说今天是丹尼尔生日，所以特地让我们过来捧个场。
5: 既然你有这份心意，那我们就受用了。
8: 进来，坐吧。我看一下这瓶酒，嗯，不错。

0: 君好，我想提一杯酒。这第一杯酒，我得敬我的夫人，不，曾经的夫人。说是寂寞的秋的情愁，说是辽远的海的相思。假如有人问我的烦恼，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
1: 真酸！
2: 哎呀妈呀，我这周身的汗毛已经全部起立，鸡皮疙瘩掉一地呀！
0: 这到底有什么好笑的？我很认真，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这叫破镜重圆。不不，破镜不好，应该叫圆盟重温。
1: 实话告诉你吧，我心里已经有人了，而且你觉得我们俩这块破镜还能重圆吗？
0: 我相信没有问题的，我清楚。
3: 妈妈，你们好吧？
1: 丹妮儿，你别闹了。
3: 不，我要抱抱回家。
1: 丹妮儿，你再说一遍，我就把你扔出去。
4: 这件事情我已经猜得八九不离十了，挺天衣无缝的，但还是能露出马脚。首先，他们偷偷地把锅切牛肉送入到仓库，然后到仓库中调出监控录像，删除。可以这么做的人，就是一定可以自由出入仓库的人。那么换句话说，作案的人就是咱们自家人。
5: 那哥，这他动机是什么呀？
4: 很简单，我妈要把潘氏餐饮出售给麦盛集团。如果我们潘氏餐饮爆出丑闻的话，那么股票就会下滑。这样的话，麦盛集团就可以以比较低廉的价格收购我们的企业。
5: 歹毒！真歹毒！但哥，这自己家人是谁呀？
4: 我要是知道的话，就不用在这儿犯愁了。
6: 对，你的推断没有错，但是跟这帮人这么搞下去，什么时候才有个了结？

0: 喂，你好。好，我知道了，我马上就来。不好意思啊，各位，我可能要先走了。一会儿跟小姨走，不要跟小姨添麻烦，知道吗？我先走了。
1: 哎，姐，你等等，那个，我车今天年检，你捎一段。
2: 来，我送你啊。
0: 那咱就一块儿走吧。二兰，你才是个不合格的父亲。你看看今天是什么日子？今天是5月8号，丹鸟的生日是4月8号。刚才子凡被你弄得很尴尬，你是不是到现在都不想原谅他呀？
1: 他个闷葫芦，他不找我，我干嘛找他？
0: 你的意思是说，他要是来找你的话，你就原谅他了，对吗？这样吧，我帮你敲打敲打他，这个闷葫芦啊，是应该要开窍了。
3: 哎，你看一下地址，导个航。
4: 好。哎哥，你有没有注意到后面有一辆车一直跟着咱们？从咱们出门的时候，他就在那儿。
3: 别神经过敏了，弄得跟精神片似的。

0: 局吧。
1: 勇哥，这根本没什么雷诺车，你是不是眼花了？
2: 不可能啊，我刚才看见了。
1: 你要是不信，你掉头回来看看。
2: 行，算了。
3: 你好，请问您叫林之夏吗？有位先生让我把这给您。
4: 请问这个先生是姓叶吗？
3: 不好意思，对方让我们保密。
4: 哦，哎，对了，不管这个人是谁，麻烦你明天每天帮我送一束向日葵给名品会的叶子凡。
3: 需要留言吗？
4: 有现成的卡片吗？
3: 有。

0: 天涯之人无觅处，咫尺之心须珍惜。
1: 你还活着？
0: 心死过一阵子，现在刚刚苏醒。

0: 真不明白，你是想活在成功里，还是活在你的面子里？如果你连这一点都搞不懂，你就不应该从商。
1: 我们是一家人，你难道就不能为了自己？
2: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以歌声传递时间印记，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用旋律描摹生命多彩，记录民族历史永恒的故事。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大地飞歌》。藏族民歌是广大的牧民群众喜闻乐见，男女老少皆宜的一种歌唱形式。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收获喜庆，无论是家中休息，还是田间劳作，都离不开歌的伴随。由马卓作词作曲的《北京的金山上》是一首民族特色浓郁的藏族民歌，悠扬悦耳的旋律唱出了藏族人民真挚的情感和对祖国的热爱，是西藏地区音乐的一种代表和象征。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翻身农奴把歌唱，创作于1965年，由李坤作词，闫飞作曲。歌曲对西藏和广大翻身得解放的藏族人民有着深刻的理解与生动的表达，展现了今日西藏的新气象，抒发百万翻身农奴获得自由后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歌舞节目《洗衣歌》传遍大江南北，被誉为歌颂民族团结、军民团结的经典作品。歌曲以富有节奏的旋律、活泼轻快的舞蹈，描绘了西藏老百姓争着为解放军洗衣的生活场景。歌词清新质朴，曲调婉转动听，充分表现了藏族人民活泼热情的性格，颇为生动有趣。

0: 绝对有味，炸鸡胸。
1: 从缠绵悱恻的相思，到细水长流的相爱，民歌中的爱情历久弥坚，让人难忘。一首广为传唱的《康定情歌》，唱出了康定人民对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期待。这首歌改编自康定地区的民歌小调《溜溜调》，《溜溜调》因歌词衬词用“溜溜”二字而得名。

新疆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方，那里的人民能歌善舞，也有很多经典的民歌广为流传。都达尔和玛利亚是流传在中亚草原上的一支讲述凄美爱情故事的哈萨克族民歌。上世纪30年代，民族音乐家王洛宾搜集到了这首作品，并加以润色改编，就有了现在我们熟悉喜爱的可爱的一朵玫瑰花。经过改编后的歌曲一扫之前的悲伤情绪，让听者在欢快轻松的旋律中感受到了都达尔和玛利亚的快乐，感受到了

马伊拉变奏曲是根据哈萨克族民歌马伊拉改编而成的，一经推出就受到全国观众的欣赏和喜爱，也成为专业歌手和业余爱好者竞相学习的歌曲。歌曲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高难度的演唱技巧，成为了当今民族声乐作品一大典范，同时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中国民族声乐的繁荣发展。

以歌声传递时间印记，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用旋律描摹生命多彩，记录民族历史永恒的故事。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大地飞歌》。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每一座祖国的海岛都有人守望。东海玉环岛上，几代人接力戍守海防一线。海峡角屿，战士驻扎在与金门一水之隔的哨位。南海万山岛上，硝烟散尽，雷达兵的眼睛紧盯祖国南海海域。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哎呀，多多要走了，这是我们家宝贝多多，它是自由的小狗。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否会为某个人、某件事儿久久不能平静、那些说不出口的牵挂、那些或许放不下的过去，就那样深深地压在心底，变成了一个人在长夜里的辗转反侧。
0: 不管现在你的情绪如何，我们的节目想做的就是成为那个你可以放心倾诉的角落，我们可以用音乐替你把那些藏了很久的话大声地说出来，
1: 那些想说却说不出口的话，今晚我们都会用歌声替你表达，在这里安静地陪伴着，倾听着。
0: 哎，那我们今天的开场曲叫我想大声告诉你，让我们一起在这首歌里听见彼此心底最真实的声音。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咱们今天的第一条留言啊，来自央视频好友芳芳，她说前两天哼着轻轻的告诉你被我妈听见了，她特别惊讶，这不是我们那会儿的歌吗？她怎么知道00后的 DNA 里会有什么歌呢？其实这首歌我幼儿园跳舞就学过，旋律啊早就刻在脑子里了，好听的歌不分年代，就像妈妈的爱，小时候不懂，长大了全明白。哎，
0: 她说得很好啊，好歌不分年代，就像妈妈的爱，哎，小时候觉得是唠叨，觉得这么唠叨有点老土，但是长大了之后才知道，这才是世界上最不掺假的东西。歌是跨年代的，爱是跨时间的。妈妈年轻时候听的歌，现在从你嘴里哼出来，这就是一种传承。
1: 年少不知曲中意，听懂的时候真的已经是曲中人。所以说00后啊，70后、80后，哪有那么大的代沟？这首轻轻的告诉你，送给芳芳，也送给你可爱的妈妈。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 大家好，我是海洋。
2: 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来自吉林松原的梁木哲留言说，第一次告白啊，我紧张得要命，手心冒汗，话都说不利索，结果对方先开口说，你是不是有话要对我说？那一下反倒不紧张了，想点一首告白画面，现在想起来那个下午还是会脸红。生活里最甜的时刻啊，往往就是鼓起勇气的那一秒钟。
2: 对于很多男生来说呢，告白最难的不是说我说什么啊，是开口前的那几秒钟，就是不敢。但我感觉这位朋友，你那个告白瞬间啊，两个人一块往前推，为什么呢？给你铺了个台阶，就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找我呀？
0: 脸红就脸红吧，那就是青春的颜色，那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那份悸动永远值得我们记住。我不知道今天你有没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但这首告白画面我们一起来听。
3: 你是我在这个现实世界里感知到的第一份美好，
4: 第一眼拒绝空气也微甜，呼吸加快定格瞬间，想接近一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天津的周明旭留言说，杨哥梅文，我想点首有没有人告诉你。记得高三的时候，同桌女生教我唱这首歌，我把歌词背得滚瓜烂熟，可就是对不上调。一晃五年了，我还是唱不准，但不用学了，因为那女孩正睡在我边上。我俩结婚了，从今往后一辈子这首歌都能听她唱给我听。哎呦、嗯、
1: 这首歌我也是特别喜欢，应该算是陈楚生最早发行的歌曲之一吧、嗯、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虽然呢这首歌里边呢有一个又一个伤感的问句，但是你们用实际行动给了一个完美的肯定句。不管怎么样吧，这首歌我相信也许对于某些人来讲有点伤感，唱的是离别，但是对于你们来讲唱的是稳稳的幸福。有没有人告诉你，送给你们。
2: 等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友圈的好友热心网友飞飞飞留言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想点一首这就是爱送给大家。去年七月我去看了人生中的第一场演唱会，就是张杰的演唱会，看完之后我就路转粉了，他是一个唱功很好的歌者，充满正能量。在现场听这首歌的时候我特别感动，希望分享给大家，祝大家都可以被爱包围
1: 啊！我想这可能就是自己喜欢的歌手啊、演员啊，或者是一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力量吧。其实这份力量离我们并不是太远，也许在生活中，也许在舞台上，也许就是在某个瞬间，而你喜欢的追逐的那个人就会成为我们未来想成为的那个人。所以偶像的力量是巨大的，
0: 榜样永远在吸引着我们向前进，相信你也感受和传递着这份爱。那既然你想把现场的那份热情，那份力量传递出去，我们就把现场版给你送出来好不好？这就是爱演唱会现场版送给大家。

0: 我们继续看留言啊，来自广东佛山的马泽安说，杨哥没文，我想点一首《太想爱你》。这首歌最近听得我心里直发慌，因为暗恋他好久了，现在感觉他好像看出来了，可我心里一点谱没有。关键是我马上就要出国留学了，要是现在把话说明了，以后隔着大老远可咋办呢？
1: 我总觉得你担心的这些事儿啊，什么出不出国、距离远不远、冒不冒险，他咋想，可能看起来有点像是逃避的理由，但在你这儿可能是在乎的证明更多吧。那万一哪一小步走错了，如果和真正爱的人失之交臂，该多遗憾啊！我杨哥，这你觉得呢？
0: 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位朋友啊，如果你现在不说啊，出国之后每天你一听《太想爱你》这首歌，你会不会心里更慌？该表白就表白，别让自己后悔和遗憾。就算这个女孩没有答应你，你至少对得起自己的内心。如果她也刚好喜欢你，那距离不过是你们故事当中的一个小小的章节而已啊。
1: 勇敢一回，不留遗憾，也不要去互相猜，也许她也在等你踏出这一小步呢。无论答案是什么，走出去你都一定会比现在的感受更踏实更安心，但我们也想把好运送给你，太想爱你，希望你幸福。

0: 大头儿子和蛋宝来了，今天要买点什么菜呀？
1: 菠菜一把，白菜两颗，苹果三个，橘子六个。
0: 啊，稍等啊。
2: 菜婶儿，这是什么？
0: 这是剪纸，是一门啊可以装点生活的民间艺术，是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
2: 啊，苹果、橘子、香蕉、樱桃，什么形状都有，剪纸太有趣了。
1: 大头儿子，一定要集中注意力，以免划伤。
2: 我会的，剪好了。啊，来。啊，一点都不像小兔子。哎，蛋宝，我需要你的帮助。

0: 蛋宝，你说说我的这些剪纸可以贴到哪里呀？
1: 剪纸一般可以贴在窗户上，也可以放在相框里，当然也可以用办展览的方式面向公众展示。
0: 啊，展览？蛋宝，我们就在家里办一场剪纸展览吧。

0: 鸡妈妈，这一定是大头儿子的剪纸作品。嗯，
1: 是的，我正在举办家庭剪纸展览。小头爸爸，小心！
0: 抱歉，大头儿子，我把你的剪纸给弄坏了。
1: 没关系，小头爸爸，我可以再去剪一张。
2: 没想到大头儿子这么喜欢剪纸，
0: 也许他将来能成为优秀的剪纸艺术家呢。啊，
2: 大头儿子，赶紧洗澡吧。
1: 好。啊，哎，早知道就不在浴缸里贴剪纸了。那今天我就不换衣服了。蛋宝，放一集动画片吧。
3: 好的。
1: 怎么家里贴上剪纸后，感觉到处都碍手碍脚的？
2: 小头爸爸，你小心点，这可是大头儿子的作品。
0: 真的，大头儿子，你怎么还没睡啊？
1: 对不起，围裙妈妈，小头爸爸，我再也不把剪纸到处乱贴了。

0: 没关系，大头儿子，我和小头爸爸只是想把你的剪纸作品放到更适合的地方去展览。
1: 那好，我也来帮忙。
2: 哎，但是儿子，其实不光剪纸有图案，我们的手也可以变化出各种图案。你看，哎，小兔子，哎，小鸟，这小狗，大宝，小狗的手是怎么摆着的？
3: 我在，抬起头迎。
2: 我的像一只大狗，你的像一只小狗。汪汪汪汪汪汪汪汪
1: 汪！哈，我也会变成大狗，哈哈！哎，我赢喽！
2: 大头儿子，你已经掌握了投影的秘诀了。对了，大头儿子，你可以让蛋宝扫描你的剪纸作品，做成影集。这样，你只要带上蛋宝，就可以随时随地投影展出你的剪纸作品了。
1: 小头爸爸，你也太聪明了！蛋宝，开启扫描功能。
3: 好的。扫描功能已开启。
1: 现在我宣布，我的优秀剪纸作品展开幕了。
4: 可真漂亮呀，大头的手真巧。
1: 谢谢
5: 大头，你之后可以带我一起学剪纸吗？
1: 当然可以啦。
6: 大头儿子蛋宝，你们能不能把我那些剪纸作品也扫描投影展出呢？
1: 没问题，太婶儿，蛋宝就是我们的移动剪纸展览馆。

0: 小猴子来了！啊！不是我呀！哎呦！快去帮忙！
1: 快递员叔叔，你没事吧？
2: 没事儿，没事儿，谢谢。
1: 小喵先生脚部表皮有擦伤，并且肌肉轻度扭伤。
2: 建议休养一天。那怎么行？我刚接了佳琪的送花订单。可是你的电动车前轮爆胎了。
3: 原来刚才的响声是爆胎的声音。这可怎么办？顾客反复叮嘱，鲜花要求在一点前送达，
1: 这是一份他送给母亲的生日祝福。
0: 现在几点了？12:40。
2: 哎呀，来不及了！
3: 快递员叔叔，交给我们去送吧。
1: 我们保证按时完成任务。已迁入导航模式。
4: 大头儿子好样的，咱们一起去。
3: 好，
1: 那就拜托你们了。不客气。送货地址设定好了吗？放心吧，已经输入淡薄的导航系统了。已开启导航功能。
4: 我们出发吧。
1: 前方50米即将到达目的地。
3: 时间完全来得及，
1: 小心小心，前方出现障碍物。
3: 前方临时施工，这是怎么回事啊，蛋宝？小哥爸爸，您看，地图上没有显示道路不通啊。大头儿子，这是临时施工，蛋宝的地图里没有及时更新相关的信息啊。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小哥爸爸，我们干脆直接穿过去吧。
4: 大头儿子，这样太危险了，前面是施工现场，不可以随随便便进入的。
3: 好吧，可是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呀。
4: 有了，我们从右边这条路绕过去啊。
3: 好。蛋宝，我们还有多远？
1: 距离目的地还有400米。
3: 加油啊！大头儿子，小心！
1: 鲜花，
3: 小哥爸爸。 有几枝花折断了，这可怎么办呀？
5: 哎呀，这回麻烦了。
6: 毛茸茸，可以把你的百合跟我的交换一下吗？
5: 不行，这些花都是我自己种的，很珍贵的。
3: 你就帮帮我吧，我们是在帮一位快递员叔叔送花，一不小心把花摔折了。
5: 可是我是想用这些花做花冠的。
3: 毛茸茸，你就帮帮忙吧，给我，给我吧。
4: 哎，大头儿子，不能抢人家的花。

0: 这样不好啊。
1: 可是，对不起，毛茸茸，太着急了。不过我们做好了一个花冠，来给你交换百合花，这样可以吗？
2: 要是这样的话，我可以答应你的。
1: 太好了，蛋宝，快来帮我做花冠。
3: 好的。
1: 毛茸茸，花冠做好了。
2: 哇！哇，好漂亮！大头，这些百合花就送给你了。
1: 这束花变得更漂亮了，谢谢你，毛茸茸。
0: 大头儿子，时间还来得及啊，我们抓紧吧。
1: 好。
3: 一到达目的地，导航结束。
1: 蛋宝，几点了？
3: 12:55。
0: 我来联系一下收件人李梅。
1: 怎么还不接电话呀？再等下去就要超时了，我们就完不成快递员叔叔的约定了。
0: 我继续给他打啊。
3: 当前时间12:57。
1: 蛋宝，启动扩音器功能。
3: 好的。
1: 你好，李梅女士，我们是快递员，今天是您的生日，您的女儿祝您生日快乐，并委托我们送来您最喜欢的百合花，请速来查收。
4: 你们好，我就是。
1: 啊，李奶奶，再次祝您生日快乐。
4: 谢谢你们。谢谢。
1: 不客气。
3: 12:59，鲜花送。

0: 昙花一现。
1: 我本来想买一盆向日葵的，但是我看这盆花这么漂亮，就买了这盆。
0: 啊，可是小豆爸爸，我不是要漂亮的花，而是月牙老师让我们观察向日葵的开花过程，所以才拜托您去买向日葵的。
1: 这个
2: 好了，大头儿子，我们再去买一盆向日葵吧。
1: 蛋宝，是什么花啊？
3: 识别完毕，这是一株即将开放的昙花。
0: 什么是昙花？
3: 昙花享有月下美人之誉，当花朵渐渐展开后，一到两小时后就会慢慢枯萎，故有昙花一现之说。形容美好的事物或景象出现一下，很快就消失了。
0: 哈哈，我决定不观察向日葵了，要观察昙花。
2: 昙花开放在深夜，恐怕你等不到就睡着了。
0: 不会的，能看到昙花是多么幸运的事啊！我一定要等到它开花。
1: 好，我支持。蛋宝，这朵昙花预计什么时候开？
3: 预测就在今晚。

0: 哎哎，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快醒醒！
1: 昙花开了吗？
2: 什么？昙花开了？
0: 还没有。不过你们困了就回房间睡觉吧，别着凉了。
1: 不嘛，我要等着看昙花开。
2: 蛋宝，有什么办法能帮助我们克服困意呀？
3: 运动可以达到克服困意的效果。
2: 再来一个。
1: 不能打瞌睡。
0: 你们平时不怎么运动，可别一下子用力过猛。
2: 越运动越有效啊。
1: 没错，我现在一点也不困。加油啊，小头爸爸。
2: 再来十个。哎呦，我的腰啊，大头儿子，你快点扶扶我。
1: 小头爸爸，请等我一下。我累得动不了了。
0: 我说什么来着？别逞强。
1: 蛋宝，昙花还有多久才开呀？
3: 预计12点左右。
0: 时间还早，要不你们先睡，到时候我叫你们起来。
1: 不要嘛，我想等。蛋宝说了，运动能让人不瞌睡，我现在就一点都不。我不困。
2: 我也是。

0: 怎么又困了？蛋宝，你不是说运动能让人兴奋吗？
1: 是的，但过度运动也会使人疲劳的。
2: 还能想个别的办法？
0: 必须是有趣的、好玩的，还不能太累。嗯，
3: 我倒是想到一个有趣的活动。啊？
0: 是什么呀？啦啦啦啦！不去妈妈，这是？
2: 难道是唱歌？
3: 没错。
0: 啊，我懂了，哈哈，也许昙花听了我们的美丽歌声，就很快会开放了。
2: 这个办法好，还是围棋妈妈聪明。
3: 哎，小头爸爸，你这是要准备伴奏啊，真棒。
2: 蛋宝，赶快记录一下即将开始的精彩演出。
1: 好的好的。
0: 哈，美丽鲜花在开放，在开放，朋友们呀，来自远方，来自远方。嗯，
3: 小儿子，小头爸爸，你们快醒醒啊，快醒醒啊。
2: 今天周末不用上班，我再睡。
0: 我也想再多睡一会儿。
3: 大头儿子，昙花凋谢了。
0: 昙花，这可怎么办？我没有观察到昙花开花的时刻。
2: 也许还有其他的办法。幸好蛋宝的视频记录功能没有停，记录下了昙花夜间开花的全过程。
0: 太好了。昙花好美呀，我要多看几遍。
2: 不过这样观察昙花开花，大头儿子是不是并没有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
3: 大头儿子，昙花虽然谢了，但只要我们好好浇水，细心照顾，它还会再次绽放的。
0: 那我可以跟月牙老师说明情况，之后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它的，争取下次亲眼观察到昙花开放的过程。

0: 失的苹果。
1: 啊，汤圆，我来了。啊，那么着急叫我来有什么事儿啊？
2: 我给你带奶奶种的苹果，可好吃了。
1: 真的，我尝尝。好甜啊。
2: 当然了，奶奶特意给我留了三个，你一个，我一个，然后我想等月牙老师逛街回来送给他一个。
1: 谢谢你，汤圆。
3: 哇，这么大的苹果。
2: 吓我一跳。
3: 啊，好香啊，汤圆，我也想吃大苹果。
2: 行，那我的给你吃吧。
3: 真好吃。
2: 最后这个我要留给月牙老师了。糟了，苹果呢？怎么不见了？
1: 不见了，再好好找找。
2: 我明明拿了三个苹果的，
1: 是不是路上不小心掉出来了？
3: 要不再买一个送给月牙老师吧，买个大大的。
2: 不行，奶奶种的苹果和买来的可不是一个味道。
1: 别急，我叫蛋宝来帮忙，一定能找到的。
4: 不行，
1: 为什么？
4: 没有定位系统，无法找回。哦，
1: 蛋宝给小头爸爸打电话。
5: 怎么了，大头儿子？
1: 小头爸爸，汤圆的大苹果找不到了。可是蛋宝说，苹果没有定位系统就不能找回，该怎么办呢？
5: 我想想啊，蛋宝能简单分析空气中气味的化学成分，你试试这个功能，靠苹果的香气来找一找。
1: 好的，再见。
5: 哎，等等。
1: 寻找苹果行动开始。
4: 哎，气味信息已读取完毕，搜索中。发现相似目标。
3: 原来苹果被董叔叔捡去了，
2: 看着不像是奶奶的苹果。
1: 蛋宝可是根据我这个苹果的气味计算出来的，错不了。董叔叔。董叔叔，这个苹果不能吃。
2: 这个苹果是奶奶种的，给月牙老师的。
3: 汤圆就剩下这一个苹果了。
6: 什么什么？是谁想吃苹果啊？
1: 董叔叔，这个苹果是汤圆丢的，他想送给月牙老师。
6: 给月牙老师？我没听懂。哎呀，
2: 这个不是奶奶的苹果，小多了。
1: 你确定？
6: 这是我从蔡婶那里买的苹果呀。
1: 小头爸爸，蛋宝的气味分析功能也太不靠谱了。
5: 我刚刚没说完，蛋宝的这个功能只是家庭版，当然不能和实验室里的精密仪器相比了。
1: 那怎么办？
4: 前方发现目标，前方发现目标。
3: 哎，等一下，咱们这回不能轻举妄动了。小妹妹，你身上有没有苹果啊？
7: 没有。
2: 真的没有？
8: 你们这几个小朋友怎么这么调皮？
1: 对不起阿姨，我们只是想问问小妹妹她有没有带苹果。
4: 目标就在包内。
7: 我只有苹果味的棒棒糖。又错了，小妹妹对不起。
1: 阿姨对不起。现在怎么办？是不是不能再听蛋宝的了？
2: 对，咱们得靠自己找苹果，月牙老师应该快回家了。
1: 汤圆，你仔细想想，你都去过哪儿了？
2: 我从家里出来，先走过街道，又路过花园，然后来到广场，就坐在这里。那是奶奶的苹果。
1: 小狗，站住！
2: 这不是奶奶的苹果。
3: 月牙老师回来了，
2: 看来我不能让月牙老师尝到奶奶的苹果了。
9: 哎，孩子们，你们在这里玩啊？
1: 月牙老师，您吃这个苹果可好吃了。
10: 汤圆，你怎么老是丢三落四的？一共就三个苹果，你还忘拿一个。
2: 月牙老师，这是我奶奶种的苹果，送给你。
6: 汤圆怎么能没有苹果吃呢？应该和老师一起分享。
9: 太谢谢你们了，真好吃。

0: 巧克力盒子。围裙妈妈，我的鞋子让你洗缩水了。
1: 不是鞋子缩水了，是你的脚变大了。大头儿子长大了。
0: 原来是这样啊，太好了。我已经是大人了。
2: 大人也得好好走路呀。
0: 反正我已经是大人了。
1: 这是我刚做好的巧克力。小头爸爸，你给毛叔、蔡婶儿和董二哥送去尝尝吧。
2: 我正看报呢，没时间呀。
0: 我去送。
1: 你行吗？
0: 当然可以，我已经是大人了嘛。
1: 那好吧，让蛋宝陪你一块儿去，你可要看好他。
3: 好的。
0: 真香啊。
3: 大头儿子，你要做什么？
0: 当然是尝尝味道了。我就吃一块，应该不会被发现吧。真好吃。我们走。什么时候吃光的？这可怎么办？有了，我把这两个盒子里的巧克力匀到空盒子里，不就可以了吗？
4: 大头，
5: 大头，一起踢球啊！
0: 好啊！
3: 大头儿子，你还要去送巧克力？
0: 时间来得及，踢完球再去也不晚。
3: 你要踢多长时间？
0: 就踢10分钟。走，我们比传球，看谁接得住。
3: 开启计时模式。大头儿子，该去送巧克力了。
0: 时间还来得及，再踢10分钟。再踢30分钟。
4: 传过了。
5: 这边，这边。

0: 我都放在这儿了，怎么不见了？怎么办？怎么办？邮局妈妈要是知道，肯定会生气的。蛋宝，能帮我联系一下小头爸爸吗？
1: 谁说你自己是大人了？一个成熟的大人遇到问题，可不会像你这样哦。
0: 那应该是什么样？
1: 首先，一是要冷静分析。巧克力盒子不在这里，很有可能被别人捡到了。如果你捡到东西，怎么做呢？小区里人捡到东西，会第一时间张贴失物招领信息。本人在喷泉边的椅子上捡到巧克力三盒，请失主到宠物店领取。帅哥哥，
0: 太好了，是小帅哥哥捡走了。
1: 你觉得接下来要怎么做呀？
0: 先去小帅哥哥的宠物店拿巧克力，再送到蔡婶、董叔和毛叔家。
1: 没错，出发。
2: 谢谢。
1: 巧克力终于送完了，我们成功完成了围裙妈妈的任务。
0: 做个大人一点都不简单。
1: 你现在算是个小大人喽。
0: 围裙妈妈。我们回来了。
1: 文轩妈妈，怎么了？
3: 毛叔刚才给我打电话，说他收到了一个空盒子。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
1: 大头儿子，这又是什么情况？
0: 我给吃掉了，本来想把另外两盒子的匀到里面，但是忘记了。小头爸爸，大人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呢？
4: 好啊！

0: 有意思的周末。
1: 月牙老师好，
2: 小朋友们好，大家周末都做了什么呀？
3: 爸爸妈妈带我去了游乐场，可好玩了。
4: 我去了欢乐农场，喂了小鸡，还跟小兔子玩了，还看见了大奶牛。
2: 都很有意思呀。
3: 大头，你周末做了什么？大头！
5: 啊，吓我一跳！干什么？
4: 月牙老师问我们周末做什么了。
5: 我嘛，睡了一天觉。
4: 睡觉？这没意思。
3: 那你哪儿也没去。
5: 那你们都做了些什么？
3: 我去了游乐场玩，小明去了欢乐农场喂小鸡。
5: 你们的周末都这么有意思呀？我好像过得很无聊。
2: 没关系，老师相信你下个周末也一定会过得很有意思的，到时候你讲给老师听。
5: 小兔爸爸，您觉得怎么样的周末才有意思呢？
6: 这个我觉得喝喝茶看看书就挺有意思。
5: 不够有意思。
6: 特别有意思什么意思啊？
7: 他说要过一个有意思的周末，然后讲给月牙老师听。
6: 你可以和汤圆、小明他们一起去秘密基地玩啊。
5: 老去秘密基地没意思。
7: 你可以帮妈妈做菜啊。大头儿子，你能不能专心一点？
5: 做菜也没意思。蛋宝，你觉得什么是最有意思的事情？
8: 正在搜索有意思的事，挑战世界纪录，环游世界，在喜马拉雅山顶看星星，去热带雨林看鳄鱼。哇，
5: 这些都很有意思。
7: 但是这些事儿周末你都做不了。
5: 那我再想想吧。小兔爸爸，您干嘛去啊？
6: 钓鱼啊。
5: 钓鱼？我也要去。
6: 这个钓鱼需要耐心和专注，你能行吗？
5: 怎么不行？钓鱼就比待在家里有意思。
6: 也行，不过你可不能反悔啊。
5: 男子汉说到做到。
6: 好，那走吧。
5: 大宝，别吵。
6: 钓鱼需要专注，你要说到做到。
5: 我觉得有点无聊啊。汤圆也来玩了。
3: 大头，你也来玩了呀，快帮我把球踢回来呀。
5: 我帮汤圆把球送回去，不算走神吧，我马上就回来。
6: 大头儿子，钓鱼三心二意可不行啊。
5: 我是
6: 专心钓鱼。
5: 钓鱼也太闷了，一直坐着。

0: 什么也干不了。蛋宝，蛋宝，
1: 我在，我在。
0: 我们休息会儿吧。钓鱼太闷了，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1: 系统有生物检测模式，靠近就会提醒。
0: 这么好的模式，小头爸爸居然不用。开启提醒模式，你去盯着，有鱼了你就叫我。
1: 好的。系统检测附近有水生生物。啊，
0: 鱼在哪儿呢？
1: 检测到在一米内。
0: 啊，是泥鳅啊。
1: 检测有水生生物，
0: 又是泥鳅。
1: 检测到鱼竿在动。
0: 哎呀，可惜。蛋宝，有没有不用一直坐着也能钓鱼的方法？
1: 目前没有。
2: 只有专注才能钓到鱼。
0: 我不玩了，我一定要钓到鱼。
2: 我们该回家了。
0: 可是我还没钓到鱼呢。
2: 钓不到鱼没关系，重要的是钓鱼的过程，体会专心致志做一件事情的心情。想当年，
0: 鱼竿动了，鱼竿动了！
2: 好家伙，真钓到鱼了！
0: 小头爸爸，快来帮帮我！钓鱼太有意思了。
2: 这条鱼你打算怎么办？
0: 我们把它放回水里吧，因为我已经体会到钓鱼的乐趣了。
2: 好，听你的。大头儿子，你居然专心地坐在这里钓一个小时的鱼，这么简单。嘿嘿
0: 嘿，这个周末过得真有意思，我一定要讲给月牙老师听。

0: 围裙妈妈的梦想。小托爸爸，您不是答应今天陪我练球吗？
1: 这是对不起，大豆儿子，爸爸有个工程非常重要，得去加个班呢。等完了以后，我陪你练啊，拜拜。
0: 围裙妈妈，现在怎么办？
2: 要不我陪你练习吧。
1: 妈妈年轻的时候最爱跳舞了，跳舞曾经是她的梦想呢。
0: 那为什么围裙妈妈现在不跳舞了？
1: 因为围裙妈妈把更多的时间给了咱们这个小家。
0: 围裙妈妈陪我练球，还让我当上了金牌守门员。小托爸爸，我也想帮围裙妈妈实现她的梦想。围裙妈妈，您教我跳舞好不好？
2: 你想学跳舞？跳舞我最擅长了，包在我身上。
0: 太好看了！
2: 这是我为了教大头学跳舞专门编的新舞，明天我们正式学习。蛋宝，
3: 我在。
2: 你来负责录制舞蹈视频。
3: 明白。
1: 家务和营养餐都包在我身上。
0: 我站不住嘛！围裙妈妈，这个动作太难了，能不能先教我点简单的动作呢？
2: 好吧，再来。
0: 呀！疼！我！
2: 赶紧跟上动作！我终于知道你跳不好的原因了。
0: 什么原因？
2: 因为你压腿、下腰、劈叉的基本功都没有，要加强练习。
0: 这动作看起来好疼呀！
2: 大头儿子，我这就去给你制定基本功训练计划。蛋宝，走。
0: 舞蹈怎么那么难呢？
1: 大头儿子，你怎么了？
0: 跳舞真的是太痛苦了，本来我只想让围裙妈妈教我跳舞，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没想到
1: 对你来说太困难了，是吧？
0: 我可不是跳舞的苗子，可现在该怎么收场啊？怎么样，你们喜欢吗？
4: 比起跳舞，我还是更想学功夫。跳舞是女孩子喜欢的事情，我还是更喜欢甜点。
5: 这舞太美了，我喜欢。围裙阿姨能教我吗？
0: 当然。
2: 大头儿子，你的基本功训练计划我已经做出来了。
0: 围裙妈妈，我觉得自己并不适合跳舞，但是毛茸茸很喜欢跳舞，你能教她吗？
2: 当然，没问题。
5: 太好了！
2: 一哒哒，二哒哒，三哒哒。
6: 真好看，
7: 真是太美了。
5: 谢谢大家，这都是围裙阿姨教我的。阿姨，教我吧。
2: 好的，没问题。
7: 我也想学。
2: 好，可以。
0: 太好了，围裙妈妈终于实现了她自己的梦想。 月牙老师要来了。
6: 围裙妈妈，围裙妈妈，
2: 什么事儿啊，蔡婶？
6: 我们社区卫生。
2: 别急，您慢慢说。
6: 社区呀，要进行家庭卫生评比，专门邀请了月牙老师来当评委呢。
2: 我这就回家跟大头儿子说，我们好好准备一下。
6: 我先走了，我得通知其他人去了。
1: 围裙妈妈，这块玻璃擦干净了吗？
2: 这儿还有大头儿子上次印上去的手掌印呢。
1: 这在哪儿啊？我怎么没看见呢？
0: 我也来帮忙。
2: 还是我来擦吧，大头儿子，你去休息一下。
0: 那可不行，家庭卫生评比，我们家要当第一名。
1: 为什么想当第一名？
0: 月牙老师要来我们家吗？我要给他留个好印象。
2: 哦，那第一名的房间里可不能有满地的玩具。
0: 我现在就去收拾。嘿嘿，月牙老师就要来了。蛋宝，帮我拿一个大箱子。
3: 收纳箱已送达。
0: 哈哈，玩具收拾完了。
3: 结束，整洁程度5颗星。
2: 大头儿子，你趴在地上干什么呢？
0: 哎呀，围裙妈妈，我在捡球。小托爸爸，您看草坪是不是不太对劲儿？
1: 草长高了，该修剪了。
0: 那我带蛋宝去修剪吧。
3: 我在，请设定剪草方案。
0: 蛋宝，把草坪修剪得整整齐齐，可以得第一名的那种。
1: 这个描述蛋宝能明白吗？
3: 冠军除草模式开始运行。
0: 小多爸爸，草坪已经修剪完了，我出去玩一会儿。
1: 好。
0: 壮壮，我们一起玩吧。
4: 我妈妈让我出来买清洁

0: 的，我家一定要得家庭卫生评比的第一名。
1: 啊，第一名可不能让给壮壮，我家还得整理得更整洁才行。
2: 啊，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你们怎么想到给围栏刷漆呢？
1: 壮壮家也想得家庭卫生评比第一名，所以我们家肯定要比壮壮家打扫得更干净才行。
3: 对，我们家肯定会是第一名。
2: 难得你们父子这么积极，那我也来帮忙吧。
1: 太好了。哎呀，啊，这可怎么办啊？
3: 我们干脆就把秋千也刷上新漆，这样院子就更加好看了。
1: 好，那我们快一点，雨阳老师就要来了。
4: 你们家真是太干净了，大头儿子，平时你的房间也要保持这么整洁哟。
1: 嗯，我会的。
4: 连围栏都刷新了，也太细心了。
3: 哎，好啊，叶安老师。
4: 还有秋千呀，真好，我好久都没有玩过秋千了。
1: 啊，不好，秋千的油漆还没干呢。叶安老师，您看我们家的草坪怎么样？
4: 草坪修剪得很整齐呀，看得出来下了很大的功夫。
2: 月牙老师，大头平时在幼儿园表现怎么样啊？
4: 大头儿子是个好孩子，他平时呀很听话的，上课也会积极回答问题。大头儿子，可以帮我拍一张坐在秋千上的照片吗？
1: 不要，蛋宝不能让月牙老师坐秋千。
3: 不好意思，月牙老师，秋千刚刷的漆还没有干呢。
1: 月牙老师，对不起。
4: 这样啊，没事，我先走了。
1: 这下完了，雨阳老师对我们家没有好印象了，我们家当不了第一名了。
4: 感谢大家积极参加我们第一届家庭卫生评比，现在我来宣布评比结果，获得第一名的是大头儿子一家。
5: 快去领奖啊！
4: 大头儿子一家对这次的评比相当重视，不仅家里干干净净，就连院子里的草坪、围栏和秋千都整理过。
1: 玉阳老师，可是秋千……
4: 大头儿子，这个奖状是你们全家努力的结果，不过等秋千的油漆干了，一定要请我去坐坐哟。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

0: 四川集盆地、平原、峡谷、高山等多种地貌于一身，复杂的地形、多元的气候为这里孕育出9000余种神奇本草。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将本草之韵赋以巧思，点化精微，成就了本草的万般变化。有人依照古法将一味本草炮制出多样功效，有人沿重要之和合集成一支九条悬壶济世，还有人深谙草木之息，让悠悠药香流转为养生智慧。今天我们要走进这群中医药人，看看他们如何以草木为基，成薪火相传，化青青草木为济世良方。五月，四川龙门山脉一带近10万亩川芎正迎来丰收。这位川药首药，其茎叶亭亭，形如伞盖，潜藏于沃土之下的根茎，则是活血行气、驱风止痛的血中气药。
1: 这一株哈，就是我们的川芎，现在就是正在一个当季采拔的一个时候。
0: 陈志敏，成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教授，同时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中药炮制技术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趁着川芎采收的时节，他也把课堂搬到了田野。
1: 川芎从宋代开始种植之后，它就形成了我们一些道地性的一些产区。首先它的一个地理环境影响它的一个质量很好，然后又是一个种植的一个技术的一特征。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四川都江堰彭州一带兼具山地与平坝，既能满足川芎灵种对冷凉气候的需求，又能满足川芎植株对温湿气候的需要。而生活在这里的中医药人又经炮制之法，将最具道地品质的川芎开发到了极致。
2: 川芎上行头，母下行血海，中调药解，然后就把它川芎就是一生当中的疾病它都能够进行治疗。在药物的使用的过程当中，人们发现不同的炮制的方法，然后能够调节药物发挥疗效的功效，这些就使得它的同一个名称的中药，它在临床的运用过程中体现多样性。
0: 天然本草多不能直接入药，往往需要经过烘、切、炒、蒸等不同炮制手段，才能充分发挥药性，治病救人。而四川的中药炮制技术也因炮制方式多样、炮制与临床用药密切结合的特点，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像腌制的药，它就是入肾，就补肾的效果非常好。然后吐草了以后，它就是使它的那个健脾的作用增加。那个酒制了以后，就是它活血化瘀的作用增加。就是不同的辅料、不同的炮制方法，那么它就对这些药物，就是说不仅仅是便于储存，关键是向你想的药物疗效的方向去发挥作用。这就是炮制的精髓所在。
0: 在医学典籍里，川芎曾有过20多种炮制品，这就意味着通过不同的炮制方法，它能演化出20多种不同的药效。如今四川川芎虽在全国占有90%以上的市场，但正式纳入行业规范的却只有生川芎和酒川芎2种炮制品。为了深入挖掘川芎的临床应用价值和市场价值，陈志敏一直在尝试恢复更多的炮制品。然而要从浩如烟海的医学典籍中发掘川芎的炮制品并不容易。陈志敏的工作一度

0: 陷入了平静。胡昌江，中药炮制技术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他既精通炮制技术，又有着多年临床经验。对胡昌江来说，最为人称道的本领，便是能应不同药方之需，将一味本草点化为药性各异的多种炮制品。而陈志敏也跟随胡昌江在这一领域学习了十余年。
1: 我们四川的道地药材在全国之最，无川不成方，它药材多，运用这么多药材，发现了很多的炮制方法。古人的炮制方面的智慧是博大精深的，所以我一直坚持了50年，都一直在做中药炮制方面的工作。
2: 它这里记载就川芎制和炮，但这个制不知道怎么是一种方式。
3: 这个制从这个方面的理解，它应该是糜制，
2: 是
3: 因为什么呢？糜甘能反能补，它就反合了川芎的那个过于辛散之性，同时呢增加它一定的补益作用，所以它
0: 结合药方的整体功效和其他配伍药材的属性，胡昌江很快分析出川芎在这一方剂中的炮制类型。凭借多年经验，他带着陈志敏反复试验，最终成功复刻出蜜川芎的传统制法。
2: 现在在日韩这一块，他对我们的蜜川芎可以直接来泡水喝，也是有一定需求量。通过梳理它的一些临床的一些价值和产业的一些价值，把川芎它的一个炮制规格把它扩展了，也是我们非遗技艺在中医药产业上面的一个很好的贡献。
0: 在发掘传统炮制品，传承传统炮制技术的同时，陈志敏也将现代分析技术引入到炮制领域。这不仅为传统炮制理论加入了现代注脚，也为现代中药的精准开发提供了科学支撑。而胡昌江虽已从大学退休，但他从未放下传承这门古老技艺的责任。
2: 我们师生的友谊差不多已经10多年了，或是说他那会儿承上启下，其实到我现在为止，我也是一个承上启下，我要把他们的东西继承好，然后慢慢的传承下去。
0: 两代炒药人因炮制技术而结缘，如今继续携手，让川芎的传统炮制品回归市场。而四川的中医药人，不仅能在一味草药上下足功夫，也能让数十味草药在一支九条中相互调和，激发出更大的能量。合江地道中草药热灸疗法是福天生家族代代相传的手艺，他以手为针，借热力与药力的交融之势，为患者点穴开窍，舒筋活络，在针灸医林中独树一帜。
4: 我19岁正式出门看病，一晃的就是，你看说的就快，一个活节了。我们九条里的81味中草药，用我们的手指咬下去，效果是非常之好。
0: 虽然前来就诊的患者病症不一，但福天生用同样一支九条就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其中的乾坤，除了辨证施治的按压手法，关键还在于九条里的81味本草。
4: 我听我父亲讲，确实那个时候没有用到那么多药，就是仅存的我爷爷在民国12年那段时间，他才把整个九药拿来调配了72味。
0: 与内服用药不同，服式热灸是一种外治疗法，于脾经处用药，只有集众药之合力才能获得更强烈的药效。服式先祖带着热灸疗法迁入四川后，深感川药之丰富，川乌驱风除湿效果显著，搭配金银花、菊花可削其毒性，川红花、益母草都能调经镇痛，搭配艾草可增强妇科疗效。正因为在用药配药上有了更大空间，400多年间

0: 中医是历代医者因时因地因人不断完善用药配方，直至福天生这代，其九条用药达到81味。药有各性之长短，方有合众之妙用，这就是中医药，就是配伍和复方的智慧。复方八十一味，它就是得药物和药物之间
1: 通过配伍增强疗效，降低它的毒副作用，然后呢，它根据春夏秋冬四季不同来调节不同药物的比例、不同的含量，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虽然大多数药材已经可以直接购买，但每逢闲暇时光，福天生都会带家人来山里食草变药，采集应季药材。今天
2: 采药的队伍里又多了一位年轻人，
1: 孙子福汉林刚从医学院毕业，决定开始系统学习热灸技艺，这让福天生格外开心。
3: 这个就是正宗的川灸技艺，拿来对那个川乌草乌，吃了以后对风湿的效果是非常之好的。
1: 数百平方公里的苍茫林海，以独特的林间小气候
2: 为众多中草药创造了自由生长的环境，也为像福天生这样的中医药人提供着甄选良药的广阔舞台。你看，这个冠金榜是专门治喉核的，你看嘛，这就是车前子。
4: 这个是草酸和它有清热解毒止痛的作用。
2: 地效和这个芒种之间
1: 是采这个小菩萨的枳叶，
2: 花儿茶专门喝包括的。
1: 我还看到那根好药，乌云盖顶，
2: 专门治镇高。
4: 这个是大青叶，用作相当广。
2: 这个再回去可以泡水喝，它是美容养颜、降三高的。 这个也是黄金，它是一种天然的一种补药。
1: 在大学里，福汉林接触更多的是西医的用药体系。 如今跟随爷爷跋涉山野，遍食百草，就像在翻看一本写在自然里的《本草图鉴》。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完善知识体系的过程。而年近耄耋的福天生，乐此不疲地辨认着山间的每一株本草，这是一位中医药人对本草的深爱，也是一位传承者对普及中医药文化的执着。
2: 对这个方面，战略都不累，因为看到这些花花草草呀，特别是看到我们药用的用，长得非常的茂盛，就非常开心。几十年了嘛，每一年都在认识它，每一年又在采用它。我把小辈他们带过来，一代一代的就传下去。
5: 中医药的发展过程，正是历代中医药人对于本草认知不断深入的过程。
6: 哎呀，好累哦，天哪！
1: 嗯，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0: 一直恪守着世代单传的铁律。要不要扩大传承队伍，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让福天生万分纠结。
1: 退转去10年前，我都还有这个想法，本来我也被走上的这个长城，但是在这最近这10年，我越来越看到这件事情不是这样的。在这个患者面前，
2: 特别是遇到血峰的事件，你看好多像娃娃，还有这样那样的这些情况，相当的多，我一人做得来算什么？经过了400多年的淬炼与验证，福氏九疗古法的功效毋庸置疑。但福天生深知，单传法脉虽精纯，却如烛火之微，唯有让这术凝聚着智慧的火种， 以燎原之势地心续火，才能抚慰更多的病患之痛。于是他心扉渐开，将那些曾深藏于家族门墙内的用药药诀与配伍秘药系统传授给了后辈。如今徒弟们已

0: 已经掌握了配药的秘方，从切药晒药到碾压研磨卷药成型，各个环节都有年轻的身影在专注操持。而福翰林经过长久的躬身笃行，终于也通过了祖父的考核，即将正式入门，成为福田生的第八位弟子。
1: 白思义寺现在开寺。
2: 这个九条就是我们祖业传承四百年这个秘方，一落群的一个好一个，一十个好不少。
3: 现在肩上也是扛着发扬传承的这个单子，一方面我就是跟从爷爷他们不断的学习，然后了解掌握这方面的技艺，另外一方面的话自己在西医这方面能不断的精进，然后再反过来再结合我家传这个东西，然后两者相互之间不断的互补，让它更加完善，再不断传承推广出去。
0: 仪式过后，福翰林投入到对九条配方的学习之中，福天生也开始将这门技艺带入了大学课堂。祖孙两代虽步履各异，却以不同的姿态共同守护着这份传承百年的用药智慧。而在炮制本草用于内服，研合重药用于外酒之余，四川的另一位中医药人则用草木之息打造着调养身心的药香。
4: 来，快来，好多草药宝宝在等着我们。
0: 彭桂英，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泸州五味本草药香传统制作技艺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这是他在小学传承药香文化的第五年。在彭桂英的课堂上，孩子们总能体验到用芳香本草制作养生用品的快乐。
4: 今天大家猜猜看，我们要采什么草药？
5: 芳草药。
4: 我们今天的采的草药呢，是要制作我们的药香枕，还有就是驱蚊喷雾，好不好？
5: 好。
0: 彭桂英的家族香脉传承了170多年，历经五代人的开发和积累，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泸州五味本草药香传统制作技艺。它以香疗外治法为理论基础，将泸州天然本草凝萃成能够调养身心、防治胃病的药香。
6: 怎么这么可爱？
0: 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文化的一个分支，药香制作同样遵循着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原则，故而彭桂英也会随时序流转，精心设计每一季的香学主题。
4: 是不是有点苦苦的感觉？
7: 有点。
4: 哎，但是这个就是可以驱蚊的，蚊子闻到了它就要小心啊，它就跑了。
0: 泸州的夏季比四川其他城市更加湿热，为了应对湿热催生的蚊虫纷扰与心绪烦躁，彭桂英打算带同学们以泸州常见的本草亲手制作一套专属夏日的养生锦囊。原材料准备就绪，离正式制香还差一个仪式。
8: 掌心向上迎接天的能量，掌心向下迎接地的能量，双手合十迎接人的能量。
0: 中国用香的历史超过3000年，期间日趋完善的不仅有制香工艺，还有用香礼仪。制香之时，当以净手为礼，流淌指尖的清水涤去的不仅是掌中汗渍微尘，更传递着对本草的深笃敬意。
9: 香药呢，它的运用的历史也是非常久的，它可以通过香薰的方法来治疗疾病。如像诗经屈原离骚当中就有，它就是这个附江里与皮会系，风秋来以为配，它里面就用了很多的香药，而且这些香油当中都是四川的道地药材。
0: 丰富的药材资源为彭桂英配药制香、研发香品提供了更多的灵感。为了让孩子们领略着方寸之间的意蕴，香药清洗干净后，一组同学体验用蒸馏的方式提取鲜药纯露，制作防虫驱蚊的香水。
4: 我们要起到真正的药效，还要通过君臣佐使的配伍。所以说之前我们在玫瑰花开放的时候提了玫瑰纯露，我们呢

0: 就按照相应的比例加在这里边。
1: 另一组同学对晒干的香药进行修制配伍，让不同植物的药性相互生发，合合成安神助眠的药香。无论是做香水还是做香枕，同学们都乐在其中。几株本草的加入，为寻常的一天浸染上芳香的记忆，也让他们习得了驱虫避秽、安心凝神的养生之法。而药香文化的种子也随着主药、导药的体验，在他们幼小的心里慢慢生发。
0: 我呢，因为是家族传承，所以说从小的时候就接触药香。我对药香的理解，药字上边是一个草头，下边是一个乐。我的体会就是，中草药它是让人快乐的小草。
1: 香药确实能让人感到快乐。在使用过程中，香药的有效分子会通过上呼吸道和毛孔进入人体的血液循环，进而起到调节情绪、滋养脏腑的作用。这种以馨香之气调养身心的用药智慧，恰与中医治胃病的养生哲思默默相通。对彭桂英来说，药香文化的传承不能只在课堂之上，将以草木之息防治胃病的养生智慧嵌入到生活的细枝末节，才是对药香文化最好的传承。
0: 那今天呢，我给我的女儿配了一款适合她的幸福女儿香，主要是现在慢慢到了炎热的夏季，所以说我在香方当中配了我们的玫瑰啊，玫瑰可以疏肝解郁，然后用了我们的橙皮和桂花，可以让它开胃健脾。
1: 药香传统制作技艺工序繁杂，根据香药的五味属性配好香方之后，要依照方剂将干药碾磨成粉，经药酒的点化和千百次锤炼，药粉才能充分粘合成为香泥。香泥发酵后，搓成一颗一颗的香珠，放置阴干，再经过一段长时间的窖藏，方能佩戴使用。
0: 这呢，就是我们药香的一个窖藏的空间，像我们今天制作的香丸香牌啊，至少会腌制一个月。那我们的线香呢，会腌制三个月以上。我们上边坛子里边的一些沉香，它的时间就更长，有的是一年，有的是三年以上。通常我们才制作的，它都比较燥，需要一个时间的沉淀，才可以最好的把它的药香药性发挥出来。
1: 文化的传承与药香制作一样，都需要时间的沉淀。
2: 好香，我给你比一下。
1: 彭桂英家族里一直有男传药方、女传香方的传统，她希望这种制香用香的生活日常能在潜移默化中培养起女儿对药香文化的认同。在她看来，传承的意义不在于迅速培养一批掌握制香技艺的学徒，而是通过药香文化的推广，让更多人知道、了解并真正喜欢上药香。
0: 我们的这些香牌香饰还是相对来说太传统，我们怎么设计一些比较符合现在年轻人他们喜欢的一些款式。
1: 为了吸引更多年轻群体关注药香文化，彭桂英希望先从香品造型上获得他们的注意。
0: 我记得我有个图，看要怎样看，好像每一个方向看都是一样的。它的名字是太阳轮，作为古文物啊，自然带着一股能量。
3: 圆能让别人走起来，以前方的东西是不能行的。
0: 哎，对，运行哈。
1: 这样的头脑风暴是彭桂英的工作日常，很多创新产品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诞生的。在非遗工坊内，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一个香囊、一块香牌产生兴趣，开始探索选药制香的奥秘。巍巍蜀地，山泽寒灵，这里的层峦叠嶂与万象天石孕育了9000余味本草。在这片沃土之上，代代岐黄传人躬身俯首，在炉火与晨露交织的光阴里，

双手与诚心探寻草木的灵犀，终将原野上的一茎弱草点化为守护生命的济世良方。本草有灵，人与草木的对话，于此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每一座祖国的海岛都有人守望。东海玉环岛上几代人接力戍守海防一线，海峡角屿战士驻扎在与金门一水之隔的哨位，南海万山岛上硝烟散尽，雷达兵的眼睛紧盯祖国南海海域。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026年4月23日，广东湛江的码头上，舰旗猎猎，军舰列阵。一年一度的海军日开放活动，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这位老人叫丁祖健，曾经作为人民海军的一员，参加万山海战，为解放万山群岛做出重要贡献。万山群岛位于广东省珠江口外的南海海域，

0: 是中国南部海防的关键门户，扼守着珠江口进出南海的核心航道，既是华南地区沿海对外联通的重要枢纽，也是国际远洋航线从太平洋进入珠江口的必经节点，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1: 这个珠江口呢，万山群岛上是一个门户，他掌握这个万山群岛呢，就把我们这个门户堵死了，来往呢不行了。
0: 1950年5月1日，海南岛解放后，援助海南岛的国民党军残部退守万山群岛。为了做最后的挣扎，在蒋介石的再三催促下，国民党军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在万山群岛拉基委锚地召开会议，部署万山群岛的防御。桂永清重新调整了兵力配置，调配了4艘大型军舰，集结了总吨位约10000吨的护卫舰、扫雷舰、登陆舰和炮艇，总兵力达到数千人。在桂永清的亲自督办下，国民党军依托万山群岛，在核心航道部署巡逻舰值守，专门拦截进出港民用商船，企图彻底锁死珠江口航道。受此影响，当时的广东、福建等地对香港、澳门的航行经常被迫中断，进出珠江口的海路失去了安全保障。
1: 所以我们必须解放珠江，我们这个出海才能够出海来。
0: 此时的国际舆论场上，西方媒体已经在断言新中国没有能力守住自己的海疆，只要卡住珠江口，整个华南的经济命脉不出半年就会彻底瘫痪。
2: 那么这个珠江口这个海上要是被封锁以后，这些全都进不来出不去，而新中国刚刚成立以后，国家面临了一个什么这个重建和经济复苏的这个关键时期，那么你海上通道不通，进不来出不去，那么你的建设就受到影响。
0: 国民党军舰艇封锁珠江口的行动，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1950年5月24日，解放军联合指挥所下达了解放万山群岛的作战命令，参战部队于5月25日对国民党军队正式发起攻击。夜幕降临，珠江口的浓雾把海面遮得严严实实。随着信号弹的升起，解放军部队关闭全部照明，按照作战计划分批次陆续启程。冲在编队最前面的是排水量28吨的解放号突击艇，由火力船队副队长林文虎率领全艇官兵驾艇突进。林文虎是泰国华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为了祖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毅然回国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华南创建的游击队。在广东沿海地区，林文虎曾多次巧妙地袭击国民党军队的舰船，积累了丰富的海上作战经验。浓雾里的能见度不足10米，航海通信设备也不齐全，航渡中编队的船只彼此先后失去了联系。等解放号的艇员们反应过来，发现他

0: 竟孤身冲入，国民党军在万山群岛的大本营拉基韦岛锚地。然而在万山群岛的国民党军手里握着数十艘舰艇，其中单艘太和号护卫舰的吨位就超过了解放军整个江防部队的总排水量。无论是吨位、火力、数量，还是人员的操纵技术，国民党军队都占据优势，
1: 比例是绝对是不相称的了。那你说要打吗？那应该是说要打赢是很难的了。但不过我爸呢，反正就是既然已经到跟前了，没有退回去的理由，而且他说英雄是打出来的，宁愿那个站着死，不能跪着生。
0: 面对悬殊的敌我力量，为了掩护登陆部队，负责指挥解放号的林文虎没有选择后撤，而是按原计划投入战斗。解放号全速前进1000米、800米，直到冲到距离敌舰编队400米左右的位置。此时天还没亮，国民党军士兵大多还在睡梦中，完全没察觉到解放军的小炮艇已经悄悄摸到了眼皮子底下。仔细辨认后，他们发现了国民党军指挥舰太和号。随着一声令下，解放号船上所有炮火开始猛烈扫射，国民党军舰上顿时一片混乱。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解放军的小炮艇胆敢单挺突入锚地攻击自己的司令舰。随着天色渐渐放亮，从奇袭的慌乱中回过神来的国民党守军也开始用各种武器射击解放号。解放号舰艇四面受敌，不断被炮火击中，解放号艇身被打坏了100多处，炮手一个一个倒下。作为指挥员的林文虎看到如此沉重的损失，心急如焚，他毅然离开驾驶台，亲自到主炮位去排除故障。
1: 那个艇长一手操作，一手拦住他说，队长危险，不要去。那我父亲说我负了7次伤，没听劝阻就冲上去了。
0: 林文虎冒着枪林弹雨冲出驾驶台，冲向甲板。就在这时，一排子弹穿过他的左胸，林文虎年轻的身躯轰然倒下，永远地闭上双眼。
2: 因为敌人也很快反应过来了，向解放号进行射击。当时艇上有19名同志，有3名同志当场牺牲。战斗英雄林文虎当时就是现场当场牺牲了，还有13名同志受伤。
0: 在严峻情况下，艇长梁奎廷带伤坚持驾驶炮艇，巧妙地冲出敌人密集的火网。与此同时，解放军登陆部队在炮火中实施了登岛作战，人民海军和陆军登陆部队并肩作战。1950年8月，万山群岛宣告解放，国民党军残部彻底丢光了所有主导据点，带着残存的几艘军舰仓皇逃窜。在海军广州烈士陵园的苍松翠柏之间，万山海战中牺牲的烈士长眠于此，他们中的很多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每年清明，人民海军的官兵都会来到这里，在墓碑前献上花束。海风掠过陵园，替那些年轻的生命倾听着南海的潮声。万山群岛解放了，但守卫海防的考验其实才刚刚开始。万山群岛的海防压力巨大。
3: 解放万山群岛以后，

国民党也好，还有这个帝国主义也好，他们的残余势力还在。你他们依托香港、澳门，这么势力还存在，那么他就不停的实施破。

0: 国刚刚成立，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沿海的袭扰仍未停止。国家全力恢复国民经济的时刻，华南的工厂急需从海外进口设备和原料。内地的农产品要通过珠江口运往港澳。万山群岛的每一个岛，都是守护这条生命线的岗哨。这些老照片记录下了解放军官兵建设万山群岛的历史瞬间。第一批登岛的官兵面对的是连一条路都没有的荒岛，没有码头，他们就把军事物资扛在肩膀上往岸上运。战士们在山体里一锤一镐，在岩石中开凿坑道。他们早一天把雷达架起来，华南的天空和海面就早一天多一道安全屏障。在珠海市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张周恩来总理和战士们在一起拍摄的珍贵的合影。1963年冬季，周总理乘海军南海舰队846舰视察珠江口前线部队。有战士提出希望能与周总理合影，周总理爽快答应，在万山要塞机关的大院门前拍下了这张难得的照片。照片上周总理身穿中山装，微笑着站在官兵们中间。看到大家饱满的精神面貌，周总理对战士们说，有你们保卫海疆，毛主席放心，全国人民放心。周总理的嘱托从此成为刻进万山群岛每一座哨位的精神坐标。在一代代守岛官兵的忠诚守护下，这条珠江口黄金航道更加安全畅通，往来港澳的船舶从1950年的30000多艘次稳步增长到1958年的50000多艘次，进出口货物从1950年的170多万吨攀升至1966年的800多万吨，不仅为国民经济建设筑牢了坚实的海上屏障，更为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与顺利回归构筑起牢固的海防根基。这份跨越半个世纪的坚守，在1997年的夏天迎来了一次关键考验。1997年6月，距离香港回归祖国的日子越来越近，举国欢庆的氛围之下，位于珠江口外的单杆岛上，一群海军战士们进入了紧张的值守状态。单杆岛位于万山群岛东部，是扼守香港航道的重要门户。进出香港的商船、邮轮、军舰都需要从单杆岛的水道穿行通过，单杆岛也由此成为了监控珠江口水道的海防前哨。1997年6月30日晚，香港回归的时间进入倒计时，无数人守在电视机前等着见证这一历史时刻。然而与香港隔海相望的单杆岛上，包括刘达勇在内的海军战士们正目不转睛地盯着雷达屏幕。刘达勇仔细观察着，监看外国军舰是否能够按航线顺利离开，以保障安全。
1: 为了这次任务的完成，所以我们这个关东战务啊，我们也这个制定了很多很多的方案。因为第一个我们不知道他从哪个水道走，第二个我们不知道他几天离开香港，然后我们这个全是戒备。
0: 1997年7月1日0时0分0秒， 香港。

0: 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雷达屏幕前的刘达勇此时还不敢放松警惕。
1: 好，大约是在凌晨一点钟左右，我们在这个大兴门水道啊，就是我们俗称叫小港那个地方，第一时间就发现他了。他们大概是七艘军舰，好，然后这个依次排开这样。
0: 刘达勇紧紧盯着这七艘军舰的航向，
1: 慢慢的就一直到退出我们的领海线，消失在我们的这观察范围内。
0: 看着外国军舰驶离香港维多利亚港，确认他们完全驶离祖国的领海后，刘达勇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他在内心默念：香港平安回家了。
2: 香港回家。
0: 时光一晃走过二十多年，2020年退休离岛的刘达勇心中始终压着一个没有放下的夙愿，一定要再回单干岛看看。2026年的初夏，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0: 刘一凡，刘大勇，到，欢迎老班长回家。
1: 重新回到单杆岛上，刘达勇忍不住与官兵们分享当时见证香港回归的喜悦。
2: 这个岛上待了30年的时间，所以这个地方一草一木都特别熟悉。虽然说这个操作装备上的话虽然说有几年时间，但是也能够在想象的当时这个值班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一些操作方法仍然没有忘记。
1: 几十年来，守岛的战士换了一批又一批，有的战士完成使命走下海岛，也有的战士以另一种方式留守在海岛上。1989年，广东省成立单杆岛猕猴自然保护区，要从部队挑选精兵，遏制单杆岛上不法分子盗猎、偷猎、盗采、盗伐珍稀动植物的行为。这一年，刘清伟即将退伍，在部队海防值守多年的他，决定退伍之后来到单杆岛，继续守护这片海岛。单杆岛是万山群岛的核心组成部分，保护这座岛屿和周边海域的生态，就是保护珠江口的重要生态屏障。
3: 2002年至2003年的时候，有好多盗挖分子非常之猖獗，他们要来这里挖这种罗汉松，就是这种，他们很多人手上个个都有工具，有铲啊，有那个铁锹啊，刀也有，锯也有，他们口出狂言了、啊：“你要是要敢的话，你上来我就在山顶上活埋掉你。”
1: 刘清伟没有被那句“活埋”的狠话吓退。和渔民一起制服了盗挖分子。单杆岛上的自然资源丰富，有很多珍稀的野生动植物，由此引来了一些盗采、盗挖分子。刘清伟的职责就是与不法分子做斗争，守护岛上这些宝贵自然资源。他每天沿着固定的路线记录观察猕猴。

0: 有种群的变化，对它们进行保育喂食。1996年的一天，刘青伟和队友在给野生猕猴喂食的路上遭遇了危险。
1: 有一次下雨天，下的那个路面呢就很滑，石头是滑光光滑滑的，没地方扶的，直接就从那个石头面上滑下去，有30-40米那么高，也就4楼顶那么高啊。那你一看呢，我哦，死定了，这真的是没救了。一着地之后，就感觉到两个腿已经没知觉了，那个脚的那个血啊，就像水龙头喷水一样。
0: 后来幸好经过的同事发现了受伤的刘青伟，马上把他送到医院。经过连夜抢救，刘青伟的腿得到了及时救治。像这样的危险，37年来刘青伟经历了很多次。他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守护珍稀动植物，和队友们抓获不法分子160多名，追回被盗挖的罗汉松等珍贵植物2000多棵。刘青伟对岛上动植物的珍视和热爱，也换来了这些小生灵对他的信任。
2: 他对猴子有感情呗，他可以看到那猴子他就喜欢啊，那个小猴子他都认识他，反正一听那个声音他就知道是他，他一叫他就会回答。
0: 岛上的猕猴从不到300只繁育到近3000只，成为祖国南端最大的猕猴群落之一。2019年，随着刘青伟守护海岛的故事逐渐被报道出来，53岁的护林员刘青伟被相关部门授予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称号。2年后，他又被评为最美退役军人，他的名字逐渐被人熟知。在刘青伟等人的守护下，曾经荒凉的海岛如今已是绿水青山。时代在变，万山群岛旧貌换新颜，但刻在守岛官兵血脉里的使命从来没有改变。在万山群岛守岛官兵们的守护下，如今珠江口万山群岛往来的商船货轮有序穿梭在这片海域，沿岸的港口、产业园、城市群蓬勃发展。伶仃洋的潮水千年来涨涨落落，在这座岛屿上，这面旗帜映照着万山群岛70余年不曾中断的坚守。从荒岛建哨到立体防御，从简陋观测到全天候监控，一代代官兵用青春浇筑了这道南疆门户的基石。万山群岛的每一寸海面，每一块礁石，都见证着这支守岛部队对祖国的忠诚。万山群岛的守岛官兵正以最坚定的守望护卫祖国南疆这片辽阔的海空。
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

0: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涉台海，国防部坚决反对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台军乱象不断，四名军官因涉贪污被带走侦讯。赖清德声称不怕大陆导弹，然而近期台军被爆出海军舰队老化等诸多重大问题，赖清德所谓预防机制是什么？稍后有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四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防卫白皮书做报告。该白皮书误称中国军事动向是所谓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表示，日本这份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1: 这一个我们可以视作日本对于台湾周边海域那未来可能会进行相对应的活动，其实实际上是要那个提高自己的一个对于军国主义的发展。
0: 五号，台军年度汉光42号演习登场，但就在此前一天，台军却再度爆发丑闻，四名军官因涉嫌贪污被带走侦讯。此外，台军发警报，军车伪装成货柜车，也被台湾舆论质疑是持续制造恐慌。
2: 四号，据台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报道，就在台军8月5号至14号汉光42号演习的前一天，台南地检署8月3号进入台陆军第8军团203旅营区搜索，带走宋姓前旅长等四名军官侦讯，原因是这四人疑似涉及参加台南某地庙会活动时收受外来款项，中饱私囊。有岛内网友在社交平台留言对此讽刺称：“先来一个贪光演习。”还有网友讽刺称：“冰山一角，

0: 另据台媒报道，三号下午，不少岛内民众的手机突然警报大响，还以为是地震来袭，一看内容竟是演习预告。对此，有网友认为，演习应该是属于通知，用警报不对，更痛批赖当局此举是故意扰民。三号，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接受台媒专访时称，未来台北街头某些普通货柜车可能就是台军运载武器的车辆，并炫耀这是他上任后全力推动所谓去识别化机动部署的一部分。何谓去识别化机动部署？按照顾立雄此前说法，即打破传统军规，把相关军事行动透过民用方式的深度伪装，强化台军所谓战时存活率。评论认为，这是以民用掩护军用，把军用藏于民间，以增加对手在战时的顾虑，可谓居心恶毒。
1: 四号，台湾最新的民调显示，六成民意不满意赖清德当局处理毒油事件的表现。台湾舆论质疑，处理毒油，赖清德当局不要妄图拖久就没事。
0: 对于赖当局处理毒油事件的表现，四号，台湾美丽岛电子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59.5%的台湾民众表示不满意，56.1%表示没信心。此外，赖清德满意度再现死亡交叉，不满意度达47%。舆论认为，毒油事件已经火烧赖当局诚信。有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指出，台糖前董事长、民进党前秘书长吴乃仁从2015年出狱后，直到2026年才遭管收。外界质疑台糖为何历经11年才采取该措施，或是另有其他因素。针对毒油事件，事件发生至今，社会仍未完整了解事件发生原因及后续改善措施。民众之所以对赖当局失去信心，在于许多事件最后都以拖延方式处理，真正负起政治责任的官员相当少见，显示出民进党当局已欠缺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不能真正回应社会质疑。
2: 台糖的基层员工知道这个讯息之后，网上报是否被董事长、总经理盖牌隐匿，通报是义务，不是恩惠。
3: 不要再出来洗地了，越洗真的越洗不干净，反而越洗越臭。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四号，2026年海峡两岸青少年棒球邀请赛在福建省连城县举行。本次活动以快乐棒球、青春逐梦为主题，海峡两岸15支青少年棒球队跨越山海相聚连城，开展为期一周的赛事交流。比赛采用3级棒球联动赛制，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全年龄段青少年选手。叫嚣所谓全球防卫韧性，演习炒作所谓不对称战力，大额军售、美台勾连接连上演，光鲜军备宣传下，台军弊病重重。新武器能扭转台军老古董的现状吗？赖清德一味依附外部势力，又将付出怎样的代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狂称不怕大陆导弹，赖清德底气何来？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四号声称不怕大陆导弹，并将建立所谓更完善的预防机制。然而，近期台军被爆出海军舰队老化、军舰无弹可用、海上兵力青黄不接等诸多重大问题，引发岛内关注。赖清德所谓预防机制是什么？如今台军战力又将面临怎样的现状？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欢迎三位。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赖清德四号公开叫嚣不怕大陆导弹，声称将建立所谓更完善的预防、反制以及保护机制，并和所谓盟友加强合作，构建全球防卫韧性。与此同时，民进党立法机构党团日前窜访美国，和美方讨论所谓台湾安全韧性，还有美方人员唆使民进党当局全面动员与防卫。岛内舆论批评，这是民进党当局打着学术研讨的旗号开的一场汉奸大会。
1: 我们看到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凯达格兰论坛上大肆诋毁大陆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并且扬言不惧怕大陆的导弹。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做这样的宣誓？他是说给谁听的？他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4: 我觉得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啊，首先就是转移民进党最近一段时间执政不力的败绩。我们知道最近台湾出现了这个食用油含致癌物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那么这次事件呢，显然已经冲击到 民进党他利用这次论坛

0: 来鼓吹抗中保台，来此那个转移他执政不力的这个问题，同时呢巩固民进党的支持者。那么第二个就是借助这个论坛，那么赖清德也在不断的渲染炒作中国大陆的两岸融合政策，把它作为一种对台湾的渗透这种表述来迷惑台湾的民心。那么这次会议上赖清德的表述明显是故技重施啊，来故意的这个扰乱台湾民众的这个正确的认知啊，来抹黑大陆的形象。第三个呢，我觉得赖清德在这次论坛上的这个言论啊，也是在鼓吹这个台独的地位，来这个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然后呢还邀请了日本的前防卫大臣中谷元啊，那么日本最近也近期吧也出台了防卫白皮书，那么这个白皮书也在渲染日本面临最严重最严峻的这个外部挑战，其实也是本质上在渲染中国威胁论。从过去的民进党的这种操作来看，这些美国的议员啊，或者说西方国家的一些前政要来看，他们也是花重金去游说啊，他其实成为了民进党宣传他的台独理念啊，打这个国际认知战的一些代理人。
1: 看来呢，赖清德就是想利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国际化的论坛呢，转移独有事件带来的冲击，另外呢还想把台湾问题国际化。那您觉得他能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2: 赖清德呢，他知道啊，反中抗中无疑以卵击石，所以说呢他要争取美国，营造一种国际支持的假象，以此来蒙蔽台湾老百姓来支持他。那么呢，除了刚才所谈到的以外，他第一个呢，他编造的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歪理邪说，他把两岸的这个统一分裂之争给他转化为或者偷换成所谓民主和威权之争，也就是所谓制度之争。那么第二个呢，他当然了，他台湾的政客去窜访，那么打着这个观看体育比赛啊，偷渡到日本啊等等这样一些地方去显示台湾的所谓存在。那第三个呢，邀请那么政客到台湾来窜访。最近呢，网友发现这个几撮台独顽固分子，包括台独的帮凶和打手，在美国开了一个大会，网友们给他贴了个标签啊，命名为汉奸大会。他的去研究所就是台湾这个所谓防卫韧性理念的这个原创的单位之一，是他给民进党当局出的主意。那么美国军队的高官在职的曾经讲过啊，希望台湾学乌克兰战斗到一兵一卒，这样的话你解读起来，你可以看到美国人为了什么战到一兵一卒还有台湾吗？那么这个战到一兵一卒，美国的支持在哪里啊？那么关键是提升台湾的防卫韧性，台湾就要大量的购买军火，就要大量的吸收的美国的这样一些元素，这就意味着美国的军工产业的盆满钵满。
1: 那么像这些人宣称他不惧怕大陆的导弹，他想表达什么？是不是越害怕他越宣称自己不害怕？我们应该怎么来解读他的心态和他想表达的想法？尤教授。
3: 赖清德啊，想用1996的情况来说台湾不怕大陆导弹，这种讲法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当年整体台湾社会的反应，包括民心恐慌、股市汇市动荡，受到的冲击是不小的。而且30年后的今天，大陆的导弹能力、大陆军事实力的进步，不是30年前能比较的。台湾的纵深很有限，所以台湾的机场、港口、雷达站、指挥中心、弹药库，这些关键设施数量也很有限，位置相对固定。一旦发生军事冲突，在第一波饱和攻击之后，台湾的战力还能剩下多少，指挥体系能不能维持，考验就非常大了。而且我们知道大陆的精准打击能力高度体系化，能够多层次、多平台进行长时间的连续打击。如果真的发生，台湾这边就算拦住了一部分，有多少拦截弹你可以用呢？拦不住的部分会发生什么事呢？老在那里搞宣传，说要打造台湾之盾，以为喊一喊你就对付了大陆的导弹了吗？这个是在误导台湾民众，想让大家低估导弹的风险。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年度汉光演习5号开始，今年演习将扩大无人机攻防演练规模，包括所谓蜂群式攻击与反制等演练科目。与此同时，台军透露，台湾中科院研发的擎天高超音速导弹近期完成全系统设计，外界推测其射程在1200至2000公里。然而近期台

0: 军被爆出海军舰队老化、军舰无弹可用、海上兵力青黄不接等诸多重大问题，引发岛内关注。台媒披露，如今台海军靠老古董苦撑，实际战力逐渐空洞化。
1: 所谓的风群战术呢，现在被台军视为是制胜的法宝。他们认为一旦台海爆发冲突呢，他们就可以利用风群战术。那么您觉得台军有没有实现风群战术这样的能力？而所谓的风群战术是否可以成为台军制胜的法宝？
2: 民进党当局提出风群这个概念啊，其实是他企图打造不对称战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台湾最近几年特别主张的不对称防御体系的一环。它本质上是在美国的指导下来实现的一种军事策略上的转型。从民进党当局的角度来看，就是通过无人装备的部署实现两个方面的目的，一个就是防御台岛在这个台湾海峡或者是本岛这个地区大量的部署来达到一个对抗大陆的这么一个目的。另外一个呢，他们也企图对大陆进行一个前沿的威慑就是通过研制这个航程更长的这个无人侦察或者打击这个系统来威慑大陆，特别是对中国大陆的东南沿海进行一个滋扰这是他的一个考虑。
1: 那就像刚才我们探讨的，赖清德最惧怕的就是大陆的导弹，这一个导弹过去，是不是这个蜂群战术就不复存在了？
2: 无人机战法的一个目的就是强调机动性大规模的部署在暂时形成一个台湾所谓的这个多层防御体系。那么从台湾的短板来讲，第一个，它的无人机产业发展比较慢。这个发展慢呢，就是这个无人系统它现在是跟智能化结合起来的，它不光是资本密集型，投入非常大就是特别花钱，同时呢更新迭代非常快。所以台湾现在发展无人系统，等它研制最后出来，然后再装备到军事台军，可能它已经落伍了所以它这个滞后性是存在的。这也是台湾不少人是担心的，就是你这个技术研发出来，投入大量的钱，甚至跟美国进行合作，你最后装备到部队的话，你可能已经落伍了。
1: 另外我们看到台军呢还在高调的吹嘘晴天导弹，说可以覆盖大陆的主要城市，并且具有高超音速的巡航功能。目前台军的工业实力是否可以达到这个标准？这个晴天导弹具不具备这样的功能？
3: 首先呢，它采用的是亚燃冲压发动机，它必须首先给这个燃气减速到亚音速，然后才能点燃这个发动机。那么你想象一下这样一个过程，它的推进效率和这个超燃的它是有代差级的差别的。一般上国际认为采用亚燃冲压发动机是不可能达到高超音速导弹这个水平的，所以说呢，这是个伪高超音速导弹。第二呢，它不具备自主能力，就是整个台湾这个晴天，无论晴天一和晴天二，它的关键的元器件，有些重要的这个材料也需要从外国进口，有的据我看到台湾媒体的报道是偷偷摸摸走私进来的。那么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它如何实现大批量的生产，那么如何进行自主。那么呢，即便它强行拼凑出来的这个导弹，它如果形成一种实战能力，它要有量，那么量就要生产，那么它的首批装备量是很有限的。那么你想象当这一套建立起来的时候，它需要多少钱？第二，它需要多长时间？第三，它需要台湾军队什么样的素质，什么样负责任的官兵才能熟练地掌握这一套武器系统？那恐怕都是猴年马月的事情。
1: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台湾海军呢被爆出舰队老化、海上人员青黄不接、舰队呢无弹可用的现实情况。那么目前台湾海军存在的现实问题有哪些？尤教授您的观察。
4: 首先船舰衰老台湾海军包括基隆级驱逐舰、成功级护卫舰都服役很多年了，本来就是美国的老船算起来那个船体用了快半个世纪了。那其他很多台湾海军的船舰都服役了30或40年。那其次呢，是升级也遇到了障碍。 台湾海军向美国买了 MK46 鱼雷的升级套件，想升级成 MK54 啊。但是美方长期只给台湾零散的部件，不是完整的套件，结果被发现5年里一枚鱼雷都没有完成。

0: 升级，美方还曾经通知台湾说部分零件它的改装损耗率超过九成，结果台军收到通知以后，近三年里也没有追加采购，也没有做风险评估。那就算是说要发展的新装备，也被发现有明显的短板啊。另外还有质量问题，台军的玉山舰新一点，2022年交付的，2023年服役的，但是两年的保修期间就出现了1730项缺失，到今年3月啊，还被发现有将近200项没完成改善。你搞一些少数的明星武器跟未来计划，掩饰不了现役装备的老化、弹药保障的不足、维护管理的混乱，还有就是防御存在漏洞这些现实问题。
1: 据台媒报道，有美国官员近日称，特朗普将很快提出一笔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为台湾提供所谓关键防卫装备。与此同时，美国在台协会日前罕见发文，称美国和台湾正在多项共同的海事目标上高度合作，包括灾害救援、海洋资源保育、海上联合执法等。台防务部门声称，台美合作可能比很多人想象的更为紧密，因为台湾需要加强与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军事交流，以提升所谓防御能力。
2: 从这位美国官员的爆料可以看出，特朗普呢可能会批一笔对台的军售，而且这批军售呢可能会包含台湾防卫方面的关键性的装备。那么这个关键性的装备我们怎么来理解？
3: 那么从这一轮美国方面释放的消息来看呢，重点可能是用于支持赖清德当局构建所谓的台湾之盾，也就是台湾方面想打造一个多层次的防御系统啊。所以这一轮军售目前包括台湾曝出的消息包括爱国者三导弹，包括国家先进地空导弹，以及一些反制无人机的武器。那么这些武器呢，可能就进入到下一波美国对台军售的清单。但是我们知道，中美元首会晤之后美方感受到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压力，所以特朗普在军售问题上也做了一些调整目前来看是暂停这么一个状态。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美国国内有一大批亲台派这些势力在不断的拱火，在不断的推动。
2: 那么这位美国官员透露的说，特朗普可能会签，那么有没有可能签？接下来如果即使签了，那么有没有可能如期交付？这是不是也是一个问题？
3: 这个对台湾是长期一个重要的问题美国特朗普本身内外也处在一种困局对内要面对年底的选举，而且中期选举共和党的选情并不是很妙，对外呢，在中东战场也受到更大的牵制，所以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做决策，特别是对台军售问题，必须要更加慎重那么从台湾方面来讲，他希望通过新一轮的这个美国对台军售来为台独撑腰打气，但是美国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始终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主美国过去统计将近十年对台军售都出现延误，而且美国现在是在加强自己的产能所以这个问题一直会持续下去。我相信台湾即使交了钱也拿不到货。
2: 那么台湾方面一直想要把台湾的海巡部门打造成所谓的第二海军，而我们也知道美国的所谓海岸警卫队呢，在战时它就是一支可以上战场的独立的部队。所以说在这些层面，我们看似是一些非军事化的互动和合作，但是是不是也充满着准军事化的布局？尤教授，
0: 我们看到美国在台协会最近公开了美台海巡同框的照片，美国2026的国防授权法案也纳入了增加美台海巡整合训练、人员交流的内容，都是这种操作。但表面说非军事背后是存在一些军事布局的。第一是想提高海上态势的感知海巡联合执法需要交换位置、轨迹、图像这些情报，平常可以打击走私发生危机就想用这些来识别、来跟踪大陆的船舰。那第二呢，是强化通信指挥的相容性，要共同训练、要联合搜救，就必须有联络机制、有通信规则，平时这些渠道建立了，有事的时候就想用这些渠道来共享情报、来联系后勤支援。第三呢，是承担前沿任务透过美台海巡合作，台湾海巡可以为美国充当第一线，来跟踪、拦阻、消耗美

0: 国在后面提供训练、装备、情报跟政治的支持，这就是把你当工具来牵制中国大陆，美国又可以不必卷入冲突。所以啊，美台的海巡合作就是打擦边球，用非军事合作想帮未来的军事合作来打底，这也在帮忙美国。美国战力不足，又要维持存在感，就把台湾海巡往前推。但是这种合作是会造成误判的，会让人认为有事美国好像会帮台湾撑腰一样，这反而增加了挑衅冲突的风险。而且灰色地带，一旦你踩了军事合作的红线，后果相当严重。
1: 那么您觉得赖清德刻意的配合美国想要成为这个战略链上的很重要的一环，他是想换取美国带给他的所谓能够跟大陆对抗的底气吗？
2: 他的争取美国是他反中抗中的一个基础，假如没有他和大陆对抗，不就是以卵击石吗？那么台湾老百姓怎么能相信你以台湾这些小小的资源，以台独分裂分子这样一小撮人能够对抗整个中华民族、整个中国大陆的这种反独促统行动呢？所以说这是他的所谓生命线哈。他如果离开了美国的支持，离开了日本的支持，他台独一天就活不下去。所以说他实际上也是一种末日的疯狂，为了挽救他的命运，他不惜出卖一切的利益，不惜伤害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
1: 如果民进党当局一再的进行挑衅的话，是不是日本、菲律宾加上民进党当局都会极力的去配合美国在整个亚太的这种军事化活动？
2: 那么日本要干什么？日本很清晰啊，他要借助这些热点来实现他的国家所谓正常化，要实现再军事化，要摆脱那么战后体制这个束缚。那菲律宾当然很清楚了，那么他就要浑水摸鱼啊，去以把域外大国势力引入其中，那么在南海谋取他不正当的利益。那么这一切他们之所以能这样想，那么一个核心原因就是利用两岸矛盾。那么如果两岸是团结的，他们就没有地方去插手。那么正因为民进党和台独分裂势力赖清德推动这样的以外矛盾政策，使他们搞山海联动有了一个最有力的或者首要的抓手，双方就形成了这种配合和互动关系。那么我觉得对他的这种本质要充分的予以揭露，第二呢，要认识到这样的事情的危害，那么他危害东海的和平，危害台海的和平，危害南海的和平。那所有的外部干预势力，包括美国，包括日本，甚至包括菲律宾，他表面上好像你支持你，但是呢，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都是要你买单的。你民进党赖清德准备拿什么去买这个单？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一边大肆演习炒作新式武器，一边加紧勾连外部势力谋求武装加持，只会持续的推高台海紧张局势。所谓的防卫神话终究盖不住台军的重重弊病。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农历6月2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1: 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我国产业创新活力进一步激发。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8.3%。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从太空返回后，今天首次与媒体和公众正式见面。
0: 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来看苏州如何将科研人才嵌入产业一线，打通企业发展堵点。
1: 国界人士表示，日本政府再军事化进程严重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5五开局之年，中国共产党迎来成立105周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举旗定向，带领全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未来航向，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百年大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砥砺初心使命，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2: 2026年，当历史迈入新的关键一程，一个为理想和使命矢志不渝、奋斗不息的伟大政党迎来了他的105岁生日。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这些功勋党员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百年大党以崇高礼遇向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共产党员致敬。勋章闪耀，映照着如磐的初心。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6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

0: 中充满生机活力。
1: 这些优秀特质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们党如何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事关长远，意义重大。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党中央决定，今年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政绩观问题，做出一系列深邃思考或明确指引，从地方到中央，总书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为全党树立了标杆。在今年这一个重要年份，总书记部署推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这是对广大党员干部思想和行动的一次重要校准，就是要解决好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这一根本问题，以实干担当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春节假期刚过，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开展。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全党开展学习教育指明方向。
1: 我们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在总书记指引下，各地区各部门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为总要求，以一体推进学查改为抓手，精心组织实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七月三十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实现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对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其中一条是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从更高标准、更实举措到持之以恒，传递了我们党全面从严治党、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决心和信心。七月二十五号，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通报了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监督检查审查调查情况。通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处置问题线索 127.4 万件，立案 53.8 万件，处分 41.2 万人。其中，立案省部级及以上干部50人，处分省部级及以上干部74人。一系列数据彰显了我们党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的鲜明态度和有力行动。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

0: 正好召开会议，决定今年十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节点，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将聚焦全面从严治党进行系统谋划，为新征程管党治党指明方向。管党治党越有效，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就越有力。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会议上强调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问题，指引我们党不断开辟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赴地方考察时，总书记多次走进党群服务中心，实地关心指导基层党建工作。
1: 总书记来我们这里考察时，希望我们村党组织进一步的发挥党建引领作用，还要求持续为基层建富，让村干部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我们村党支部牢记嘱托，扎扎实实推进一举一业和平乡村建设。
0: 在习近平总书记掌舵领航下，我们党与时俱进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战略思考。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今年六月，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会议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
2: 习近平党建思想鲜明提出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彰显了重大时代价值。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党中央明确习近平党建思想正当其时，意义深远，为在新征程上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走过105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超1.9万亿元，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传统产业转型提速，新兴产业增势强劲，创新发展活力进一步激发。
4: 今年以来，数字与产业融合持续加深。发票数据显示，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8.7%，反映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快。同时，全国企业采购数字技术同比增长8.3%，反映产业数字化动力增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食品制造、服装、造纸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1.6%、9.2%和8.9%。新兴产业更是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智能车载设备、无人机、机器人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43%、36.2%、27.3%。此外，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也持续加大。上半年，全国企业购进研发设备和研发服务金额增幅超过10%，同时反映创新产出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副业，知识产权、专利、密集型产业销售收入均保持两位数以上增长。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

0: 今天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2: 人才是创新的根基，在制造业大市苏州，如今每一个重点产业集群都会配备相应高校院所的科研人员。当人才迁入到产业一线，会带来什么？来看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
3: 上午9点，苏州市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就忙碌起来。训练场中，这个挂着哈尔滨工业大学苏州高等研究院标识的区域格外醒目，不时有企业前来咨询问题。
4: 反馈的力度不是特别的强。
3: 湖南是一家数据采集企业的技术负责人，最近他们正在升级自己的训练系统，要让机械臂达到手术级的精准操作，这就需要大量的基础数据。如果单靠自己研发，成本高、风险大不说，周期至少得1年。
4: 那市场不会等我们慢慢的去把这个技术开发出来。
3: 湖南欠缺的正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后王鹏红的专长。多年专注数字孪生与机器人视觉感知技术，他研究出一套数据飞轮系统，通过机器人自主学习推演，1个月就能生成10万条有效数据，让有需求的企业和有科研的高校精准匹配。这就是苏州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发力点。采访中，记者发现，如今在苏州已经形成了一张清晰的科创地图。吴中区和哈尔滨工业大学联手发力具身智能创新，工业园区携手西安交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主攻生物医药、新材料研究；高新区则集聚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的优势学科，做强光电子产业链。高校师生和科研骨干直接嵌入产业一线。
5: 仅仅依靠企业的自主研发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依托顶尖高校、大院大所来夯实我们的源头创新供给。
3: 实体研究院建起来了，但企业的需求却是千差万别。于是苏州又推行了接榜挂帅模式，企业提出攻关难题，政府牵线搭桥，精准匹配相应院校的科创人才。这家企业的智能焊接机器人研发眼下正处于关键期，急需解决焊缝自主识别等技术难题。发布需求1个多月后，就迎来哈工大机器人专业的一支科研小分队。
6: 我得到的学校的原始创新的一些理论性的东西，我们来解决技术问题，解决产品问题，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合作链条。
3: 和这支小分队一起到来的，还有哈工大苏州高等研究院新一批600多名研究生。未来2年，他们将分批进驻本地50多家合作企业。人才公寓、科研经费等配套支持，让他们安心扎根在生产一线。
7: 根据他们企业研发的实际需求，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去做企业的真实课题。
3: 产业需求在哪儿，人才就布局到哪儿。如今，苏州已经和200多家国内外高校院所开展创新合作，数万名科创人才嵌入到30个重点产业集群，实施近10000个产学研项目。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 金融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教育制造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信用

0: 指数排名靠前。今天，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7%到2.24%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记者今天从退役军人事务部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发放退役军人创业贷757亿元，截至目前，退役军人创业贷款余额达1332亿元，累计支持退役军人创办经营主体13.9万户，有效缓解了退役军人创业融资难题。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聚焦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问题，由国家林草局联合农业农村部等10部门组织开展的“清风行动 2026” 专项执法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共查办野生动植物案件6300余起，打掉犯罪团伙400余个。今天，捷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星。这2颗卫星是高光谱遥感卫星，搭载了 AI 大模型，主要用于水质、水体悬浮物、植被作物及矿藏监测，服务于农林草水矿等行业。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216亿元、311.1万人次、1765.3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7.9%、11.9%、6.9%。离岛免税正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维持强台风级，预计7号移入东海，向华东沿海靠近。今天，长江江苏段启动台风4级防御响应，暂停全部出江试航作业。浙江、福建等地沿海作业渔船已返航撤离，做好防台风准备。
1: 针对日本政府近日正式成立国家情报局，日本人士和国际人士表示，这是日本试图扩军备武的又一危险举措，必须予以反对。
2: 高市早苗推动成立国家情报局令人担忧，这样的机构可能沦为新的特高课。日本企图回归战前体制，一味追求增强军事力量，威胁整个亚太地区的稳定。
3: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意识到，日本政府近来的一系列激进举措，比如向防卫和情报等方面投入更多资源，修改宪法等，意味着要带领日本这个国家走向远离和平的道路，这令人担忧和愤怒。日本政府的做法是错误的，我们必须要坚持反对到底。
4: 我认为高市早苗的存在就是现在地区局势中最不稳定的因素，为了维护和平，应该尽快让他下台。日本宪法正是基于对过去侵略战争的反省，以绝不再发动战争为宗旨而制定的，只有秉持这种理念的人才能担任首相。
0: 国际人士表示，二战时期情报活动是日本对他国进行侵略和殖民统治的手段之一。如今，日本强化国家情报体制，再度威胁地区安全与和平。
2: 二战期间，日本宪兵队曾通过系统性的恐怖行动制造恐惧，镇压反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有很多人遇害，我的叔祖父就是其中之一。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
5: 80多年后的今天，日本一些政客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日本不能走回穷兵黩武的道路。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

0: 铺路。我们要铭记这段历史，警惕日本破坏亚太和平稳定与发展。
1: 日本一些政客一直图谋挣脱战后国际秩序约束，一步步推进日本的再军事化，成立国家情报局，与高市政府持续增加防卫预算、扩充军事能力的举动相互呼应，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一环。日本首相的言行释放出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危险信号，引发地区国家担忧。
2: 据朝中社今天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今天发表谈话说，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发动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和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日本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四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自2月28号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对此，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四号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这则报道不真实。白宫方面称，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俄罗斯国防部称，四号夜间至今天凌晨，俄军使用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和物流中心发动大规模打击。这些设施用于储存、生产、分发中远程无人机及零部件。此外，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称，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该州的一处分拣中心，今天凌晨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空军今天称，基辅地区遭俄军袭击，乌防空部队在多地击落或压制98架俄无人机。美国媒体四号报道称，美国政府已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的签证，以报复巴西上月拒绝向两名美国务院官员发放签证，以及迟迟未接受美方驻巴西大使人选。巴西政府当天发表声明，指责美国相关行为出于政治动机，旨在影响巴西大选。同一天，巴西宣布将与阿根廷的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以抗议阿根廷总统米莱发表针对巴西政府的侮辱性言论。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四号举行紧急视频会议，商讨应对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非法移民危机，呼吁采取更强硬措施打击偷渡网络，并强化遣返政策。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当天称，上周共有约72000人从摩洛哥非法入境休达，其中约70000人已经被遣返。西班牙官方四号称，此次非法移民危机已造成至少75人死亡。据英国金融时报日前发表的分析，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林火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约合241亿元人民币的损失。其中火情严重的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是法国军工和航空航天业重镇。该省工商会说，火灾直接影响至少4万家企业，其中约1.9万家完全停业。此外，报道还称，火灾造成农作物及旅游资源损失，游客减少等隐性损失将逐渐显现。据英国媒体四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下属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透露的数据显示，美国海关已退回约1000亿美元此前根据美国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官员表示，已退款金额大约占特朗普政府援引该法征收的1650亿美元关税的60%。根据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不授权总统征收大规模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随后下令海关办理相关退税。
4: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以歌声传递时间印记，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用旋律描摹生命多彩，记录民族历史永恒的故事。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大地飞歌》。中华大地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且风格各异，从历史长河中踏浪而来的中国民歌，也烙印着一个个民族的集体记忆，讲述了与众不同的动人故事，凝结着不同民族的智慧结晶。朝鲜族民歌《阿里郎》讲述了一位朝鲜族姑娘对夫君的思念和对爱情渴望的心情，歌词和旋律充分体现了朝鲜族的传统风俗，长期在民间用口头传唱的形式流传下来，并经过加工、发展和变化流传至今，是中国朝鲜族具有代表性的民歌。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壮族儿女爱唱歌，田间地头劳作时，船上撒网捕鱼时，或独唱或对唱，亲朋欢聚的酒宴上就更离不开歌了。壮族民间流传着饭养身，歌养心，有客必有酒，有酒必有歌的说法。因此壮族人以好歌配美酒用以助兴，或表欢心，或表离愁，或送祖先，或诉习俗。

一方水土一方歌，繁复多样的风土人情孕育出异彩纷呈的民歌作品。黄四姐、龙船调将土家族人民热情、积极、淳朴的感情表现了出来，男女自由对答的表演形式勾勒出土家族人民对生活的无比热爱，对爱情带有美好憧憬的朴实性格。而充满祝福与欢乐的歌曲《干一杯》，在欢快有力度的节奏中，让苗族人祝酒时的喜悦快意场景完美再现。

黎族民歌《五指山歌》以意境深远、回答式的歌词和清新优美而深邃的曲调，抒发了黎族人民对红军的爱戴和拥护。1964年，作曲家杜明新到海南黎族人民居住的地区体验生活，受《五指山歌》的启发，他将音乐旋律素材进行加工改编，创作出了经典的歌曲《万泉河水清又清》，让人们从中感受到了黎族民歌的魅力。

以歌声传递时间印记，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用旋律描摹生命多彩，记录民族历史永恒的故事。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大地飞歌》。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五号在就日本政府发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答问时说，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次无端抹黑指责中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日方严正交涉。林健说，此次新版白皮书继续鼓吹发展远程进攻能力新型作战方式，甚至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再次戳破日方所谓和平国家的谎言，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遏止。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历史罪责，认真汲取历史教训，停止为强军阔武寻找借口，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分析人士认为，新版防卫白皮书暴露出高市扫描政府通过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等动作，为日本持续扩军备武铺路的企图，释放出日本进一步突破战后体制、加速向军事国家转变的危险信号。
1: 新版白皮书在第一部分首次单列围绕新型作战方式的动向章节，相关内容涉及俄乌战场的案例经验，鼓吹加强无人装备和人工智能技术运用，保持持续作战能力等，声称将军事能力建设进一步延伸至太空、网络、电磁等新领域。此外，强化防卫生产与技术基础单列为第四部分，篇幅较去年大幅增加，以发展军工产业能带动经济发展、促进技术创新、反哺民生等为说辞，为日本扩大武器装备联合研发、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模糊军民两用技术界限等危险动向披上合理化外衣。与此同时，新版白皮书继续炒作所谓外部威胁，挑动阵营对立。分析人士认为，作为高市内阁发布的首部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带有浓厚的高市色彩，其内容与高市上台以来推行的一系列扩军政策高度契合，意图是依托作战体系转型、军工产业扩张、武器出口放宽、对外防务合作等手段，打造长期性的扩军备武政策体系。日本政府计划于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新版防卫白皮书是观察此次修订动向的重要风向标，可能预示着未来5至10年日本的防卫政策方向。从内容上看，新版白皮书的诸多表述与自民党6月向政府提交的安保三文件修改建议案有共通之处，包括大肆渲染所谓来自周边国家的安全威胁，要求提升弹药、燃料、零部件的储备与生产能力，确保自卫队具备持续作战能力等。在防卫费问题上，建议案虽未设置具体目标，但将有意大幅提升防务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北约国家作为参照对象，其目的就是为持续增加防卫费提供依据。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日本政府不断扩张军备突破限制，不仅无助于地区和平稳定，反而成为地区紧张局势的制造者。从10多年前时任首相安倍晋三强推新安保法，到2022年日本政府通过新安保三文件，再到当前高市政府推行一系列扩军政策，日本已经背离和平宪法确立的发展路线，正寻求将日本从战后标榜的和平国家转变为军事国家。
0: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称，美国政府和伊朗当天进行了一整天的谈判。他说，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
2: We're having very good discussions. They don't like to admit that, but

0: Yeah, it's a little bit disconcerting. You tell people like you, we're having wonderful discussions, and then some guy will come out of Iran and say, we have not met, we have not, it's just such a lie.
1: 被问及如果伊朗再次退出谈判，美国会如何应对时，特朗普回答，如果他们再次反悔，将遭受非常猛烈的打击。但他同时表示，希望打击不要发生。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4号报道，两名地区消息人士和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美方希望5号宣布临时协议达成的消息。然而，据伊朗方面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5号发布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迟迟未能达成协议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方面的介入，以及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威胁。消息人士表示，只要美国继续干预并对伊朗发出军事威胁，相关协议就无法达成。就伊朗与美国重启谈判一事，伊美双方各执一词。美国财长贝森特4号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可能在4号或5号达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说，伊朗目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不过，从公开信息看，随着霍尔木兹海峡逐渐成为当前外交努力的重点，美伊之间的沟通已开始从原则性表态进入讨论具体方案的新阶段。美国《纽约时报》分析认为，目前协议草案已经进入交换阶段，但仍未最终形成文本。英国《金融时报》则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伊朗与阿曼已就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临时安排基本达成一致，但仍在等待伊朗最高层批准。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两国联合声明已进入终审阶段。近期不断有媒体爆出美军在对伊朗战事中消耗大量弹药，其中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4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军已消耗萨德反导系统近 80% 的拦截弹。
3: 报道说，自伊朗战事开始以来，美军已消耗了近1/4的萨德反导系统导弹库存和大约一半的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用于远程打击的战斧巡航导弹也消耗了近一半，导弹库存处于严重短缺状态。一名美军高级指挥官警告称，五角大楼的弹药储备已降至危险的低位。近几周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高级军事顾问在讨论可能升级与伊朗的冲突时，明确表达了对美国关键弹药数量减少的担忧。消息人士表示，最近关于弹药短缺的警告，加上海湾国家担心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或许是美国取消原定于上周末采取的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原因。报道援引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说，美防长赫格塞斯上周五已收到批准行动的最终命令，但特朗普次日与中东盟友通话后决定暂缓行动。对此，赫格塞斯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则报道的真实性。与此同时，白宫副新闻秘书安娜·凯利对有线电视新闻网说，美军拥有足够的弹药和储备，可以满足美国总统的所有战略目标。
2: 俄罗斯国防部5号通报称，4号夜间至5号凌晨，俄军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和物流中心。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发文称，过去40天，乌方对俄罗斯100多处战略目标实施了打击。
1: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4号夜间至5号凌晨，俄军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基辅市和基辅州的运输和物流中心。这些设施被用于储存运送包括无人机在内的各类武器和军需。俄军还在敖德萨市以南海域击中3艘为乌军补给的干货船。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布罗瓦雷方向传出多轮强烈爆炸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发布通报称，本轮大规模袭击已造成17人死亡，44人受伤。 他说，俄军此次空袭共发射24枚弹道导弹。

0: 四枚锆石高超音速导弹和锆玛瑙巡航导弹，以及115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5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9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6个人员集中区、5套火炮系统和2个无人机指挥点，摧毁俄军5辆坦克、5辆装甲车、65套火炮系统等。俄罗斯图拉州州长5号通报称，该州当天凌晨再次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共有107架无人机被击落，一架无人机在冶煤公司的一处分拣中心坠毁并引发火灾，一人在袭击中受伤。该州还有2栋居民楼和2处工业设施受损。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拉乌季4号称，在过去18天里，乌无人系统部队袭击了冶煤公司位于多地的15处仓库，其中13处仓库被烧毁。乌克兰国家安全局4号在官网发文称，过去40天，乌方对俄罗斯100多处战略目标实施了打击，目标主要包括俄军工企业、空军基地、防空系统、指挥所、舰船、影子舰队游轮、炼油厂和军事后勤设施，造成俄军大量军事装备和多处军事基础设施损毁。
1: 美国政治报4号报道，据两名熟悉美国政府对古巴计划的人士透露，美国近期在古巴增加了更多情报资源部署。报道称，此类行动可能预示着美国一系列后续行动，包括对古巴发起军事行动，或是煽动古巴官员和普通民众反对现政府。对于上述报道，古巴方面暂无回应。
2: 政治报报道说，一名匿名知情人士称，美国近期已向古巴派遣间谍并投入情报资源，不过他拒绝透露此次扩大情报搜集工作的具体规模或涉及哪些美国机构。另一名匿名知情人士说，美国中央情报局近期加大了在古巴的情报资源部署，但该人士拒绝透露具体时间节点或涉及哪些部门。第一名知情人士将美方在古巴增加情报力量描述为一项关键的战术举措，可能为美军军事入侵古巴铺平道路，但他强调任何此类行动的具体方案都远未敲定。另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动用所有常规手段，包括调动情报体系资源，逼迫古巴领导人做出改变。他补充说，特朗普仍更倾向于外交手段来实现该目标。对于以上报道，美国中情局拒绝置评。报道说，今年一月，美方在强行控制委内瑞拉领导人马杜罗的行动中，中情局追踪马杜罗行踪的工作起到了关键作用。特朗普政府近期高度聚焦与伊朗的军事对抗，但同时也加大了对古巴的施压，包括实施能源封锁。当地时间3号，古巴电力系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24小时内第二次全国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2024年10月以来，因电力设施故障、飓风侵袭等原因，古巴曾多次全国大停电。古巴政府多次谴责美国对古巴实施种族灭绝式封锁，致使古巴电力故障频发。
1: 来关注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的移民危机。西班牙内政大臣4号表示，上周共有约 7.2 万名移民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其中约7万人已经返回摩洛哥。
3: 据西班牙中央政府估计，目前仍有约2000多名非法入境移民滞留休达，而休达地方政府认为这一数字应在3000至5000人之间。4号，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举行紧急视频会议，讨论休达发生的大规模移民入境事件。西班牙内政大臣马拉斯卡在会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由于休达在申根体系内实行了特殊安排，任何人离开休达前往西班牙本土都需检查有效证件，所以申根区的安全并未受到威胁。根据欧盟公布的会议简报，与会国家对西班牙表示强烈声援，并同意改进欧盟的监测和预警系统，以便在更早阶段发现类似的人员大规模流动。欧盟委员会负责内政与移民事务的委员布伦纳在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犯罪走私网络

和社交媒体上的虚假信息加剧了难民的涌入。他还表示，欧盟正在与摩洛哥就一项战略全面伙伴关系协议进行谈判。此前，摩洛哥内政部曾在2号发表声明，将此次非法越境事件归咎于恶意利用社交媒体误导性信息的传播，以及对法律条款的误解。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

0: 旱天气仍在蔓延。奥地利4号最高气温创下该国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新高，法国创下有记录以来最热七月，土壤干旱程度达历史同期最高。受此影响，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水位显著降低，对航运、农业等多个行业造成持续冲击。
1: 受欧洲多轮热浪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已降至30年来最低。据美联社4号报道，在塞尔维亚普拉霍沃市附近的多瑙河河段，数十艘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军舰残骸露出水面。多瑙河水位降低，严重影响沿线国家航运、电力、农业、渔业和旅游业。罗马尼亚因水位下降，导致其唯一核电站的反应堆冷却水不足。军方3号炸开多瑙河水下掩体，引水降温。在罗马尼亚邻国匈牙利，其唯一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也面临多瑙河水位过低，导致冷却水不足的问题。该核电站通常供应该国大约一半电力需求，但截至3号，其发电量仅为设计容量的大约10%。匈牙利总理毛焦尔称，该核电站面临44年来的首次完全关闭。
2: Folyamatosan figyelnünk kell óráról órára az energia egyensúlyt és a szükséges, és úgy tűnik, hogy az önkéntes fogyasztás csökkentése a nagyvállalatoknak, ipari fogyasztóknak nem elegendő, akkor be kell azonnal avatkoznunk, és kötelező csökkentést kell leírnunk, vagy egy még rosszabb esetben leállítást kell kezdeményezni bizonyos ipari fogyasztóknál. Ez egy óriási felelősség.
1: 据英国卫报报道，欧洲的异常高温、干旱和森林火灾导致一系列农作物产量下降，可能引起食品价格上涨。蔬菜、粮食和葡萄生产商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法国蔬菜行业协会表示，高温和干旱已造成总价数千万欧元的数千吨产品损失。目前，欧盟委员会已经下调了一系列农作物的产量预测。另据英国镜报援引英国全国农民联盟的消息报道，在异常高温导致干旱的背景下，英国可能出现粮食短缺，呼吁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另据英国金融时报估算，今年席卷法国、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的野火以及高温已造成超过31亿欧元损失。
0: 5号，中国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此表示，中美元首釜山会晤以来，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罔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持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一而再、再而三出台涉华限制性措施，涉及电信运营、检测实验室、无人机、消费级路由器、海底光缆等多个领域。近日又采取先进机器人设备、电力逆变器进口限制措施，特别是美方置中方多次交涉于不顾。在7月30日中美经贸牵头人视频通话之后，7月31日又将40余家中国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有关措施和美国土安全部将相关实体列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的做法，严重违背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严重损害中方正当权益，中方只能采取必要的反制措施予以回应，包括加强无人机及其关键零部件技术对美出口管制，暂停中国强制性产品认证指定机构委托美认证机构实施的工厂跟踪检查，将美国合规性测试公司列入反制清单，对进口打印复印办公设备发起对外贸易国家安全调查，将6家美国实体列入反制清单等。商务部发言人表示，中方的反制措施总体上是克制的，中方珍视中美经贸关系来之不易的稳定，希望美方能够与中方相向而行。中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友好协商和合作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为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同努力。如美方执意出台新的对华限制性措施，中方将进一步反制。
0: 五号下午，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红。

0: 鸿章返回地球并完成隔离和疗养恢复后，首次面向媒体和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1: 会上介绍，神舟21号乘组目前身心状态良好，肌肉力量、耐力和运动心肺功能基本恢复至飞行前水平，已转入恢复观察阶段，待完成健康评估总结后转入正常训练和工作。神舟21号载人飞船于2025年10月31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此次任务创下单次乘组210天在轨驻留时长新纪录。在轨期间，乘组圆满完成3次出舱作业，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乘组在轨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
0: 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消息。白海豚目前为强级台风，其中心位置5号23时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800公里，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7号白天穿过琉球群岛后移入东海，移速减慢，并逐渐向华东沿海靠近。中央气象台8月5号18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预计，8月5号至6号，中国降雨将总体减少减弱，西南、东北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东北地区西部、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2: 4号下午，黑龙江哈尔滨市遭遇强降雨，城区积水严重，在中央大街防洪纪念塔积水漫过道路，哈尔滨市消防救援支队立即出动救援人员，携带专业设备对内涝地区紧急排涝。强降雨还导致哈尔滨市低洼区域老旧小区积水严重，救援人员紧急转移被困群众。连日来，重庆石柱县冷水镇持续遭遇强降雨，造成部分农房被淹，道路通行中断。据了解，冷水镇的此轮降雨从8月2号下午开始，到8月3号下午雨势变大。当地镇村干部从8月3号下午5点开始组织群众撤离。截至目前，冷水镇共转移群众387人，所有受灾人员已全部转移安置。最近几天，重庆开州区多地普降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开州汉风湖水位持续上涨，当地科学调节汉风湖水位，并及时开闸泄洪。截至8月5号9时，本轮降雨中，开州区36个乡镇、96个雨量站累计降雨量超过100毫米，其中最大降雨量为巫山镇雨量站达282.3毫米。受区域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双重影响，汉风湖水位迅速上涨，最高水位达到了170.68米。
3: 上午9点，水位调节阀开启实控闸门泄洪，保证库内水位正常运行。
2: 8月4号下午1点多，湖北宜昌市夷陵区乐天西镇突发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不少外地自驾游旅客滞留。接到报警后，宜昌市夷陵区消防救援大队迅速派消防员携带抢险救援器材前往现场，护送30余名被困游客疏散转移。受强降雨影响，5号上午，在湖北宜昌秭归县，一女子被困在一个木板上，2名消防员穿戴好救生装备，利用绳索成功将女子转移到安全区域。在秭归县毛坪镇杨贵店村，也有民房被淹，积水最深处近2米，一户民房内有10人急需转移。消防员利用安全绳索固定后，趟水靠近被困人员，将他们通过2楼阳台和屋后窗户转移至安全地点。在宜昌市秭归县毛坪镇迎宾路，一厂房因地势低洼，积水最深处近3米，6名工人被困车间，爬上窗户等待救援。
4: 你把柱子抱着，把你接下来，你接下来。

0: 最终消防员利用橡皮艇深入积水区域，分批将六人安全转移。
1: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0: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7,797.5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同比增长了17.6%，进口同比增长2.9%。上半年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2.8%，在服务出口总额中的占比达到53.5%。市场监管总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88，企业信用水平呈现总体平稳，信用指数排名靠前。中国消费者协会5号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1.01%，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5号，财政部在香港面向机构投资者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150亿元人民币国债，认购倍数4.67倍。本次国债发行包括5个期限品种，发行利率从1.27%到2.24%不等。今年以来，财政部已经在香港招标发行4次，共计595亿元人民币国债。5号，捷龙3号运载火箭在山东海洋附近海域成功发射东方慧眼高光谱01、02型，这两颗卫星是高光谱遥感卫星，搭载了 AI 大模型，主要用于水质水体悬浮物、植被作物及矿藏监测，服务于农林、草水矿等行业。近日，大连海关所属大窑湾海关在对一票进口集装箱货物查验时，在集装箱内壁缝隙查获3只活体蜘蛛，经鉴定为北美特有剧毒外来有害生物西部黑寡妇蜘蛛，这是大连口岸首次截获该物种。西部黑寡妇蜘蛛具有极强神经毒性，人体遭叮咬会产生肢体痉挛等中毒症状，极端情况下可危及人身安全。
1: 暑期，河北红色文旅持续升温，保定唐县白求恩柯蒂华纪念馆红领巾小小讲解员正式上岗。经过专业培训的青少年以青春视角宣讲红色故事，让游客沉浸式感悟革命精神。邯郸歙县129师纪念馆同步推出模拟作战、农耕体验等沉浸式项目，丰富游览内容。保定、邯郸、邢台等地持续盘活红色资源，创新宣讲与体验形式，以年轻化沉浸式研学活化红色历史，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助力红色文旅提质升温，薪火相传。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感谢您收看中国新闻，再见。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伊朗坚称未与美国恢复谈判，美方却接连表示谈判进展顺利，临时通航方案即将出炉。特朗普再发警告，若伊朗反悔必遭猛烈打击。美伊较量的核心有何变化？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很快开放？美军被曝

0: 心弹药库存几近耗光，并开始征集非常规对伊方案。战事陷入僵局，美军有何新的计划？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能否重开，牵动全球神经。美媒称，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美方希望五号宣布协议达成消息。美总统特朗普还威胁称，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然而，伊朗再次否认与美国恢复谈判，但承认与阿曼的谈判已经进入新阶段。海峡重开究竟是近在眼前，还是依然遥远？特朗普的狠话是否依然只是口头威胁呢？而谈判僵局背后是美军弹药库存频频告急的消息。据美媒最新报道，与伊朗的军事行动中，美军已经耗尽大部分高精度远程导弹，防空拦截弹也同样吃紧。库存告急将如何影响美国在中东的军事部署？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四号报道，美国、伊朗和阿曼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协议，美方希望五号宣布协议达成消息。美国财长贝森特也透露，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可能在四号或五号达成。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警告，霍尔木兹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不过，伊朗方面四号再次否认与美方举行任何谈判。伊朗新闻电视台当天还报道称，美国政府试图阻挠伊朗与阿曼之间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持续谈判。尽管遭到美方阻挠，但双方的谈判已进入新阶段。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此次谈判重点是确定船舶可安全行驶的航道。据美媒披露，协议内容主要包括，进入波斯湾的船只将主要通过伊朗控制的水域，离开波斯湾的船只则经由阿曼附近的航道航行，60天期限内不收取任何通行费或其他费用。各方将在30天内清理海峡中部航道的水雷，中部航道的水雷清理完毕后将用于船只通行，具体按照阿曼与伊朗之后谈判达成的永久性安排执行。就在对伊战事陷入僵局之际，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日被曝开始罕见地在内部广泛征集有创意

0: 非常规的建议以打开局面。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这反映了美国政府在迫使伊朗同意达成协议方面的选项已所剩不多。
1: 为您介绍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您好。
2: 你好。
1: 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您好。
3: 你好。
1: 欢迎二位。那请问牛老师，您如何看待美伊双方最新的表态？那美方宣布说这两天就能公布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最新的协议，伊朗方面坚决否认说美军没有参与谈判，只是与阿曼进行谈判。那您怎么看待双方的表态？美军到底有没有参与谈判，还是通过对阿曼施加影响而间接的参与谈判呢？
2: 美国一定是参加了谈判，因为没有美国谈判，伊朗是不可能达成那个协议的。因为伊朗所要求的东西，阿曼给不了他，只有美国能给他。但是为什么双方关于到底有没有谈判各执一词呢？实际上，双方争夺的是战争的主导权，就是谁能够控制战争的节奏和进程。那么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是美国在控制战争的进程和节奏，美国说打就打起来了，美国说停就停下来了，美国说谈就谈起来了。然后这次伊朗不干了，伊朗说凭什么每次你说打就打，你说停就停？所以这一次从7月24号开始，美国说停了之后，伊朗没停，伊朗就又打了一次那个美军基地，又打了科威特的这个设施。所以伊朗说那个你说停我也没有停下来。这一次美国说要谈，那么伊朗说凭什么你说谈就谈，伊朗说没谈，没跟你谈。所以一个是关于战争的主导权的争夺，另外一个所谓有没有谈，实际上双方各说各话，是指的是谈判的形式。伊朗说没有谈，根本就没有跟美国谈，伊朗指的是没有跟美国直接谈判。确实伊朗已经很久没有跟那个美国直接谈判了，未来一段时期直接谈判的可能性也很低。美国说谈了，美国说的是间接谈判，间接谈判过去这几个月一直在谈，所以从间接谈判的角度来说，美国一定是那个参加谈判。最终谈判是必须由美国参加。伊朗现在如果跟阿曼达成协议，要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的第一个条件必须是美军彻底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制裁和封锁，这个只有美国能答应。所以美国一定是跟阿曼、跟伊朗，或者说跟那个中间斡旋的那几方那个参加谈判。现在困难和核心还是关于海峡的控制权，伊朗就是一定要控制管理海峡，一定要对海峡进行收费，美国是坚决反对。美国要求海峡回到战争之前，就是海峡是一条自由通行的天然的国际水道。
1: 按美国说法说这两天就会宣布，所以大家也可以观察一下到底究竟有没有这个谈判进行下去。另外特朗普又是发出了新的威胁，说伊朗如果反悔将会遭到猛烈的打击。但是我们知道之前特朗普他的威胁也有很多，所以这一次威胁总有人会感觉到是狼来了这样的话语。那您认为特朗普这次是要来真的吗？那他现在美国如果说对伊朗动武，他寻求的目标是什么呢？
4: 从特朗普来说的话，有人做过统计，就是从2月份那么美国打击伊朗之后呢，他至少14次就是说这个如果反悔我就对伊朗进行猛烈打击，但是呢到最后时刻呢说我也不打了。所以反反复复就短短的5个月时间呢，他14次做了这种这个政策调整。其实这应该说呢跟特朗普的交易艺术呢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棒子高高举起。他在这本书当中专门写了，就是我这杠子打下去的话可能打不到这个重大成果，但是呢总归有收获的。毕竟这场冲突对美国的一些利益集团，比方说军火商占盘盘剥满，比方说那个美国的油商，就是那个石油啊、天然气啊，还有页岩油这个商人，赚的盘盘剥满。同样，对特朗普本人来看，还有他的这个团队，比方说赫克塞斯，现在都有人怀疑，利用战争呢来发财。那么现在按照这个美国官方统计来说的话，就是特朗普在过去一年当中，他赚多少钱？赚了22亿美元，就当总统赚钱，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目标。所以，对于老百姓来说的物价费，相对来说比较这个上扬，比方说油价，这个由于这个霍尔木斯海峡的封闭，美国的油价，特别是美国的油商也提高了这个油价。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特朗普这种这个交易的意识，就棒子高高举起轻轻放下这种政策呢，反反复复。但是对伊朗来看的话，应该说呢，

0: 显现出呢，美国是没有太多的招数。第一个呢，美国的抛弹政策呢失灵。那么当时看到了，伊朗国内出现大面积的骚乱，特朗普的目标呢，希望能够通过施压，政治施压、外交孤立，还有军事上这个打击呢，让这个伊朗改朝换代。但现在目标来说，又改成了让伊朗放弃核能力，甚至民用核能力都要放弃。所以这种变化应该体现出美国特朗普政府一贯的这种立场，而伊朗现在表现呢，应该还是比较神勇。他也非常清楚，这是一场这个强者不强、弱者不弱的冲突。那么对伊朗来看的话，面对这个号称世界最强的一个军事大国，但是呢，他有自己的手段，有自己杀手锏，比方说这个无人机，比方导弹。那美国真的还防不胜防，还有这霍尔木斯海峡也让美国非常头疼。所以在这个特朗普看来，他不断的发出威胁呢，他只是一种话术，或者更多呢，在这个地区呢制造冲突，制造紧张呢，保证美元的坚挺，保证美国的一些利益集团呢获取更多的好处。
1: 那这次披露的临时方案提出了分流规则啊，就是说进入波斯湾的这个船只走伊朗控制的水域，那么驶出波斯湾的船只要靠近阿曼的航道来进行航行。那您觉得这个方案落地的可行性有多大呢？
2: 这个方案能不能落地，实际上取决于美国会不会同意，因为这个方案是明显对伊朗有利的。如果美国能同意就能落地，美国不同意就落地不了。因为对伊朗来说，这个方案比那个6月17号达成的谅解备忘里那个对伊朗还更有利，因为当时那个方案里没有明确规定海峡的管理权和控制权。伊朗坚持是他对海峡有管理权和控制权，但美国认为伊朗没有。最后因为这件事情，美国和伊朗又打起来了。但是这个方案如果说真的落地了，就美国就正式的、公开的承认了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和控制权，并且这一次伊朗不但是有对海峡的管理权和控制权，伊朗实际上是单独的享有排他性的对海峡的管理权和控制权。之前呢，曾经提出一个阿曼提出一个方案，说要跟伊朗共同管理海峡。当时的方案是，阿曼管理靠近阿曼这一侧的那个南部的通道，伊朗管理靠近伊朗那边的北部的通道，说双方各管一半。那伊朗不同意。那么这一次达成的方案是看起来是公平的，说是那个伊朗管那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通道，阿曼管出去的通道。但它实际上仔细一分析，是对伊朗是很有利的。因为阿曼的条件是，阿曼要求对海峡既不管理也不收费，就是那个自由通行，所以所谓阿曼对出港的管理实际上是没有。然后伊朗的条件是，伊朗要管理海峡，所以如果说你船只进不去了，那么你还哪有出的呢？所以这个方案它看起来是公平的，实际上是对伊朗有利的。特别伊朗还加了一条，伊朗说那个在最开始的时候，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呢，先由伊朗的油轮来先行先试，也就是说在通行的时候只有伊朗的那个油轮能进去。但是对美国和阿曼来说，它有一个下台阶的面子，说这次至少达成一个方案是阿曼和伊朗共同管理，
1: 接下来就要看美国的态度。
2: 对，并且这一次的话，如果说阿曼管理那个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的话，至少有一点就是现在困在海峡里没有出去的船只还有那个几百艘，至少理论上那几百艘可能很快能出来了。
1: 我们看到美军还有一个罕见的动作，是通过电子邮件向全军来征集是有创意非常规的应对方案。那就有分析认为说，美国现在在对伊朗施压的方面，这个资源啊想法都已经是枯竭了。您怎么看待美军的这个行为呢？
0: 这种枯竭呢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好的作战战略来说的话，它必须要有清晰的目标。对特朗普，他表面上看说是要这个让伊朗改朝换代，那么现在又扯上了伊核问题，但是呢他并不非常清晰的要不要真的比方说派地面部队。他之前也表示过，现在呢又说不能派地面部队，那么这种这个反反复复呢，应该说呢他的战略目标是非常不清晰。第二个呢，有没有这个能力，就是一个好的战略有没有这个能力。那么没有这个能力，那你就使这个战略呢再大的目标，再宏伟目标也很难实现。从现在来看的话，美军在很多方面呢是没有这方面的，比方说他导弹防御体系，那么在这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面前，他根本没有这个完全有效的防御。相反呢，耗竭了包括爱国者的防空导弹系统

0: 系统，那么同时呢，他现在进攻型，比方战斧巡航导弹，现在也打得差不多了。不得已，比方说在这个7月11号到24号13天的这个对伊朗打击当中呢，动用了 B1B 战略轰炸机，用这个轰炸机来投这个航弹来打击伊朗，所以他这个能力呢也出现了一个亏缺。再一个呢，就是有没有决心。其实特朗普呢现在还是在犹豫，就是因为他国内很多政治牵制他，很难往前进。尽管满足了一些利益集团的需要，但是呢。2026年的美国中期选举马上就要展开，如果说他失去了，比方说国会的众议院的，那接下来他2年的话，可能就会使他成为一个跛脚总统。那么他还可能遭到跟上一任期间一样，比方说当时的佩洛西议长带的这个众议院的民主党议员呢，弹劾他2次，弹劾不了，那他下不了台。但是就是要恶心他，就是要给他找麻烦，他更很难呢实现自己所谓让我们再伟大的这样一些目标。
1: 那战事爆发已经5个多月，据外媒爆料呢，美军高精度远程导弹几乎耗尽，而海湾国家对美国也是愈加不满。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据路透社8月4号报道，3名知情人士透露，在与伊朗长达5个月的战争中，美国陆军已消耗大量高精度远程导弹库存。面临库存告急问题的主要包括美军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和精确打击导弹。有消息人士称，这些远程弹药是美军武器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从安全距离进行精确打击，库存减少将显著削弱美军应对未来冲突的战备能力。另据多家美媒报道，美军的防空导弹库存也在伊朗战事中大幅消耗。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军爱国者防空导弹与萨德防空导弹库存已分别消耗超过60%与40%。为快速补充库存，五角大楼8月3号宣布与美国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达成2项框架协议，以使爱国者先进能力3型导弹产量增加2倍，萨德反导系统的产量增加3倍。而与此同时，伊朗持续反击海湾地区的美军设施，令相关国家损失不小。眼见美国这把保护伞漏影，被拖下水的海湾盟友对美国迟迟拿不出对伊朗的长期战略愈加不满。据《华尔街日报》披露，这些海湾国家近期频频接触美方，要求美方补充防空拦截弹，并针对战事长期化可能做出安全保护承诺。
1: 海湾盟友确实对美国的信任度大幅下跌，因为看这个保护伞哈，自己坐享油价上涨的红利，同时又让海湾盟友来蒙受伊朗军事打击的这样的压力。那您觉得未来双方的关系将会裂痕越来越大吗？
3: 这种可能性是有的。海湾国家这次在战争中其实是很被动的，本来海湾国家是过去通过大量的采购美国的武器，邀请美国驻军，然后依靠美国的安全保证来保护自己的安全，但是这一次发现不是这样的。这一次呢，美国的军事基地反而成了伊朗打击海湾国家的一个理由呢。那么美国的军事保护呢，不仅没有保护了海湾国家，甚至连美军住在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都保护不了。所以这次海湾国家确实觉得美国不可靠，美国不可预测，美国靠不住了。但是海湾国家的困境就是美国靠不住了，他一时半刻又找不到能靠得住的这个外部的伙伴。那么海湾国家靠自己的力量，他又保护不了自己的国家安全，所以在可预见的将来他还要继续依靠美国。对美国来说，美国对海湾国家也不满，海湾国家从战争一开始就拒绝美国使用他的领空领海和这个领地来袭击伊朗，所以他对海湾国家也不满。未来所以美国调整他驻海湾国家军事基地的可能性很大。
1: 那海湾盟友现在纷纷向美国要求增补弹药啊，还有做出长期的安全承诺等等，但美国现在自己的弹药库存吃紧，您觉得他会答应海湾盟友的要求吗？
0: 现在非常困难。那么从海湾国家来看呢，在过去特别是在这个冷战后期以及在冷战结束以后呢，希望呢把美国大兵召唤在这里，比方说卡塔尔，他在这个五代德空军基地，其实在当时来看的话，沙特那么就不太同意这个美国在这个地方驻这个庞大的空军基地，但卡塔尔就说我来我这儿，我给你这个搞好了个机场，你来这儿，来这儿之后呢， 换取这个美国给他提供这种保护。但现在在伊朗这个

0: 反击面前，那么这些国家的美国军事基地呢成了靶子，成了打击的目标，使这些国家呢也遭受了附带的损伤。这应该说呢，对海湾国家来看呢，第一，他对美国的信任呢肯定会这个大幅的下降，而美国现在弹药自身又这个非常的这个短缺，他不太可能呢分给这个中东地区国家。第二方面呢，就是说在伊朗打击之下的一些美军基地他回不去了，就美国他回不去了。所以从这两方面来看的话，海湾国家呢可能在这场冲突结束以后呢，可能跟美国的关系呢，特别在这个防务合作方面呢会若即若离，或者是渐渐的脱离美国的这个保护，相反呢把这目标包括转向这个巴基斯坦这样一些国家。
1: 那美伊较量悬念重重之际呢，胡塞武装在红海方面动作不断，曼德海峡告急，中东危机是否再生变数？我们再来看下面的短片。
2: 当地时间8月5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当天使用多枚弹道导弹袭击了一艘位于红海海域的沙特油轮。声明称，随着胡塞武装加强对曼德海峡的海上封锁，沙特方面开始将油轮航线调整至红海北部。胡塞武装未来将继续升级针对红海北部沙特油轮的袭击行动，以关闭所有通道，巩固所谓封锁对封锁局面，无论将造成何种后果或影响。而此前一天，一艘悬挂印度国旗的货船在也门西部红海海域遇袭后沉没，船上14名船员全部获救。印度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此次袭击事件。也门政府下属的国家抵抗力量当天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归咎于胡塞武装，胡塞武装目前对此暂无回应。7月下旬，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爆发严重冲突，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一方面依靠空中力量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另一方面牵头组建红海护航联盟。也门政府公开表示，胡塞武装效仿伊朗管控海峡的尝试恐引发更大规模地区冲突，也门政府已经为冲突升级做好应对准备。
1: 胡塞武装效仿伊朗，想要管控红海的曼德海峡。那曼德海峡与霍尔木兹海峡相比，自然条件是非常类似吗？也门胡塞武装他有这个能力管控住这个海峡吗？
3: 胡塞武装如果他真的下了决心，他要控制曼德海峡，他完全是有能力的。因为在加沙冲突的过程中，胡塞武装曾经长期的控制曼德海峡，但是问题是现在胡塞武装还没有下了这个决心。胡塞武装现在对外边说的是，曼德海峡它并没有封锁了，它只是封锁了沙特的港口了。所以一方面呢，他是想通过给沙特施加压力，让沙特做出让步。他对沙特的主要诉求就是要求沙特解除对也门北部的封锁，就是胡塞武装控制的那一块，要求沙特解除对港口的封锁，对国际机场的封锁。所以最近他是袭击了沙特的油轮啊，袭击了沙特的炼油设施啊。他自己说他没有封锁曼德海峡，但是确实最近一段时期有在曼德海峡的国际油轮或者别的船只受袭击的，但是呢，也门胡塞武装从来没有承认。如果说他真的要封锁海峡，他要考虑他的代价。就如果他再次封锁曼德海峡，那么美军大概率是会再一次对胡塞武装进行打击的。如果真的封锁的影响还是挺大的。本来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之后，沙特以前从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石油，大概一天有450万桶的石油，就通过陆上的输油管道走红海这边。走红海这边，要不是通过曼德海峡，要不是通过苏伊士运河。如果说胡塞武装把曼德海峡也封锁了，最近还有那个消息报道，通过埃及的苏伊士运河的那个天然气港口也被袭击了，就说也有可能他还要封锁苏伊士运河。如果说苏伊士运河和曼德海峡都被封锁了，那么之前通过红海的石油大概有全球那个产能的7%，这样的话加上曼德海峡、苏伊士运河和霍尔木兹海峡，那对全球能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那对于沙特来说，现在确实是非常难受哈，这个左右都受压。那沙特提出了双轨应对的这样的一个策略，您觉得能够稳住红海的局势吗？
0: 很难，因为从沙特本身来看的话，比方说他现在呢正在谋

0: 求把它东部的这些这个石油呢，通过陆上1200公里的这个输油管道呢，往这个西到这个盐埠港，那么每天的话大约要有700万桶这个油，他希望高峰时期能达到1200万桶，那么一部分呢留在本地这个炼油，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要这个出口，所以从这个沙特来看这是一条线。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沙特也是对于这个也门的胡塞武装呢也没办法，其实在最近一个多月时间当中呢有过几次交锋，那么胡塞武装也用导弹用无人机呢打击了在这个基站还有这个盐埠等这个城市的或者港口的这些这个重要的炼油设施或者是这个输油管道，所以沙特尽管这么多年一直在围剿这个也门胡塞武装，但是呢成效并不那么明显。那么也门胡塞武装呢也是利用了这样一个契机。另外一条线呢，现在就是这个伊拉克也在寻求呢这个躲开这两个海峡，那么希望呢重新启动在冷战期间建立起来，就是由伊拉克到这个土耳其杰伊汉港的这一条这个石油管道，所以各国家都在这个寻求新的通道，把在波斯湾地区出产的油呢运出来。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见。

0: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三天，西南到东北一带的降雨还将会继续，但是会减少减弱。同时，周五之前，中东部多地的闷热天气依然不会有明显的缓解。我们先来关注降水，今明两天降雨的区域不会有明显的变化，但是呢，强度会有所减弱。不过陕西、湖南、云南等地依然要警惕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而在东北的一些地方呢，还要警惕这个强降雨以及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另外，随着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靠近中国东部沿海一带，像浙江等地周末前后降雨可能会有所发展。气温方面，今后三天新疆一带以及华北到江南、华南多地天气仍然是持续的炎热，最高气温依然会达到35度以上，而且不仅白天气温高，早晚最低气温也大都是在25度以上。同时呢，伴随着20度以上的这个露点温度，闷热的感觉会非常的明显，这种暑热感觉呢是全天候的。我们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6到3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4到30度。呼和浩特小雨转多云，19到28度。西安阴转小雨，23到29度。昆明小雨，17到24度。太原晴，20到32度。石家庄晴转多云，27到38度。合肥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长沙多云转雷阵雨，24到34度。福州多云转晴，27到36度。海口雷阵雨转中雨，25到31度。莫斯科晴转小雨，18到29度。柏林小雨，19到27度。伦敦晴，13到24度。巴黎晴，16到27度。日内瓦晴，18到31度。维也纳晴转小雨，24到34度。罗马晴，23到33度。雅典晴，28到35度。开罗晴，23到37度。渥太华小雨，19到29度。纽约小雨，25到33度。华盛顿晴转小雨，25到34度。首尔晴，29到38度。东京小雨，25到34度。迪拜晴，35到43度。
1: 拉祜族打歌，热闹欢腾，承载民族岁月风情。
2: 现在突然一下变换节奏，我觉得这个舞步更难了。
1: 寻常光景温暖人心，小城生活惬意鲜活。
3: 另外一个陀螺打过来，把它打出去，打出去了，双方的陀螺还在转。
1: 老艺人深耕陀螺技艺，特色民俗走向各地。
2: 哇，真的在转啊！
1: 茶香柔和山野风味，打造特色茶宴，
4: 可能慢慢的就会有这个茶叶的倾向了，是不是？
1: 远方的家。

0: 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恒春风韵，诗意临沧，正在播出。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临沧，一座因濒临澜沧江而得名的城市，它是恒春之都，四季如春，夏可避暑，冬可避寒。它是世界瓦乡，23个少数民族的同胞在这里生活。清晨我们前往临沧市主城区临翔区的邦东乡，来到海拔3000多米的高山上，观赏被誉为临沧奇景之一的邦东云海。
1: 来到临翔，我们怎能错过这临沧八景之一的邦东云海？澜沧江就在这片云海之下绵延流淌，江面上的水汽啊不断地向上蒸腾，于是形成了这一片山野中的奇观。此时此刻我们正站在山巅，但又好像是来到了大海之滨。远处一座座山峰就像是海上的岛屿，在潮起潮涌之间或浓或淡，或远或近，若隐若现。这一片浩渺的云海也让临沧显得愈发的神秘。
0: 受冷空气影响，秋冬季的澜沧江河谷地带亦形成奇特的云海景观。就在我们身旁，漫无边际的云海波起云涌。当和煦的阳光透过云层洒在云海之上，高山村庄若隐若现，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临沧是地处澜沧江与怒江的分水岭，西部属怒江水系，东部属澜沧江水系。我们前往澜沧江支流勐库大河的源头南美拉祜族自治乡。南美一词源于傣语，意为水的源头。在山上蜿蜒盘旋近2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这里。
1: 您好，您好。
2: 你好，欢迎来到南美。
1: 刚才在路上扎瓦就给我打电话说早早就在寨口等着我们了哈。
2: 是的，
1: 上面写的是南美拉祜古村。哎，后面的这个建筑很有现代气息啊。那现在村庄是发展旅游业了吗？
2: 对，是的。嗯，我们是这个是就是现代化哈，拉祜的渔村把它结合起来建造的一个接待厅啊、
1: 嗯，就游客的接待大厅哈。
2: 对，
1: 像扎瓦呢是一位帅气的拉祜族小伙哈，我特别好奇，扎瓦是你这个拉祜族的名字是吗？
2: 是的。
1: 是什么意思呀？
2: 因我们拉祜族是以属下为主的来取这个名字，嗯、因为我属猪，所以我叫张瓦。哦，女孩她出生的是属兔、嗯、那就叫扎纳头啊，
1: 扎纳头是兔子的意思、嗯、是吧、
2: 嗯、对，男孩就叫扎头啊、哦、
0: 南美乡拉祜族属低羌族群，发源于青海湖畔。明末清初时沿澜沧江峡谷迁徙到临沧，生活在这里的拉祜族同胞保留了很多独特的传统文化。听说我们来采访，拉祜族同胞在广场上热情地跳起了打歌。在扎瓦的邀请下，记者也加入拉祜族同胞的队伍中。
2: 弹是豆，
1: 哎，
2: 这豆
1: 角，
2: 对，豆，就这样，我是特别棒，对，就。就这样。

0: 说实话我还没学明白，不过就是自由发挥起来了。
1: 拉祜族历史上曾以狩猎为生，打歌相传最初源于烤火，后来又不断加入生产生活中的各种动作。如今打歌依然是拉祜族最重要的庆祝方式，无论是传统节日还是庆贺丰收、起房建屋，拉祜族寨子里的男女老少都会聚集在一起通宵达旦打歌。
0: 现在突然一下变换节奏，我觉得这个舞步更难了。
2: 对，他是越跳越难，越跳越难，有些时候。
0: 像刚才第一种比较舒缓的这个舞步啊，我还没有学会。现在这个旋律的节奏呢，就突然一下加快了，这个气氛也变得欢快了起来了。
1: 拉祜族打歌所用的乐器为葫芦笙，一长一短，两只葫芦笙为一对，舞步则随着音乐的节奏而变化。七十二路打歌意味着有七十二种音乐和舞步。
2: 这个指子它是有些时候就是一跳一跳的去嘛，然后你看它的那个指子的这种步伐，我们就把它融入的进来了。
0: 像刚才跳的这是指子舞，其实这个脚步动作呢好像是更多的是在跺脚，
2: 对，
0: 或者是这样单脚的跳跃哈，就是很灵动的感觉，是不是在模仿这个麂子它在这个山野当中奔跑的一个动作？除了麂子之外还有什么？
3: 还有画眉，
2: 就是那个小鸟，我们叫
0: 画眉啊。
2: 对，画眉
0: 小鸟啊，这更多的是这个下肢的动作。
2: 对，
0: 这个小鸟怎么来模仿呢？

0: 说我没看出来这个动作到底哪儿像鸟啊，就是它几十嘛，它就是它一走一走可能它就是伸东西的动作啊，
1: 在捡食的时候啊，所以说刚才这个腰部摆动的幅度会更大一点，是不是？真的很有意思。孙悟空有七十二变，
2: 拉祜族有七十二路打嗝，对。
0: 拉祜族崇尚黑色，以黑为美。
1: 在南美乡，这里的拉祜族同胞则有些不同。女士包头上缝着长长的五彩毛线，宛若一条从头上垂下的彩虹，上半身是蓝色的斜肩长袍，下半身围宽大的短裤和绑腿，大量的银泡和五彩图案装饰其中。
0: 就是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图案，就缝制什么样的图案。
1: 像身旁的这位大姐呢，身上的这个银泡啊，是这种三角形，
2: 跟三角形的是我剃了。我们家说狗的牙齿，那种
1: 狗牙的形状，
2: 狗牙的也是属于智齿嘛。
1: 然后又把它织，用这个智慧缝制到衣服上。哦，是代表着智慧哈。然后旁边还有一些不同的，有的是菱形哈，有的是这种不规则的这种形状哈。这些衣服都是您自己做的吗？
2: 自己在家里缝制的哈，那做这一身服装大概是要多长时间啊？不跟你们说的，三个月。
1: 三个月的时间，
2: 就一趟衣服下来，有三个月的时间来缝制。
1: 历史上，南美乡拉祜族擅长种麻，织麻布做衣是衡量女子勤劳能干的标准。走进南棱田古村落。 铁纳布阿婆席地而坐，正在编织火镰包包带。拉祜族织布只需要将棉线固定在前方，再用两三根木棍和一把木刀，就能编织出精美的图案。
0: 刚刚上一道工序啊，阿婆是把织布的这个经线都已经是排列好了，现在这道工序呢，就是在编这个纬线了哈。
2: 对。
0: 现在这一把木刀呢，也是派上用场了。随着阿婆手中的这个木刀，在这个
2: 彩线上面缓缓的滑动，
0: 很精美漂亮的图案就已经呈现出来了。像您一天啊，大概能织多少布啊？
2: 那好三天，三天四天大才一颗。
0: 三天四天？
2: 三天或者是四天才可以做出来一条这种。哦，
0: 因为现在是做这个挎包上面的背带，
2: 对，
0: 三四天的时间才能够做一个背带啊。
2: 就是大的那种比较宽的那种，这种的话是一天。
0: 阿婆，您的这个手艺是跟谁学的呀？
3: 俺是的黑的，一贯不打算我老条老会的，
2: 就是个以前老人。

0: 间，他看着老人家背着，他就看一几回，然后他自己回来学着做就，学会了。
1: 拉祜族能歌善舞，乐器的制作在当地一代代传承。扎瓦带领我们来拜访几位会制作乐器的乐手，他们正在制作一种名为牛腿琴的乐器。
2: 牛腿琴，哎，确实很形象啊！这个我看啊，这个角度，对不对？很像是牛腿，下面还有牛蹄呢，哈。
0: 对，
2: 这弹起来什么声儿？很好听啊！
3: 哎，
2: 这个音色听起来和吉他很像，是吗？
3: 是的。
2: 您现在这个牛腿琴已经成型了哈，现在在加工什么？
3: 加工。现在再把这个音箱给它稍微精致一点啊。这是音箱。
2: 这是它的发音的这个腔体吧哈？
0: 对，
2: 音箱是在这儿的。
0: 对对。
2: 我看您是在旁边再雕琢一下，就把它打磨的会更加均匀一点，
3: 对，
2: 更光滑一点，是吧？
3: 是的。
1: 牛腿琴可独奏，也可以作为伴奏乐器，音色古朴清丽，婉转悠长，演奏出来的曲调舒缓宁静，很适合表达温柔细腻的情感。龚德树老师他们正在演唱的曲调名为《蜜蜂过江》，原本描述蜜蜂过江时的力不从心之感，但演唱时加上了表达爱情的词句，听起来洋溢着暖暖的爱意。
2: 哎呀，好听好听好听。本来是一首很悲伤的曲子啊，但刚才听您说是这个恋人之间会一起来对唱，会一起弹唱的哈。这首悲伤的曲子反而让我听出了甜蜜的感觉。
3: 对，就是把悲伤转化为动力了。
2: 像刚才您唱的时候是用拉祜语哈。
0: 对
3: 拉祜语。
2: 歌词是什么内容呢？
3: 歌词就是说，今天晚上在我伤心流泪的时候是你的到来，把我的心情一下子给甜蜜了，放松了。非常感谢你的到来。希望你和我永远这样陪伴我，陪伴下去，
2: 表达爱意。
0: 对，陪伴到永久的意思。
2: 所以说这个音乐真的是会有这种抚慰人心的力量哈。
3: 是的。
0: 我好像听说这个蛋哥的嗓子好像是用这样给。
2: 真的吗？
3: 女朋友，当时的女朋友的话，现在的老婆嘛，就在对面。就在对面。哎，他们干活的时候就在下面田间劳作。劳作的时候他就吹了一些那个乐器了。
2: 吹的是什么？
3: 吹那个壁炉。
0: 我们叫的壁炉。
3: 漂亮漂亮漂亮，一吹对面他的那个女朋友听到了。那么动听，我来看看。
2: 闻声而来是吧？
3: 就来看到他，然后他们就开始认识，谈恋爱，就这样谈过来的。
2: 真是因为这个音乐而结识的哈。
3: 对。
1: 漫步南美拉祜族乡，我们看到传统文化在传承，也感受到乡间日新月异的发展变迁。这片曾经隐秘静谧的世外桃源，如今已然打破山海阻隔，与外界联系的愈发紧密。寻常光景温暖人心，小城生活惬意鲜活。
4: 另外一个陀螺打过来，把它打出去，打出去了，双方的陀螺还在转。
1: 茶香柔和山野风味，打造特色茶宴。
2: 可能慢慢的就会有这个茶叶的清香了，是不是？
1: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恒春风韵，诗意临沧，正在播出。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喂，你好。

0: 从南美拉祜族自治乡出发，我们前往临沧市区。和很多云南城市一样，临沧城也是一座山水之城。从城郊东边的翠屏山丽景阁向下俯瞰，临沧城城区平坦，南汀河穿城而过，城市四周被郁郁葱葱的群山环绕。这里离大自然很近，也有着现代城市生活的便利。来到临沧，经常听到当地人提到一种名字很特别的美食——水涨粑。我们来到城区西环路边半山腰上的一家餐馆，这家的水涨粑在当地很有名气。
1: 这才早上8点钟就开始炒这个水涨粑了。
2: 对，
1: 这水涨粑到底是什么呀？
2: 这是羊肉，
1: 羊肉啊，
2: 就是我们临沧的，这是我们说的这个放山羊了嘛，就是它是生态的。
1: 这个羊肉切的是很小块了哈，
2: 对，
1: 除了羊肉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羊杂之类的？
2: 对，它就整个羊的里面都有了，羊肚啊，羊肠子啊，还有那个，羊肝啊，头皮啊，它整只羊都是砍碎了以后炒，
1: 而且这是大火在爆炒哈，
2: 对对对，
1: 这个水涨粑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2: 水涨粑就是这么炒的时候，基本上它已经把这个羊肉的它水分把它炒干，炒干以后就加水了嘛。加水的时候，为什么叫水涨粑呢？其实水煮开就可以吃了，就是汤开了冒汤的时候就已经熟了，可以吃了。
0: 李文明介绍，水涨粑在澜沧江两岸都很受欢迎。东岸的普洱景东县用的是牛肉，他们这里多以炖羊肉为主。选料都是临沧区山上放养的生态黑山羊，炖煮之前要加入草果、干辣椒、姜片等调料，翻炒1个小时左右。
1: 那看您的这个锅铲啊，多长啊？
2: 对
1: 啊，我能试一下吗？这个大锅炒是什么感觉？
2: 你试一下。
1: 哎，这感觉真不一样，有点感觉像是在干农活。
2: 对呀，
1: 这炒起来还挺费劲的。
2: 这个方式用不对
1: 啊？那什么？
2: 然后你要这么。这样来的时候你
1: 从锅边往一侧推，
2: 对对，你要有慢慢的这样来，这样可以这样。
1: 其实来到临沧啊，当地人就推荐我们一定要来尝一尝这个水涨粑。
2: 好的，
1: 然后呢还告诉我们，这水涨粑不是天天都能吃到的，一周只做2天，是吗？
2: 现在我们是2天。
1: 今天是周三，另外一天是
2: 星期天了嘛？
1: 星期天。
0: 李文明告诉我们，制作水涨粑羊肉需要整只现炒，制作复杂。因此临沧大部分水涨粑的餐馆一周只有固定2天才供应水涨粑，另外几天供应的都是其他本地美食，这样还可以照顾到彼此的生意。羊肉炒至焦黄后就到了炖煮的环节，炒好的羊肉全部倒入清汤锅里，煮到汤涨起来即可出锅食用。
1: 现在开始上客人了。您好您好，你们是一起来的吗？
3: 一起的，我们三个接过来一次到两次，
1: 一到两次，因为他只卖2天的时间
3: 哈。对，星期三、星期天嘛。
1: 你看多熟悉，一看就是老客人了哈。您给我推荐一下好不好？怎么调这个料？这么一大碗。
3: 对，我们一般就是放一点这个芹菜嘛。
1: 这是芹菜啊。
3: 芹菜，对，我们叫川芹。
0: 临沧本地人吃水涨粑会先配上薄荷、香葱、辣椒等佐料。热乎乎的水涨粑加上一碗香喷喷的米饭，就是一顿丰盛的2合1早午餐。
1: 其实我刚才只放了一点点这个薄荷，
2: 对，
1: 现在闻到的全部都是这个薄荷的味儿，
2: 对，
1: 都盖过了羊肉的味道了。
2: 但是，在我们本地是这个薄荷是它是好像是必配的，羊肉基本上都喜欢吃，多数的都是这种。
1: 先喝一口汤，很鲜。
2: 对啊，
1: 因为现在早上这个气温还是比较低的，有点冷。
2: 对，
1: 像喝完这一口羊汤哈，就身体就变得暖和起来了。
0: 李文明介绍，在临沧本地有一碗粑糊一碗饭的说法，特别是在冬季，一碗热乎乎的水涨粑，暖心又暖胃。被誉为恒春之都的临沧，是一座烟火绵长满是人间暖意的城市。在城区核心的瓦山凤城南汀河畔，我们来到一处热闹的夜市。
1: 现在晚上7点钟刚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呢几乎是把整个夜市围了个水泄不通。当地人告诉我们

说来到这里啊，不仅可以一饱口福，还能够玩得开心。临沧各个区县的特色美食都聚集于此，并且临沧23个少数民族当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非遗艺术还有传统的文化，在这里也都能看得到。走吧，我们继续逛一逛。

0: 走进与缅甸接壤的正康县的展览馆，像磨盘一样的陀螺让记者倍感好奇。
1: 它是一个那个传统体育竞技项目啊，它像我们云南这边的陀螺有很多种，有那个双江的七宗陀螺，
2: 你们应该看到了啊。
1: 但我们镇康呢，就说有一个磨盘陀螺，它就像我们农村用的磨米那个磨盘一样，所以就取名叫磨盘陀螺。
2: 中间我看到是有一个金属
1: 啊，有一个云钉，
2: 它是这样，
1: 就是把它缠绕在边上啊，
2: 缠一圈，
1: 缠一圈以后把它这样丢出去。
2: 因为没有这个绳子哈，我这样尝试一下用手。
1: 它就是有一个攻方一个守方，就是说我把陀螺甩到地上，然后攻方的话拿另外一个陀螺打过来，把它打出去，打出去了，双方的陀螺还在转，然后就比那个转的时间长短。
0: 磨盘陀螺在中缅边境的佤族、傣族、布朗族、德昂族等民族聚居区都很流行。比赛时，双方队员以握姿，拿着香油、竹片等，帮助陀螺加速旋转，场面十分有趣。除了外形独特的磨盘陀螺，德昂族女士佩戴的腰箍也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1: 它就是比较特别的，就是有一个这个腰箍啊，
2: 好像这个腰箍并没有什么实用性，是不是？起到就是个装饰的作用，是吗？
1: 它是一个装饰的作用，
2: 而且我看这个头饰也是很漂亮的，因为现在这应该是用现代的一些材质做成的材质。
1: 它这个是因为我们这样展示的话，它在这个模特上面主要是为了方便，近代改良过的，这样就是像一个小帽子一样就套上来。但是实际上它传统的服饰的头饰是这一种的啊，这种的。它都是分开的，你看，先有一个把这个套在头上，然后又把这个箍子缠绕起来，
2: 还有箍在头上，
1: 最后拿这个，然后再把包起来。
0: 李小娟介绍，德昂族人口不多，当地特别重视传统文化的保护。作为镇康县文化和旅游局的工作人员，这几年他一直和同事收集整理与德昂族服饰有关的文化，并已经整理成书。特色文旅展让我们对临沧的多元民族文化有了进一步了解。此时灯火通明的佤山凤城广场更加热闹，从云南特色烧烤、网红饮品烤奶茶，再到新奇的东南亚风味美食，各式各样的摊位香气四溢，令人垂涎欲滴。
2: 我有点不太明白哈，您这到底是个水果摊位还是腌菜摊位？
3: 水果摊位呀。
2: 那这些是什么？
3: 这些凉拌水果。
2: 是水果呀？
3: 对啊，我们本地的单。
2: 我刚一看还以为这是凉拌黄瓜呢。
3: 不是，
2: 这是啥？
3: 是凉拌芒果，就是那边的。
2: 青芒果。这些是什么？
3: 那是多依。
4: 这是多依，
3: 就是那边绿叶的那个。
2: 多依啊！
4: 你看一下，
2: 我真没见过这种水果，是什么？有点像梨子吗？
4: 是我们这个山上南美山上的多依。
2: 多依哈，就是当地的一种水果。
3: 是的。
2: 这是什么？
3: 这是木瓜，
4: 这是
3: 这
4: 种
2: 木瓜，
4: 这是木瓜。
2: 这个呢？
3: 这是泡李子，最南边的那个
2: 泡李子，
3: 就是
2: 已经腌制了一下，
3: 腌制过的啊。
2: 这个呢？
3: 这个是芒果，
2: 也是芒果。哦，
3: 对，
2: 这是柚子，我认出来了。
3: 这是柚子，这是菠萝。
2: 菠萝，这么多水果里面，我只认识俩，菠萝和柚子。那为什么要把这个新鲜的水果啊，要拌上不同的佐料，就像凉拌菜一样把它调配起来？
3: 我们这边的话，当地的话比较喜欢酸辣的嘛，以酸辣为主。所以说的话，像芒果的话，那都是青芒果，没熟透的。
2: 就会比较酸一点啊。
3: 拿来拌的话，拌上像我们自制的辣椒粉啊那些的话，它就是酸辣的。
2: 一碗是多少钱？
3: 一碗是十块钱。
2: 十块钱哈，可以给我来一份吗？我尝一尝。
3: 可以啊。
0: 在云南，水果是常见的凉拌食材，有些水果经盐水或糖水浸泡过凉拌，有些酸味较重的水果则可以切块后直接凉拌，加上辣椒、盐、白糖、酱油等调料拌匀即可食用，味道集酸、辣、咸、甜于一体，口感十分奇特。
2: 看起来很有食欲的感觉哈，
3: 你尝一下，
4: 就看你吃
3: 那个。
2: 这是刚才手上拿的那个，
3: 这是那种，对。

0: 三，
1: 你要吃得来
0: 可以吗？
2: 说实话啊，不太吃得来。哦，这个口味太奇怪了。首先那个水果啊，我敢打保票生吃也不好吃，特别酸，而且还有点涩。
0: 对，
2: 再加上放了好多的辣椒，像这个水果可能在当地是很常见的，再加上这些很常见的配料，这两种融合在一起啊，可能我们外地人就不适应了。我觉得这可以称得上是黑暗料理了。
3: 让记者直呼上头的凉拌水果在当地其实很受欢迎，不仅本地人喜欢这酸甜咸辣于一身的混合口味，来临沧的游客也会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尝一下这独特的云南味道。夜色渐浓，南汀河星光夜市依然人流如织，恒春之都临沧有活力有温暖，也有着让人放松身心的闲适。老艺人深耕陀螺技艺，特色民俗走向各地。
4: 哇，真的在转啊。
3: 茶香柔和山野风味，打造特色茶宴，
2: 可能慢慢的就会有这个茶叶的清香了，是不是？
3: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恒春风韵，诗意临沧，正在播出。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0: 澜沧江在云南省的崇山峻岭之间蜿蜒流淌，1000多公里的流程中接纳一条条大小支流，它们或平缓或澎湃，滋养两岸。小黑江发源于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四牌山脉最高峰大雪山，汇集党帕河、拉蒙河、蒙库达河、夏运河等众多支流，在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与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之间汇入澜沧江。我们来到的双江拉祜族、佤族、布朗族、傣族自治县，北回归线横穿全境。典型的南亚热带暖湿季风气候，让这里草惊灯而不枯，花飞春亦不谢。神奇的自然环境不仅造就了千年野生古茶树群落，也孕育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在距离双江县城7公里远的沙河江东等村，当地的佤族同胞会一项特别的体育技能，让鸡鬃陀螺飞上天空。
1: 您好，
2: 您好。哎呀，
1: 现在村子里的陀螺高手都齐聚一堂，是吧？你们好，你们好。人手拿着一个陀螺哈，好像大家手上这个陀螺都不太一样，是吗？
2: 它得一样，形状是一样，就是那个
1: 形状是差不多的。
3: 哎，形状差不多，
1: 个儿头也有所区别。这好像胖一点，这样苗条一点。
4: 这还有点更胖。
1: 您的这个更胖一点啊，
4: 我的更胖一点，
1: 就是整体外形看起来呢像这个鸡鬃，但是每个人手中的陀螺好像都是有一些差异的哈。这个陀螺是自己做的吗？自己在家里做的哈。这用的是什么木头啊？
2: 紫杨木。
1: 用紫杨木啊？为什么要用这种木头呢？
2: 其他的树它不牢嘛，不一它的那个硬度不够嘛？
1: 这个硬度会比较高一点。
2: 这个是硬度会更高。
1: 掂在手上是比较沉的，所以说这种木头呢，它的这个密度比较大。
2: 这个意思了。
1: 所以旋转起来会更稳一点，是不是？
3: 对。
1: 哦，
0: 鸡鬃

0: 是一种在云南广泛食用的野生菌，把这种质地坚硬、不易变形和损坏的陀螺用鸡枞命名，既形象又生动。佤族人把鸡枞陀螺称为赶地约，是一种流传了上千年的民间体育运动。与彝族打陀螺不同的是，佤族人是用一条两米左右长麻绳将鸡枞陀螺缠绕后再抛出去。
1: 哇，我这个动作太帅气了吧，就是一声令下，所有人把这个陀螺都甩出来了。
0: 鸡枞陀螺以大家围成一圈，气势恢宏的一起抛出为开场，陀螺在地上旋转时间的长短是大家比拼的第一个要点。抛出陀螺旋转三分钟后，只有沙影祥和他的师傅沙少祥的陀螺仍然在旋转，
1: 很焦灼，很焦灼。好像您的快停了，摆动的越来越厉害，摆动的越来越厉害。沙老师的陀螺其实还是很稳的啊，沙老师获胜了，是吧？哇，真的是，刚才大家往外甩陀螺的这个动作太帅了，可以教一下我吗？怎么甩这个陀螺？
2: 这个是。打的时候要这个心要你要撞，给它顺着绕。嗯，如果你不顺着绕的话，它就不会撞嘛。你看这个心要留着一点心头，这样
1: 留点线头，
2: 那个来压到，
1: 要用这个麻绳把它缠上去，压住，
2: 压住它才
1: 还得拽紧，
2: 要拽紧，这样不然的话它就会塌了。然后又用这个手
1: 啊，后面有个小环啊，是勾在小拇指上
2: 面，要就绕上来嘛。
0: 抛陀螺的难度不大，只要绕线方法正确，一般都能成功。嘿，记者第一次尝试就让陀螺旋转了起来。每逢喜庆的节日或者农闲时节，当地佤族同胞都会聚在一起，在村前的空场上打一场鸡枞陀螺比赛。不过鸡枞陀螺的玩法远不止于此，将旋转的陀螺抛到空中，再用绳子来接住，才是真正的高难度玩法。陀螺抛于空中的高度最高可达30多米，落下时可在胸前接、身后接、胯下接等不同玩法。飞箭入桶是沙老师的拿手绝活，在接陀螺时需要快速用嘴咬住活扣，然后接住飞速下落的陀螺，这十分考验玩家的反应和灵敏度，即使是玩陀螺的高手也不免偶尔失败。陀螺队里一般每位成员都有一两个擅长的动作，尤其是师傅沙少祥的那套掌上乾坤，至今很少人学会。
1: 哇，真的在转啊！天哪，感觉您的手上是有魔法的，就能够让这个陀螺转得很稳，因为手上的这个摩擦力哈，是要比这个地上要大很多的，因为这个皮肤是软的嘛，
3: 对对对，
1: 所以说转起来把它控制稳定应该很难的吧？
2: 如果使劲擦了都会烫的，
3: 这它有个平衡点嘛啊，这个东西是它的自然的，它会找在什么位置，它那个这个定位，它会它寻找它的。平衡线，
1: 因为在地面上转的时候啊，这个陀螺它会自己找到一个平衡点，地是平的，但是人的这个手啊它是不平整的，而且呢它会比较软一点，摩擦力也比较大，所以说在您手上转的时候，您应该会用自己手来控制它的一个平衡，是不是？
3: 对对，是这么回事。
0: 沙少祥从9岁就开始刻木头、编麻绳、玩陀螺，飞箭入桶、掌上乾坤等招式，正是他在几十年玩陀螺的生涯中创新出的新式技法。这些年他收了不少像沙影祥一样爱玩鸡枞陀螺的徒弟，并带领大家一起走出双江，到昆明、乌鲁木齐等城市参加陀螺表演，让更多人知道了这种有趣的体育项目。神奇的鸡枞陀螺展现着佤族同胞的活力与豪迈，双江还有更多精彩的故事等待我们探寻。

0: 双江因茶而闻名，这里产出的茶叶品质优良，味道纯正。生活在双江的少数民族同胞也有以茶入食的传统。我们来到位于双江县城中心的拉户寨餐厅，这里主打的是拉户族茶餐。
1: 您好啊，罗大姐。
2: 您好，您好，小福。
1: 您好，其实刚才一走进院子，我们就感受到了很浓郁的拉户族的风情。路的两旁摆了很多的葫芦哈。
2: 啊，是。
1: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里的装饰有哪些是能够体现出来拉户族的元素的？哦，
2: 葫芦嘛，像这个就是葫芦嘛。我还写了一些这个，你看长兴米节，还有这边的拉户族的故事里面，就在里面。
1: 就是这个葫芦形状的这个牌子上面写的都是关于拉户族的故事。
2: 客人来了，他就可以看看。
1: 然后上面还挂着这个牛头。
2: 那个是牛头。我们民族像佤族啊。它就是牛头，我们双江是拉佤布袋四种民族嘛，然后我就一种民族的装饰也摆上一部分，让客人来到了他就可以看看是不是。
0: 罗永庆的餐厅还有许多与茶马古道有关的元素，成堆摆放的木质马鞍、储存粮食的容器、老式的秤砣，都曾经是悠悠古道上的老物件。
2: 小福，你猜猜看这是什么？
1: 看起来和葫芦很像是吧，我感觉像是个乐器，有点像小提琴，是吗？
2: 你打开看看是不是小提琴？
1: 哦，这是个盒子是吧？
2: 对呀。哦，
1: 这会有一个扣子，把它打开。是个秤啊。
2: 对呀。
1: 所以做成了一个葫芦形状的一个外壳了、
2: 是不是像一把小提琴？
1: 是。
0: 罗永清是双江县猛库镇人，他的爷爷以前是茶马古道上负责赶马的马锅头。曾将这里的普洱茶用骡马驮到缅甸、老挝等东南亚地区。虽然从父辈开始已经不再行走茶马古道，但罗永清却将马帮的茶餐继承下来。茶餐以茶叶为佐料，每天早上罗永清都会从猛库的自家茶园采摘新鲜的嫩叶来做一天的茶餐。
1: 入乡随俗，我也穿上了拉户族小伙人马甲。您看我像拉户族小伙吗？
2: 像，太帅了。
1: 好，那拉户族小伙就开始跟您学做这个茶餐了哈。面前摆的这都是今天刚摘回来的茶叶，是不是？
2: 嗯，对。啊，
1: 其实坐在这儿，这个清香味就扑鼻而来，真的很香。那先从哪一步开始呢？
2: 酱豆腐拌茶青嘛，先做。
1: 好的，
2: 好。
1: 酱豆腐是您家自己酿的吗？
2: 对，自己腌的。
1: 自己腌的啊、
2: 自己腌制的酱豆腐。
1: 因为来双江这儿啊，之前我尝过这个酱豆腐，特别好吃。哦。就它是这种酸辣口的。
2: 对呀。嗯。
1: 就是在当地，就是很多人家都会自己做，是不是？
2: 对。
1: 这一盆茶叶已经放好了。嗯。然后把这个酱豆腐放进去就行。
2: 这是非常简单的一道菜。简单的一道菜。
1: 就是凉拌菜。哎，
2: 对，就把它省。
1: 您直接上手啊。
2: 对，直接上手了。
1: 这样拌的会更均匀一点。
2: 对。
0: 临沧的酱豆腐经过米酒、糖水、盐、茴香、红辣椒、木耳等食材的搭配腌制和发酵，咸香鲜辣，配上茶叶的甘苦和清香味，碰撞出一种特别的口感。罗永清介绍，以前拉户族人上山采茶时通常会随身带上几块酱豆腐，饿了就顺手拌些新鲜茶叶来充饥，
2: 就好了。
1: 忍不住了，先尝一口，
2: 你尝一下，
1: 就直接吃茶叶吗？
2: 对，
1: 直接吃茶叶啊。
2: 你吃吃看，
1: 这个味道怎么形容呢？有点奇怪。一入口呢，就是这个酱豆腐的味道了，很酸很辣，越嚼越苦啊！这个茶怎么这么苦，这么涩？
2: 但是这个茶，它冬茶它和春茶相比起来还是有一点。
1: 所以说啊，吃到现在呢，就满嘴巴都是这个苦味儿。
2: 待会
1: 可能慢慢的就会有这个茶叶的清香了，是不是？
2: 对，你待会回味一下看看。
1: 那还真是，现在就有这个清香味了。
2: 对呀、是不是？待会还有那个回甘味。
1: 所以说这一口下去，它的这个口味特别的丰富，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哈、会尝到不同的这个口感。
2: 这一道就好啦。
1: 很漂亮，你还摆了个盘儿啊。
0: 清茶吃的是普洱茶的清香回甘，熟制的陈茶则吃的是普洱茶的浓郁醇厚。久煮过的普洱茶汤可以一汤多用。

0: 和大米一起煮可以做成茶饭，做菜时还可以作为汤底使用。蒸茶饭的功夫，罗永清还教习记者老茶壶丸子的做法。
1: 刚才煮饭的那种普洱茶汤，调在那个高汤里面，然后把这个丸子装在这个小茶罐里面。
2: 哦，
1: 把调好的高汤倒在里面，拿去蒸。
2: 穿好的丸子，
1: 穿好的丸子
2: 放在陶罐里面，
1: 对，
2: 再倒上茶，
1: 对，
2: 再去蒸哈。
1: 那倒上茶汤。
2: 哦，就是、
1: 但是要加那个它的汤，要加那个高汤的，我们熬制的高汤。
2: 像这道菜啊，是您的创新还是说祖辈就传下来？
1: 祖辈就传下来了。
2: 嗯，
1: 他们在沱茶印沱茶的时候路上嘛，不是用这个小茶小陶罐，
2: 嗯，做烤茶，
1: 做烤茶嘛，擂响茶，咚咚咚在火上烤，
2: 嗯，
1: 烤了那个水，那个水烧开了，放下去就嘣都会响，就叫擂响茶。
2: 嗯，所以说也是和这个马帮和茶马古道是有关系的。
1: 有关系。
0: 罗永清说，他的祖辈以前在赶马的途中曾尝试用普洱茶汤煮肉丸子，之后意外地发现这种做法十分美味，久而久之变成了一道家常菜。
1: 茶汤放在里面，然后你看
2: 啊，这是高汤对吧？
1: 对，高汤调好的高汤，还有熟茶汤，
2: 就已经闻到味了，很鲜。嗯，像这个高汤熬制的时候啊，也是用的茶水是吧，用茶水熬的，所以说看这个颜色，
1: 嗯，
2: 就是茶叶这种很清亮的感觉。
1: 嗯，
2: 是熬的鸡汤吗？
1: 鸡汤还有那个童子菇汤。
0: 新鲜的猪肉丸子加入茶汤以及猪骨鸡肉熬成的高汤，放在笼屉蒸至沸腾即可食用。
2: 我刚才尝了一口这个丸子汤，其实和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你看它的颜色是很重的哈，这种茶色，但是喝起来是很清淡的，是有一点微微的这种茶香。尝一下这个丸子哈。
1: 嗯，你尝尝看。
2: 我这个丸子好像是您传的。
1: 对呀，
2: 因为我传的个头会比较大一点。
1: 是不是嫩嫩的？
2: 嗯，像您说的嫩呢，我觉得好像还不太一样，就是它会比较有嚼劲儿一点。
1: 嗯，
2: 因为用的是这个纯肉，
1: 土猪肉，
2: 土猪肉啊，所以吃起来是很香的。这个丸子呢，是浸润到这个茶汤里面的，这茶味儿又融入到这个肉当中了。
1: 对，
0: 罗永庆的餐厅当初从四张小桌子做起，逐步发展到今天能接待上千人的大型餐厅。在继承传统的同时，罗永清也不断创新，累计推出了几十道与茶有关的菜品。
2: 像这一桌茶宴哈，其实不仅让我们能够体验到这个千年茶香的一种韵味，其实每一道菜都有它自己的故事，其实它传承的也是本民族的一些民族的记忆了。
1: 对，你看那些马背上的故事啊什么，他一看，他就人一来到这种景当中，他就会自然而然就联想到这个马帮在拖运这个拖茶拖东西的过程，那就好像是那种山精林响马帮来的那种感觉就来了。
2: 嗯，
1: 他就都是那些历史韵味都沉淀在里面。
0: 茶餐承载着拉祜族人的记忆，也让茶马古道上的传统得以流传。这里青山翠绿，江水奔流，万物共生，欣欣向荣。双江的美有沉静，有灵动，更有生机与活力。

0: 庞各庄村位于山东省高密市西南部，宽阔笔直的街道连起一排排整齐的房屋，农家小院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这座仅有1800多人的小村庄，历史上竟走出11位进士、42名举人、400多人入室为官。更令人称奇的是，他们全部出自一个家族。刘氏宗祠里高悬的一方方匾额，正是这个家族人才辈出的生动写照。这方青霭堂匾额就是乾隆皇帝赐予刘墉的。说起刘墉，大多数人耳熟能详的是他的另一个称号刘罗锅。
1: 其实啊，刘墉的身高在1米85至1米9之间，
2: 哦，

0: 很高了。
1: 哎，他身材很高大，他每次面见皇帝的时候啊，他就微微的这么挪一下锅，驼一下背。有一次啊，乾隆皇帝就说：“你这个刘罗锅子。”就这么一句传出去了，后来就传为刘罗锅。
2: 刘墉出生在显赫的官宦世家，祖父刘启康熙年间官至四川布政使，父亲刘统勋则是乾隆朝的一品大员。刘墉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清乾隆十六年考中进士，后被任命为安徽学政。赴任前，皇帝特赐诗一首：“海带高门第，瀛洲新汉林，家生绵永济，莫负蒋妻身。”从安徽学政到济宁道台，再到江宁知府，刘墉每到一处任职，都秉持清廉自守之心，改善当地民生，打击贪官污吏。乾隆四十七年，身为督察院左都御史的刘墉，奉命与和珅前往山东审理国泰案。和珅与国泰私交甚好，有意偏袒。刘墉顶住重重压力，秉公执法，一律处死国泰，赢得山东百姓的赞誉。后来，人们把刘墉斗国泰的故事写进小说《刘公案》，从此刘墉的传奇故事家喻户晓，刘罗锅的形象成为百姓心中正义的化身。凭借过人的才智与胆识，刘墉成为朝中一品大员。他虽身居高位，却生活简朴。相传有一次，一位官员带着一条黄鲤鱼和一条青鲤鱼到刘墉家拜访。家人接过鲤鱼一看，发现黄鲤鱼腹中暗藏玄机。原来那位官员在鱼肚里塞满了金条，想以此贿赂刘墉，谋求升迁。
1: 刘墉得知以后，就让家人把黄鲤鱼留着，准备退回去，把青鲤鱼让厨房煮了，嘱咐多放一点莲子，然后就吃饭的时候就告诉这位官员了，咱吃这个鱼叫青鱼莲子汤，清心明目，滋补健身，多喝有益。这位官员知道了刘墉不会为他的升迁给予帮助，这道菜寓意的就是青种莲结汤。
2: 一道青莲汤巧妙地维护了对方的颜面，也守住了刘墉内心的操守。清正廉洁不仅是为官之道，更是为人之道。乾隆皇帝提赠青艾汤赐予刘墉，既是对他为官清廉的褒奖，也是对他为人品行的肯定。刘墉85岁高寿离世，去世后获赠太子太保，谥号文清，入祀贤良祠。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肥沃的黑土地和星罗棋布的湿地相交织，肥美广袤的土地和丰富多样的水产，积淀起城市的基础。石油耗子的呐喊声撑起了城市的脊梁。在大庆这片被冰雪与热情共同滋养的土地上，独特的饮食习惯使生活的暖意从未因严寒而消散。水域的发达丰富了当地大鹅养殖，端上餐桌的无论是铁锅炖大鹅还是熏酱大鹅，都备受当地人的喜爱，可谓是没有一顿大鹅解决不了的事情。院子的主人叫马云，今天他与一位老友有约在自家的小院见面。
1: 这鹅一洗澡可白了，天天早上起来一开门自己就下河了。这里边的草子，原先老多草子都让它吃没了，尾子都给嘎吃没了。有的时候回来，有时候不愿回来，不愿回来就得下地赶去。你下地前几天刮大风的天赶的不回来，我那划那小船下底赶的，差点没把我给掉水里。这里边深的地上都五六米深，哎呀，这边上这浅，那里边都是深地。
0: 马云从跑业务到打零工，只要是能维持生计的营生，他总是不愿错过。后来，他又利用自家宽敞的院落做起了废品回收的生意，靠着勤劳和诚实，日子过得稳稳当当。如今门前那片波光粼粼的水域又给他带来新的盘算，正是因为大庆人喜欢吃大鹅，那就不如好好利用起来养大鹅。每天清晨院门吱呀一声开启，马云便像牧人一样将浩浩荡荡的鹅群赶入水塘，让他们在水中尽情嬉戏。等天色暗下来，马云再把他们赶回院子，安安稳稳地过夜。收废品，养大鹅，院子里还种满了蔬菜。这些年，他的日子越来越像一场朴实的田园生活。今天来拜访的朋友叫江德明，江德明从事餐饮行业多年，与马云相识已久，两人关系一直不错。好友上门，自然要拿出点硬菜。马云早就打好了主意，今天的主菜必然是吃大鹅。
1: 我从这边截，完了你在这边抓，咱俩一起抓，你挑大的抓。那家大，那家，这俩家都大。行，就来他了，行，来他了，酸找绳酸呗。这个呢，这家伙，这行，这行，这个，那把那个拴上找绳，这个把那个拴上，拴上找绳。
2: 哎，谢谢大爪子啊！哎，
1: 哎呦，你撒手，你看。正好不用再解释，行
2: 行
1: 行，撒着。
0: 虽然还没入冬，但是深秋的大庆天气已经有些寒冷。马云在院子里支上两口大锅，烧开了热水给大鹅褪毛。在大庆乃至整个东北的饮食版图上，大鹅的主流吃法不外乎两种：豪迈的铁锅炖大鹅和讲究慢工出细活的熏酱大鹅。江德明从事餐饮行业多年，这两种做法对他来说都驾轻就熟。今天他们决定做一道熏酱大鹅。所谓熏酱，是一种集火候与香气于一体的传统技艺，它需要先将食材用香料慢火卤制到入味，再入锅用糖的烟气进行熏制，以增添独特的光泽和烟熏香气。

0: 大鹅宰杀褪毛后，用喷火枪把鹅皮仔细燎烤，既能去掉细小绒毛，也能去除表皮的腥味儿。朋友难得聚在一起，江德明又安排同事再去取些猪蹄过来。
1: 老弟啊。
2: 哎，姐啊。
1: 啊，我要那俩猪蹄你给我准备好了吗？
2: 啊，准备好了。
1: 那我上去取去啊。
2: 不用不用，我现在给你拿下去，那你等我一下。
1: 行，那我马上到了啊。
2: 行，好了姐。
1: 哎，好嘞。
2: 哎，好嘞。

0: 正好直接我把这猪的全拿来了，还有两个耳朵，一个猪尾巴。
1: 那么没啥事儿吗？跟我一起去呗，咱吃点。
0: 不了，
1: 一起去呗。
0: 不了。
1: 哎，那行，那谢谢老弟了啊。走了，老弟啊。哎，
0: 好，老弟。
1: 好了。哎，姐，给我兑点热乎水。
2: 不是，你要
1: 我把它洗洗。
2: 你要吃怎么吃啊？这个猪头，
1: 炖着吃呗。
2: 那一会儿卤大鹅的时候一起酱了多好啊。
1: 那能酱下吗？
2: 能酱下。
1: 啊，那也行。那一锅出了酱着吃呗。
2: 看看，
1: 行，
2: 别烫着啊。
1: 看看啊。哎，行，这温度可以，洗洗，洗洗那咱就酱着吃。
3: 把猪蹄用喷火枪燎烤，腥气被逼走，油脂慢慢渗出，为接下来的熏制打下第一道底子。把猪蹄放进清水里反复刷洗，把表皮的焦糊和杂质一点点清理干净。而大鹅在褪毛以及被喷火枪燎烤过之后，便取出内脏，为下锅做准备。江德明很小就跟着师傅学习厨艺，学有所成之后，他开始独自闯荡。起先开了一家羊汤馆，但是生意并不理想，不到两年就关门倒闭了，赔进去40000多块钱。这对于早年一无所有的他来说，损失惨重。后来他又到大庆石油学院承包了一个小档口，改做盒饭，同样不到两年再次失败。两次折腾反而激发了他的斗志。大庆人爱吃熏酱，这是他最熟悉的味道。经过深思熟虑以及对市场的反复考察，他决定回到灶台，把全部心思都放在熏酱上。这一次路终于走对了。几经波折之后，江德明不仅站稳了脚跟，赢得了市场，还做出了自己的熏酱品牌。对江德明来说，今天要做的熏酱大鹅和熏酱猪蹄正是他的拿手绝活。
4: 好，你这下去，先把大鹅扔进去。
5: 那先一会儿扔吧。对对呀，整完了。
4: 哎，好啊，
6: 卤大鹅喽。
4: 锅里来卤。怎么样，能不能录一下？哎呀啊，
5: 爪子，把爪子绞起，
4: 这爪子剁去，
5: 啊，
4: 爪子剁，
5: 绞下得了，掰折也行。
4: 也得折呢，
7: 能干啥呢？
4: 那个家伙，再给我当水洗，
6: 能没你呢？
4: 要不咱这里洗。
7: 啊，压上点对，
4: 也没问题，八哥。
7: 啊，能整压，
4: 啊，这加汤呗，是吧？
7: 对呀，得紧着往里加汤。
5: 正好。
3: 收拾妥当的大鹅，连同内脏一起下锅卤制，随后放入葱段、姜片、桂皮、八角、香叶等调料。
5: 大辣椒，农村的大辣椒。
4: 辣椒。OK。
5: 盐。
4: 对。
3: 同时，再加入适量的盐和酱油。
4: 妥。
7: 这家伙。
5: 这味道嘎嘎的，
4: 啊，
5: 盖，
4: 先摸一会儿，摸一会儿。
3: 收拾妥当的猪蹄也被放进锅里，和大鹅一同卤制。我要先烧旺，把卤汁烧开，随后转为文火，

0: 别看只是一个普通的小院子，马云却在这里种了不少蔬菜，日常所需大多取自院中的菜地。深秋时节，菜园已经没有此前那么茂盛，部分蔬菜渐渐枯萎，但依然能够自给自足。
1: 西红柿还有吗？
2: 还有几个，还有几个青的，可以也能吃，摘了吧。
1: 行，那还黄的呢吗？挺好。
3: 这颗白菜挺好的。
1: 西红柿摘这么多呢？
2: 嗯，这西红柿还可以，洗洗咱们能吃，回去炒着吃。
1: 回去炒。
0: 这次聚在一起，江德明还特意要见一位老朋友勾学成。勾学成是吉林省长春市南关区人，2002年来到大庆打工，转眼已是20多年。江德明刚开始做熏酱时生意并不顺，每天做出来的熏酱大多卖不出去，但他从不会留到第二天再售卖，而是每天都要全新制作。每当夜幕降临，剩下的熏酱就被一份一份送给邻居，送给朋友，有时也送给路过的人。也就是在那段时间，他送给勾学成的熏酱常常多得吃不完。勾学成甚至一度担心，照这样送下去，江德明的生意还能不能做成。后来江德明打造的江厨熏酱渐渐做出了名气，生意也红火起来。一路走来，勾学成几乎见证了江德明的整个创业过程。多年之后，往事再提起，两人都颇为感慨。
4: 他考虑我家庭的那时候状况也不太这么好，一整嘛这个兜就给我装两兜拿回来。
5: 扎一下灯啊。
0: 卤制将近2个小时后，大鹅和猪蹄就可以出锅了。做熏酱不能把肉卤得太久，只要熟透即可。火候一过，肉质变得软烂，反而失了嚼劲。天色完全暗了下来，气温也随之降低，夜色笼罩下的小院寒意开始显现。
6: 哎，这家好。哎，
5: 啊，
6: 这先让我
5: 嘎嘎地嘎嘎地 OK 了，
6: 走了吧。弄了。
5: 哎呀，汤都练好了啊。哎，锅咱能拔下来吗？
6: 能。
5: 那个猪蹄子稍稍有点难。
6: 现在为啥呢？一下雪都这湿大泥了呢，它的釉质不一样。
0: 院子里只有2口大锅，一口锅卤肉，另一口则蒸着南瓜、茄子、土豆、胡萝卜，还有一碗鸡蛋焖子，把各种食材蒸熟蘸酱，这些都是大庆人非常喜欢的日常吃法，简单而健康。在炉子上重新架起一口大铁锅，锅中放入一个铁篦子，火力逐渐加大，空锅被慢慢烧热，为接下来的熏制做好了准备。
5: 老哥，
6: 哎，
5: 来啊，
6: 来开熏呐！
7: 好开熏啊！
0: 熏制用的是白糖，江德明在白糖中加入少许孜然，这样熏出来的大鹅会带有微微的辛香和层次感。
5: 来，大鹅拿来，来，好。
8: 专业。
5: 上手了啊！
8: 使劲来！
0: 铁锅烧得滚烫，卤好的大鹅沥干水分，放在铁篦子上。接下来是熏制的关键，也是为大鹅上色增香的重要环节。江德明抓起一把混有孜然的白糖，小心避开鹅身，沿着铁锅的边沿，将糖从篦子的缝隙使劲甩入锅中，让糖分散在锅底，立刻盖上锅盖。
5: 好，盖。
6: 咱们走。

0: 白糖接触到热锅，开始焦化冒烟，带着孜然的香气，烟雾从锅里升起，香味瞬间弥漫开来。白糖在热锅中慢慢融化，散发出浓郁的焦香和孜然的微微辛香。
1: 哎，现在这家不有点黄
2: 了，
1: 是吧？
2: 看这个黄烟，它熏着的，它只是小。
0: 白糖在滚烫的铁锅里经历着一个奇妙的过程。起初，烟雾带着浅浅的黄色，之后，黄色会逐渐淡去，烟雾又会变为白色。沥干水分的大鹅表皮更容易让烟雾附着。3分钟后，江德明掀开锅盖，在白糖焦化产生的烟雾附着下，大鹅外表焦黄油亮，光泽鲜艳，格外诱人。
3: 哇，
4: 好，
3: 下回啊，
2: 好好好，
3: 漂亮。
2: 再拿个盘呗，
3: 对，
2: 再略微的焖一会儿啊，略微的焖一会儿，
5: 烤烤底下，
2: 略微焖一会儿，烤烤底下。
6: 白烟了，好像白了，
5: 白了是吧？
6: 啊，白了，白了，白了，
5: 是不是啊？
6: 白了，
5: 对对对。
3: 啊，刚才出的是黄烟呢、啊、
5: 对，刚才出的黄烟
2: 就是刚要一变白的时候，我就把那口烟就放出去了，啊，放走了。
7: 这个行吗？
2: 现在基本上就是这个烤的过程了。
7: 再拿一个。
2: 哎，对，这锅底应该就是红的了，够红了，红了锅底是吧？我给你翻个个，
3: 鹅翻个，
2: 对，烤我后背，烫不烫？哎，好，漂亮。
3: 哎，这个烤的好啊，
2: 啊，再烤一会儿啊。
0: 将大鹅翻面，让白糖焦化得更均匀，再盖上锅盖，继续熏至2分钟便可出锅。若喜欢口味更浓，熏制完成后将锅从火上端下来，静置一会儿再掀开锅盖，让烟雾更多地渗入鹅肉。但是熏制时间不可过长，否则肉质会微微发苦，影响口感。
2: 完美，完美，完美，完美！来，
5: 二哥，
2: 可以啊！
5: 哎呦，闻到焦糖味了
2: 啊！闻着了吧？
5: 闻到了，
2: 是不是？
5: 好，
2: 我，好，
8: 美美，
5: 来，你这个，
2: 好，我，嗯，我走，
3: 漂亮，
5: 漂亮，看看，
2: 啊，
8: 好红啊！
2: 啊，
8: 这色儿就是色香味俱全的。
2: 完了，
8: 哎，这大哥多的，最少喝2两的呀。
5: 好，
3: 漂亮，
2: 好嘞，
5: 来吧，
2: 来，
8: 哎，来，好啊，
5: 这色儿，我
8: 这真好
2: 啊，
8: 哎，
2: 真好，
8: 是吧？
2: 真好，这
8: 样，哎呦，来，
2: 好
7: 嘞，哎，好嘞。
0: 猪蹄的熏制，白糖中不加孜然，火候和时间与大鹅熏制略有不同。这便是大庆闻名的熏匠。有人说，火锅是万物皆可涮，而熏匠则可以称得上万物皆可熏，尤其是肉类。在焦糖的烟香与卤香交织下，味道会更加浓郁。
5: 可以了，
2: 小队员，我感觉
5: 行了。
2: 我走，
0: 今天的聚会非常丰盛，除了熏酱大鹅和猪蹄，还有沸腾的铁锅炖鱼，香气四溢。主食则是热腾腾的贴饼子和花卷，满满的东北特色。
2: 啊，哎呀呀！
5: 开门，里面开门了。
2: 可以，老哥，来个勺子，
8: 茄子，
2: 还有
8: 鲶鱼，
2: 鲤鱼。
8: 慢点，
2: 热气没看着，差点劲
8: 儿。小辣椒没切啊？
2: 小辣椒一会儿后切。
8: 哎，
5: 开门，
2: 有嘞。
0: 三样大鹅又被称作土鹅、笨鹅，肉质紧实，风味浓郁，是大庆人的最爱。有趣的是，当地人还叫它溜大鹅。朋友聚在一起想喝酒吃大鹅时，总会来上一句：“咋的，搞只溜大鹅整一口啊？”大庆深秋的傍晚。

0: 在郊外的小屋里，大家盘腿坐在热腾腾的火炕上，笑声与热气一起弥漫开来，热闹而温暖。
1: 来年沙拉德呀，还得找你呀，你这厨艺很好啊。
2: 大哥再好得有你的厨艺啊，有你厨艺咱也做不好。
1: 来年我多养本事，把你多来两套。
3: 大哥养得好，有好食材。
2: 来到。

0: 行。别讲了。
1: 啊，
2: 对。
0: 这大鹅腿。
1: 这还有块。
0: 你吃大鹅腿。
2: 嗯。
1: 行。
3: 好了，
4: 咱俩说。
5: 太香了。
1: 嗯。哎，鹅膀子呢？鹅膀子好吃。
6: 凌晨两点，江德明的加工厂里，工人们已经开始忙碌，他们要准备好各个门店一整天所需的熏酱，并在天亮前送到每一家门店。正因为万物皆可熏，可用来制作熏酱的食材格外丰富，鸡、鸭、鹅、猪耳、猪蹄、大肠、牛肉、豆皮、各种蛋类等等。

0: 在熏酱的制作原材料中，无论是猪蹄、猪耳还是大鹅、公鸡，收拾干净后，工人们都会用喷火枪进行炙烤。火焰烤过表皮，不仅能去除残留的绒毛，高温还可以将表皮轻微碳化，使刮洗更轻松。这样一来，食材更加卫生，也能去除异味。炙烤过的表面还会形成一层焦香的外皮，可以增加口感的丰富度，为食材增添了额外的风味，让味道更加浓郁诱人。高温炙烤还能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这在缺少冷藏条件的年代尤其实用。炙烤后的食材在水中将表面的焦糊刷洗干净后，就可以先卤制后熏制了。江德明有一个专门的调料间，今天的调料有20多种，按照一定比例称重，装入调料包，再投入沸腾的卤汤中，为熏酱打下基础。卤汤是江德明亲手调配的高汤，选用大骨头、老鸡、五花肉、肘子和肉皮，将这些食材精心搭配一同下锅，再加入调料包和适量食盐，经过长时间熬煮，形成了熏酱最重要的底味来源。卤汤打底，熏制定型，熏酱的味道正是在这两步中逐渐完成。食材放入高汤中卤制，不同食材所需的时间差别较大。以大鹅为例，需要先大火炖煮10分钟，随后关火焖制至少8个小时。熏酱的卤制环节不仅考验对味道的把握，更考验对温度与时间的控制。这些看似简单的分寸，都是江德明在一次次失败中摸索出来的经验。在大庆熏酱中，外表颜色不仅关乎品相，更是风味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形成理想的底色，卤汤中需要加入调色剂。炒糖色是最常见也最传统的一种方法，锅中倒入油，加热后加入白糖，先用中火加热，再转小火慢慢炒制。当锅中糖液由大泡转为细密小泡，颜色呈现出深褐色时，迅速加入清水，一方面稀释糖色，另一方面防止继续受热变糊。将糖色倒入卤汤中，食材的第一层颜色也由此确立。
1: 大糖是昨天晚上下的是吧？
2: 对。
0: 卤制完成后，食材从大锅中捞出，卤汤的香气已经充分渗入肉质，表面呈现出自然的油亮光泽。将食材静置，控干多余的汤汁，水分过多会影响烟雾的附着，会削弱熏制的效果。
1: 大鹅我们是选用120天到150天之间的中年。

0: 烟鹅，因为这个中烟鹅呢，它吃的口感，不细，肉呢吃的还不柴，然后我们的卤制时间8个小时左右。酒汁，一个罐里酒汁，不能卤太多，卤太多了，它一烂就容易，捞这个膀子啊或者脖子、头就容易掉。
1: 熏制是大庆熏酱制作的最后一道工序，也是为食材增添风味并完成最终上色的关键一步。熏锅是专门定制而成，选用铸铁锅，放一个铁篦子，先将空锅加热至100摄氏度以上，卤制完成的食材被均匀地码放在铁篦子上，留出适当间隙，确保烟雾在熏制过程中能够充分流通，均匀附着。食材摆放完成后，盖上锅盖，先行焖热，使锅内温度逐步稳定。当铸铁锅达到适合熏制的温度，熏酱的最后一道工序才正式开始。

0: 熏料大多只用白糖，抓起一把白糖，掀开锅盖，沿着锅的边沿使劲且均匀地撒入锅中，避免白糖直接接触食材表面，迅速盖上锅盖，将锅内环境封闭，白糖在短时间内受热才能迅速发生焦糖反应，释放出浓郁而纯净的焦糖香气，烟雾在锅内循环，附着在食材表面。
1: 烤得非常好。
0: 白糖在铁锅中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色香变化过程。当铁锅的温度升高到大约160摄氏度时，白糖开始焦化，最先冒出的是带着浅黄色的烟雾，夹杂着少量焦糖颗粒和水汽，香气已经出现。锅温超过200摄氏度，烟雾的颜色由最初的淡黄色逐渐转为浓白，焦糖香气最为集中。熏制时选择白糖而不是红糖并非偶然，白糖能为食材带来琥珀色或浅金黄色的外观，色泽明亮，甜味干净，只在表面留下焦香，而不会掩盖食材本身的味道。相比之下，红糖由于本身含有更多矿物质和焦糖成分，熏制后的颜色更深，往往呈现红褐色甚至枣红色，风味也更加浓重。如果火候和时间把握不好，还容易带出苦味。在传统熏制中，白糖更偏向一种清熏，讲究提香不抢味，红糖则属于重熏，强调浓烈和厚重。东北不同地区对这种差异各有偏好，比如辽宁一带更常见红糖熏制，而在黑龙江，不少人更喜欢白糖带来的清爽烟香。顺应大庆当地口味，江德明选择了白糖，用清熏的方式为熏酱定下基调。
1: 颜色不够，略微的再补一点。
2: 猪货啊，鸡货啊，然后还有牛货啊，然后包括这个豆制品呢、啊，都可以熏。
0: 通过这一工艺，江德明制作的熏酱制品实现了色香味的高度统一。根据食材的特性，熏制的时间和撒入白糖的分量也会有所调整。以大鹅为例，由于肉质紧实，脂肪适中，味道清淡，江德明会在白糖中加入少量孜然提味，孜然的辛香和微苦能丰富大鹅的风味层次，让香气更加浓郁，也中和了肉质的清淡，使口感层次分明，风味更立体。而猪蹄的熏制则不需要加入孜然。

0: 仅用白糖即可。猪蹄本身带有油脂和肉香，白糖中和了部分油腻感，使口感更为协调，层次丰富。正因为猪蹄本身风味浓郁，仅用白糖就能突出其原汁原味，过多调料反而会掩盖猪蹄特有的口感和香气。多年来的实践让江德明对火候、糖量以及熏制时间都掌握得极其精准，也正是这些细微的分寸感造就了熏酱独特而迷人的风味。熏锅所使用的铸铁锅，考虑到操作时人站立的舒适度，专门定制，内部装有电机，能够带动锅体匀速旋转，让食材在熏制过程中受热更加均匀，使香气和色泽完美渗入每一份食材。
1: 但是略微的有一点点发乌，是不是啊？就是你刚才那火小，
2: 哎呦，这看着了都。
1: 对，要急火，
2: 其实我还非得急火。
1: 对，
2: 先弄吞着不行吗？
1: 可以，没问题。
3: 干啥去了？串门去了？啊，那拿熟食。啊，拿熟食，你喝酒呗，是吧？
0: 正是因为来大庆打工的勾学成，曾经每天接受着江德明免费送来的熏酱，见证了他整个创业过程。虽然如今居住相隔较远，但江德明仍会时不时带着熏酱去看望他。每次相聚，两人都会为当年的选择和努力颇为感慨。对于江德明来说，熏酱早已超越了一道菜的意义，它承载着奋斗与坚持的记忆。熏酱之名源于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先卤制入味，再熏制增色增香，既有卤制的浓郁，又有熏制的香气，口感丰富，色泽诱人。卤与熏的结合造就了大庆乃至东北地区独有的风味，也让这道美食不仅仅停留在餐桌上，也映照出大庆这座城市岁月里的温暖与生机。
4: 每一座祖国的海岛都有人守望，东海玉环岛上几代人接力戍守海防一线，海峡小雨战士驻扎在与金门一水之隔的哨位，南海万山岛上硝烟散尽，雷达兵的眼睛紧盯祖国南海海域。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2026年4月23日，广东湛江的码头上，舰旗猎猎，军舰列阵。一年一度的海军日开放活动，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这位老人叫丁祖健，曾经作为人民海军的一员，参加万山海战，为解放万山群岛做出重要贡献。万山群岛位于广东省珠江口外的南海海域，是中国南部海防的关键门户，扼守着珠江口进出南海的核心航道，既是华南地区沿海对外连通的重要枢纽，也是国际远洋航线从太平洋进入珠江口的必经节点，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1: 这个珠江口呢，万山群岛就是一个门户，他掌握这个万山群岛呢，就把我们那个门户堵死了，来往也不行了。
0: 1950年5月1日，海南岛解放后，援助海南岛的国民党军残部退守万山群岛，为了做最后的挣扎，在蒋介石的再三催促下，国民党军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在万山群岛拉基委锚地召开会议，部署万山群岛的防御。桂永清重新调整了兵力配置，调配了4艘大型军舰，集结了总吨位约10000吨的护卫舰、扫雷舰、登陆舰和炮艇，总兵力达到数千人。在桂永清的亲自督办下，国民党军依托万山群岛，在核心航道部署巡逻舰值守，专门拦截进出港民用商船，企图彻底锁死珠江口航道。受此影响，当时的广东、福建等地对香港、澳门的航行经常被迫中断，进出珠江口的海路失去了安全保障。
1: 所以我们必须解放珠江，我们这个出海才能够出海来。
0: 此时的国际舆论场上，西方媒体已经在断言新中国没有能力守住自己的海疆，只要卡住珠江口，整个华南的经济命脉不出半年就会彻底瘫痪。
2: 那么这个珠江口这个海上要是被封锁以后，这些全都进不来出不去，而新中国刚刚成立以后，国家面临了一个什么这个重建和经济复苏的这个关键时期，那么你海上通道不通，进不来出不去，那么你的建设就受到影响。
0: 国民党军舰艇封锁珠江口的行动，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1950年5月24日，解放军联合指挥所下达了解放万山群岛的作战命令。参战部队于5月25日对国民党军队正式发起攻击。夜幕降临，珠江口的浓雾把海面遮得严严实实。随着信号弹的升起，解放军部队关闭全部照明，按照作战计划分批次陆续启程，冲在边

0: 队最前面的是排水量28吨的解放号突击艇，由火力船队副队长林文虎率领全艇官兵驾艇突进。林文虎是泰国华侨，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为了祖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毅然回国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华南创建的游击队。在广东沿海地区，林文虎曾多次巧妙地袭击国民党军队的舰船，积累了丰富的海上作战经验。浓雾里的能见度不足10米，航海通信设备也不齐全，航渡中编队的船只彼此先后失去了联系。等解放号的艇员们反应过来，发现他们已经孤身冲入国民党军在万山群岛的大本营拉基韦岛锚地。然而在万山群岛的国民党军手里握着数十艘舰艇，其中单艘太和号护卫舰的吨位就超过了解放军整个江防部队的总排水量。无论是吨位、火力、数量，还是人员的操纵技术，国民党军队都占据优势，
1: 比例是绝对是不相称的了。那你说要打吗？那应该是说要打赢是很难的了。但不过我爸呢，反正就是既然已经到跟前了，没有退回去的理由，而且他说英雄是打出来的，宁愿那个站着死，不能跪着生。
0: 面对悬殊的敌我力量，为了掩护登陆部队，负责指挥解放号的林文虎没有选择后撤，而是按原计划投入战斗。解放号全速前进1000米、800米，直到冲到距离敌舰编队400米左右的位置。此时天还没亮，国民党军士兵大多还在睡梦中，完全没察觉到解放军的小炮艇已经悄悄摸到了眼皮子底下。仔细辨认后，他们发现了国民党军指挥舰太和号。随着一声令下，解放号船上所有炮火开始猛烈扫射，国民党军舰上顿时一片混乱。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解放军的小炮艇胆敢单挺突入锚地攻击自己的司令舰。随着天色渐渐放亮，从奇袭的慌乱中回过神来的国民党守军也开始用各种武器射击解放号。解放号舰艇四面受敌，不断被炮火击中，解放号艇身被打坏了100多处，炮手一个一个倒下。作为指挥员的林文虎看到如此沉重的损失，心急如焚，他毅然离开驾驶台，亲自到主炮位去排除故障。
1: 那个艇长一手操作，一手拦住他说：“队长，危险，不要去。”那我父亲说我负了7次伤，没听劝阻就冲上去了。
0: 林文虎冒着枪林弹雨冲出驾驶台，冲向甲板。就在这时，一排子弹穿过他的左胸，林文虎年轻的身躯轰然倒下，永远地闭上双眼。
2: 因为敌人也很快反应过来了，向解放号进行射击。当时艇上有19名同志，有3名同志当场牺牲。战斗英雄林文虎当时就是现场当场牺牲了，还有13名同志受伤。
0: 在严峻情况下，艇长梁奎廷带伤坚持驾驶炮艇，巧妙地冲出敌人密集的火网。与此同时，解放军登陆部队在炮火中实施了登岛作战，人民海军和陆军登陆部队并肩作战。1950年8月，万山群岛宣告解放，国民党军残部彻底丢光了所有主导据点

0: 带着残存的几艘军舰仓皇逃窜。在海军广州烈士陵园的苍松翠柏之间，万山海战中牺牲的烈士长眠于此，他们中的很多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每年清明，人民海军的官兵都会来到这里，在墓碑前献上花束。海风掠过陵园，替那些年轻的生命倾听着南海的潮声。万山群岛解放了，但守卫海防的考验其实才刚刚开始。万山群岛的海防压力巨大。
1: 解放万山群岛以后，国民党也好，还有这个帝国主义也好，他们的残余势力还在，你他们依托香港澳门这么势力还存在，那么他就不停地实施破坏。1950年到1958年，帝国主义健全这个侵袭我们这个万山群岛呢，就达到了344艘。因为这个期间呢，我们国家主要是在万山群岛进行永久攻势式的构筑，所以呢，这些飞机啊、舰艇啊，不停在周围来旋来旋去。
0: 此时的新中国刚刚成立，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沿海的袭扰仍未停止。国家全力恢复国民经济的时刻，华南的工厂急需从海外进口设备和原料，内地的农产品要通过珠江口运往港澳。万山群岛的每一个岛都是守护这条生命线的岗哨。这些老照片记录下了解放军官兵建设万山群岛的历史瞬间。第一批登岛的官兵面对的是连一条路都没有的荒岛，没有码头，他们就把军事物资扛在肩膀上往岸上运。战士们在山体里一锤一镐，在岩石中开凿坑道。他们早一天把雷达架起来，华南的天空和海面就早一天多一道安全屏障。在珠海市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张周恩来总理和战士们在一起拍摄的珍贵的合影。1963年冬季，周总理乘海军南海舰队846舰视察珠江口前线部队。有战士提出希望能与周总理合影，周总理爽快答应，在万山要塞机关的大院门前拍下了这张难得的照片。照片上周总理身穿中山装，微笑着站在官兵们中间。看到大家饱满的精神面貌，周总理对战士们说，有你们保卫海疆，毛主席放心，全国人民放心。周总理的嘱托从此成为恪尽万山群岛每一座哨位的精神坐标。在一代代守岛官兵的忠诚守护下，这条珠江口黄金航道更加安全畅通，往来港澳的船舶从1950年的30000多艘次稳步增长到1958年的50000多艘次，进出口货物从1950年的170多万吨攀升至1966年的800多万吨，不仅为国民经济建设筑牢了坚实的海上屏障，更为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与顺利回归构筑起牢固的海防根基。这份跨越半个世纪的坚守，在1997年的夏天迎来了一次关键考验。1997年6月，

0: 香港回归祖国的日子越来越近，举国欢庆的氛围之下，位于珠江口外的单杆岛上，一群海军战士们进入了紧张的值守状态。单杆岛位于万山群岛东部，是扼守香港航道的重要门户。进出香港的商船、邮轮、军舰都需要从单杆岛的水道穿行通过，单杆岛也由此成为了监控珠江口水道的海防前哨。1997年6月30日晚，香港回归的时间进入倒计时，无数人守在电视机前等着见证这一历史时刻。然而与香港隔海相望的单杆岛上，包括刘达勇在内的海军战士们正目不转睛地盯着雷达屏幕。刘达勇仔细观察着，监看外国军舰是否能够按航线顺利离开，以保障安全。
1: 为了这次任务的完成，所以我们这个关东战我啊，我们也这个制定了很多很多的方案。因为第一个我们不知道他从哪个水道走，第二个我们不知道他几天离开香港，然后我们这个全是戒备。
0: 1997年7月1日0时0分0秒，香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雷达屏幕前的刘达勇此时还不敢放松警惕。
1: 好，大约是在凌晨1点钟左右，我们在这个大兴门水道啊，就是我们俗称叫小港那个地方，第一时间就发现他了。他们大概是7艘军舰，好，然后这个依次排开这样。
0: 刘达勇紧紧盯着这7艘军舰的航向，
1: 慢慢的就是一直到退出我们的领海线，消失在我们的这个观察范围。
0: 看着外国军舰驶离香港维多利亚港，确认他们完全驶离祖国的领海后，刘达勇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他在内心默念，香港平安回家了。
2: 香港回家。
0: 时光一晃走过20多年，2020年退休离岛的刘达勇心中始终压着一个没有放下的夙愿，一定要再回单杆岛看看。2026年的初夏，他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0: 대판다시
1: 영희凡
2: 응
1: 黄一平
3: 到
1: 刘大勇
4: 到
1: 欢迎老班长回家
5: 重新回到单杆岛上刘达勇忍不住与官兵们分享当时见证香港回归的喜悦
6: 在这个岛上待了30年的时间所以这个地方一草一木都特别熟悉虽然说这个操作装备上的话虽然说也有几年时间但是也能够在想象的当时这个值班过程当中的一些这个一些操作方法仍然没有忘记
5: 几十年来守岛的战士换了一批又一批有的战士完成使命走下海岛也有的战士以另一种方式留守在海岛上

0: 1989年，广东省成立单干岛猕猴自然保护区，要从部队挑选精兵，遏制单干岛上不法分子盗猎、偷猎、盗采、盗伐珍稀动植物的行为。这一年，刘清伟即将退伍，在部队海防值守多年的他，决定退伍之后来到单干岛，继续守护这片海岛。单干岛是万山群岛的核心组成部分，保护这座岛屿和周边海域的生态，就是保护珠江口的重要生态屏障。
1: 2002年至2003年的时候，有好多盗挖分子非常之猖獗，他们要来这里挖这种罗汉松，就是这种，他们很多人手上个个都有工具，有铲啊，有那个铁锹啊，刀也有，锯也有。他们口出狂言了，你要是要赶的话，你上来我就在山顶上活埋掉你。
0: 刘清伟没有被那句活埋的狠话吓退，和渔民一起制服了盗挖分子。单干岛上的自然资源丰富，有很多珍稀的野生动植物，由此引来了一些盗采盗挖分子。刘清伟的职责就是与不法分子做斗争，守护岛上这些宝贵自然资源。他每天沿着固定的路线记录观察猕猴种群的变化，对他们进行保育喂食。1996年的一天，刘清伟和队友在给野生猕猴喂食的路上遭遇了危险。
1: 有一次下雨天，下的那个路面呢就很滑，石头是滑，光光滑滑的，没地方扶的，直接就从那个石头面上滑下去，有30-40米那么高，也就4楼顶那么高啊。那你一看呢，哦，死定了，这真的是没救了。一着地之后，就感觉到两个腿已经没知觉了。那个脚的那个血啊，就像水龙头喷水一样。
0: 后来幸好经过的同事发现了受伤的刘清伟，马上把他送到医院。经过连夜抢救，刘清伟的腿得到了及时救治。像这样的危险，37年来刘清伟经历了很多次。他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守护珍稀动植物，和队友们抓获不法分子160多名，追回被盗挖的罗汉松等珍贵植物2000多棵。刘清伟对岛上动植物的珍视和热爱，也换来了这些小生灵对他的信任。
2: 他对猴子有感情呗，他可以看到那猴子他就喜欢啊，那个小猴子他都认识他，反正一听那个声音他就知道是他，他一叫他就会回答。
0: 岛上的猕猴从不到300只繁育到近3000只，成为祖国南端最大的猕猴群落之一。2019年，随着刘清伟守护海岛的故事逐渐被报道出来，53岁的护林员刘清伟被相关部门授予全国模范退役军人称号。2年后，他又被评为最美退役军人，他的名字逐渐被人熟知。在刘清伟等人的守护下，曾经荒凉的海岛如今已是绿水青山。时代在变，万山群岛旧貌换新颜，但刻在守岛官兵血脉里的使命从来没有改变。在万山群岛守岛官兵们的守护下，如今珠江口万山群岛往来的商船、货轮有序穿梭在这片海域，沿岸的港口、产业园、城市群蓬勃发展。伶仃洋的潮水千年来涨涨落落，在这座岛屿上，这面旗帜

0: 映照着万山群岛70余年不曾中断的坚守。从荒岛建哨到立体防御，从简陋观测到全天候监控，一代代官兵用青春浇筑了这道南疆门户的基石。万山群岛的每一寸海面，每一块礁石，都见证着这支守岛部队对祖国的忠诚。万山群岛的守岛官兵正以最坚定的守望护卫祖国南疆这片辽阔的海空。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四川集盆地、平原、峡谷、高山等多种地貌于一身，复杂的地形、多元的气候为这里孕育出9000余种神奇本草。生于斯、长于斯的人们将本草之韵赋以巧思，点化精微，成就了本草的万般变化。有人依照古法将一味本草炮制出多样功效，有人沿重

0: 枝合合，集成一只九条悬壶济世。还有人深谙草木之息，让悠悠药香流转为养生智慧。今天我们要走进这群中医药人，看看他们如何以草木为基，成薪火相传，化青青草木为济世良方。五月，四川龙门山脉一带近十万亩川芎正迎来丰收。这位川药首药，其茎叶亭亭，形如伞盖，潜藏于沃土之下的根茎，则是活血行气、驱风止痛的血中气药。
1: 这一株哈，就是我们的川芎，现在就是正在一个当季采挖的一个时候。
0: 陈志敏，成都中医药大学药学院教授，同时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中药炮制技术的市级代表性传承人。趁着川芎采收的时节，他也把课堂搬到了田野。
1: 川芎从宋代开始种植之后，它就形成了我们一些道地性的一些产区。首先它的一个地理环境影响它的一个质量很好，然后又是一个种植的一个技术的一特征。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四川都江堰彭州一带兼具山地与平坝，既能满足川芎灵种对冷凉气候的需求，又能满足川芎植株对温湿气候的需要。而生活在这里的中医药人，又经炮制之法，将最具道地品质的川芎开发到了极致。
2: 川芎上行头，木下行血海，中调药解，然后就把它川芎就是一生当中的疾病，它都能够进行治疗。在药物的使用的过程当中，人们发现不同的炮制的方法，然后能够调节药物发挥疗效的功效，这些就使得它的同一个名称的中药，它在临床的运用过程当中体现多样性。
0: 天然本草多不能直接入药，往往需要经过烘、切、炒、蒸等不同炮制手段，才能充分发挥药性，治病救人。而四川的中药炮制技术也因炮制方式多样、炮制与临床用药密切结合的特点，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像盐制，盐制的药它就是入肾，就补肾的效果非常好。然后土炒了以后，它就是使它的那个健脾的作用增加。那个酒制了以后，就是它活血化瘀的作用增加。就是不同的辅料、不同的炮制方法，那么它就对这些药物，就是说不仅仅是便于储存，关键是向你想的药物疗效的方向去发挥作用，这就是炮制的精髓所在。
0: 在医学典籍里，川芎曾有过20多种炮制品，这就意味着通过不同的炮制方法，它能演化出20多种不同的药效。如今，四川川芎虽在全国占有90%以上的市场，但正式纳入行业规范的却只有生川芎和酒川芎2种炮制品。为了深入挖掘川芎的临床应用价值和市场价值，陈志敏一直在尝试恢复更多的炮制品。然而，要从浩如烟海的医学典籍中发掘川芎的炮制品并不容易。陈志敏的工作一度陷入了瓶颈。胡昌江，中药炮制技术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他既精通炮制技术，又有着多年临床经验。对胡昌江来说，最为人称道的本领，便是能应不同药方之需，将一味本草点化为药性各异的多种炮制品。而陈志敏也跟随胡昌江在这一领域学习了10余年。
3: 我们四川的道地药材在全国之最，无川不成方。它药材多，运用这么多药材，发现了很多的炮制方法。古人的炮制方面的智慧是博大精深的，所以我一直坚持了50年，都一直在做中药炮制方面的工作。

0: 他这里记载就川芎制和炮，但这个制不知道怎么这一种方式。
1: 这个制从这个方面的理解，它应该是米制，
0: 是啊，
1: 因为什么呢？米甘能繁能补，它就反合了川芎的那个过于心善之性，同时呢增加它一定的补益作用，所以它
2: 结合药方的整体功效和其他配伍药材的属性，胡昌江很快分析出川芎在这一方剂中的炮制类型。凭借多年经验，他带着陈志敏反复试验，最终成功复刻出蜜川芎的传统制法。
0: 现在在日韩这一块，他对我们的蜜川芎可以直接来泡水喝，也是有一定需求量。通过梳理它的一些临床的一些价值和产业的一些价值，把川芎它的一个炮制规格把它扩展了，也是我们非遗技艺在中医药产业上面的一个很好的贡献。
2: 在发掘传统炮制品，传承传统炮制技术的同时，陈志敏也将现代分析技术引入到炮制领域。这不仅为传统炮制理论加入了现代注脚，也为现代中药的精准开发提供了科学支撑。而胡昌江虽已从大学退休，但他从未放下传承这门古老技艺的责任。
0: 我们师生的友谊差不多已经十多年了，或是说他那会儿承上启下，其实到我现在为止，我也是一个承上启下，我要把他们的东西继承好，然后慢慢的传承下去。
2: 两代炒药人因炮制技术而结缘，如今继续携手，让川芎的传统炮制品回归市场。而四川的中医药人，不仅能在一味草药上下足功夫，也能让数十味草药在一支九条中相互调和，激发出更大的能量。合江地道中草药热酒疗法是福天生家族代代相传的手艺，他以手为针，借热力与药力的交融之势，为患者点穴开窍，舒筋活络，在针灸医林中独树一帜。
1: 我19岁正式出门看病，一晃的就是，你看说的就快，一个活节了。我们九条里的81味中草药，用我们的手指药下去，效果是非常之好。
2: 虽然前来就诊的患者病症不一，但福天生用同样一支九条就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其中的乾坤，除了辨证施治的按压手法，关键还在于九条里的81味本草。
1: 我听我父亲讲，确实那个时候没有用到那么多药，就是仅存的我爷爷在民国12年那段时间，他才把整个九药拿来调配了72味。
2: 与内服用药不同，服式热酒是一种外治疗法，于脾经处用药，只有集众药之合力才能获得更强烈的药效。服式先祖带着热酒疗法迁入四川后，深感川药之丰富，川乌驱风除湿效果显著，搭配金银花、菊花可削其毒性，川红花、益母草都能调经镇痛，搭配艾草可增强妇科疗效。正因为在用药配药上有了更大空间，400多年间，服氏历代医者因时因地因人不断完善用药配方，直至福天生这代，其九条用药达到81味。
3: 药有个性之长短，方有合众之妙用，这就是中医药，就是配伍和服方的智慧。服方81味药，它就是呢，使得药物和药物之间通过配伍增强疗效，降低它的毒副作用。然后呢，它根据春夏秋冬四季不同，来调节不同药物的比例、不同的含量，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2: 虽然大多数药材已经可以直接购买，但每逢闲暇时光，福天生都会带家人来山里拾草变药，采些应季药材。今天采药的队伍里又多了一位年轻人，孙子福汉林刚从医学院毕业。

0: 决定开始系统学习热酒技艺，这让福天生格外开心。
1: 这个就是正宗的川剧戏，拿来对那个川乌潮乌吃了以后，对类风湿的效果是非常之好的。
0: 数百平方公里的苍茫林海，以独特的林间小气候，为众多中草药创造了自由生长的环境，也为像福天生这样的中医药人提供着甄选良药的广阔舞台。
1: 你看这个观景板是专门治猴火的，你看嘛，这就是催泻子。
2: 这个是炒川符，它有清热解毒止痛的作用。
1: 地下和这个芒种之间是采这个夏枯草的剂液，
2: 花儿茶专门喝包括的。
1: 我还看到里根好友乌云盖地，专门治正搞。
2: 这个是大青叶，用处相当广。
3: 这个摘回去可以泡水喝，它是美容养颜、降三高的。
2: 这个也是黄金，它是一种天然的一种补药。
0: 在大学里，福翰林接触更多的是西医的用药体系。如今跟随爷爷跋涉山野，辨识百草，就像在翻看一本写在自然里的《本草图鉴》。这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完善知识体系的过程。而年近耄耋的福天生，乐此不疲地辨认着山间的每一株本草。这是一位中医药人对本草的深爱，也是一位传承者对普及中医药文化的执着。
1: 在这个方面再累都不累，因为看到这些花花草草呀，特别是看到我们要用的药长得非常的茂盛，就非常开心。几十年了嘛，每一年都在认识它，每一年都在采用它。我把小辈他们带过来，一代一代的就传下去。
0: 中医药的发展过程，正是历代中医药人对于本草认知不断深入的过程。
4: 哎呀，好累哦，天哪！
5: 今天还可以，
4: 最后
5: 还挺
1: 好
5: 的。
4: 辛苦了，
1: 就是。
0: 合江地道中草药热灸疗法的不传之谜，并非藏于寻经取穴的手法之间。他所遵循的经络理论，早已历经千年的传续和发展。而九条的用药和配比，则是服侍历代先祖于烟火晨光中亲尝亲验、反复凝练而得的秘方。即使在家族内部，也一直恪守着世代单传的铁律。要不要扩大传承队伍，在很长一段时间都让福天生万分纠结。
1: 推转去十年前，我都还有这个想法，不能违背祖上的这个传承。但是在这最近这十年，我越来越看到这件事情不是这样的。在这个患者面前，特别是遇到血粉的手脚，你看好多小娃娃还有这样那样的这些情况相当的多。我一定做得来算什么。
0: 经过了400多年的淬炼与验证，服侍灸疗古法的功效毋庸置疑，但福天生深知，单传法脉虽精纯，却如烛火之微。唯有让这束凝聚着智慧的火种，以燎原之势地心续火，才能抚慰更多的病患之痛。于是他心扉渐开，将那些曾深藏于家族门墙内的用药药诀与配伍秘药，系统传授给了后辈。如今，徒弟们已经掌握了配药的秘方，从切药晒药到碾压研磨卷药成型，各个环节都有年轻的身影在专注操持。而福翰林经过长久的躬身笃行，终于也通过了祖父的考核，即将正式入门，成为福天生的第八位弟子。
6: 白师一师，现在开始。
1: 这个九条就是我们祖业传承400年这个秘方，你拿去给一个好一个，你是个好不少。
4: 现在肩上也是扛着发扬传承的这个单子，一方面我就是跟从爷爷他们不断的学习，然后了解掌握这方面的技艺，另外一方面的话，自己在西医这方面能不断的精进，然后再反

0: 过来，再结合我家传这个东西，然后两者相互之间不断的互补，让它更加完善，再不断传承推广出去。
1: 仪式过后，福汉林投入到对九条配方的学习之中，福天生也开始将这门技艺带入了大学课堂。祖孙两代虽步履各异，却以不同的姿态共同守护着这份传承。

0: 来，快来，好多草药宝宝在等着我们。
1: 彭桂英，四川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泸州五味本草药香传统制作技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这是他在小学传承药香文化的第五年。在彭桂英的课堂上，孩子们总能体验到用芳香本草制作养生用品的快乐。
0: 今天大家猜猜看，我们要采什么草药？
2: 芳草药。
0: 我们今天的采的草药呢，是要制作我们的药香枕，还有就是驱蚊喷雾，好不好？
2: 好。
1: 彭桂英的家族香脉传承了170多年，历经五代人的开发和积累，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泸州五味本草药香传统制作技艺。它以香疗外治法为理论基础，将泸州天然本草凝萃成能够调养身心、防治胃病的药香。
3: 怎么这么可爱？
1: 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文化的一个分支，药香制作同样遵循着因时、因地、因人制宜的原则，故而彭桂英也会随时序流转，精心设计每一季的香学主题。
0: 是不是有点苦苦的感觉？
4: 哎，
0: 但是这个就是可以驱蚊的，蚊子闻到了它就要小心啊，它就跑了。
1: 泸州的夏季比四川其他城市更加湿热，为了应对湿热催生的蚊虫纷扰与心绪烦躁，彭桂英打算带同学们以泸州常见的本草亲手制作一套专属夏日的养生锦囊。原材料准备就绪，离正式制香还差一个仪式。
5: 掌心向上迎接天的能量，掌心向下迎接地的能量，双手合十迎接人的能量。
1: 中国用香的历史超过3000年，期间日趋完善的不仅有制香工艺，还有用香礼仪。制香之时，当以净手为礼，流淌指尖的清水涤去的不仅是掌中汗渍微尘，更传递着对本草的深笃敬意。
6: 香药呢，它的运用的历史也是非常久的，它可以通过香薰的方法来治疗疾病。如像《诗经·屈原·离骚》当中就有，它就是这个附江里与皮会兮，风秋来以为佩，它里面就用了很多的香药，而且这些香油当中都是四川的道地药材。
1: 丰富的药材资源为彭桂英配药制香、研发香品提供了更多的灵感。为了让孩子们领略着方寸之间的意蕴，香药清洗干净后，一组同学体验用蒸馏的方式提取鲜药纯露，制作防虫驱蚊的香水。
0: 我们要起到真正的药效，还要通过君臣佐使的配伍。所以说之前我们在玫瑰花开放的时候提了玫瑰纯露，我们呢就要按照相应的比例加在这里边。
1: 另一组同学对晒干的香药进行修制配伍，让不同植物的药性相互生发，合合成安神助眠的药香。无论是做香水还是做香枕，同学们都乐在其中。几株本草的加入，为寻常的一天浸染上芳香的记忆，也让他们习得了驱虫避秽、安心凝神的养生之法。而药香文化的种子也随着主药、导药的体验，在他们幼小的心里慢慢生发。
0: 我呢，因为是家族传承，所以说从小的时候就接触药香。我对药香的理解，药字上边是一个草头，下边是一个乐。我的体会就是，中草药它是让人快乐的小草。
1: 香药确实能让人感到快乐。在使用过程中，香药的有效分子会通过上呼吸道和毛孔进入人体的血液循环，进而起到调节情绪、滋养脏腑的作用。这种以馨香之气调养身心的用药智慧，恰与中医治胃病的养生哲思默默相通。对彭桂英来说，药香文化的传承不能只在课堂之上，将以草木之息防治胃病的养生智慧嵌入到生活的细枝末节，才是对药香文化最好的传承。
0: 那今天呢？

0: 那我给我的女儿配了一款适合她的幸福女儿香，主要是现在慢慢到了炎热的夏季，所以说我在香方当中配了我们的玫瑰，玫瑰可以疏肝解郁，然后用了我们的橙皮和桂花，可以让它开胃健脾。
1: 药香传统制作技艺工序繁杂，根据香药的五味属性配好香方之后，要依照方剂将干药碾磨成粉，经药酒的点化和千百次锤炼，药粉才能充分粘合成为香泥。香泥发酵后，搓成一颗一颗的香珠，放置阴干，再经过一段长时间的窖藏，方能佩戴使用。
0: 这呢，就是我们药箱的一个窖藏的空间。像我们今天制作的香丸、香牌啊，至少会腌制一个月。那我们的线香呢，会腌制3个月以上。我们上边坛子里边的一些沉香，它的时间就更长，有的是1年，有的是3年以上。通常我们材制作的它都比较燥，需要一个时间的沉淀，才可以最好的把它的药香药性发挥出来。
1: 文化的传承与药香制作一样，都需要时间的沉淀。
0: 好香，我给你比一下。
1: 彭桂英家族里一直有男传药方、女传香方的传统，她希望这种制香用香的生活日常，能在潜移默化中培养起女儿对药香文化的认同。在她看来，传承的意义不在于迅速培养一批掌握制香技艺的学徒，而是通过药香文化的推广，让更多人知道、了解，并真正喜欢上药香。
0: 我们的这些香牌香饰还是相对来说，太传统。我们怎么设计一些比较符合现在年轻人他们喜欢的一些款式？
1: 为了吸引更多年轻群体关注药香文化，彭桂英希望先从香品造型上获得他们的注意。
0: 我记得我有个图，还要怎样看？好像每一个方向看都是一
2: 都是一样
0: 样。
2: 的。
0: 它的名字是太阳轮，作为古文物啊，自然带着一股能量。
3: 圆能让别人走起来，以前方的东西是不能行的。
0: 哎，对，运行哈。
1: 这样的头脑风暴是彭桂英的工作日常。很多创新产品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诞生的。在非遗工坊内，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因一个香囊、一块香牌产生兴趣，开始探索选药制香的奥秘。巍巍蜀地，山泽寒林，这里的层峦叠嶂与万象天石孕育了9000余味本草。在这片沃土之上，代代岐黄传人躬身俯首，在炉火与晨露交织的光阴里，以双手与诚心探寻草木的灵犀，终将原野上的一茎弱草点化为守护生命的济世良方。本草有灵，人与草木的对话，于此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再涉台海，国防部坚决反对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台军乱象不断，四名军官因涉贪污被带走侦讯。赖清德声称不怕大陆导弹，然而近期台军被爆出海军舰队老化等诸多重大问题。赖清德所谓预防机制是什么？稍后由两岸嘉宾详细解析。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 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四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内阁会议上就2026防卫白皮书做报告。该白皮书误称中国军事动向是所谓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表示，日本这份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大肆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完全是贼喊捉贼，为自身军事松绑找借口。我们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1: 这一个我们可以视作，日本对于台湾周边

0: 海域，那未来可能会进行相对应的活动，其实实际上是要那个提高自己的一个对于军国主义的发展。
1: 五号台军年度汉光42号演习登场，但就在此前一天，台军却再度爆发丑闻，四名军官因涉嫌贪污被带走侦讯。此外，台军发警报，军车伪装成货柜车，也被台湾舆论质疑是持续制造恐慌。
2: 四号，据台湾联合新闻网、中时新闻网报道，就在台军8月5号至14号汉光42号演习的前一天，台南地检署8月3号进入台陆军第8军团203旅营区搜索，带走宋姓前旅长等四名军官侦讯，原因是这四人疑似涉及参加台南某地庙会活动时收受外来款项，中饱私囊。有岛内网友在社交平台留言对此讽刺称，先来一个贪光演习，还有网友讽刺称冰山一角。另据台媒报道，3号下午，不少岛内民众的手机突然警报大响，还以为是地震来袭，一看内容竟是演习预告。对此，有网友认为演习应该是属于通知，用警报不对，更痛批赖当局此举是故意扰民。3号，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接受台媒专访时称，未来台北街头某些普通货柜车可能就是台军运载武器的车辆，并炫耀这是他上任后全力推动所谓去识别化机动部署的一部分。何谓去识别化机动部署？按照顾立雄此前说法，即打破传统军规，把相关军事行动透过民用方式的深度伪装，强化台军所谓战时存活率。评论认为，这是以民用掩护军用，把军用藏于民间，以增加对手在战时的顾虑，可谓居心恶毒。
1: 4号，台湾最新的民调显示，60%民意不满意赖清德当局处理毒油事件的表现。台湾舆论质疑，处理毒油，赖清德当局不要妄图拖久就没事。
2: 对于赖当局处理毒油事件的表现，4号，台湾美丽岛电子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59.5%的台湾民众表示不满意，56.1%表示没信心。此外，赖清德满意度再现死亡交叉，不满意度达47%。舆论认为，毒油事件已经火烧赖当局诚信。有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指出，台糖前董事长、民进党前秘书长吴乃仁从2015年出狱后，直到2026年才遭管收。外界质疑台糖为何历经11年才采取该措施，或是另有其他因素。针对毒油事件，事件发生至今，社会仍未完整了解事件发生原因及后续改善措施。民众之所以对赖当局失去信心，在于许多事件最后都以拖延方式处理，真正负起政治责任的官员相当少见，显示出民进党当局已欠缺解决问题的能力，也不能真正回应社会质疑。
3: 台糖的基层员工知道这个讯息之后，网上报是否被董事长、总经理盖牌隐匿，通报是义务，不是恩惠。
4: 不要再出来洗地了，越洗真的越洗不干净，反而越洗越臭。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2: 4号，2026年海峡两岸青少年棒球邀请赛在福建省连城县举行。本次活动以快乐棒球、青春逐梦为主题，海峡两岸15支青少年棒球队跨越山海相聚连城，开展为期1周的赛事交流。比赛采用3级棒球联动赛制，覆盖小学、初中、高中全年龄段青少年选手。叫嚣所谓全球防卫韧性，演习炒作所谓不对称战力，大俄军售、美台勾连接连上演，光鲜军备宣传下，台军弊病重重。新武器能扭转台军老古董的现状吗？赖清德一味依附外部势力，又将付出怎样的代价？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狂称不怕大陆导弹，赖清德底气何来？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的报道，赖清德4号声称不怕大陆导弹，并将建立所谓更完善的预防机制。然而近期台军被爆出海军舰队老化、军舰无弹可用、海上兵力青黄不接等诸多重大问题，引发岛内关注。赖清德所谓预防机制是什么？如今台军战力又将面临怎样的现状？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副所长汪曙申先生，北京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欢迎三位。
2: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赖清德4号公开叫嚣不怕大陆导弹，声称将建立所谓更完善的预防

0: 反制以及保护机制，并和所谓盟友加强合作，构建全球防卫韧性。与此同时，民进党立法机构党团日前窜访美国，和美方讨论所谓台湾安全韧性，还有美方人员唆使民进党当局全面动员与防卫。岛内舆论批评，这是民进党当局打着学术研讨的旗号开的一场汉奸大会。
1: 我们看到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在凯达格兰论坛上大肆诋毁大陆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并且扬言不惧怕大陆的导弹。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做这样的宣誓？他是说给谁听的？他想表达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2: 我觉得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考虑啊。首先就是转移民进党最近一段时间执政不力的败绩。我们知道最近台湾出现了这个食用油含致癌物的重大食品安全事件，那么这次事件呢，显然已经冲击到民进党，他利用这次论坛来鼓吹抗中保台，来此那个转移他执政不力的这个问题，同时呢巩固民进党的支持者。那么第二个就是借助这个论坛，那么赖清德也在不断的渲染炒作中国大陆的两岸融合政策，把它作为一种对台湾的渗透这种表述来迷惑台湾的民心。那么这次会议上赖清德的表述明显是故技重施啊，来故意的这个扰乱台湾民众的这个正确的认知啊，来抹黑大陆的形象。第三个呢，我觉得赖清德在这次论坛上的这个言论啊，也是在鼓吹这个台独的地位，来这个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然后呢还邀请了日本的前防卫大臣中谷元啊，那么日本最近也近期吧也出台了防卫白皮书，那么这个白皮书也在渲染日本面临最严重最严峻的这个外部挑战，其实也是本质上在渲染中国威胁论。从过去的民进党的这种操作来看，这些美国的议员啊，或者说西方国家的一些前政要来看，他们也是花重金去游说啊，他其实成为了民进党宣传他的台独理念啊，打这个国际认知战的一些代理人。
1: 看来呢，赖清德就是想利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国际化的论坛呢，转移独有事件带来的冲击，另外呢还想把台湾问题国际化。那您觉得他能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3: 赖清德呢，他知道啊，反中抗中无疑以卵击石，所以说呢他要争取美国，营造一种国际支持的假象，以此来蒙蔽台湾老百姓来支持他。那么呢，除了刚才所谈到的以外，他第一个呢，他编造的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歪理邪说，他把两岸的这个统一与分裂之争给他转化为啊，或者偷换成所谓民主和威权之争，也就是所谓制度之争。那么第二个呢，他当然了，他台湾的政客去窜访，那么打着这个观看体育比赛啊，偷渡到日本啊等等这样一些地方去显示台湾的所谓存在。那第三个呢，邀请那么政客到台湾来窜访。最近呢，网友发现这个几撮台独顽固分子，包括台独的帮凶和打手，在美国开了一个大会，网友们给他贴了个标签啊，命名为汉奸大会。哈德逊研究所就是台湾这个所谓防卫韧性理念的这个原创的单位之一，是他给民进党当局出的主意。那么美国军队的高官在职的曾经讲过啊，希望台湾学乌克兰战斗到一兵一卒，这样的话你解读起来，你可以看到美国人为了什么站到一兵一卒还有台湾吗？那么这个站到一兵一卒，美国的支持在哪里啊？那么关键是提升台湾的防卫韧性，台湾就要大量的购买军火，就要大量的吸收的美国的这样一些元素，这就意味着美国的军工产业的盆满钵满。
1: 那么像这些人宣称他不惧怕大陆的导弹，他想表达什么？是不是越害怕他越宣称自己不害怕？我们应该怎么来解读他的心态和他想表达的想法？尤教授，
4: 赖清德啊，想用1996的情况来说台湾不怕大陆导弹，这种讲法不但是错误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当年整体台湾社会的反应，包括民心恐慌、股市汇市动荡，受到的冲击是不小的。而且30年后的今天，大陆的导弹能力、大陆军事实力的进步，不是30年前能比较的。台湾的纵深很有限，所以台湾的机场、港口、雷达站、指挥中心、弹药库，这些关键设施数量也很有限，位置相对固定。一旦发生军事冲突，在第一波饱和攻击之后，台湾的战力还能剩下多少？

0: 指挥体系能不能维持，考验就非常大了。而且我们知道，大陆的精准打击能力高度体系化，能够多层次、多平台进行长时间的连续打击。如果真的发生，台湾这边就算拦住了一部分，有多少拦截弹你可以用呢？拦不住的部分会发生什么事呢？老在那里搞宣传，说要打造台湾之盾，以为喊一喊你就对付了大陆的导弹了吗？这个是在误导台湾民众，想让大家低估导弹的风险。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军年度汉光演习五号开始，今年演习将扩大无人机攻防演练规模，包括所谓蜂群式攻击与反制等演练科目。与此同时，台军透露，台湾中科院研发的晴天高超音速导弹近期完成全系统设计，外界推测其射程在1200至2000公里。然而，近期台军被爆出海军舰队老化、军舰无弹可用、海上兵力青黄不接等诸多重大问题，引发岛内关注。台媒披露，如今台海军靠老古董苦撑，实际战力逐渐空洞化。
2: 所谓的蜂群战术呢，现在被台军视为是制胜的法宝。他们认为，一旦台海爆发冲突呢，他们就可以利用蜂群战术。那么，您觉得台军有没有实现蜂群战术这样的能力？而所谓的蜂群战术是否可以成为台军制胜的法宝？
3: 民进党当局提出蜂群这个概念啊，其实是他企图打造不对称战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台湾最近几年特别主张的不对称防御体系的一环。它本质上是在美国的指导下来实现的一种军事策略上的转型。从民进党当局的角度来看，就是通过无人装备的部署实现两个方面的目的，一个就是防御台岛在这个台湾海峡或者是本岛这个地区大量的部署来达到一个对抗大陆的这么一个目的。另外一个呢，他们也企图对大陆进行一个前沿的威慑就是通过研制这个航程更长的这个无人侦察或者打击这个系统来威慑大陆，特别是对中国大陆的东南沿海进行一个滋扰这是他的一个考虑。
2: 那就像刚才我们探讨的，赖清德最惧怕的就是大陆的导弹，这一个导弹过去，是不是这个蜂群战术就不复存在了？
3: 无人机战法的一个目的就是强调机动性大规模的部署在暂时形成一个台湾所谓的这个多层防御体系。那么从台湾的短板来讲，第一个，它的无人机产业发展比较慢。这个发展慢呢，就是这个无人系统它现在是跟智能化结合起来的，它不光是资本密集型，投入非常大就是特别花钱，同时呢更新迭代非常快。所以台湾现在发展无人系统，等它研制最后出来，然后再装备到军事台军，可能他已经落伍了所以他这个滞后性是存在的。这也是台湾不少人是担心的，就是你这个技术研发出来，投入大量的钱，甚至跟美国进行合作，你最后装备到部队的话，你可能已经落伍了。
2: 另外，我们看到台军呢还在高调的吹嘘晴天导弹，说可以覆盖大陆的主要城市，并且具有高超音速的巡航功能。目前台军的工业实力是否可以达到这个标准？这个晴天导弹具不具备这样的功能？
4: 首先呢，它采用的是亚燃冲压发动机，它必须首先给这个燃气减速，减速到亚音速，然后才能点燃这个发动机。那么你想象一下，这样一个过程，它的推进效率和这个超燃的它是有代差级的差别的。一般上国际认为，采用亚燃冲压发动机是不可能达到高超音速导弹这个水平的，所以说呢，这是个伪高超音速导弹。第二呢，它不具备自主能力，就是整个台湾这个晴天，无论晴天一和晴天二，它的关键的元器件，有些重要的这个材料也需要从外国进口，有的据我看到台湾媒体的报道是偷偷摸摸走私进来的。那么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它如何实现大批量的生产，那么如何进行自主。那么呢，即便它强行拼凑出来的这个导弹，它如果形成一种实战能力，它要有量，那么量就要生产，那么它的首批装备量是很有限的。那么你想象，当这一套建立起来的时候，它需要多少钱？第二，它需要多长时间？第三，它需要台湾军队什么样的素质？

0: 什么样负责任的官兵才能熟练地掌握这一套武器系统，那恐怕都是猴年马月的事情。
1: 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台湾海军呢被爆出舰队老化，海上人员青黄不接，舰队呢无弹可用的现实情况。那么目前台湾海军存在的现实问题有哪些？尤教授您的观察。
2: 首先船舰衰老啊，台湾海军包括基隆级驱逐舰、成功级护卫舰都服役很多年了，本来就是美国的老船啊，算起来那个船体用了快半个世纪了。那其他很多台湾海军的船舰都服役了30或40年。那其次呢，是升级也遇到了障碍。台湾海军向美国买了 MK46 鱼雷的升级套件，想升级成 MK54 啊，但是美方长期只给台湾零散的部件，不是完整的套件，结果被发现五年里一枚鱼雷都没有完成升级。美方还曾经通知台湾说部分零件它的改装损耗率超过90%，结果台军收到通知以后近三年里也没有追加采购，也没有做风险评估。那就算是说要发展的新装备也被发现有明显的短板啊。另外还有质量问题，台军的玉山舰新一点，2022年交付的，2023年服役的，但是两年的保修期间就出现了1730项缺失，到今年3月啊，还被发现有将近200项没完成改善。你搞一些少数的明星武器跟未来计划，掩饰不了现役装备的老化、弹药保障的不足、维护管理的混乱，还有就是防御存在漏洞这些现实问题。
1: 据台媒报道，有美国官员近日称，特朗普将很快提出一笔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为台湾提供所谓关键防卫装备。与此同时，美国在台协会日前罕见发文，称美国和台湾正在多项共同的海事目标上高度合作，包括灾害救援、海洋资源保育、海上联合执法等。台防务部门声称，台美合作可能比很多人想象的更为紧密，因为台湾需要加强与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军事交流，以提升所谓防御能力。从这位美国官员的爆料可以看出，特朗普呢可能会批一笔对台的军售，而且这批军售呢可能会包含台湾防卫方面的关键性的装备。那么这个关键性的装备我们怎么来理解？
3: 那么从这一轮美国方面释放的消息来看呢，重点可能是用于支持赖清德当局构建所谓的台湾之盾，也就是台湾方面想打造一个多层次的防御系统啊。所以这一轮军售目前包括台湾曝出的消息啊，包括爱国者三导弹，包括国家先进地空导弹，以及一些反制无人机的武器。那么这些武器呢，可能就进入到下一波美国对台军售的清单。但是我们知道，中美元首会晤之后啊，美方感受到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压力，所以特朗普在军售问题上也做了一些调整啊。目前来看，是暂停这么一个状态。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美国国内有一大批亲台派啊，这些势力在不断的拱火，在不断的推动。
1: 那么这位美国官员透露的说，特朗普可能会签，那么有没有可能签？接下来如果即使签了，那么有没有可能如期交付？这是不是也是一个问题？
3: 这个对台湾是长期一个重要的问题。美国特朗普本身内外也处在一种困局啊，对内要面对年底的选举，而且中期选举共和党的选情并不是很妙。对外呢，在中东战场也受到更大的牵制，所以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做决策，特别是对台军售问题，必须要更加慎重啊。那么从台湾方面来讲，他希望通过新一轮的这个美国对台军售来为台独撑腰打气，但是美国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始终是以自己的利益为主啊。美国过去统计将近10年对台军售都出现延误，而且美国现在是在加强自己的产能啊，所以这个问题一直会持续下去。我相信台湾即使交了钱也拿不到货。
1: 那么台湾方面一直想要把台湾的海巡部门打造成所谓的第二海军，而我们也知道美国的所谓海岸警卫队呢，在战时它就是一支可以上战场的独立的部队。所以说在这些层面，我们看似是一些非军事化的互动和合作，但是是不是也充满着准军事化的布局？尤教授，
2: 我们看到美国在台协会最近公开了美台海巡啊。

0: 同框的照片。美国2026的国防授权法案也纳入了增加美台海巡整合训练人员交流的内容，都是这种操作，但表面说非军事啊，背后是存在一些军事布局的。第一是想提高海上态势的感知，海巡联合执法需要交换位置、轨迹、图像这些情报，平常可以打击走私啊，发生危机就想用这些来识别、来跟踪大陆的船舰。那第二呢，是强化通信指挥的相容性，要共同训练、要联合搜救，就必须有联络机制、有通信规则，平时这些渠道建立了，有事的时候就想用这些渠道来共享情报、来联系后勤支援。第三呢，是承担前沿任务啊，透过美台海巡合作，台湾海巡可以为美国充当第一线，来跟踪、拦阻、消耗啊，美国在后面提供训练、装备、情报跟政治的支持，这就是把你当工具来牵制中国大陆，美国又可以不必卷入冲突。所以啊，美台的海巡合作就是打擦边球，用非军事合作想帮未来的军事合作来打底，这也在帮忙美国。美国战力不足，又要维持存在感，就把台湾海巡往前推。但是这种合作是会造成误判的，会让人认为有事美国好像会帮台湾撑腰一样，这反而增加了挑衅冲突的风险。而且灰色地带，一旦你踩了军事合作的红线，后果相当严重。
1: 那么您觉得赖清德刻意的配合美国，想要成为这个战略链上的很重要的一环，他是想换取美国带给他的所谓能够跟大陆对抗的底气吗？
2: 他的争取美国呢，是他反中抗中的一个基础。假如没有他和大陆对抗，不就是以卵击石吗？那么台湾老百姓怎么能相信你以台湾这些小小的资源，以台独分裂分子这样一小撮人能够对抗整个中华民族、整个中国大陆的这种反独促统行动呢？所以说这是他的所谓生命线哈。他如果离开了美国的支持，离开了日本的支持，他台独一天就活不下去。所以说他实际上也是一种末日的疯狂，为了挽救他的命运，他不惜出卖一切的利益，不惜伤害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
1: 如果民进党当局一再的进行挑衅的话，是不是日本、菲律宾加上民进党当局都会极力的去配合美国在整个亚太的这种军事化活动？
2: 那么日本要干什么？日本很清晰啊，他要借助这些热点来实现他的国家所谓正常化，要实现再军事化，要摆脱那么战后体制这个束缚。那菲律宾当然很清楚了，那么他就要浑水摸鱼啊，去以把域外大国势力引入其中，那么在南海谋取他不正当的利益。那么这一切他们之所以能这样想，那么一个核心原因就是利用两岸矛盾。那么如果两岸是团结的，他们就没有地方去插手。那么正因为民进党和台独分裂势力，赖清德推动这样的以外矛盾政策，使他们搞山海联动有了一个最有力的或者首要的抓手，双方就形成了这种配合和互动关系。那么我觉得对他的这种本质要充分的予以揭露。第二呢，要认识到这样的事情的危害，那么他危害东海的和平，危害台海的和平，危害南海的和平。那所有的外部干预势力，包括美国，包括日本，甚至包括菲律宾，他表面上好像你支持你，但是呢，他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行动都是要你买单的。你民进党赖清德准备拿什么去买这个单？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野，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

0: 用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一边大肆演习炒作新式武器，一边加紧勾连外部势力谋求武装加持，只会持续的推高台海紧张局势。所谓的防卫神话终究盖不住台军的重重弊病。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伊朗副外长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斯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斯海峡将很快开放，否则伊朗将遭受猛烈打击。针对日方新版防卫白皮书无端抹黑中国，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还妄议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昨天中国外交部作出书面回应，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并已向日方严正交涉。5号，中国商务部等有关部门宣布对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美国土安全部系列涉华消极措施实施反制。
1: 这次太空硬局的经历给我们最大的印象就是中国航天的自信，这是中国航天从大到强的又一次成功实践。
0: 5号下午，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与记者见面会在北京航天城举行，这是神舟21号三名航天员返回地球后首次面向媒体与社会公众公开亮相。
2: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3: 大家好，
2: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一下来看详细内容。这期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5号表示，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最终敲定，届时伊朗一侧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均将关闭。
4: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加里巴巴迪在接受采访时说，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种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经阿曼领海的南部航道和位于伊朗领海内的北部航道均将关闭。根据新设定的航道，商业船舶进入霍尔木兹海峡以及驶离海峡的部分航程经过伊朗领海，但新航道同样为临时航道，预计可使用2至4个月。加里巴巴迪否认有关伊美正在谈判的说法，但表示伊朗收到美方信息，并称美方表示准备恢复履行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与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一致，但这并不意味